这是我亲手送的，真的假的？哟，真的！这么说，我占便宜了。小心点，把它贴正了。 搭建彩楼，招募工人，不错。

0: 活没有？
1: 干过，干过。
0: 叫什么？
1: 我叫王虎。
0: 啊，王虎，去吧，到那边抬木头。
1: 哦，
0: 下一个。
2: 大人，我叫李四。
0: 李四啊，盖过房子没有？
2: 盖过，盖过。
0: 行，你把这包往那边扛，跟他们一起干。你呢？
1: 我叫薛洋。
0: 薛洋啊，好，抬木头去。
1: 啊，好。
0: 薛洋，
3: 工头大哥。
0: 啊，
3: 请问这里请工人吗？
0: 啊，对啊，我们这边招募工人。你有力气吗？
3: 啊，我从小练过武功的，不知道你们需要的是。
0: 啊，这样，我们这边呢要搭这个彩楼。
3: 嗯，
0: 你盖过房子吗？
3: 没有。
0: 哎呀，没盖过房子，我们这儿不能用啊！你到别处去吧。
3: 哎，等等，可是我的力气很大的啊！你看啊，我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的活。
0: 哎呦，这年轻人力气很大呀！来来来，放下放下，小兄弟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薛平贵。
0: 薛平贵，好，登记一下，干活去。
3: 好。
4: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
5: 找了那么多天，去了那么多地方，我该去哪儿找我大哥呀？
4: 啊，长安是京城，你看，又大又繁华，要找个人啊，确实不容易。而且所有的酒楼客栈我都去问过了，实在找不到的话，我也没办法了。
5: 是啊，威尔哥，在你们家打扰了那么久。你对我这么好，又一直这么照顾我，还陪我找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
4: 哎，我已经把你当妹子看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太见外了。多长时间我都会陪你找啊。
5: 如果要是我找到我大哥，我一定让他好好的谢谢你啊。
4: 嗯，啊，来。这几天相处下来，薛琪人不但活泼可爱，长得又漂亮，只是我心中只有一个王宝钏，要不然我真的会喜欢上他。
5: 威尔哥，你看着我干嘛？
4: 没事儿。我给你倒茶。

0: 看什么呀？
1: 哦，看搭建彩楼啊。
0: 彩楼？什么叫彩楼啊？
1: 皇上下旨，给王相爷的三千金搭建彩楼，然后抛绣球招亲。
0: 哦，我爹以前跟我说过，以前有人搭彩楼抛绣球招亲，我也想看一看。
1: 那等抛绣球那天，我们再来看吧。

0: 哥，抛绣球的那天你也会去吧？
1: 我
0: 这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一定美若天仙，要不然皇上怎么会为他搭彩楼抛绣球招亲呢？威尔哥，你会去抢绣球对不对啊？
1: 那我倒要问你，你希望我去吗？
0: 希望啊，威尔哥，你人品相貌都是一流的，我相信你一定配得上那相府的千金的。
1: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然是真心话了。如果那天你要是来的话，我还会为你加油喝彩呢。
1: 好，谢谢你，来，我们走吧。小二，银两放这儿了啊。
2: 好嘞，
1: 走。别看了，到时候我带你去看。
3: 幸好的大爷，还少两个吧，你看我没有数过这个。哎喂，哎，幸好的赏两个钱。哎，
4: 大哥，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3: 哎呀，我叫你念书你不念书吧，我看看，我告诉你啊。嗯，那个奉天承运。
4: 哦，
3: 那个山，一
4: 一
3: 啊，这跟咱们没关系。哎，走。
4: 哦，
2: 让一让。
4: 哎，大哥，你看那个人是不是薛大哥啊？
3: 小心！哎，薛兄弟，哎，真是你啊！
4: 薛大哥，真的是你啊！
5: 哇！
4: 对了，薛大哥，你不是说应征什么护院吗？怎么在这儿干粗活呀？
5: 啊，干活不分贵贱，只要靠自己的劳力来赚钱，我就心安理得。
3: 哎呀，佩服啊！你看看人家，啊，年轻就懂得自食其力，你看看你。这么大一个个儿，整天行乞不干活，像话吗你？
4: 大哥，行乞有什么不好的呀？我们这从小无父无母的，经常被别人欺负。再说了，如果不是你收留我们，建立这个丐帮，我们现在都没饭吃呢。所以呢，我觉得挺好的。
3: 行，对不起啊，不会说话，没念过书，别理他，
5: 没关系。
3: 哎，对，那客栈的事情处理怎么样了？
5: 哎，这客栈的老板啊，不听我的解释，硬是把我的金钗给扣下来了。
3: 啊？
4: 什么？这人他太过分了吧！
6: 哎，云贵，快点！
5: 啊，来了。不好意思，
7: 放这，
5: 我先去买吧。
3: 哎，放。
7: 往这来点。
8: 是。哎，小心点。哎，
3: 这客栈老板太过分了，专门欺负外地人跟穷人呢，像话吗？这是。
4: 哎，大哥，我们也别跟他生气了。依我看，不如这样，咱们去他那儿大闹一场，说不定啊，能把薛大哥的金钗要回来。
3: 对，来，找他去。
5: 过来。
9: 给我出去！
10: 出去！
9: 走，出去！出去！走，走，走！
10: 你们两个臭乞丐，有什么资格跟我来要金钗啊？啊！
3: 你这人，昨天晚上在你这的客人投诉被坏人给行刺，你不但不报官帮他，还诬陷的扣人家的钱。不但如此，你连他最贵重的金钗你也敢扣？
4: 就是，
10: 我就敢扣。关你们两个臭乞丐什么事儿？你们两个臭乞丐要是再不走的话，你们信不信我找人拿家伙揍你们？来人，
6: 打！
10: 打！
4: 你们敢？他还欺负我们，有病理啊，各位！
11: 欺负人呢，对不
12: 对？是啊，
4: 怎么样啊？嘿，敢欺负我们？嘿，小心呐！我让我们丐帮兄弟天天上这儿来闹，我看你怎么做生意！
3: 对，快把薛兄弟的金钗还给我！
0: 薛兄弟，
13: 哎，等等！
10: 妄想，别装了。
13: 等等，结果，哎，你们刚刚说的那个薛兄弟是不是薛平贵啊？哎，老板，你那金钗可不可以借我看看啊？行不行啊？
10: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给你看呢？
13: 我不是什么人，不过你给我听清楚了啊，我呢可是王允王相爷府中的人，

0: 这样可以了吧？娘，这是做什么？这些都是娘早就给你准备好的，给你以后当嫁妆。现在你要彩楼招亲了，娘就把这些都给你送来了。娘，即使招亲，也是入赘相符。 女儿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当年你大姐嫁给苏龙，你二姐嫁给魏虎，他们两个也是入赘相符，可他们的嫁妆娘一样都没少给他们。这些都是娘精心为你准备的，你就收下吧。谢谢娘的好意。这样吧，你既然都说了一阵子了，那你帮女儿继续保管着吧。 你这傻孩子，从小就知道看书、学刺绣，对这些珠宝都不屑一顾啊！娘真不知道你以后嫁给什么样的人，想起这些我就替你担心。唉，如今皇上下旨，抛绣球招亲，那就全凭天意了。你都不担心了，娘还担心什么呀？
1: 小莲，小莲，
0: 夫人在这儿，你不能大呼小叫的。
1: 小莲拜见夫人。
0: 小莲啊，我都来了半天了，也不见你的人影。你别仗着宝钏疼你，就不好好在家照顾宝钏，我可生气了啊！
1: 夫人，我
0: 娘，你不要怪小莲。 是我叫他帮我去买胭脂水粉的，
2: 买胭脂水粉。那胭脂水粉不都是送到家里来让你挑吗？还到外头去买，买到没有啊？这样吧，前几天啊，你大姐给我挑了一些，回头我拿给你，看你喜不喜欢啊。
1: 娘，你先回房吧，待会女儿就会去找娘要的。嗯，
2: 好。
1: 小春啊，哎，先把这些东西收好。是。
2: 娘先回去了啊。嗯。夫人慢走。小姐，怎么样？找到了吗？
1: 小姐，我听说有人下令不让薛公子在长安城内找到差事。什么？
2: 谁下的命令？
1: 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碰到两个叫花子，是他们跟我说的。
2: 叫花子？
1: 嗯，薛公子好像在长安城内认识了两名叫花子。嗯，听他们说，薛公子曾经上门找过几十户大户人家要应征护院，结果都没有人敢用他。
2: 我听说是因为有官府的人介入，他们就警告那些大户人家，他们说只要有个姓薛的上门就不准用。
1: 谁这么大胆，这么可恶！不知道。哦，还有啊，小姐，我还听说你那只金钗，
2: 金钗，
1: 他卖了。
2: 不是啊，是薛公子他投宿客栈，结果听说他好像遭人行刺。
1: 整个客栈啊，打得一团乱，那个掌柜的就要他赔。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头都打坏了，这个损失怎么算？
2: 叫吧，包袱里面有钱，回来再给你算。
1: 薛公子没钱，掌柜的就把那只金钗给扣下了做抵押了。
2: 那现在？
3: 薛公子会在哪里？小姐，你先别担心，我把那两个叫花子给找来了，他们现在就在门外等着，你自己直接问他们不就得了？
2: 大事不好了，娘！娘，大事不好了！啊，银川又怎么了？大喊大叫的，
3: 真是羞死人了！这辈子我还没丢这么大的脸过。
2: 又出了什么事啊？让你丢了那么大的脸？
3: 就是这个
2: 金钗，
3: 嗯，
0: 哟，这是宝钏的金钗啊。

0: 我是看宝钏戴过，难怪这么眼熟啊。哼，
1: 看着眼熟，这丢人的事儿我还没说呢。
2: 尹川，你倒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0: 是啊，二妹，这宝钏的金钗怎么会到你那儿啊？
1: 啊，娘，这他来了，你们自己问他吧。
3: 大姐、二姐，什么事？
2: 宝钏，这个金钗怎么会在你二姐手上？
1: 怎么，说不出话了吧？娘，你生的好女儿，亏皇上还下旨让她彩楼招亲呢。这事情要是传出去了，咱们相府的颜面可就扫地了。
0: 哎呀，银川，他哪有这么过分呢？宝钏，你快说说，这金钗怎么回事啊？
3: 是我送人的。
2: 送人？你送给谁了？
3: 薛公子。
2: 薛平贵。
1: 哎呦，娘，你看看我这三妹，我可是好心好意的想说魏虎的弟弟魏豹人品还不错，想要给宝钏牵这条红线，谁知道我这三妹嫌人家不是王孙公子，说什么也不肯答应，结果呢，哼，现在就私底下偷偷的把自己的金钗随随便便就给外面的男人。
0: 银川，自家姐妹说话何必这么刻薄？
1: 是我刻薄，还是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2: 好了，别说了。宝钏，你跟娘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娘，女儿上次被山贼劫走，是薛公子他救的我，你还记得吗？
2: 记得啊。

0: 大人，淫贼居然敢抢我家三月，这是找死！这个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也明白了。
2: 我看不是吧，二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你说这只金钗是你送给他，让他来相府领赏，那他为何不来？而且这只金钗最后是落在高升客栈掌柜的手里，我还听说他是因为付不出客栈的钱才拿来抵账的。
3: 不是的，薛公子没有把金钗拿去抵账，他只是……
1: 你给我住嘴！我们在这说话，有你多嘴的份吗？二姐，
2: 如果说话没小莲的份，那这事是我让小莲去办的。就我来说吧，薛公子昨天遇到贼人进客栈行刺，客栈里面被打得一片狼藉，所以掌柜的才把金钗扣了下来，这有什么不对？
1: 哼，这是没有什么不对，不过那姓薛的在外头跟人家结了什么仇啊，居然把人家客栈的东西都给打烂了，现在拿了这只金钗就要我们相府来做后续的赔偿。怎么了？他以为他是咱们相府的谁呀？哦，难不成是三姑爷吗？
4: 哎呀，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
1: 娘，我要是再不说，咱们相府的脸都要被他丢光了。
5: 二妹，不会的。宝钏说的也有道理，既然那个掌柜的拿着这只金钗要咱们赔钱，咱们就把钱赔给他好了。这样宝钏以后跟这个薛公子再无瓜葛，而且也能圆了他报恩的愿望嘛。
4: 嗯，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处理吧。小莲，
3: 是夫人。
4: 你到账房取一下，看看那个掌柜要多少钱，咱们替他全出了。
3: 这
2: 你先去处理吧。
3: 是。
4: 宝钏，你要答应娘，从今以后别再见那个薛平贵了。
3: 娘，可是
5: 宝钏，你大姐夫奉命监督彩楼施工，就等着你抛绣球的那天。这段日子

0: 你就老老实实的在家里等着抛绣球的那天到来。
1: 三妹，你不要怪我这个二姐多嘴，咱们相府的面子可是比什么都重要。娘，你说是吗？
0: 嗯。
1: 再说这皇上下旨让你彩楼招亲，这阵子你最好是安分一点，否则事情要是传出去，那我们大家都很难做人的。
2: 二姐的话我不同意，我王宝钏做的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妨碍到你王迎川吗？
1: 你居然敢指名道姓的叫我，
2: 我是你二姐，难道说你不得吗？
1: 你
3: 迎川，
4: 迎川啊，你就少说两句吧。
1: 娘，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让着宝钏，怎么她是我们相府的天之娇女，那我王迎川是什么呢？
0: 迎川，娘没有这个意思，你怎么跟娘发起火来了？
1: 我
2: 二姐，宝钏说话不得体，请二姐见谅。不过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以后宝钏的事二姐就别多费心了。
1: 娘，大姐，你们都听到了，她叫我不要多管她的事。好，从今以后你的事情我都不会再管了。
3: 迎川，
1: 迎川，
3: 娘，
4: 迎川，你快去劝劝。宝钏呐，都是自家姐妹，你二姐今天话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不过娘也觉得这个薛平贵啊，他配不上你。
2: 娘，如今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这全凭天意，娘你就不要再费心思为女儿担心和烦恼了。
4: 既然你这么说，娘也不说什么了。娘知道你是个听话的孩子，以后就别见那个薛平贵了。
5: 好了好了好了，先把手里的活都放下，都过来啊，准备开饭了。哎呀，但是开饭之前呢，我有个事儿要跟你们说一下。
6: 说什么？
5: 就是咱们这工地啊，东西比较多啊，必须得留一个人在这儿看守，对吧？你们谁愿意干呢？哎，你呢？啊，哎，
7: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5: 那你呢？
7: 不行，
5: 你们这些人呢，难道让本工头自己干吗？啊？
8: 工头大哥，我是无家可归，不知道看这个工地有没有。
5: 你看啊，还是薛兄弟好，你只要啊在这个工地上干，我另外给你加一份钱。啊，
8: 好。
5: 不过这个丑话得说在前面，如果你把这工地上的东西给丢了的话，要扣工钱的。
8: 哦，当然当然。
5: 哎，好样的，你们都干活去。干点活，推三阻四的。
7: 来，
5: 薛兄弟，好样的，我看好你啊。
8: 谢谢啊。
9: 小姐，来。
10: 进来，小姐，不要乱说。
9: 就是他们两个，两位。
10: 哎，
9: 这就是我们家小姐。
11: 哎，小姐，
0: 你们跟薛公子都认识？
10: 很认识啊，交情可好了。他还救过我们俩兄弟呢。
11: 哦，薛公子不仅人品好。而且最难能可贵的，他从来不把我们当叫花子看，他真是大好人呢。
0: 啊，这么说，薛公子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10: 哦，知道。上次救了小姐之后啊，就有几个蒙面人一路追杀他到他家，把他房子给烧了，妹妹掳走了，把他爹爹也给杀了。
0: 有这样的事吗？我跟他分手之后再没见过他。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他最近的情况？
10: 哦，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11: 是这样的。
1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

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一条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

0: 代赛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

0: 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这娃就算不是你的你也愿意认是吧？
3: 啊，
2: 就算是你爸的你也认。
4: 把人哄到手了啊，到这时候办仪式的时候你不乐意了，你杀人嘛，
5: 这事得办，必须弄。
6: 这角还没来呢，要不咱先排别的，把催户那部分先留出来。
4: 角不是再咋排戏，
7: 拿上支票跑步过来。
8: 我想上厕所。

0: 小有范有小的女人，
1: 非常好，获得一分。
2: 好的，
3: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4: 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小姐，薛公子他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会不会是因你而起的？
1: 我也是这样想。请问你们知不知道薛公子他现在在哪儿？
0: 小姐，他们说薛公子他
1: 怎么了？你知道的话就快告诉我。
0: 他说薛公子现在在搭你抛绣球的彩楼。
2: 听说是皇上下旨要建彩楼，建彩楼到底要做什么？我如今举目无亲，留在工地上还能多拿一份工钱，我应该多挣点钱，才不会辜负爹的教诲。还有，小七到底去哪儿了？小七，你还好吗？大哥真的很担心你。
3: 薛公子，薛公子，
4: 你
3: 薛公子，我是小莲，你忘记了？
4: 哦，小莲姑娘，你好。哎呀，
3: 叫我小莲就可以了。对了，我们家小姐找你呢。
4: 那你们家小姐在哪儿啊？
3: 哦，她在相府等你呢。
4: 让我去相府啊？
3: 嗯。
4: 不行吧？
3: 啊。
4: 别说男女授受不亲，就说我平白无故的，怎么去相府啊？
3: 那你不是还带着你的朋友躲在我们家小姐的闺房里吗？
4: 哎呀，那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3: 那现在我是奉小姐之命邀请你去的，到时候若有什么事情的话，就由我负责，你别怕。
4: 我不是怕，我只是觉得这样两个人相见不大好。
3: 哎呦，薛公子，你都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惦记你的，你看啊，你也没有说几句话，所以我们家小姐她想当面好好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呢。但是如果你不跟我去的话，那我回去就没有办法交代了，与其被骂，那我还不如留在这里好了。
4: 啊，不不不不，你不能留在这里，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
3: 好啊，那如果你不让我留在这儿，你就跟我走吧。
4: 我不是说过吗，我要留在这里看守工地，我不能去。
3: 哎呀，薛公子，你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由我负责啊。哎呀，走吧。来，薛公子请。这里啊是我们家小姐的后花园。你在这里等一下，我现在去请小姐下来。
4: 好。
2: 昨夜为了救人没仔细看，想不到这花园这么美丽。我身穿粗布衫，只是一名盖房子的工人，我这样来见小姐妥当吗？我还是走吧。
3: 薛公子，薛公子，我们家小姐来了。
1: 薛公子，
4: 不敢。平贵见过三小姐。
1: 就因为公子在工地干活，所以说话跟我生疏了。
4: 有吗？
3: 小姐，你们俩好好聊聊，我帮你们俩守着啊。

0: 你的事情，小莲都跟我说了。薛公子认为宝钏是个以貌取人的人。倒不是，
1: 小姐却会中，知书达理。那天要不是你，宝钏恐怕也受贼人侮辱。薛公子的救命之恩迟迟未报，宝钏无时无刻不放在心里。不必客气。
0: 我平贵只是一介草民，目前只是采楼工地上的工人，实在不敢高攀。哎呀，薛公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刚我们家小姐也说过了，她并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点都没有我们家小姐吗？我。
2: 我什么我？你是个男人哎，而我们家小姐是个未出嫁的闺阁。如果你不先说你心里在想什么，她怎么开口啊？
1: 我
2: 说啊，怎么样啊？哎，小莲，啊，别逼薛公子。哎呦，小姐，如果不让薛公子先说清楚，你要我怎么开口呢？哎，等我啊。薛公子，
1: 嗯，
2: 你放心。
1: 这里呢，只有你跟我，还有我们家小姐三个人而已，所以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啊！
0: 我说啊，到底怎么样啊？哎呀，说嘛，说！
2: 我心中当然有小姐，
0: 真的，小姐，你听到了没有啊？薛公子说他心里面有你，那薛公子。
1: 是否知道彩楼是为谁而盖，因何而盖？我只知道是皇上下旨要盖彩楼，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彩楼是皇上下旨，为宝钏而盖。
1: 哦，
2: 皇上下旨要宝钏在彩楼抛绣球招亲。
1: 抛绣球招亲，那是仿效前朝。
2: 薛公子，你好有学问哦。
0: 什么学问？我只是一个帮小姐盖彩楼的工地工人。薛公子，小莲回来告诉我，你在大建彩楼，我就觉得我们俩还是有缘的。
1: 平贵不明白，小姐话中之意是，
0: 彩楼期限。
2: 是在过完年的正月底完成，是不是？没错。薛公子，2月初二，龙抬头，过了午时，宝钏就要进彩楼抛绣球招亲。宝钏想，
1: 你想怎样？哎呦！
2: 薛公子啊，我真是要被你急死了！我们家小姐她的意思是，要你去接绣球。要我接绣球？
1: 对啊，难道你不想去我们家小姐吗？我想，我当然想了。<笑>
2: 那就对了。
1: 啊，不，我的意思是，我是想，只不过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2: 哎呦，薛公子，这次又是什么不可能的？
1: 我只是一介寒微，三餐都成问题，我哪敢有非分之想？
0: 薛公子，我说过，我不是以貌取人的人。那次你救了我，说实话，公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宝钏今天要公子2月初二到彩楼来接绣球，不知你愿不愿意？
1: 看三小姐知书达理，美若天仙，不惜降尊与贵。
2: 哎呀，薛公子，你到底想怎么样啊？难道你还要考虑吗？啊，
1: 小姐。

0: 对我一番美意，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辜负了小姐？所以我的决定是，我一定会去的。<笑>你看啊，你们两个，一个想抛绣球给他，一个想接他的绣球，那还有什么好害羞的嘛？是吧？哎呀，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手啊，要再牵紧一点，这样子绣球才接得到嘛。<笑>
1: 平贵何德何能，能得到小姐的青睐？
2: 我看公子绝非池中之物，他是一定会飞黄腾达的。宝钏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看走眼过。玄公子，我只要求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抢到绣球，千万别辜负了宝钏的一片心意。
1: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抢到绣球的。时候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哦，对了，天凉了，多盖些被子。
0: 薛公子，我带您出去吧。
1: 啊，有劳了，我走了。 啊，您放心，我一定会去的。
0: 薛公子，走吧。
1: 啊。走了。

0: 我曾经在庙里做的那个梦会实现吗？在巡视咱们相府内外的时候，发现小莲她鬼鬼祟祟地带着一个外人进咱们相府，所以我才会请爹娘还有大家先别睡，看看这个吃里扒外的丫鬟她做些什么事。
1: 哎呀，相爷夫人，其实小莲是
2: 小莲，
0: 你这个小贱人，魏虎，
3: 哎，娘子，
0: 还不赶快把她拖出去给杀了。
4: 我正有此意，
2: 来人，请等等。
4: 相府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2: 想必这位就是王丞相。哼，薛平贵，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跟小莲无关。是我，
4: 是你怎样？你夜闯宰相府，非奸即盗。
5: 哼，娘。这就是救三妹回来的薛公子。
4: 宰相府里头容不得你无耻下流之人在这胡言乱语。来啊，
6: 来，
4: 押出去送官。
6: 是。
7: 走。
8: 慢着，你们都退下。
9: 哦，是是是。
8: 相爷，这就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薛平贵呀。
9: 我岳父，萧旭可以作证，当天就是这个人把三姨妹送回来的。
4: 就算他那天救了咱们的女儿，那也不能随便进入相府啊。
1: 相爷夫人，请你们开恩呐。薛公子他能够来府里是小莲带他进来的。
4: 你这个小丫头在这胡言乱语，那本相我问你，你带这小子进来要干什么？
5: 是我让小莲带他进来的。
1: 小姐，
8: 宝钏，
5: 爹娘，这件事情怪不得小莲，更怪不得薛公子。
10: 哟，白天才说你送金钗勾引外人，

0: 我们一会儿就等不及把人带进咱们府里来了。迎川，现在还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话不要那么过分。二姐要说就让她说吧，你说。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你在后花园里私会男人，这不仅是败坏咱们相府的门风。
1: 你这么做等于是违抗皇上让你采楼招亲的旨意，我想这抗旨之罪恐怕连爹都承担不起吧。
2: 二姨妹，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大姐夫，如果此事传到皇上耳朵里，那不但事情严重，恐怕连咱们的相府……
3: 好了，
2: 某川，为父问你，你带着小子进来干什么？
4: 我是要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就算是
2: 谢他救命之恩，那为什么在后花园里私会呢？
4: 哎呀，相爷，这薛公子毕竟是咱们宝川的救命恩人呢。他能从贼人的手里把宝川给救出来，可见薛公子身手不凡呢。像他这种本事，找个看家护院的事做，应该不成问题吧？
2: 但是，却有官府的人。
5: 通知所有的大户人家，不准录用薛公子。爹娘，你们说，让薛公子上哪去找差事做？
6: 薛公子，宝川说的是真的吗？
7: 回夫人，三小姐所说全部都是事实。我去找过工作，可是到处碰壁。
5: 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是谁呀？
0: 大姐夫，你看着我是什么意思？哼，我只想问你，京城的安危由你负责，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情？哼，
8: 大姐夫，这我就不明白了。京城的安危跟他找不着工作有什么关系了？再说了，如果真的有此事的话，我也会帮他查清楚的。
0: 有什么好查的？哼，魏虎也说过的。
5: 说不准这个薛平贵就是那个蒙面人，故意把宝川劫走，然后又假装成他的救命恩人，想要来论功请赏。哎，我薛平贵绝对不是这样的人。相爷、夫人，三小姐之前的确跟我说过要当面谢谢，可是已经被我婉拒，因为我根本不想得到相府任何的好处。是啊，
4: 相爷。
2: 如果薛公子想要来领赏的话，他早就来了，何必等他今日呢？是
5: 啊，
2: 爹，我看宝川想当面谢过恩人，合情，让小莲送人出去合理。我看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5: 来人呢？在，
9: 取些银两，就算老夫对薛公子的酬谢了。
5: 是，不用了，相爷。
2: 平贵不是说过了吗？我是不会要你们相府的报酬的。哦，薛平贵，老夫可当着全家人的面给你台阶下。我要给你的钱，你要是不拿着，今后可没有你的好处。
4: 相爷，这些钱平贵是不会要的。平贵现在只希望可以离开相府，不知道相爷答不答应？相爷。 薛公子说的也有道理，就让他走吧。
9: 是啊，薛公子，快走吧。
5: 谢谢。

0: 小姐，小姐，
1: 宝川，爹有话跟你说。
0: 小姐，
2: 你在这里等我。我就不相信，还有谁敢为难你？你这句话是冲着我来的是吗？怎么，现在家里的丫鬟我管不得也骂不得了吗？家里的丫鬟二姐你是管得了也骂得了，但是小莲是我的贴身丫鬟，她做错的事该由我来打她骂她，犯不着外人来管。
0: 你说谁是外人？
2: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一人少说一句吧。
3: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

0: 你爹还等着你呢，快去吧。小莲的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1: 谢谢娘。小姐，是我打不得是吗？我就打给你看。
0: 哎呀，银川，你看家里乱成这样，你非得闹到鸡犬不宁才好吗？
1: 是啊，银川，娘已经答应宝川了，小莲的事情由我来处理，你就别吵了。
0: 哎，娘子，娘子，哎，娘子，娘子，你别生气，娘子。小莲，你跟我说实话，宝川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呀？小莲，你也知道夫人一向特别疼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2: 怎么办？我是说还是不说？爹，你跟爹说清楚，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姓薛的？荒唐，简直太荒唐了！
0: 爹，
2: 宝川呐，你是爹最疼爱的女儿，我和你娘从小就对你疼爱有加，视你为掌上明珠般的疼爱着你。你瞒不了爹，你坦白告诉爹，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
0: 是，女儿确实喜欢薛平贵。
2: 为父不准。
0: 爹，你为什么不准？
2: 宝川，你看看你大姐夫苏龙，二姐夫魏虎，他们都在朝为官。暂不说皇上让你招亲之事，就是咱们王家，也不能招个白丁做女婿呀。
0: 爹难道没发现？ 薛平贵虽然衣着普通，但相貌不凡。女儿相信，他绝对是人中之龙，终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
2: 那就等他出人头地，再来提亲也不迟。
0: 爹，
2: 宝川呐，皇上已经下旨让你抛绣球招亲，爹从现在开始不准你再见薛平贵一面。
0: 爹，
2: 爹的话就是命令。
0: 是。 牛遵命就是。

0: 传呢？刚才爹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和你娘呢最疼爱的就是你。你从小就聪明，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不知道我王允的三女儿王宝钏是个才貌双全的闺女啊？你可不能让爹失望啊！
1: 爹的意思，要女儿嫁给王孙公子，贵胄俱佳，更甚者最好嫁给皇亲国戚，这样爹才有面子。
0: 这正是爹的意思。
1: 如果是没有感情的爱，女儿嫁了出去，只会终日郁闷，终日寡欢。难道这是爹乐见的？既然爹不让女儿进薛平贵，女儿不进就是。但是女儿要告诉爹，哪怕女儿把绣球抛到了一只狗的身上，女儿也会全凭天意嫁给狗。
2: 哎，宝钏，宝钏，你给我回来！
0: 这丫头全让老夫给宠坏了。
3: 原来是这样啊。
4: 嗯，娘，我看宝钏她是喜欢上这个薛公子了。
5: 夫人，大小姐，你们最疼爱的就是三小姐了。而且你们也知道，她一向是最聪明的，她的眼光绝对不会错的。
4: 娘，我觉得薛平贵这个人相貌不凡，透着贵气，而且他很有骨气，应该是个靠得住的人。
3: 是啊，为娘也有这种感觉。
5: 既然夫人还有大小姐你们对薛平贵印象这么好，那小莲在这边求夫人还有大小姐你们就成全三小姐的心愿吧。求求夫人，求求大小姐，求求大小姐成全，求夫人成全。
3: 好了好了，小莲，你起来吧，你起来吧。
5: 谢谢夫人，谢大小姐。

0: 不是我们不成全他们，这件事情是皇上招亲，我也没办法呀。
1: 是啊，小莲，再说了，我二妹在我爹面前说了那么

0: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皇上下旨招亲，由相爷做的主。相爷早就说过，我们王家不招白丁，除非他薛平贵现在就有了功名，否则这件事情是肯定不可能的了。
1: 哎呦，那怎么办啊？哎呦，大小姐，求求你帮帮忙，快想想办法吧！啊，
2: 少莲，你也别太着急了。你们小姐不也说了吗？彩楼招亲全凭天定。如果他真的跟薛平贵有缘分的话，我想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
0: 是啊，小莲呐，这件事儿已经在咱们相府闹得是沸沸扬扬了。最近你一定要好好陪陪宝钏，可不能让宝钏和那个薛平贵再见面了。免得生出是非，知道了。
1: 是夫人。

0: 魏公子，这段时间我想四处打探，没看见那个人出城，也没看见那个人在城内的踪影。
1: 奇怪，那天他打伤了我，我转身逃走，难道他救了那个人，离开城了吗？如果他走了，那么就除了我一个心腹大患了。程将军，
0: 魏公子，
1: 我大哥对姓薛的来历甚是怀疑，你要是查到他的踪影，马上告诉我。
0: 舍不得，舍不得，舍不得，收下吧。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多谢魏公子赏赐。嗯，对了，魏公子，我想起来了，那个姓薛的和城内的一帮乞丐有来往。
1: 看来该从薛琪那里下手。
2: 没有啊，从小都是我爹、我哥，我们三个人相依为命，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哥有什么别的朋友啊。
1: 啊，之前没有。啊，那后来呢？比如说，他在长安城会不会有朋友？长安城里？
3: 先见过葛大哥，
4: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笑>
3: 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呀。<笑>你好，我叫葛青，
4: 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笑>
3: 你好，你好。
4: 啊，我记起来了，我哥上次进城的时候，他认识了几个朋友，那几个朋友还给我爹治过病呢。看他们衣衫褴褛的样子。
3: 他们像乞丐。啊，那他们会不会是朋友呢？我才不要呢！我才不要我哥跟那些人交朋友，又脏又臭的。<笑>不管怎么样，有了线索，总要好找些。是是是，魏二哥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哥会跟那些人交朋友呢。
1: 要不这样吧。
3: 我陪你去找找，
5: 魏二哥，你真好。<笑>给点钱吧，大爷。
1: 问问他们。

0: 有钱吗，大爷？请问一下，薛平贵在哪？那边，
1: 那边。
0: 好。
2: 谢谢大爷，
0: 谢谢大爷，
2: 魏二哥，我们赶快去那边看看吧。
3: 你们好，薛小姐，我们见过面，她是平贵的妹妹。
2: 我知道，
3: 你们知道我大哥在哪儿吗？人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他的踪迹啊，只有我们老大知道。
2: 你们老大是谁啊？
3: 我们老大就是那天要给你父亲看病的那个拿绿色拐杖的那个葛大。
2: 可是，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呢？
3: 要不这样吧，天黑之后。
2: 你到城东街尾的破庙找我们。
4: 好，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魏二哥，你真聪明，现在总算知道我大哥的下落了。萝卜，新鲜的白菜水螺。听他们刚才这么说，好像你大哥跟那个叫什么葛大的关系很好。
2: 像你这么高贵的女孩子，你大哥怎么会跟他们相识？
4: 是啊，你说的是，当初我哥把他们带到我家的时候，我也纳闷过。可是后来，我哥我大哥走散了，我也没办法问我大哥。这样吧，小七，你见到你大哥以后，就带他到我家里来，我看看能不能在城里帮他安排个差事，必要的时候。
2: 我也可以出钱帮你们重建家园。
4: 谢谢魏二哥，谢谢魏二哥。魏二哥，你不跟我一起去找我大哥了吗？哎，谢谢了。虽然我救了你，但是我们孤男寡女的在一起不方便，所以你还是找到你大哥以后再来找我，这样比较好。
2: 还是魏二哥想得周到，真的太谢谢你了。
4: 哎，干嘛跟我这么客气？我希望你早点见到你大哥，你们兄妹好团圆呐。
2: 谢谢啊，我一定会告诉他的。我见到我大哥，一定会让他好好谢谢你的。嗯，威尔哥，我先走了。
4: 啊，那你小心点。嗯。

0: 庆祝你今天碰到王三小姐啦。
1: 是啊，来，哎哎，
2: 葛大哥，经常要你带些韭菜来陪我吃饭，我真的过意不去。
1: 哎，徐大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你平时挣的都是辛苦钱，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要是脸皮厚一点，手再伸得长一点，什么都有了。再说了，要那么多钱干嘛？不还得花吗？是不是？
0: 就是，多你一个人就多一副碗筷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说那么多客套话干嘛？来，干了，
1: 来，来。啊！对了，徐大哥，这个王三小姐对你这么好，嘿，你可得好好报答人家。
2: 我现在只想多挣一点钱，在抢绣球那天呢，穿得光鲜一点。
0: 人家千金小姐看上你呀，你得好好珍惜人家。到时候啊，拿到那个绣球，你就是相爷的乘龙快婿了。
1: 哎，好啊，那到时候咱们可就都发达了。
3: 你发神经呢？发什么发？他当乘龙快婿，干你屁事啊！
2: 葛青啊，别喝太猛，会喝醉的。
3: 我喝醉了，你会关心我，照顾我吗？啊，
2: 当然会了，我们就像兄弟一般。我当然会关心你，照顾你了。
3: 不要啊，我不要当你什么兄弟呀。
2: 他说什么？
0: 没事，别理他。我这个弟弟啊，喝了酒啊就是这个样子，胡闹，别理他，别理他。来，喝喝喝。
3: 是啊，你当然不会理我，因为你现在心目中只有那个相府的千金王宝钏。
2: 怎么会呢？哎，我平贵说过，如果我有那一天的话，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
4: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我爹对我从小的教诲就是从不说假话。
1: 哎，我说薛大哥，这空口无凭，依我看不如这样吧，既然咱们这么有缘，咱们结拜为兄弟，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4: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99元喝好酒，
6: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
6: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5: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6: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

0: 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

0: 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就是东海，
2: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1: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3: 黄包车，
4: 现在只有我有去泰伦的合法身份。
1: 既然老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5: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5: 老师，不能冒险。
1: 我们跟着黄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6: 我更想去体力来迎接这个危险。
7: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 既如此，便如此。
2: 信仰无声。
6: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3: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2: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8: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2: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一件梅瓶抵押100万后无故失联，
9: 我现在心里面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2: 是100万重器，还是100万陷阱？
10: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2: 铜胎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9: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2: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 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1: 当然可以。
1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

0: 性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宜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今天天气不错，嗯，咱们对着老天结拜为兄弟，怎么样？
1: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何清何清，来，
2: 哎呀，
3: 好，我葛大，
0: 我张伟，
4: 我薛平贵，
2: 何清，
5: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为事，神人共鉴。
3: 那算起来我年纪最大，我是老大，
0: 那我肯定就是老二。
2: 不行，再怎么样也是贵哥老二。
0: 那我当，哎，我当老三也不错。
2: 你，哎，老三是我，你是老四。哎，
0: 凭什么呀？我也比你小不了多少吧？
2: 那我资历比你深。
0: 那好吧，如果我是老四的话，
6: 那我就叫你小弟。
2: 你，你说什么？你？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3: 好了好了
1: 行了行 了
4: 啊！那如此说来呢，你是大哥，
1: 哎，
4: 三弟，四弟，
0: 哎，好二哥，
1: 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
0: 来来来
4: 来
1: 来，干了这一杯就是一家人了，
4: 好，
0: 好，
1: 干杯！
2: 我喝。啊！你们这是

0: 到哪儿去啊？嗯，
1: 彩楼就这儿啊，
2: 到哪儿
1: 就这儿。
0: 我哥什么地方不好干活？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他真在这儿吗？嗯，
3: 我也不知道。嗯，他们在那儿喝酒呢。哎，
4: 来来来，干！
5: 走走走。
6: 妹妹，
7: 大哥，我终于找到你了，大哥。
6: 好了，别哭了，别哭了，没事了，没事了。
7: 大哥，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干活啊？啊，
6: 大哥进城找你啊，可是人海茫茫的，到处找都找不到。为了生活，所以就……
7: 大哥，要是为了生活，凭你的武功，在任何一家当护院都绰绰有余啊。若论文采的话，大哥也可以当个夫子，教人念书习字。可大哥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干这样的苦力呢？哎，
6: 小琪，做事不分贵贱的，没有什么被人看不起。先别说大哥了，你去哪儿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啊。
7: 大哥，我遇到了一些事情。大哥，爹死了是不是你埋葬的？
6: 是的。
7: 那些蒙面人为什么要那么恶毒啊？他们为什么要来我家杀人？为什么要杀了我爹呀？
6: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在想，是不是我就宝川碰到的那些蒙面人所干的呢？
7: 宝川是谁呀？
8: 就是那个王相府的三千金啊，王宝川。
9: 你哥在这儿盖的彩楼，就是要给王宝川抛绣球招亲用的。嗯，
4: 对呀、啊，到那天啊，王三小姐的绣球肯定是抛给二哥的，对不对，二哥？
2: 对呀、啊，
4: 那当然了。
7: 我明白了，原来大哥已经有了心上人，难怪我不见了。大哥对我问都不问一声。
6: 不，不是这样的。
7: 不是这样是怎样？你为了救他引来了蒙面人，放火烧了我家，杀了我爹，又害我被抓走了。
6: 哦，对了，你知道那帮蒙面人是谁？快告诉我，好让我替爹报仇。
7: 幸好我被一个好心人救了，否则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8: 小妹妹，那个，我们几个刚刚结拜，我就托大呢叫你一声小妹妹。其实你不见呐，平贵给我们到处东问西问的找你啊啊！真的，这事大家都可以作证的。嗯、
10: 哦，是是是，
11: 对、啊，
4: 我们都可以作证的。
11: 对，
2: 是。
7: 找我，反正你就是为了救他，才引来了蒙面人。我们爹的死，那个王宝钏难辞其咎。
6: 好了，小琪，话不能这样说啊。
7: 我是怎么说要怎么说呀？大哥，你变了，你变得不像我认识的大哥了。
6: 小琪，我告诉你，哥哥没变。如今咱们兄妹重逢，哥哥一定会照顾你的。
7: 你怎么照顾我？让我和这些乞丐沿街去乞讨吗？还是等你娶了相府的三千金，跟你过荣华富贵的日子啊？你，
9: 啊、哦，听不下去了。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哎，你这当人家妹妹的说话怎么这么尖酸刻薄啊？我们这些叫花子怎么了？你搞清楚，你爹生病的时候我们还去医治他，你爹死了我们还帮忙去埋葬他，你哥要进城去找你我们还陪着他到处去找你啊，你哥伤心的时候我们还安慰他，你知道吗？
4: 哼，哎呀，小小，哎，没事没事啊，哎，人小妹妹了，可能看我一身冷，看不惯，你就，没事，
8: 哎，没事，哎，你们兄妹很久没见了啊，一定很多话要说，你们慢慢聊，我们先走了啊，哎，走，
6: 哎，大哥，
8: 哎，没事，慢慢聊，我们走了，啊，走，
4: 走了，嗯，二哥走了，
12: 你走了，
4: 哎，先走了，
6: 走，先休息。小琪。你误会了，最近都是葛大哥他们在照顾我，你这样对待他们多不好啊。

0: 大哥，我不喜欢你跟他们在一起。如果你还念着咱们是兄妹，你就应该和他们断绝关系。啊，
1: 先不说他们，到底是谁救了你啊？
0: 他叫魏豹。
1: 魏豹？
0: 嗯。
1: 他做什么的？他住哪里？
0: 魏二哥住在城中南街，他是个好人，他一直在帮我，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跟我去跟人家说声谢谢。嗯，
1: 应该的。不过今天晚上我得看着工地，明天吧，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答谢。
0: 大哥，你还要看工地啊？
1: 嗯。
0: 难道你晚上就住在这儿啊？
1: 啊，我就住在那个屋檐底下。
0: 那你住在屋檐下，我住哪儿啊？
1: 你放心，我还有点钱，你就找个客栈将就一晚吧。
0: 客栈？你住屋檐底下，我住客栈，我们就这样流浪着，爹死了之后，我们连家也散了吗？
1: 小琪不是这样的，哥是想……
0: 我知道，你是想攀龙附凤，你是想娶那相府的三千金，可是我呢？你把我放哪儿啊？
1: 我不是这样想的。
0: 那大哥，我就问你一句，你是要和我一起重建家园，还是要和那些乞丐在一起，做着那种飞上枝头的梦呢？
1: 小琪，你给我听清楚，哥从来没有想过要攀龙附凤，但是王家三小姐，她对我是一片真心，我既然答应了她，我就不能反悔。
0: 大哥，你为了她不能反悔，不能背信，可是我呢？你不要我了，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1: 小琪，小琪。明天我找他谈一下。
2: 参见公主。
3: 儿臣，
4: 凌霄参见大王
3: 王后。
5: 起来，起来，起来，
3: 起来吧。
4: 谢谢大王王后。
5: 我的宝贝女儿回来了，快让父王看看。
3: 父王，
5: 像是消瘦了一些呀。
3: 哪有啊，
6: 戴湛。
3: 母后，
6: 哎呦，你看看你，这一趟啊，非要去中原不可。你这一去呢，就去了两三个月。母后在宫中啊，是早也担心，晚也担心，连饭都吃不下。
0: 哎呀，母后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回来了。
6: 你好好的回来，你好好回来，那是因为母后要凌霄在后面好好的保护着你。
0: 是啊，戴湛，这次回来你变了好多啊，感觉成熟了不少。
6: 哦，
0: 照你的意思说，是说我变老了，是不是啊？看我怎么收拾你！
7: 别跑！救我！别跑！别跑！
0: 别跑！还要跑？放过我呀！哟，还挺亲热呀，叫表哥也没用。
6: 百战。在这大殿之上，你这么疯疯癫癫的，也不怕众人取笑？
0: 母后，我刚回来你就嫌我吵闹啊？没关系，那我回大堂好了。
6: 站住！你看看你，越来越像个野丫头，学学人家丽娜，多端庄啊！
5: 凌霄。此去一路中原照顾戴湛，啊，让你辛苦了啊！
1: 大王，此次中原之行，一路之上，公主浑身是胆，机智过人，没有添什么麻烦，倒是帮了凌霄不少的忙。
0: 嗯，是啊，父王，母后，此次我跟表哥去大唐，暗中刺探了他们的军情，因而发现他们现在实力并不强盛。这么多年来，我们养精蓄锐，应该可以一举拿下大唐。

0: 戴瞻，你个女孩子家，怎么开口闭口就是去打仗啊？哎，
1: 是啊，戴瞻，你不急，我跟你父王还着急呢。嗯，
2: 着急什么呀？
0: 着急你的婚事啊。是啊。戴瞻。
1: 当初你去中原的时候，父王就跟你讲过了，你去玩玩看看可以，但不能惹事生非。也就是啊，等你回来了，你就要和凌霄成亲，这是你答应过父王的。是啊，我现在还不想成亲。
3: 我们公主有什么搞清楚的办法？不行啊。
0: 为什么？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大唐现在的兵力不强，是我们攻打的大好时机。我们臣服于大唐，进攻于大唐这么多年，女儿心里不服。
1: 戴瞻，
0: 好，好啊，就算要攻打大唐，那也要跟凌霄成亲呢。到时候你们夫妻协作。
1: 那不是更好吗？啊！是啊，
0: 戴瞻，听你父王的话没错。你跟凌霄成亲之后，由凌霄挂主帅，你在一旁协助，这样幕后才放心呢。
1: 表哥挂帅，我不要。你不要，
0: 那你想怎么样啊？我觉得我的功夫。
1: 不比你差，戴瞻。我跟你父王觉得，凌霄的武功啊，绝对是在你之上的。功夫究竟谁高谁低？比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0: 公主，今日比武，点到为止。
1: 表哥，那倒不必。你有什么招呢？全都使出来，因为我绝对不让你。
0: 好，请吧。

0: 结账！大王。
1: 凌霄是我和王后满意的女婿人选，就看他们怎么比试了。

0: 这丫头真是鬼精灵，
1: 我输了，适可而止。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真的打赢了我，我不但不会嫁给你，而且我这辈子都不会理你。
2: 从小就被我宠上了天，凌霄。

0: 你没事吧？
1: 人家脚好痛啊！我不打了。
2: 哎。

0: 大王，我敬您一杯。
1: 李娜，你觉得他们谁赢啊？
0: 李娜觉得凌霄更胜代战一筹。
2: 这是？
1: 这是什么？凌霄肯定赢了。
2: 只是
0: 凌霄赢了，那戴真就得嫁给凌霄，那我该怎么办呢？
3: 好痛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4: 你没事吧？

0: 果你还不让着我，从今以后你再也别想见到我了。
1: 大王，凌霄输了。
0: 表哥，我赢了。

0: 后。如今比试已经比完了，女儿打败了凌霄，是不是应该由我挂帅呀？
1: 代战，我可是听你父王说，这场比武可都是凌霄故意让着你的啊。
0: 哪有啊，母后，父王你亲眼看到的，明明是女儿打赢了嘛。你们一个贵为大王，一个贵为王后，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1: 这
0: 丽娜也看到了，丽娜可以作证的，说呀。
2: 是是是，大王王后，刚才确实是代战侥幸赢了凌霄。
0: 你
2: 不过我觉得这次攻打大唐应该由代战挂帅。
3: 还是你好。
4: 代战

0: 可是父王觉得你一个女孩子家挂帅还是不妥呀。
1: 父王，
2: 戴湛，我觉得你父王说的有理，丽娜说的话我可是听得很清楚，刚才的比武你可是侥幸赢的，所以我认为凌霄的武功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1: 我不管，反正我就是打赢了。你们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我不要嘛。
2: 戴湛，
3: 大王，王后，凌霄有话要说。
0: 啊，凌霄，你说吧。
3: 大王，凌霄倒不介意由戴湛挂帅攻打大唐，但是之前我们在长安看到的情况，我以为不能为准，因此我有一个主意。
2: 哦，凌霄，你想沉稳，你倒是快说说看。
3: 王后，我想先用一招投石问路。是这样，之前
4: 我西凉人在天山
3: 捕获了一匹红鬃烈马，那时候我大梁勇士个个都想征服他，结果全被红鬃烈马摔下马背。
0: 凌霄这一说倒提醒了本王，当初戴湛还逞强跨上了那匹马背，结果被那红鬃烈马狠狠地摔了下来，还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呢。
5: 哎呀，是。

0: 凌霄将军。
1: 免礼免礼。表哥，就是这匹野马呀。
2: 公主，事先村民来报，他们在天山发现了这匹野马，设了很多陷阱都没抓到它，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抓住它的。村民说这是一匹举世无双的好马，所以想献给大王。
1: 照你这么说，这应该真的是一匹好马，到现在都没有人驯服它吗？
2: 公主啊，这匹马的性子暴烈，很多村民和武士呢都想驯服它，都被摔了下来，结果摔得很惨，都在床上躺着呢。
1: 真的？
3: 到现在无人驯服啊。
2: 这匹马的性子居然这么暴烈，我倒是想试试。
1: 那就请。

0: 没事吧？没事吧？表哥，没事吧？没事，好一匹烈马。
1: 你凌霄指腹不了，我待战肯定没问题。哎，
2: 公主，公主，
1: 马儿好，马儿乖，一会儿让我乖乖骑啊！你如果不让我骑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听见没有？

0: 走开！
1: 走开！摔伤有什么好看的？走开！就是。公主，你没事吧？要不先把那匹马给关起来？
2: 不要关那匹马了，我的腰扭到了。
1: 来人！
3: 在。
1: 赶紧把公主扶回去，找大夫医治。
2: 是。
4: 提什么宝马嘛？你二光帅的事情究竟怎么说？
5: 众大臣武士，你们都下去吧。
6: 是大王。
4: 父王，你怎么可以在那么多人的面前说女儿的丑事？多丢人呢！
7: 戴湛，别闹了，凌霄。你说说看，啊，
1: 王后，大王，我的意思是，将这匹红鬃烈马送给大唐做贡品。如果大唐能够驯服此马，那就表示大唐的猛将很多。那我们攻打大唐，便要从长计议。但是，如果他们不能的话，
5: 凌霄，依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没人能降服此马，那我们就……
1: 大王，如果他们降服不了此马，那么我们攻打大唐便有了胜算。
8: 凌霄这个主意真的不错，这样一来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试探出大唐的虚实了。
5: 此主意甚好，本王正愁。明年拿什么东西向大唐进贡？凌霄的主意甚好啊！一来有了进贡的礼品，二来可以借机刺探大唐是否有能人。
8: 对啊，表哥的主意真的是好。那这次护送宝马的任务就交给女儿吧。
7: 戴湛，你怎么又要去了呢？你刚从长安回来，你现在又去长安干什么呢？
8: 哎呀，母后，女儿自然有女儿的用意。这次护送呢，我就是想亲眼看看大唐是否真的有能人能驯服我们的红鬃烈马。回来可以向父王禀告吗？
5: 哎，不用不用，此事就交给凌霄去办就好了嘛。
7: 是啊，戴湛，你就听你父王的话吧。从你这趟回来，母后都还没跟你好好聊聊，你又要走。我跟你说啊，这一次就连母后也不答应了。
8: 母后。
5: 好了好了，不用说了，本王就这么定了，这就下令让凌霄将这红鬃烈马送去大唐。
1: 是。凌霄遵旨。
9: 看戴湛如此失落，大王和王后做主要我和他成亲，他也不同意。难道他真的喜欢上了薛平贵？

0: 希望你能早日平安地回到我身边。
1: 你大哥在盖彩楼，难怪这段时间在长安城里找不到你大哥。你大哥也真是的，这好好的差事不做，非要去盖彩楼，
0: 他还做得很乐意呢。

0: 我真不忍心看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无依无靠。他是你大哥啊，他真的不想带你回去重建家园。
1: 威尔哥，你别说了，我去找过他，我大哥说他让我住客栈，他住在工地里面，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和我重建家园。
0: 你别难过了，我看我去找你大哥好好聊聊吧。
1: 我不要，我不要去找我大哥，我要亲自去找那个王宝钏。
0: 你别冲动，这件事情我来安排吧。
1: 你认识那个王宝钏吗？
0: 实不相瞒，我大哥娶的就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我还希望你能接到绣球，娶到王宝钏呢。
0: 其实啊，宝钏对我的印象一直很好，是你哥自不量力非要来趟这趟浑水。
1: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能去娶王三小姐，因为我也不希望我大哥跟他有任何瓜葛。
0: 我看这样吧，我带你去见我大嫂，请我大嫂出面帮忙，但是你要把整件事情说清楚，大嫂一定会帮你的。
2: 对，新鲜的蔬菜。
3: 大爷，给点吧，大爷，大爷，谢谢，大爷，给点。
4: 大爷，我没有手的，
3: 大爷，
4: 可怜的啊，大爷，大爷。
5: 行，这小青到底在搞什么鬼？
6: 云南豪喽，
5: 他去干什么？怎么也不告诉咱们。
7: 你问我，我问谁啊？
2: 买肉。
7: 他说要去买东西，让咱们在这等他。我哪知道他去哪儿？
8: 来，你们，你们，来，怎么了？啊？
4: 刚抓来。
7: 你这个臭要饭的，没规矩没礼貌，不给钱还骂人干嘛呀你？回来，
3: 给点钱吧，小姐。
9: 那个呢？哎，
3: 谢谢，谢谢。
9: 这是鬼。
7: 装不认识，装不认识。
5: 你妹呀！
7: 你妹呀！你妹！你我妹。
9: 哎呦！哎呀！大哥，你干什么呀？哼，大哥，你看人家扮成这样，行不行啊？
10: 招财行好运，百福银饭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币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饭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饭，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

0: 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亲眼玉器万年银，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
5: 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
4: 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6: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许。

0: 百副银丸三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副银丸，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妹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三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富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这娃就算不是你的你也愿意认是吧？
3: 啊，
2: 就算是你爸的你也认。
4: 把人哄到手了
5: 啊，到这时候办仪式的时候你不乐意了，你杀人嘛。
6: 这事得办，必须弄。
7: 这角还没来呢，要不咱先排别的，把催户那部分先留出来。
5: 绝不是再咋排戏，
8: 拿上支票跑步过来。
9: 我想上厕所。
10: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统筹就靠我们了。
11: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2: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3: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12: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4: 是否接受？
10: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

0: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礼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啊，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闻一下，
0: 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好

0: 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三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值得信赖。

0: 我说你个死张伟，发什么愣啊你？啊！
1: 大哥，你还没说呢，人家扮成这个样子好不好看呢？
0: 不是，这个好不好看无关的，就是不习惯。
2: 我习惯的。小青啊，小青，你只要把你的嘴巴抹小一点，像个大姑娘一样。那咱俩要是走在街上，别人肯定会说，咱俩是天上的一对儿，地上的一双。啊！
1: 我呸！哎呦，我一想到就想吐。哎呦，拜托，人家是打算跟贵哥走出去，跟他走在路上，人家一定会说我们是天上的金童玉女呢。
2: 我呸！我还善男信女呢。
1: 要是我跟你张伟走出去的话，人家一定说我们活像是一对狗男女。啊！
2: 喂，小青，你太过分了吧！
3: 难道我就真的不如二哥吗？
0: 哎呦，我说这位贞洁烈女，这位世界大同啊，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一见面就吵架，烦死人了！哎，小青啊，这平常让你变回女装，你一向跟我说这个不舒服，那个不方便。你今天扮成这样想吓我啊？还有还有，你这身行动从哪弄来的？你这一身，
1: 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可是我日积月累这样一点点收藏的，有些呢是在路上捡到的，有些是在垃圾桶里翻到的。哎，你看这根柴，看到没有？这根本来已经坏掉了，经过我加工之后，你看是不是修得跟新的一样啊？还有这件衣服啊，就是那个李员外，他那个二姨太，他不要了，他就那个丫鬟小梅拿去丢掉，因为小梅跟我的交情好，他就把这件衣服送给我了，只是它破了嘛。我就这边补补啊，那边补补，你说是不是补得很漂亮啊？
2: 那你这根红丝巾又是哪来的？
1: 哎呦，每个当小姐的不是都要这样披一条啊？我就去那个破庙里面，把那个柱子上的帘子给它扯下来，这样一披，是不是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呢？
3: 我可怕真是吃错药了。
4: 你说什么？
2: 我是说，时间还没有到，你忘记吃药了。
1: 大哥，你看呐，张伟他欺负我。
0: 好，待会儿呢，我把张伟的嘴巴缝起来，让他永远没法欺负你，好不好？还有，你还没告诉我，你穿成这个样子干嘛？
1: 人家气嘛，因为贵哥的眼中只有那个王宝钏，所以我决定穿回女装，展现我婀娜多姿的身材，玲珑剔透的模样，我决定跟王宝钏一决高下。我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把王宝钏比下来。
2: 哎呦，我怎么会看上你呀？你这是泉州人卖凉粉，没你的份儿。
1: 我才不信！我告诉你，我一定要让贵哥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不信，你们等着瞧好了。
5: 你说这事儿是假的？
6: 谁知道啊？
5: 就是，哪有什么真的？
6: 我看不是，
5: 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他们。哎呀，真的！
7: 你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8: 请问薛琪是不是在里边？我是他哥。
7: 哎，去，我们这儿没什么薛琪。你走吧，你走吧。啊，
8: 卫报，
7: 走吧。
8: 府上有没有叫卫报的人在啊？
7: 喂，卫报的名字是你喊的是吧？不在。你要是再不走，我可打人了。
5: 哎，赶紧走，赶紧走，
7: 走。
8: 我走，我走。
5: 嘿，
7: 真有意思。
5: 是，成了样。嘿。
8: 这地址明明是小七告诉我的，也确定卫报住在这儿，怎么这些家丁这么势利眼呢？看来我还是先回去，再找机会来吧。
9: 大哥，大嫂，这位是薛琪。哦，是薛平贵。

0: 的妹妹，
1: 老弟，你怎么把薛平贵的妹妹给我带来了？哎，魏虎，既然宝弟带了个姑娘来，那就交给我吧，你陪宝弟出去走走，你们男人去聊你们男人的事，我们女孩子呀，在这儿说说我们的知心话。啊，
2: 大嫂说的是啊，小琪，你陪大嫂好好聊聊啊。
1: 是啊。
3: 大哥，我还有话跟你说。坐呀。哎，你叫做薛琪。是小姐。那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知道，这是王相国的府邸。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看见这里好漂亮，好气派。 还有您的房间又雅致又华丽，还有小姐，你好美啊！请问您是二小姐王银川？啊，失礼失礼失礼，见过二小姐。既然你是宝弟的朋友，就别拘束，别这么客气，也叫我一声大嫂好了。是大嫂，看你的样子，应该是第一次进城里来吧？
4: 是，二小姐。
5: 我以前住在郊外的乡下，我爹常常跟我说，城里有些人不怀好意。可是我见到魏大哥，还有二小姐您，我觉得你们比任何人还好呢。啊，对了，你跟鲍弟是怎么认识的？你可以说给我听吗？啊，宝弟啊，你这步棋下的不错，只要我们牵制住薛平贵的妹妹，我就不信她不落网。
6: 大哥，我现在才知道，薛平贵居然去盖彩楼，所以你就一直没找到他。连大哥我也没想到，他居然会去盖彩楼。那次我在宰相府看到他穿个蓝布衫，肮脏脏的。那天我居然没想到他。这样，我现在就派程刚把薛平贵抓起来。
2: 哎，大哥。
6: 这事儿不能这么做。上次动用官兵，三小姐已经骂了我一顿，这事儿你也知道的。是的，对于这个事情，三姨妹对我也是有所不满，
2: 所以你这个办法行不通。
6: 这一次，我们得另外想办法，而且得小心。都是宝弟，你现在的鬼点子是越来越多了。好。 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怎么做？这是个好办法，可是那小妞该怎么办呢？这薛平贵，我们还得有所防范，所以这薛琪，暂时把她留下吧。嗯。
2: 这主意不错。说实话，这小妞长得还挺漂亮的。嗯，哼，要是大哥喜欢，小弟我帮您。哎，
6: 行了吧，你大哥呀，也就是过个嘴瘾。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身边有个母老虎，哪敢呢？
2: 是啊，大哥，你可一直都是妻管严呐，
6: 你得好好保重。
2: 妻管严，不是妻管一直挺好的。哦，你个臭小子，啊，你敢取笑你大哥？哼，看我怎么收拾你！大哥，大哥，我是开个玩笑嘛。行了，
6: 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做？
2: 我看，我还是先处理薛平贵的事。薛琪，就麻烦大哥你了。
6: 行，那你自己小心点，可千万别再出什么差错。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你现在的意思是？
1: 大嫂，我听威尔哥说你为人特别好，所以我想求你帮我，让我大哥和王三小姐别在一块儿。

0: 可是这我该怎么说呢？我那三妹啊，一向任性，再加上我们是相国的千金，任何一个人都想要攀龙附凤的搭上这门亲事。我想你那大哥应该也不例外吧？
1: 不可以，我爹在临终前已经给他定过亲了。
0: 什么？你大哥已经定过亲了？是谁？你可以告诉我吗？
1: 我怎么跟他说呢？我跟大哥不是同胞兄妹，我多难为情啊！
0: 薛小妹，有什么事儿你得坦白地告诉我，我才好帮你呀、啊。你大哥真的定了亲吗？
1: 嗯，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反正我爹早就为我哥定亲了，所以大嫂，你一定要阻止王三小姐跟我哥的来往啊！
0: 哼，好你个薛平贵！说的冠冕堂皇，心里想的竟是些肮脏龌龊的事。想做我的三妹夫，我王银川第一个不会让你过关。
1: 魏大人，
0: 回来了。
2: 哎，娘子，这你说话可就见外了。我二弟让你叫他二哥，那我自然是你大哥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来找大哥，大哥一定会帮助你的。
0: 魏虎，有事儿来找大哥，大哥会照顾的是吧？
2: 娘子，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0: 薛小妹，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这个大嫂，你这个魏大哥他公务繁忙，还是少找他为妙。
1: 是是是，大嫂。
2: 娘子，在别人面前怎么这么说我呢？
0: 我什么都没说，你少在女孩子面前给我献殷勤。要是让我知道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绝饶不了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2: 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好娘子啊，你说我怎么会呢？我魏虎自从娶了你以后，我一直是循规蹈矩的，这你还不相信我呀？
0: 就是知道你还老是听话，我才会帮你的。
2: 我知道，我知道。包弟办事去了，我把这个女孩送回家。
0: 那倒不用了，我叫人用我的轿子送她回去就行了。薛小妹，包弟有事先离开了，他要我送你回去。
1: 不用客气了，来的路我认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0: 那怎么行？我最疼鲍弟了，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那就等于是我的朋友。今天你匆匆忙忙的来，大嫂还来不及准备礼物送给你。啊，你等等啊。来，这块玉佩就当作是我送你的见面礼。
1: 啊，小琪不能收。
2: 哎，你就收下吧。我娘子送出去的东西就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再说你是我鲍弟的朋友，你就别客气了。
0: 是啊，收下吧。
1: 谢谢大嫂，谢谢大嫂。
3: 哎，老王，你的工资最多了，拿着去啊。
4: 谢谢工头。
3: 给啊，还有你，你老婆快生了啊。
5: 是是。
3: 哎，不是不让你来吗？你怎么又来了？再拖来就不要你了。嗯，好。
4: 谢工头。
3: 好，给你拿着。啊，动作这么慢，令臣都不积极。
4: 好。
3: 嘿嘿。
4: 哟，哎，工头大哥，
3: 薛兄弟来了。哎，好了，这个呢是你的工钱。哎，这还有还有。啊，这一份呢是你看工里的钱。
4: 好，谢谢谢谢啊。
3: 哎，薛兄弟，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你看啊。这个呢是你大嫂做的，我吃了一个，这个味道还不错，这专门留给你的。
4: 怎么好意思呢？大嫂给你做的，我不饿，你自己吃。哎，
3: 怎么会不饿呢？你看你天天的工作量都比他们大啊，还自愿看这个工地啊。你呢我看好了，是个非常好的青年啊。
4: 多谢工头大哥夸奖。
3: 哎，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意留给你的。哦，你就不要客气了。现在这个天气呢也渐渐转冷了，你睡在

0: 那个屋檐下四处透风，真是难为你了啊。吃吧吃吧，
1: 那我就把它留下了，多谢工头大哥。
0: 哎，小兄弟，这个包子啊，你要趁热吃，尝尝你嫂子手艺，这么一冷就不好吃了哈。
1: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
0: 哎，好好好。
1: 哇，好香。
0: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2: 好吃好吃好吃。谢谢工头大哥。
0: 哎，好好好。慢慢吃啊。
2: 好，
0: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啊。
2: 好。

0: 为什么？为什么我肚子会那么疼呢？啊！
1: 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
0: 哦。

0: 这怎么出人命了，魏公子？魏公子，您不是说开玩笑吗？您，哎呦，哎呦，啊！
1: 拿包子给他的是你，不是我。所以，害死他的人是你，明白吗？
0: 我都是人了，哎呀！
1: 没事儿，只要把他拖到城外去，找个没人的井，把他丢了，不就得了？就这么定了，千万别让人知道，要不然我会回来找你的。
0: 哎呦，薛兄弟呀，哎呦，咱们家主也太狠了，你不要来找我，你还没走远，要找你找他们去，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是要害你呀，你要保佑我，不是我要害你的，哎呦，
2: 哎，行了，别扭了，你腰不疼吗？
3: 不，我一想到我的贵哥。
2: 哎，不过我说呀，这么晚了去找他好吗？
4: 哦呦，大哥，你不是跟我说贵哥晚上要看守工地吗？如果这个时候不去找他，大白天他可忙着呢。
5: 哎，这话有道理。我说大哥，现在天黑了，比较冷了，小青呢就特意买了些酒肉，说是给二哥暖暖身子。这再说了，他穿成这个样子，那白天出来还不吓死人呢？
3: 大哥，帮我拿一下，谢谢。
4: 你说错了，
3: 我呢是漂亮到吓人，那你呢是倒霉到吓人。
5: 你说我倒霉？我告诉你，我跟你说实话，你把自己扮成这么个丑八怪，也就只有我才能懂得怎么欣赏。
3: 你千万别啊！
5: 你怎么又打我？你不心疼吗？
4: 谁叫你打嘴巴？我就是爱扁你，
2: 哎呀，好了，行了，吵死人了！你们俩呀，别一到一块就斗嘴好吗？烦死了！

0: 我说你这个死张伟啊，你自己爱喝吧，别拿你二哥当借口，真是。
1: 大哥，这酒明明是小青买的嘛，怎么又怪到我头上了？
2: 大哥，你看看嘛，你看看人家身上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呢？需不需要再加一点呢？这样贵哥看到我会不会觉得很惊艳呢？
0: 惊不惊艳我是不知道，但惊吓是肯定有了。
2: 惊吓，惊艳到惊吓，漂亮，我喜欢。大哥，惊艳到惊吓是不是这样呢？
0: 哎，好，行了，你别做给我看了啊，你留给你的贵哥哥看吧啊。
2: 就才还我，

0: 呼啊！
1: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没事吧？
0: 哎呦，好疼啊！
1: 来擦擦。
0: 哎呦，怎么路上还躺了一个人呢？啊，我的韭菜！咦，你没事？睡在那边干什么？害得我要给贵哥哥的韭菜都被你打翻了！
2: 小姐，你别怕哦，小姐，你怎么了？
3: 平贵他，
2: 小姐，我刚刚一直在听你喊平贵的，你到底怎么了？
3: 我做了一个梦。
2: 做什么梦啊？
3: 我梦见薛公子，他浑身上下鲜血淋淋，我害怕他。
2: 小姐，你别害怕，你这个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应该是心里一直想着薛公子，所以才会这样的。
3: 我很少做梦的，刚才这个梦很真实。除了那天在寺庙里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到现在，我才梦到这么恐怖的事情。这个梦让我好害怕。萧莲，我有预感，薛公子他出事了。
2: 小姐，我看这样吧，你呢就先休息，我明天一早就去工地找薛公子看看啊。
3: 那你记得带薛公子的肖像。如果在工地找不到他，你四处去找找，去问问。
2: 放心。

0: 人家换回了女装，为你精心打扮，他们每个人都说我很漂亮，就唯独你一个人躺在那儿，连一眼都没有看到。哎呀，
1: 你都知道平贵躺在这儿了，你还说那么多话干嘛？
2: 就是啊，
3: 对，哎，
0: 你们几个去后面把我的金疮、药草药还有什么医药箱全都给我搬出来，草药、医药箱，快！
1: 我去。
0: 哎呀，
1: 你赶快生火烧水，我也去帮忙。
0: 走走，跟我来，
1: 去，
0: 快点儿。

0: 你看，鬼哥他到底中的是什么毒啊？
1: 你不是懂医术吗？我又不懂，你问我，我问谁呀？嗯，
2: 怎么办呀？
3: 拜菩萨，
4: 菩萨保佑！
1: 服了这么多药，怎么一点起色都没有啊？
0: 我怎么知道啊？我之前也救过贵哥他爹啊，我现在什么药都试过了，我怎么知道他会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5: 老大，这可怎么办？不能让二哥就这样啊！这才刚结义没多久，别说有福同享了，我们现在就是有难都不能同当啊！
1: 笑什么笑？都什么时候了还笑？
5: 就是啊。
1: 你的妆怎么乱成这个样子了？哎呦，挺吓人的，你把女装换了吧。
5: 就是啊，小青，你这样我们看着不顺眼。
0: 我不要啊，我哥还没有干到，人家打扮得这么漂亮，我不要换，我不要换。关哥还没有干到，我不要换，我不要换。
1: 好啦，小青，别难过了。大牛、阿狗
3: 啊，
1: 你们去弄两个担架，我先去请周大夫。
3: 哦，好。
1: 小青，你跟张伟先把平贵送回武家坡，
5: 啊，
1: 咱们撤回老巢。
5: 啊，你说我们要撤回武家坡？
1: 之前平贵屡遭人暗算，现在又在工地出了事儿，看来之前平贵说有人要置他于死地是真的。这城里咱们不能待了。
0: 好，就这么办。大哥，夜间守城的官驿我认识，咱们就连夜出城。

0: 周大夫，
1: 谁呀？周大夫，是我。谁呀？深更半夜，哎呦，是葛大呀。哎，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0: 哎呀，周大夫，您救命啊！没您救命啊，我真不知道该找谁了。来来来，
1: 干嘛？你什么事啊？哎呀，哎，大牛，阿公，
2: 哦，来了来了来了，
1: 做这个。
3: 还很远吗？
1: 不是，这不晚上吗？危险，怕您呐不安全。来，做这个安全点。来来来，坐坐。
4: 这么晚了，也不知道得的什么病，我得带点药啊。
1: 我想应该是中毒。
3: 是中毒啊？
1: 啊，
3: 我这儿有几个解毒的秘方，我去拿啊。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哎，
5: 等我一下啊。哎，
3: 麻烦你快点啊。
4: 你把他往街上一丢，可今天。
3: 并没有人通报，有人横尸街头。
4: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是亲眼看着他，的确死了呀。
5: 让你把他埋了，这点事儿都做不好，简直饭桶。
4: 是魏公子，
3: 什么是魏公子？说是饭桶吗？
4: 不是，魏公子，我是饭桶，消消气儿。
1: 下轿。
4: 是不是薛平贵没死啊？回家。
3: 要是他没死的话，我一定会来找你。
4: 应该是死了呀，我看见眼睛这么大，七窍都流血，是死了。
3: 那好，那他跟谁有来往？
4: 平时。
3: 哦，还有几个叫花子经常来找他。叫花子？嗯，
4: 对。工藤。哎，回家。工藤。小心。工藤。魏公子，就是这个女的，她也来找过薛平贵呀。
3: 那你就告诉她，薛平贵昨天已经走了。
4: 工藤。
3: 知道了吗？
4: 好好，是是是。

0: 来了。
1: 哎呀，小姑娘，我们这是工地干活的，你怎么老来呀？
2: 不是，我是王相府的人。我问你，薛平贵是在这儿做事吗？
1: 薛平贵啊，他昨天晚上你们工钱就已经回去了。你不要来了，走，赶紧走。
2: 等一下，他去哪儿了？这个人，
3: 没见
2: 过吗？
3: 没见过。哦，
4: 没有。
5: 姑娘，来看一看吧。
2: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5: 没见过。
2: 你有见过这个人吗？
5: 谢谢。蔬菜来。
2: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见过吗？这个人，没有啊。
6: 哦，小姐，您赏点钱吧。谢谢。
7: 哎，走好啊。
2: 哎，老板，你没有见过这个画像中的人啊？
7: 没有啊。
2: 哎，
7: 没有。
2: 谢谢。
7: 哎，赏点钱吧。
2: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
7: 没见过，赏点。
2: 他常跟乞丐在一起的。
7: 没见过。
2: 没有。
7: 小姐，赏点钱吧。谢谢啊。谢谢。
2: 和薛公子认识的那两个叫花子叫什么名字我又不知道，怎么这几天都找不到他们了？哎呦，糟糕了，薛公子不见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哎呦，薛公子啊，薛公子，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想你的？

0: 小姐，
1: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0: 小姐，我刚刚去那个大彩楼的工地里面问那些工人，结果他们跟我说，徐公子昨天领了钱就走了。
1: 走了？不可能的，徐公子明明跟我说好的，他要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他会等到彩楼搭建好，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走的。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小林，我的梦很真实，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啊。
0: 哎呦，小姐，这全长安这么大，薛公子他现在又不在工地里，我已经拿了他的画像到各个地方去问人家，就是没有人认识他，你要我怎么找啊？哎，小姐，我们可以去找大姑爷帮忙啊。
1: 大姐夫？
0: 嗯。
1: 你叫我怎么开口呢？对了，你不是说薛公子他跟丐帮感情很好吗？那我去找他们，他们一定知道薛公子的下落。
0: 哎，小姐，那些叫花子好像也不在城里。
1: 他们不是在城里乞讨的吗？
0: 不知道啊，我刚才到处去问人家，都没有人知道他们跑去哪里了。
1: 那全长安你都找过了吗？
0: 啊，全长安啊！
1: 啊，
0: 哎，小姐，全长安这么大，就算要找，也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呢。
1: 不管多久，我也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否则我绝对不会安心的。
2: 王后驾到！
3: 戴湛，王后到了，你还不快起来？
4: 怎么啦？又在发脾气啦？
5: 母后，您倒是评评理，女儿可是大梁的公主，护送宝马那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我去呢？

0: 哎呀，百战，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母后身边一步，这一趟去中原，一去就是两三个月，母后是早也想，晚也想，都在念着你。怎么，难道你就一点不想母后吗？
1: 女儿当然想您了，女儿日日想，夜夜想，吃饭的时候都在想。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一块钱，
4: 好三七一块钱，
5: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6: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4: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6: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

0: 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一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两年的

0: 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期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期，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期，一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 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

0: 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2: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3: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4: 那还等什么？
1: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5: 哥给你们悬下了心嫂，
6: 刁大顺，你不要脸！
5: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7: 要亲一下，就一下。
3: 咱你小伙不服是吧？来，
1: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6: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3: 看看把这娃惯成啥样了，
8: 是千女送到了。
1: 妆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3: 钱有钱你就知道有钱，那什么妆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1: 每天19:30妆台，
9: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10: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11: 非常好，获得一分。
12: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10: 喜欢。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的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个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家很认真。

0: 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摘摘戴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他这个眼睛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睛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的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既然是这样，那你就留在宫里啊，咱们母女俩可以好好聊聊，你也用不着这么再想母后了。
4: 可是我一定要去中原的。
3: 这是为什么？
4: 这我，哎呀，我怎么能告诉母后说我心中有一个中原的男子？
3: 戴湛，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瞒着母后？跟母后直说吧。
4: 就是啊，戴湛，王后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说啊。母后，女儿哪敢有什么事情瞒着您呀？只是女儿觉得刚才在大殿上表哥说的并不尽然，再说了，女儿也想亲自到大堂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能人可以驯服我们性子那么烈的红鬃烈马，如果可以查清楚的话，对我们以后攻打大堂也是有帮助的嘛。
3: 哎，戴湛，你说的也对，对于攻打大堂的主意母后一直都是赞同的。母后也不希望一直臣服于大堂之下，只是你父王他，哎，你也知道，你父亲个性懦弱，
5: 但他毕竟是西凉的大王，
3: 母后也不能强压着他去攻打大唐啊。
4: 是啊，王后，毕竟打仗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我觉得凌霄他处事稳重，考虑周详，并且用了这样一招进贡宝马来试探大唐兵力的虚实，确实是上上之策。
3: 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凌霄去办吧。
4: 好啊，你们都在赞扬凌霄，哼，你们根本就是觉得我没有凌霄成熟稳重，我没有凌霄深思熟虑，你们其实打心眼里就不希望我挂帅攻打大唐，是不是？
3: 好了好了，戴湛，你看看你从小就知道争强斗胜，学学人家丽娜多乖巧多懂事啊。
4: 谢王后夸奖。戴湛，怎么说咱们也是表姐妹，就听我的别去了。

0: 小青，我采药回来了。
1: 从昨天到今天已经快他两天药了，还是没什么起色。还有大哥说要去请大夫，到现在还没到，真是急死人了。
0: 我说小青啊，你也别太担心了，咱们这个祖传的秘方不是可以解百毒的吗？我相信二哥会慢慢好起来的。
2: 但愿吧。

0: 好了好了，歹战，你这一次就听母后的话，别说是母后想你，你不在宫里的这段日子啊，丽娜也闲得慌，连个说知心话的姐妹都没有。听母后的话，就留在宫里，好好陪陪母后。母后可是先警告你啊，你这一次要是再偷偷溜出去，母后真的是不依了啊。
1: 母后，
0: 丽娜，你给我好好看着公主，不准她出去。
2: 是。
3: 王后，此次表哥要出去不少时日，让我跟表哥鉴别吧。
0: 这也是应该的，既然你要去跟凌霄鉴别，就带着代战一块去吧，让凌霄也好劝劝他。还有记着，你也劝劝代战，让他赶快把婚事定了，这样母后也好放心。
3: 是王后。

0: 再战，别生气了，听我的，先跟凌霄说说。
1: 有什么可说的，他本来就不想我去，现在母后也不赞成，他更是理直气壮了。
0: 你放心吧，我跟他说一说，他应该会答应的。
1: 如果他不让你去的话，
2: 如果他真的不让我去，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他说话了。哼。
3: 停！哎呦，无说各大呀，咱们是有交情，你也不能骗我说就在城门口啊。这从天黑抬到天亮，抬了大半天了，抬到这儿，这是哪儿啊？
4: 周大夫，快到了，你看前面五家坡，再过去一点就到了。啊，您再辛苦一会儿。哎，您放心，这医药费啊，一个子儿也不会少给你。有没有救啊？
5: 既然大夫你知道他中了剧毒，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呢？嗨，
6: 周大夫可是咱们长安城最棒的大夫，我相信您一来一定可以药到命除。这
4: 没规矩没礼貌，你到底会不会说话？不会用成语不要乱用嘛，你这么说等于是侮辱大夫，你知道吗？啊，
5: 就是嘛，什么药到命除，是药到病除。我告诉你，要是慧哥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第一个把你的嘴巴给封起来。啊，
6: 我也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才会说错话吗？哼，周大夫，对不起啊。
3: 没事没事，这种毒啊，我略知一二，只不过有没有的救，我还没有把握。但是解这种毒的药非常的名贵，葛大，你要有心理准备呀。
5: 大夫，这你就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也攒了一些钱，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啊。
4: 对
5: 啊，
4: 大夫，麻烦您呢，就先回去把药单开好，把药抓好，行吗？那个大牛阿狗，你们一会儿跟大夫回去啊。
7: 哦，好。
4: 哎，周大夫，这点钱不知道够不够啊？
3: 这点钱啊，够抓两铁药啊。这样吧，先给他抓两铁药，每隔三个时辰给他吃一铁。过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效，然后我再换个药方。
6: 哎，谢谢大夫。
3: 好，那我就先回去给他抓药了。
4: 大夫您慢走啊，大娘给我送大夫回去，快去。哎，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平贵救活。
5: 谢谢大夫。
0: 找到了没有？
8: 哎，人是没有找到，不过呢，我去问过别的丐帮啊，他们跟我说，那些叫花子好像是住在一间破庙里面。
0: 那事不宜迟，赶快叫人准备轿子。
8: 哎，等一下，小姐，你现在就去啊？
0: 我相信只要找到他们落脚的地方，就能找到薛公子。
8: 哎呀，可是你是千金小姐，你怎么可以去？
0: 小莲，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千金小姐就不能去破庙吗？小莲，我是担心薛公子。
8: 哎呀，小姐，我知道你担心，你心急。好吧，我这就去准备轿子了。

0: 老天爷，千万要保佑，能找到薛公子。
1: 魏公子，末将确实看见那两个乞丐已经进了城，在沿街乞讨，所以末将赶来向魏公子报个信。
2: 走。
3: 哎，魏二哥。
4: 小琪。
3: 你去哪儿啊？
4: 啊，我上街去。嗯，
1: 是。
3: 这样啊，我之前也去大街上找过我大哥，可是都没有找到他。如果你要上街的话，我还是想去工地再去找找看。
4: 你要找你大哥？
3: 嗯。
4: 其实你不用去了。
3: 为什么？
4: 你大哥已经离开了。
3: 离开工地？他离开工地能去哪儿啊？
4: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3: 我知道了，他一定是在躲避我，他一定是心里面还想着那个王宝钏，他一定是不要我这个妹妹了。
4: 小琪啊，你放心吧，其实我上街去就是想探听你大哥的消息，你就安心的等着吧。啊，
5: 慢走，公子。
3: 对了，我记得大哥好像跟那些乞丐认识，我应该去找那些乞丐，问问他们大哥到底去哪儿了。

0: 这石龟还真是有效，他已经有起色了。啊，真的？哎呀，太好了！谢谢菩萨，谢谢菩萨，这药果然是有用的啊。奇怪，怎么一眨眼就找不到人了？
1: 停轿！哎，停轿！小姐，什么事啊？为什么要停轿啊？现在怎么样？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那间破庙啊。那怎么办呢？这，小姐，不如你在这边等等，我到前面去问问看。啊，
2: 薛公子到底怎么回事？我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心神不宁，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0: 小青啊，你这样没日没夜的照顾平贵好几天了，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住啊。我没事，只要贵哥能平安的醒过来，我再怎么累都不怕。
1: 那些乞丐就在城东街底的那间破庙里头，
2: 我们走吧。啊，
1: 走吧，啊。

0: 老大，哎，药呢？
1: 你怎么搞的？你叫你去抓点药，结果你给我空手回，你到底死哪儿去了？你，
2: 你以为我们是谁呀？大户人家吗？这一副药要好几两银子呢，咱们已经买了。

0: 我已经十几副药了，现在所有的积蓄，全部都花在抓药上了。哎，谁让咱们是乞丐呢？本来就没什么钱。
1: 那你之前不是讲的很有义气，就算没钱也要想办法弄起来医贵哥的病吗？我不管啊，大哥，你要想办法想办法。
0: 好，大哥去想办法，好吧？政委，
2: 嗯，
0: 我们去多要点钱，能要多少要多少。
1: 老大。
3: 咱们一定要发动全丐帮的兄弟玩命的多要钱。
1: 对，要多少算多少，快快去，多要点钱救贵哥的命。
0: 好，好，好，那你在家好好照顾平贵啊，我们去了。
1: 我知道。哎呀，快快快去呀，快去呀！你，哎，哎，怎么搞的？第一次换女装，贵哥就昏迷不醒躺在这儿，这。
4: 我是不是跟他犯冲了？我哎，刚出笼的包子，热腾腾的包子。哎，大哥，大爷，给点吧。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0: 给点钱吧，给点钱吧，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好吧，一定好吧，小姐，求求你了，给点钱吧，
1: 糖葫芦，
0: 给两个吧。大爷，你赏两个吧。
2: 带走吗？
0: 哎哎，
3: 走吧。
0: 哎，菊野，菊野。
4: 看花伞。花伞。
1: 哎，谢谢，谢谢。
4: 卖花伞。
5: 哎，大爷，给点钱吧，大爷。谢谢大爷，好人一生平安啊。
4: 花伞。
5: 老大。老大人呢？老大，老大，
3: 哎，好嘞，拿好，走好啊！哎，谢谢了。
5: 老大，你去哪儿了？老大，
0: 欺负我这没手的叫花子！
6: 你不是说没手吗？那这手就是多出来的，那我就把它剁了。
0: 别！大爷，别！我们要饭的就是要装可怜，人家才会给我们钱。大爷，你放过我吧，真把我的手给剁了，我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
6: 好，不剁你手可以，那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认识薛平贵？
0: 薛平贵。
6: 最好跟我说实话，不然。
0: 不是，我认识薛平贵。
6: 那他人呢？
7: 他为什么问我平贵的下落？难道平贵这次中毒跟他们有关？
6: 我问你呢，薛平贵人呢？
0: 大爷，我说实话吧，薛平贵我认识，可是我们这些要饭的整天东奔西跑，就为了图个温饱。这薛平贵跟我非亲非故的，我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6: 不说实话，杀了你！
0: 是大爷，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对，他在工地里头盖房子，这西街那边，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找他。
2: 哦。是真的吗？
0: 是真的，不信的话我可以领你们去看看。

0: 看来，这个叫花子说的不是假话。既然他不晓得薛平贵中毒，那我就不用跟他去工地。薛平贵真的死了吗？如果薛平贵没死，到底在哪儿呢？啊，小跑！
1: 算你倒霉！魏公子，只不过是个要饭的，没必要下手那么重。
0: 薛平贵的朋友就是我魏豹的仇人。
1: 魏公子，咱们还是去找人吧。
0: 别让我再看到你！
2: 老大，你在哪儿啊？老大，老赵伟，
3: 老大，你怎么被打成这样？谁把你打伤的？这是
2: 哪儿那么多废话？快带我走，老大，老大。

0: 小姐，这间庙看起来好脏啊，你还是回轿子里去休息，我来找就行了。
1: 我们一起找
0: 啊。哦，哎，奇怪了，这间破庙好像有人住过哎，只是怎么没有看到薛公子呢？
1: 这庙应该还有后殿，你去找找看。
0: 哦，那你在这边等等，我去找找，马上回来。等一下哦。
1: 平贵，这里是你待的地方吗？你到底在不在这儿？你可知道，我真的很想见到你。平贵，你是谁啊？你，我刚才听你平贵的叫着，你到底是谁啊？我叫王宝川，你是？我知道了，你到这里来就是找我哥的。你大哥？这么说你是平贵的小妹？
0: 我问你，你有什么资格平贵的叫得那么亲热啊？你以为你真的是我大嫂啊？我知道你是当今丞相的千金闺女，对不对？你跑到这个破庙来干嘛呀？你是想烧香拜佛，还是想祈求月老啊？
1: 我们两个从未见面，也从不认识，可是看你的样子好像很讨厌我似的。
0: 对，我就是特别讨厌你。你不是千金大小姐吗？我想追求你的王子王孙不计其数吧，你干嘛要缠着我哥哥呀？
1: 我不是缠着你哥，是你哥救了我。
0: 我哥哥救了你，你就要以身相许吗？
1: 不是的，我……
0: 好了，你给我听清楚，我哥他不可以娶别人。我哥他已经有婚约了。
1: 你说什么？你哥已经有了婚约？
0: 对，我哥他早就已经有婚约了。
1: 他是谁？你告诉我好不好？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你是谁呀？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呀？你给我住嘴！
2: 小姐，你在旁边等着啊。

0: 我来，你凭什么这样跟我们家小姐说话啊？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他呢。
1: 你试试看啊！
0: 小林，你没事吧？我没事。你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1: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你。
0: 贫贵为人，光明磊落，正义凛然，怎么会有个妹妹这么泼辣、这么刁蛮？你又不是我大嫂，你凭什么教训我啊？小姐，这个人实在是太刁蛮了，我们别理他，走。哼！
2: 站住！王宝钏，
0: 我警告你啊，以后我不许你再跟我大哥见面。
2: 行，可是这句话。
0: 我希望由薛平贵亲口来告诉我，只要薛平贵当面告诉我，我王宝钏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他见面。那么现在就麻烦你把他带来。可是我哥哥不知道去哪里了，
2: 不见了。哎呀，
0: 小姐，我刚刚去后殿找过了，真的没有看到半个人影哎。
2: 王宝钏，你少假惺惺，肯定是你把我哥给藏起来了。
0: 如果我把你哥藏起来，我会来这里找他吗？
2: 大哥，他到底去哪里了？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来这里找他，是知道他在这儿。我老实告诉你，我心中有一个预感，我担心平贵他出事了。
3: 再喝一口，多喝点。
2: 贵哥，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呢？嗯，好多了。哦，
3: 太好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你可把我给急死了！你都昏迷了好多天了。
2: 我？
3: 嗯。
2: 我昏迷了好多天。
3: 是啊，那天我和大哥张伟要去找你喝酒的，结果就看你躺在工地的不远处，昏死在那儿。哇，好吓人呐！

0: 我记得当时我的肚子很疼，胸口呢就像火烧一样，然后我就吐血了。
1: 贵哥，你可是有武功底子的人呢，怎么会无缘无故吐血？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中毒了？
0: 中毒？我怎么中毒了？
1: 真的，我大哥还赶紧请了大夫来看你，而且那个大夫还说你是中了一种十分罕见的蛇毒，还好他有解毒妙方啊，不然呢你的命就……
2: 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地留给你的。
3: 哦，你就不要客气了。
2: 哎，吃吧吃吧。
0: 啊，那我把它留下来了，谢谢工程大哥。
2: 哎，薛兄弟，这个包子呢，你趁热吃，尝尝你嫂子的手艺。这么一冷啊，就不好吃了啊。
0: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嗯，好香啊。
2: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4: 好吃好吃。嗯，谢谢啊，
0: 谢谢。
2: 哎，好好。嗯，慢慢吃啊。
4: 不，
2: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
4: 哦。
1: 那一定是那个工头下毒，想要毒死你啊！
0: 可是，工头大哥平常对我很好，他怎么会害我呢？不过，除了那两个包子，我倒是想不出我还吃了什么。
1: 嗯，鬼哥，你放心，这件事情啊，我们一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
0: 嗯，这里是？
1: 哦，这里啊。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武家坡的破寒窑。
0: 寒窑？
1: 对啊，哎，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说这里啊是以前做砖头烧窑的地方，现在废弃不用了，因为能遮风避雨嘛，我们就把这几个寒窑布置成睡觉的地方。喏，现在这里已经变成我们的家了。
0: 喂喂喂喂喂！哎呀，哎，哎呀，喂，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贵哥，你就安心的在这住下吧，先把

0: 等你养好再说啊！小青啊，我昏迷的这几天，都是你在照顾我。哎，
1: 不只是我，还有我大哥张伟他们呢。他们发动所有的兄弟都到外面给你要银子去了，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买药医治你的病啊！
0: 哎呀，好了好了，不多说了，你现在需要休息啊，我去熬点粥给你喝。嗯，哎，小青。 谢谢你。
1: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贵哥，你需要多休息，你坐着，坐下来，我去熬粥给你喝啊。

0: 小心点啊！哎呀，葛青啊，葛青，大哥，
1: 葛青，你快点！
0: 近点，近点，近点，
1: 这怎么变成这样了？这赵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只是听大哥说有个叫什么魏豹的人。
2: 打听二哥的下落，大哥没有说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1: 是啊，要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康复啊！啊，
3: 气死我了！
1: 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
0: 我们去找魏豹报仇。
1: 阿狗，他住哪儿？
2: 听刚才朱大夫的药童说，那魏豹就住在山的那边。
0: 走开！
3: 喂！
4: 哎，二哥
5: 啊，政委，
4: 你醒了，二哥。啊，来，我扶你起来。
5: 嗯。
4: 小心啊，小心啊！啊！二哥，这碗粥还热着呢，趁热喝吧。
5: 张伟，
4: 哎，
5: 谢谢你。
4: 都是自家兄弟，谢什么呀？只要二哥身体能好起来，我们大家就都开心了。
5: 这一下又打扰你们了。
4: 说什么打扰？你可是我二哥，只要你没事儿，让我们照顾你一辈子都可以。
5: 这不行，
4: 二哥，我们可是拜把子的兄弟啊！当初我们发誓不是说过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吗？现在你有困难了，那我们照顾你是应该的。再说了，你身体养不好，怎么去做工赚钱啊？
5: 那看来只能这样了。怎么没见大哥跟你回来呢？
4: 大哥他，大哥去抓药还没回来呢。
5: 啊，
4: 二哥，你先趁热喝粥吧，我再去给你弄点吃的。
5: 嗯。
0: 谁是魏豹？
6: 你是谁？竟敢来行刺我！
0: 是你！

0: 小琪，你认识他？是，他是葛大的，他是葛大的弟弟。
1: 葛大是谁？就是那个乞丐头啊。
0: 乞丐头的弟弟。啊，魏小哥。 事情是这样子的，之前他跟他大哥救过我爹的命。

0: 所以请你看在我的面上饶他一命吧。
1: 把他抓起来。
2: 是
3: 是，
2: 起来，快来，快来。哼，
1: 竟然敢来行刺魏公子，这要是让魏虎将军知道，他就是死路一条。魏公子，不如我把他送回去交给魏将军处理。
0: 魏二哥，不要。
4: 不用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下去吧。
1: 是。
5: 你点了我这个位置的穴，让我武功尽失，就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吗？我告诉你，等我的穴道解开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
4: 把他给我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不准放他出来。
3: 是。
5: 你还打伤我大哥，我咒你不得好死。
3: 老实点，
5: 你会有报应的。
3: 哥。
6: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8: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9: 99元喝好酒，
10: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9: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0: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0: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9: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
10: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

0: 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

0: 了酒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1: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物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
4: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之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99元喝好酒，
6: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
6: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

0: 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

0: 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 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

0: 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娃就算不是你的，你也愿意认，是吧？
2: 啊，
1: 就算是你爸的你也认，
3: 把人哄到手了啊，到这时候拜仪式的时候你不乐意了，你杀人嘛，
4: 这事得办，
5: 必须弄。
6: 这角还没来呢，要不咱先排别的，把催户那部分先留出来。
3: 角不是再咋排戏，
7: 拿上支票跑步过来。
8: 我想上厕所。嗯，
9: 都挤在了这小小的蛋堡上。
0: 暗夜里的蓄力，
10: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0: 压迫层层疑云，
9: 在基奥科的海东青文件夹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次长。
0: 明证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11: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他。
12: 查供谍固然重要，
9: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0: 一次次突击行动，
13: 哎，老太太，啥？
14: 你还想搜山吗？
15: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0: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6: 栽赃中将次长，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因，
0: 还是刺穿你，守得云开。
10: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7: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水晶实现。一件梅瓶抵押100万后无故失联，
18: 我现在心里边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0: 是100万重器，还是100万陷阱？
19: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0: 同台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8: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0: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

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打伤了他的大哥。
1: 啊，是啊。
0: 为什么呀？
1: 那些乞丐在城里无法无天，镇底为王，整天扰乱百姓。你也知道，我哥是负责经济安全的，那长安城里的治安，我得帮他。
0: 真的吗？
1: 嗯。
0: 你没有骗我。可是那些乞丐为什么都找到这里来呢？
1: 啊，这还不是因为你大哥吗？你跟我说你大哥在采谋，我就帮忙去找了。结果碰到那个乞丐头，对我出言不逊，我就打伤了他。你看那些乞丐，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小琪呀，你以后啊要少跟他们来往。
0: 我也不喜欢他们，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只是当初
1: 啊，不用担心，你都替他求情了，我是不会杀他的。
0: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呢？
1: 我把他关起来，是想让那些乞丐来找他，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
0: 威尔哥，那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

0: 要死了就不要来开了，让活的人来开就好了。喂，开门呐！气死我了！没想到那个卫豹的武功居然这么厉害，他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出去，到底在搞什么？哎呀，贵哥，贵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啊，还有我大哥呢，他的伤不晓得有没有好一点。哎呦，哎呦，真是急死人了！哇，总算有活人来帮我开门了。
1: 站住！你不能出去，你要出去了，我就没办法向他们交代了。
0: 交代什么？
1: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你。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命可是我救的。
0: 谁稀罕呢？哼！我既然敢来行刺那个卫豹，我就不会顾及自己的生命了。
1: 哼，你跟我还挺像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管后果。
0: 跟你，哼，差太多了吧？你是贵哥的妹妹，我只是个乞丐而已。
1: 你是乞丐的妹妹？
0: 哎，我可警告你啊，你可别跟卫豹说我是个女的。
1: 我刚刚不就没说吗？我要想说，我老早就说了。
0: 那这样说起来，我还欠你个人情喽？对不起，不好意思啊。
1: 你这人真有意思，生起气来说翻脸就翻脸，一高兴了还会跟我道歉呢。
0: 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我从小无父无母的，是我哥把我带大的，那我哥呢又是丐帮的帮主，所以呢，哼，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做事情从不顾后果的。
1: 我跟你一样，我从小到大都是我爹和我哥心中的宝贝，他们呵护我，疼我，可现在就剩我哥一个亲人了。嗯，你告诉我，我哥在哪儿啊？
0: 贵哥的妹妹怎么会跟那个坏人在一起？哼，我可没他那么笨，那么傻。如果我把贵哥在寒窑的事告诉他，

0: 到时候那个坏人带人去，那贵哥和我大哥肯定会没命的。
1: 怎么了？我哥到底在哪儿啊？你可以告诉我吗？
2: 我也不知道啊。你哥不是一直都在彩楼的工地上吗？
1: 可是我去工地上找过他，工地的工头大哥说我大哥已经领了工钱早就走了。
0: 好啊，看来真的有人要杀贵哥，这个死工头看我出去后不找他算账才怪。哼，哎
1: 呀，怎么回事嘛，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2: 我也在想啊，你大哥到底上哪儿去了？
1: 我也在想，我哥不在工地他会去哪儿呢？
2: 不如这样好了，你叫那个姓魏的放我出去，我好帮你去找你哥。
1: 我只是暂时住在他们家，怎么会我说放就把你给放了呢？
2: 哎呀，你这话就不对了，他又不是官府里的人，他凭什么扣留我？
1: 你要是闯进人家家里想要杀他，他没有杀死你或者把你送官严办已经对你很好了。
2: 我啊，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搞不懂了，你为什么帮他说话又跟他这么好？哎呀，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走吧。
1: 好歹你吃点嘛。不管怎么说，你哥和你也算救了我爹一命，我也算欠你一个人情了，你好歹就吃一口嘛。你就吃一口呗。
2: 算了，人是铁饭是钢，吃就吃。好吧，我就吃吧。不过你记住啊，我是给你面子。我是给你面子啊。

0: 他也认为薛平贵还在工地，这么说薛平贵应该是死了。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就放心了，我就等着彩楼招亲的那一天了。
1: 娘子这么着急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2: 小菊，你先下去吧。
3: 是，大小姐。
2: 龙哥，你觉得薛平贵这个人怎么样啊？
1: 这个嘛，
2: 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就实话实说。
1: 我看薛平贵，谈吐温文尔雅。应对不卑不亢，而且我看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是个难得的人才啊。
2: 我也这么认为。抛开他的身世，其实我觉得他跟三妹还挺般配的。
1: 就是因为他的身世。
2: 龙哥，难道你也有门第之见呢？
1: 哎呀，娘子，你这说的哪里话？当初你相公我不也是穷人家的小子，入赘到了相府吗？啊，
2: 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当年相公已经有功名在身，这个薛平贵啊，现在尚未有功名，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得爹的喜爱啊。
1: 你知道，岳父他从不招白丁之婿，所以想让他答应这门亲事，恐怕比登天还要难。
2: 龙哥，我也知道爹爹做的没错，我也希望宝钏嫁一个达官贵人，可是这妹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能不知道她的心思吗？我看她呀，一心想嫁给那个薛平贵。
1: 这个恐怕不成，岳父那关就很难过得去，况且现在皇上下诏彩楼招亲，魏虎

0: 又向岳父进言，当天由魏虎亲自监督，没有我们相府的请柬，任何人都不得进入。
1: 这，龙哥，彩楼不是你监工吗？你想想办法，至少让他进呢。
0: 让他进去倒是不难，只是他这身衣着。
1: 那我给他备一套华丽的衣服。
0: 娘子啊，薛平贵虽然一身粗布衣，但我看他的心性十分高洁啊，即便你给他搞了一身华丽的衣服，他也断然不会接受。
1: 急死我了，眼看着这招亲的日子就要到了，朝廷又尚未放榜，这薛平贵能谋个一官半职倒也好说话。龙哥，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到底能不能让三妹幸福，反正我不管了，到时候如果魏虎为难薛平贵，你就帮帮他，至少让他进去，就像三妹说的，成与不成全凭天定。
0: 这个，
1: 哎呀，龙哥，你就帮帮他嘛。
0: 好，我答应你。三姨妹如果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大姐，一定会感激你。
1: 姐妹之间谈什么感激啊？
0: 娘子，你说我苏龙何德何能，能娶到你这么一位好的娘子？
2: 这周代妃真是的，不就欠了几两银子吗？就连药都舍不得。
3: 伟哥，你说的太对了，正所谓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啊。
2: 我那个头啊，王，哎，你说说你不会说话不要乱说话，你这分明是咒老大死嘛。
4: 哎，没伟哥，咱们今天还要跳啊，
2: 跳跳个屁呀，跳，老大又不在，那歌词儿和舞步我到现在都记不住，再说了，每次跳完舞又没人给钱，还不是小青耍了套猴把戏咱们才有钱赚。
5: 那伟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哎，你们都过来，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呢咱们都在各自的地盘都要一点钱，知道吗？这个老大还有二哥的伤可就指望着咱们要钱回去医治了。好，走。
6: 哎，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2: 大猫，
8: 滚！
2: 大猫，你到底想干什么？
8: 我想干什么？你们这块地盘，我们大猫帮吃定了。
9: 对，
8: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2: 你说什么屁话？我告诉你，长安城这块地盘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我们葛大帮的。
8: 你们盘踞这里的时间也太久了，
9: 就
8: 反正这块地盘我们大猫帮吃定了，马上给我消失，不许再出现。
2: 你凭什么？你
8: 凭什么？我听说你们葛大在家养病，就凭你张伟带着几个虾兵蟹将能把我怎么样？
9: 怎么样
8: 啊？围起来！
2: 老大还有二哥，我们和他拼了。
10: 我的伤势已经好多了，张伟他们去乞讨，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怎么能在这躺着呢？我怎么好意思让他们养着照顾着？奇怪，张伟他们到现在也没回来，大哥呢？
6: 为什么这两天都没看见大哥和小青的踪影？

0: 坐坐坐。我看你们好像都受伤了。
1: 都怪我没用，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出来了。
2: 大猫就是城里另一帮叫花子的头头，
0: 他凭什么打你们啊？
2: 他知道葛大受了重伤，葛青去找魏豹算账，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大哥受了伤，小青去找魏豹算账。
1: 都叫你不要乱说，你怎么还是那么多嘴啊？
0: 张伟，你最好老老实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
1: 大哥为了筹你的医药费，在去要饭的时候被一个叫魏豹的人打伤了，胳膊脱臼了，到现在还不能动弹。
3: 叫了，你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我。
4: 你阿狗啊，会治疗我们丐帮的兄弟都可以开医馆了。哎呦，我这个疼啊！哎，你再去帮我把周大夫找来啊。
3: 贵哥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不起了，周大夫不会来了啊。
4: 周大夫这么说啊？
0: 大哥，
1: 大哥，
4: 平贵，你跑来干什么呀？
1: 大哥，
0: 平贵害了你。
4: 哎，说什么呢，哪有害我呀，你看我不是好好躺着吗？
5: 还说你好好的，如果你真是好好的，
1: 把手抬起来让我看一眼。
0: 政委，把大哥扶起来。
1: 大哥你忍一忍。你忍一忍，大哥
3: 轻点。老大，你
4: 干嘛呀？干嘛呀？
0: 我看看，我看看啊，没事。
1: 你二哥，你干什么呀？
4: 能动了？
1: 大哥，你的手真能动了。
0: 张伟，另外一边。
1: 来。大哥，
0: 慢点，
1: 慢点，
3: 慢点，慢点。
4: 这也能动了，都好了，都好了。
3: 好嘞，
1: 二哥，没想到你医术这么高明啊。
3: 是。哎呀，
0: 雕虫小技，雕虫小技。
4: 你们没事把我受伤的事告诉平贵干嘛？
1: 你就知道自己叫疼，你都不知道大猫打得我有多痛啊！那个死肥大猫，他直接那肚子，哎呀！整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0: 还有，小青为了你的伤去报仇了。
4: 哎，小青这家伙报什么仇啊？我们是乞丐，被打是应该的嘛。哎，平贵，这事你可千万别插手啊！
0: 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现在把小青找回来。
4: 哎，别！
0: 我很快就回。
1: 好了，大哥。哎呀！
4: 我告诉你，别碰我！
1: 大哥，我的意思是说，二哥的功夫那么好，你就让他去呗，说不定能打赢那个臭魏豹，替你报仇。
4: 你说什么呢你啊？你懂个屁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那个魏豹，我怀疑他就是下毒害平贵的人。你赶紧跟着去看看，有什么事儿赶紧回来告诉我。
1: 啊，好好好。
4: 哎，我就躺了三天，就能出这么多事
1: 儿。二哥，我说的就是这一家。不过我听人说，他们家抠门的很，平时一文钱都不舍得给。你不会搞错了吧？
0: 搞错？哼。

0: 他叫卫豹。
1: 卫豹？
0: 卫二哥住在城中的南街，他是个好人，对我特别好，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好好去谢谢人家呢。
1: 上次我来找过卫豹，碰巧他不在，他是救小七的恩人，小七说他是个好人，又怎么会打伤大哥呢？我一定要查个清楚。
2: 我去查查看。
3: 哦，好。
4: 下去、你又来干什么？
1: 我是想请问有没有一位薛琪姑娘在里边。
4: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们这儿姓魏，没什么姓薛的，别在这碍事儿，快走。
1: 哎，那葛青有没有一位叫葛青的来找过魏豹公子？
4: 喂，你到我们这什么地方啊？我们魏公子可是魏将军的胞弟，闲杂人等都不敢在这逗留，你要是再不走，我要拉你见官了啊。
3: 走。
5: 外面干什么呢？王丹，
4: 魏公子，
5: 怎么回事？吵什么呢？
4: 刚才有两个乞丐说要见魏公子。
5: 乞丐？
4: 是，属下觉得他们是借机来要饭的，所以把他们赶走了。
5: 可能是那个叫葛青的来行刺我，这群乞丐才追到这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看留不得。
6: 二哥，他刚才不是说薛琪不在这儿吗？我估计小青也没来过这儿，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看吧。
1: 走吧。
6: 走吧，二哥。走吧，二哥。

0: 说怎么办呢？这是
1: 这哎，嗯，
2: 小琴又找不到，小琴又没了消息，我到处找过都找不到，真叫人担心啊。
3: 是啊，还有大哥也被打成了重伤。二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们现在已经是群龙无首，出去要饭的时候都不是大猫他们那帮人的对手。
0: 对啊，刚开始是葛大哥带着我们，葛大哥的气势还能压住别人啊。
3: 最重要的是小青在，他会武功，所以啊，我们当时都不怕那帮人。
0: 二哥，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等等，让我想想。
4: 哎，贵哥，兄弟们连饭都吃不起了，现在最惨的是我们欠周大夫一大笔银子。
0: 对啊，
4: 之前贵哥治伤的钱还没还清，现在大哥又，哎呦，怎么办呢？
2: 什么？我欠的医药费还没还清呢？
3: 你胡说什么呀？这件事我自有办法。
5: 切，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不就靠一张嘴吗？一天到晚混不到三文钱，我们可是欠周大夫好几两银子呢。
3: 你们知道什么呀？既然我们那个好地方让大猫给占了，哎，那我们干脆换个地方要饭去。
0: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主要是大家都怕了大猫。咱们即使到了城南边，也是被人打。
4: 贵哥，其实我们兄弟连吃饭都是问题啊。
2: 阿伟啊，有其他办法吗？
5: 嘿，有了，让贵哥带咱们不就行了吗？
2: 我？
4: 对呀，
0: 贵哥，你武功那么高。

0: 果你带我们去，肯定得把大毛那帮人给赶走。
1: 对，
2: 去去去！哎，
1: 你胡说什么呀？二哥能跟我们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了？贵哥今天穿的衣服也不是特别好，如果贵哥不带着我们，那我们这几天就更要不到饭了。
1: 好了，二哥从来就没有当过乞丐，再说了，他也不是做咱们这行的料啊。
2: 话不能这么说呀，之前那点积蓄全给二哥看病了，对吧？现在咱们兄弟有难，二哥不能不帮啊，对不对，二哥？
3: 哎，大哥说的有道理啊。
1: 行了行了，你们都给我住嘴，不许再为难我二哥。
4: 等等等等，听你们这么说，我平贵都觉得汗颜，我好手好脚的居然能花光你们的积蓄，现在欠着周大夫的钱，大哥的伤又不能不治，我平贵再要面子也不能不顾道义。好，我答应你们一起讨饭去。
0: 好，贵哥真爷们儿，汉子，二哥纯爷们儿，有情有义的爷们儿。
1: 二哥，你真的答应他们了？
4: 哎，话都说出去了，收不回来喽。怎么？哎，我们要饭去。
0: 哎，行，哎，走走走。
4: 贵哥，
2: 哎，等一下啊！二哥穿的衣服虽然是粗布衫，但是太干净了，不像我们要饭的。
0: 是啊，
4: 我把它弄脏点。
1: 二哥，你等一等，我有办法。啊？
4: 你们都过来。我想问一下，饭是怎样要的？
0: 这个简单，我教你。往地上一跪，双手一伸，装聋作哑，你再买点傻，
5: 给点钱吧，给点钱吧。
2: 要不是这样，
0: 或者把胳膊藏起来，直接装残废啊。
6: 这样也行，装装装，装瞎子，比他们行。
0: 这还不容易？
1: 二哥，
0: 很简单的，
2: 多简单呐！哎，
1: 这是大哥最喜欢的衣服。大哥也只是等到节日的时候才舍得穿一次，所以就一直藏在破庙里头。来，二哥，我帮你换上。
4: 好，
0: 来，
2: 二哥换上，
0: 鬼哥换上，
2: 换上
0: 衣服。
2: 哎，换上，来，
0: 换上，换上。
1: 二哥，你看怎么样？这里啊，就是咱们行乞的地盘。哇，
4: 这么多人，这样要怎么讨钱啊？
1: 哎，你们赶紧做给二哥看看。
0: 哎，好。
1: 二哥，你看，
5: 给点吧，大姐，给点啥吧。
1: 他们做的多好。哎，还有阿狗他们。
5: 行行，好吧，
7: 好吧，
5: 谢谢。
1: 就这样行乞，二哥。二哥，你看我的。
8: 行不行？行不行？你行啊，声音叫的又好听。
5: 大爷，给点钱吧！
4: 我薛平贵堂堂七尺男儿，却要沦落在这儿街头行乞。
5: 各位朋友，你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的乞丐吧，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7: 各位大爷，可怜可怜我，我家有七十岁的老母，还有九十岁的爷爷。
1: 谢谢
2: 今天是二哥带着我们，他要带头行乞啊！
1: 带什么头？行什么乞啊？嘿，你再多说，小伙伴打残，打残废了。大平，大哥，你再多要点钱啊！
9: 来来来，
5: 来，可怜可怜，可怜我，
1: 再加把劲啊！
0: 哎，是的。
5: 大爷，
4: 正美，谢谢你，
1: 二哥，你就放心吧，这边的事情就交给这帮兄弟了。这乞讨的方法呀，其实还有很多种，你合计合计，看哪一种更适合你。我去了啊。
5: 大爷，
10: 让开让开，让开。

0: 你是谁？敢打我！
1: 厉害着呢！
2: 这就是我们的新老大。我的结拜二哥薛平贵
0: 啊，薛平贵，
3: 厉害！
0: 管你什么贵不贵的，弟兄们，给我打！
4: 再来欺负我们的话，别怪我不客气。现在请你马上离开。
0: 谢谢大哥，谢谢。
2: 打得好，二哥厉害。这么多钱，二哥，没想到你这么厉害，这可真是要钱的好办法。哎，赶紧点钱啊！
0: 快点！
5: 薛公子怎么跟丐帮在一起讨钱呢？而且还这么厉害，还会打人了？怎么会这样？
6: 是啊。我也真不明白，这薛公子啊，之前在工地当工人，相爷已经看不起他了，那他现在要去当乞丐，去行乞，可是
5: 小莲，你别胡说，我相信薛公子，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去行乞，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6: 就算薛公子他有什么理由，他可以跟小姐你说嘛，犯不着一定要去行乞呀。更何况小姐，你也可以帮薛公子的忙，给他一点钱不就得了？
5: 小莲，如果薛公子拿了我的钱，那就不是我喜欢的薛平贵。我喜欢薛公子的是他的人品和他的操守。
6: 可是啊，
5: 好了，别多说了，咱们走。
6: 等一下、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5: 去长安街啊。
6: 啊，你穿成这样去长安街上啊？你这个样子，薛公子看到你肯定会跑掉的。
5: 那怎么办？
6: 这个，哎，我有办法了。我跟你说，那么你就这
5: 样。什么？你刚才说的是真的？
7: 千真万确。
5: 这小莲也太大胆了，宝钏怎么会这么不要脸呢？
7: 娘。你这是骂谁呢？
5: 娘，我在骂三妹呢。
7: 好好的，骂三妹干什么？
5: 大姐，没事，我怎么会骂她呢？娘，你们听听看小兰是怎么说的。
7: 小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快说。
6: 回夫人的话，刚才小兰奉二小姐之命要送燕窝去给三小姐，谁知……我看到三小姐跟小莲，三小姐和小
7: 莲，哎呀，这个宝钏怎么会这样啊？
5: 娘，你说这宝钏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呢？居然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来！
7: 这个宝钏呐，她到底要干什么呀？她这是为什么呀？
5: 还不都是为了薛平贵吗？
7: 他怎么会去找薛平贵呢？再说了，宝钏他也不知道薛平贵在哪儿啊。哼，
5: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小莲他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跟宝钏在说些什么。

0: 婆娘，你放心，小兰已经叫王禄跟在后头去了。
1: 这，
2: 娘，你别着急，要不我去看看。
1: 好，我也去。
2: 娘，你出入不方便，还是我去吧。啊，
0: 大姐，我跟你去吧。
2: 你别去了，在家陪娘。
0: 大姐，我还是陪你去吧，万一你要是劝不动三妹，我还可以帮你啊。
1: 林川说的对，你们就一起去吧。
2: 是娘。走吧。
1: 这要是让相爷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3: 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气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5: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6: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3: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7: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4: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啊，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7: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4: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7: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4: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3: 参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家。

0: 有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素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三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2: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4季放心补。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嗯，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的烂吗？
1: 真烂乎，真好
2: 好吃，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

0: 人参鲜诊师，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要耶，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香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2: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0: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啦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一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

0: 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深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1: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一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2: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一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大气变化，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3: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0: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3: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哎，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3: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0: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3: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一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气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一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气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

0: 次活动进先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2: 有画有小动物，
3: 非常好，获得一分。
4: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2: 喜欢。

0: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1: 这些学者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2: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3: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你可说不定还活着。
2: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0: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大爷给一点吧。
1: 对，
0: 大爷。
2: 哎，您来看看，
1: 新鲜的菜。
2: 哎，便宜啊，我这菜。
0: 给点儿吧。
3: 小心一点，是挺新鲜的啊。给我吃一斤吧。
0: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3: 我也
2: 可以。您拿好了。
3: 哎，好。
0: 谢谢姑娘。哎，大爷。
1: 卖肉，卖肉。
4: 啊，大爷，
5: 白公子，
4: 干什么？你好手好脚，居然在这里要钱？呸！
3: 行行
5: 啊，哎，行不行？
6: 不管你行啊，声音叫得又好听又好养啊。
7: 二哥，你受委屈了。
3: 来，
7: 你这样直直的站在这里，别人当然不会给你钱了。二哥，你呀，要不然就学我刚刚那样瘸腿，再不然就学学其他的兄弟们。歪嘴斜眼都可以的。
4: 我说张伟，我曾经答应过我爹不去骗人的。对不起，我做不来。
7: 我的好二哥，我这我总不能每次都把大猫找来让你打一顿，然后再让别人拍手叫好还给我钱吧。
8: 薛公子，
9: 薛公子，薛公子，
7: 二哥，
8: 小姐，小姐，小姐，
7: 你别走，

0: 原来你叫小莲啊！
1: 你干嘛？啊！
0: 哎，刚才你要找的薛公子是我结拜二哥，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对了，那个追我二哥的人又是谁啊？
1: 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啊，我们家小姐，什么事儿？
0: 王宝钏。嗯。
1: 哎，对了，我要去追我们家小姐，我不跟你说了。
0: 喂，等。
1: 小姐。
0: 不会吧？那明明是个丫头嘛，怎么会是王宝钏呢？

0: 为什么见了我就跑？因为你惭愧，你不好意思见到我，是不是？
1: 你为什么又来找我？
0: 我来是要问你为什么离开工地。
1: 我求你别问我了。
0: 我要知道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
1: 我被人下了毒，差一点连我的小命都保不住了。
0: 什么？下毒？是谁啊？为什么？

0: 居然会发生这种事，难怪小莲到工地找不到你，到处找不到你，也找不到那两个叫花子。原来他们是在照顾你。
1: 秘书，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被人欺负，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你应该挺身而出，为他们而战，毕竟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
0: 也就是因为这，我觉得我跟小姐越走越远。不是，
1: 听了你的话，宝钏对你更加钦佩。你宁愿当乞丐，也不偷不抢。你不是没有能力做事，而是他们处处陷害你，让你找不到差事做。不过这样还是不好。你看你。
0: 穿成丫头的模样，在大街上找我，你就不怕别人知道会坏了你的名声？
1: 我不怕，我怕的是薛公子遇到太多的困难和折磨，你不敢来见我，不敢来接绣球，更不敢来娶我。
0: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平贵当着你面立誓，哪怕山崩地裂。 哪怕刀子从天上面掉下来，哪怕我只剩半条命，我爬也要爬去绣楼，去接你的绣球。

0: 小川，哎，迎春，你二姐，你怎么出手打人呢？
1: 我打人又怎么了？
0: 你心疼心痛了是吧？我说王宝川，你是咱们相府的三千金，现在居然在大街上跟这种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成何体统啊？哼，你该不会是想男人想疯了吧？是吧？
1: 迎春，
0: 宝川，
2: 行行行，
0: 你敢打我？你，
1: 二小姐别生气啊，这是大街上，很难看的。
0: 都是你这死丫头，要不是你，你家小姐会穿成这样出来吗？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好了，
3: 你要干什么？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哼，你千金大小姐在外面又打又闹，成何体统？我告诉你，要不是我二哥，我们根本就打不过大猫，也没有饭吃。我二哥这叫行侠仗义，他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二哥就是薛平贵。
4: 江北，别说了。
0: 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今天为了你王宝钏，我居然要在这里被这种人骂。

0: 好了，颖川，你就少说两句吧。宝川，宝川，你怎么搞的？打扮成这样，还来见？要是让爹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1: 哼，岂止是大发雷霆？要是让爹知道了，你跟一个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他肯定会被你活活气死。
0: 好了，颖川，
2: 大姐，平贵他是被人陷害的。
0: 不管他是被陷害的还是，反正回去再说。走。
2: 小心啊！
1: 还不赶快滚回去！
2: 谢谢啊！
3: 二哥，她好漂亮啊！
4: 对，她真是秀外慧中，最难得的是对我的一片真情啊！
3: 是是是，这王三小姐当然漂亮了。不过她身边的丫鬟小莲也挺漂亮的。哎，二哥，你怎么了？
4: 宝川回到家，不知会受到什么样的责罚。
3: 应该没什么事吧？二哥，这你就放心吧。今天托你的福，咱们要到这么多钱，我们这就去买药给大哥治伤吧。
2: 娘，女儿不孝。
5: 夫人，是小莲我不好。
1: 没错，就是你这个死丫头。要不是你，宝钏怎么会穿成这样？你真该死。
6: 哼，小莲啊，你是怎么服侍小姐的？你看你把小姐打扮成这个样子。来人，
7: 在，
6: 给我打小莲20个巴掌。
7: 是。
1: 慢着，
8: 哟，慢什么慢呢？赏他20个巴掌还算是便宜他了。要是我就抽他100鞭子。
2: 娘，这件事情跟小莲无关，是女儿的主意。
6: 那你倒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哼，还不是为了到大街上找那个当乞丐的薛平贵吗？
6: 什么？薛平贵是乞丐？
0: 哎呀，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这件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别胡说。
8: 我哪里胡说了？娘，你都不知道，那薛平贵好手好脚的，却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居然在大街上行乞。我想他大概是想说，看看行乞能不能快一点积攒到一些银子，好盖个破房子，把宝钏给娶回去吧。
0: 银川，
2: 二姐，你怎么说话这么刻薄呢？
1: 我说话刻薄？你做的事情就光明磊落吗？你做的事情就见得了人吗？王宝钏，你居然敢在大街上打我！
0: 好了好了，银川，你就消消火吧。宝钏，这件事就是你不对，再怎么说也不能打二姐啊！不仅娘生气，大姐也看不过去了。
2: 娘，大姐，我知道我打二姐不对，如果能让二姐气消，我愿意让她打。
0: 好了，
1: 这是你说的。
2: 哎，
0: 住手！
6: 银川，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当着娘的面打宝钏，娘都饶不了你。
1: 娘，你为什么这么偏心呢？大姐叫金川，穿金戴玉的，妹妹叫宝钏，你对她视同珍宝，我呢，在您的心里就像是块普通烂铁，你就只疼宝钏，我也是你的女儿啊。
6: 银川呐，你跟娘这么说话，哎呀，
2: 娘，
6: 气死我！
2: 娘，
6: 气死我了！
2: 娘，
7: 相爷回府。
2: 相爷，
9: 气什么气啊？老夫一天不在家就成这样，乱哄哄的炒作一团，哼，成何体统啊？
0: 爹，
8: 爹，
6: 你们两个不许再吵了。
10: 小婿参见岳母，
6: 免礼。
8: 爹，你看看宝钏，她穿成什么样啊？
9: 宝钏， 我刚才还以为是丫鬟给老夫行礼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6: 啊，相爷，宝钏呢是故意捉弄我们才穿成这个样子的，他想看看咱们能不能把他给认出来。
9: 笑话，我自己的女儿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6: 你刚才不就没认出来啊？
1: 爹，哎，其实宝钏她，
6: 来，
1: 宝钏她，
6: 来，娘找你有事。
1: 娘，
6: 来，过来。
1: 娘，
2: 爹，我跟宝钏也先回去了。宝钏，我们回屋换件衣服去。走。
9: 二位贤婿，来来来，坐。啊。苏龙啊，
4: 萧旭在。
9: 怎么样了？彩楼的工程应该快完工了吧？
4: 还有两天就完工了。
9: 魏虎，
7: 哎，
9: 那么关于发送请帖的事情，
7: 岳父，您就放心吧。我邀请的都是皇亲贵族的未婚男子。
9: 嗯，
7: 这些人我过滤了好几遍，目前已经有十几个了。
9: 嗯，好。除了这件事情，今天上早朝的时候，你们也都听到了，西凉的贡品这两天就要送到长安城了。
4: 是，小旭听到了，此事皇上已经交给岳父大人处理了。
9: 所以老夫认为，接待西凉的使者，咱们可不能示弱。苏龙、魏虎，你们要好好的把教场布置好，老夫一定要让西凉使者前来看看我大唐的气魄。
7: 岳父，有小旭在，您就放心吧。
10: 再说西凉臣服我大唐已久，
7: 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的。
4: 魏虎，岳父大人的意思是要给西凉展示一下我们中原的气魄就可以了，切不可鲁莽行事。
7: 姐夫，我怎么会鲁莽行事呢？我只是不明白西凉还有什么能人能到我们中原来耀武扬威呢？
9: 嗯，这次皇上交代的事情重大，咱们可要办好了。苏龙啊，你先去驿馆吩咐好接待西凉的事情。
4: 是。
9: 魏虎啊，
7: 哎，
9: 一过完年二月初二，宝钏绣楼招亲，咱们一定要好好准备，千万可不能出错。如果有什么闪失，老夫唯你是问。
7: 岳父放心吧，小旭一定全力以赴，

0: 娘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一进门就发这么大脾气！哎，我告诉你啊，这东西可都是你们王家买的，可不是我魏虎的。
1: 你说的什么话？你不会买来给我摔吗？喂喂喂喂，
0: 娘子娘子，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嘛？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有事跟我说，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嘛？
1: 真是气死我了！嗯，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被人打了？
0: 什么？有人敢打你？
1: 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0: 站住！啊！你现在是要演给谁看的？我都还没告诉你是谁打我，你就要去修理人家？你要找谁修理啊？哎呦，娘子，我看你一生气不是我着急，没着急我就忘问了。那你说，是谁打你了？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1: 哼，我怕这个人你是不敢揍。
0: 哼，开玩笑，还有我魏虎不敢揍的人，就连天王老子我也拉下来揍。
1: 好啊，那我跟你说，是王宝钏打我的。
2: 王宝钏是吧？娘子，其实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3: 你管她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的吗？那你现在去打她呀，去啊！
0: 不不不不不不！哎呀，
2: 那你觉得谁会害薛平贵呢？ 没看到凶手，我不敢乱下断语。宝钏，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在工地做工，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不好让你大姐夫再怎么也照顾照顾他吗？
3: 大姐，平贵他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我为他骄傲。我不肯说，并不是我要让他吃苦，而是大姐夫就算帮了他，他也不一定会领情。
2: 哎呦，怪人，怪人，真是怪人。 铺好的路不走，非得自己去披荆斩棘，不仅薛平贵怪，现在连你也变成怪人了。
3: 大姐，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2: 宝钏，我跟你说，最重要的就是咱们三姐妹的关系。原来你和银川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可是现在为了薛平贵，你们两个闹得不可开交，水火不容，都快成敌人了。 妹妹啊，我很为你们担心啊。
3: 大姐，今天确实是我不对。等明天我会跟二姐道歉，但是大姐，你也帮我劝劝二姐吧。她这样侮辱平贵，等于是侮辱了我。
2: 宝钏，你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决定要嫁给薛平贵了？
3: 如果到时候抛绣球没有抛中他怎么办？万一绣球…… 没有抛中平贵，我也认命了。认命的意思是说，抛中谁，你就嫁给谁。要是宝钏抛的绣球不是平贵接到，那宝钏就下定决心削发为民。哎呀，宝钏，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要是让娘听见了，非得吓得半死不可啊！
4: 大姐，从小你是最照顾宝钏、最疼宝钏的，所以。
3: 宝钏才肯说出心里话，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娘，要不然娘又要怪我了。可是我，大姐，这些时日，我想了又想，我是非平贵不嫁的。如果我跟平贵命中无缘，那么王宝钏真的愿意削发为民。
2: 宝钏。
3: 别说娘不准了，姐姐也不准你削发为尼。
2: 好，即便宝钏不削发为尼，宝钏也要带发修行。我宁可一辈子都不嫁人。宝钏，你这么说，不是要急死姐姐吗？
3: 大姐，你别担心。
2: 哦，有件事我想请大姐帮我。
3: 好，只要你不削发为尼，什么事大姐都肯帮你的。
2: 我听说爹在彩楼外面设了层层关卡，我怕平贵不容易进入。这件事情恐怕要请大姐夫帮个忙。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一定会有办法的。啊，谢谢大姐。
0: 娘子，这是王宝钏。 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3: 你管她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吗？那你现在去打她呀，去啊！
0: 对不起，
3: 去呀！
0: 别！哎，娘子，这没法打呀！这王宝钏是你三妹，我打了王宝钏，你爹娘知道的话，非把我魏虎的虎皮拔下来挂墙上去。
3: 说了半天，你还不是个没有用的家伙吗？
0: 别生气了啊！我知道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的，宝钏那么温柔，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3: 哼，还不是为了那个薛平贵？
0: 什么？又是薛平贵？
3: 你不是跟我说薛平贵已经死了吗？
0: 是啊，宝弟跟我说他已经中剧毒而亡了，可是他怎么阴魂不散的又出现了呢？
3: 他不只是出现了，还跟宝钏在大街上搂搂抱抱。我不过说了他两句，他竟然出手打我。
0: 这么说的话，宝钏也太任性了。
3: 王宝钏，你打我这一巴掌，我一定会讨回来的。我要让你知道，我王银川也不是好欺负的。
0: 薛冰贵如果没有死，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3: 追根究底，最大的祸根就是那个薛平贵。我要你立刻动用官兵，把他抓来碎尸万段。
0: 哎，那不行，大姐夫还盯着这件事情呢。再说最近西凉有贡品送过来，岳父奉命要迎接西凉使者，我最近也忙着修理教场了。
3: 西凉使者送来贡品，是什么好东西啊？
0: 这我也不知道，只听说是一个稀世宝物。
3: 不清楚还说半天干嘛？我告诉你，现在宝钏一颗心都在薛平贵身上，你叫宝弟赶快把他处理掉，以绝后患嘛。
0: 娘子说的，下官遵命就是。

0: 呀，少贫嘴。
1: 哎呀，好了，娘子不气了。哎，娘子，要不要让魏虎的虎爪帮你捏捏？嗯，来，娘子这边坐啊。哎，你真的带他们去要饭啊？带他们去行乞了？
2: 老大，你可不知道二哥有多厉害。我二哥一出马，就把大猫那帮人打得落花流水，是不是？
3: 是是是是。
1: 你真是替我们争光了啊！
4: 大哥，平贵的命是你和兄弟们救回来的，你们对我恩重如山。要是我不出手的话，那岂不是太自私了？
1: 其实自私的人是我，我就希望啊，有一天你能够照顾我们这帮丐帮的兄弟。以后啊，你不要去行乞了，我去。你呀，好好用功读书，明年图个功名。
4: 那不行，当初我们结拜的时候不是说过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吗？
2: 老大，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啊，街上肯施舍的人也多了，咱们就借这个机会多要点钱呗。这等到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时候，只要我二哥真的抢到了绣球，嘿，那咱们可真的飞黄腾达了呀。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我告诉你啊，你真的以为平贵娶了王三小姐以后就躲在相府里面吃香的喝辣的照顾咱们吗？我告诉你，以平贵的个性啊，他一定会把王三小姐娶于出府来，对不对？平贵啊，
4: 对啊。嗯，如果老天保佑我真的能够抢到绣球把宝钏娶过来的话，我希望可以跟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我们夫妻过上平凡的日子
2: 啊。那咱们不是空欢喜一场了？
5: 就是啊，这白忙
6: 白忙呀。
2: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王相国他们家可是家财万贯，而且我听说他最疼的就是那个王三小姐了，所以我估计到时候这嫁妆肯定少不了啊，你们说是不是？到时候只要把嫁妆其中一点点分给咱们，咱们每一个人就发达了。
4: 喂喂喂喂，那是王相国的家财，与我薛平贵无关呢，啊，知道吗？
1: 哎，好了，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以平贵的资质啊，很快就能拿到功名，图个一官半职啊，对不对？哎，
4: 其实先父的希望也是我可以报效朝廷，只不过
1: 什么？
4: 现在小青还没有找到，我妹妹小琪说过她也是住在魏豹家里，可是我上门去找，那些家丁都说她不在，所以我想再去一趟魏府。
1: 啊，这很危险的，不好啊。
4: 大哥你放心吧，我去去就回来。
1: 那你当心点啊。

0: 相葛青他一定喜欢吃我给他做的这些东西。
1: 快告诉我，葛青藏在哪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说，小吉，
2: 你是？
1: 我是哥。
2: 大哥，
1: 小吉，你果然藏在这里，小吉，我，
2: 大哥，你是来找葛青的对不对？
1: 我。
2: 好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你跟我走吧。
1: 哎。

0: 哎呀，贵哥，贵哥，你救我！太好了，太好了！快点，快点帮我解开穴道！哎呀，我都使不上劲儿了。哎，哦，哎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你听哥说。
0: 是啊是啊，雪琪，贵哥肯定是关心你的，所以他才会。葛青，你别再说了，这段短暂的时间相处我们还算是个朋友吧，可这件事和你无关，你别再插嘴了。
2: 哎呀，不是我要插嘴，是你真的误会贵哥了，我跟他只不过是拜把子的兄弟而已啊。
1: 对啊，小琪啊，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你听哥说，那是因为
0: 你不要再说了，你要带走的人就在这儿，你现在就可以带他走。
1: 我不只要带他走，就连你我也要带走啊。
0: 我不走。我问你，你真的关心过我吗？你离开工地去哪儿了？你为什么要离开工地啊？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告诉你我在未报家，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1: 我真的来找过你，我问了家丁，可他们说你不在这儿。
0: 你说谎！爹死了以后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呀？
1: 小琪啊，我真的找过你，可是真的找不到你，更何况我有伤在身，那葛青他们可以作证的。
2: 是是，我可以作证啊，他当初就是那个
0: 葛青。你不要再说了行不行啊？如果你还当我雪琪是好朋友，你就不要再说一句话了。
2: 哎呀，你不让我说我也很难过啊。哎，奇怪了，你个性怎么会这么拧呢？真是急死我，气死我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小琪啊，咱们兄妹那么多年，大哥的为人你应该清楚，现在什么都别说了，你先跟哥走好不好？
0: 我不走。如果你觉得你和那些乞丐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还要快乐，那好，你带他走，我不会拦你的。
1: 小琪，你听哥说，葛大他们真的照顾大哥，救过咱爹，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亲情是不能割舍的。再加上，爹临终的时候，我答应过他，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0: 这就是你所谓的照顾？你照顾我，照顾到喜欢上那个王三小姐；你照顾我，照顾到和那些乞丐们混在一起。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不见了，你对我不闻又不问的。
1: 不是这样的。
0: 你不要再解释了。你听清楚。从此以后，你薛平贵是你薛平贵，我薛琪是我薛琪，我们不再是一家人，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
1: 你为什么这般蛮不讲理啊？我说了半天，你都不让我说半句，你听我说半句好不好？
0: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不听，不听就给我走！
0: 我不走！
1: 走！
0: 我不走！
2: 到底是怎么搞的？他们是兄妹还是仇人呢？
1: 快点！你是谁？难道他就是魏豹？没事吧？
3: 看你们穿的跟叫花子一样，一定是葛大那帮人吧？
2: 哼，我说过，等我学到解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

0: 尔哥，你怎么样？谢谢你，小琪。刚才要不是你的话，我恐怕就……那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武功这么高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他刚刚明明要出手的，可是，一看到你挡在我面前，他就下不了手了。难道他？
1: 我看他什么都不是，要不就是他无意中出手，要不就是看我是个女的不敢下手。二哥，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啊？
0: 这一掌拍得我胸口特别疼。
1: 我扶你回房间吧，我也略懂医术，我帮你敷药。
0: 这些天相处下来，我发现她是一个可爱又善良的女孩子。大哥让我杀了她，永绝后患，我怎么下得了手呢？
1: 魏二哥，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呢？你到底怎么样？
2: 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到底哪里疼啊？没什么。谢谢你，小琪。不用谢我了。来，我扶你起来。小心啊！大哥。
1: 大哥。
3: 小琪。
1: 大哥。
4: 小琪，大哥，你真是太厉害了，你真把小青给救回来了。大哥，
1: 小青啊，你有没有什么事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
4: 担心个屁！担心我也没看到你去救我，还是贵哥来救我的。
1: 小青，你至于打我这么狠吗？
4: 我又不知道你藏哪儿去了，你怎么会知道我在哪儿？你这个人只会吹牛皮，你知不知道？你个贱人！
5: 好了好了好了，我还没说你呢，啊，偷偷摸摸瞒着我跑到外面去，你也不想想你那个三脚猫的功夫，真能替我报仇吗？
4: 哎呦，大哥，我看他把你打成重伤，我气不过，当然要替你报仇了。切，
5: 小青啊。
6: 冤冤相报何时了呢？更何况，就算你要报仇，也要看清楚对方的武功有多高才去报啊。嗯，
4: 是。贵哥，你说的都对，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啊。
5: 哎，平贵，谢谢你救了小青。嗨，这是应该的。艾
2: 二哥，那你是不是和那个叫什么魏豹的人交过手了呀？
5: 不但是交过手，之前我就跟他碰过头。原来这个叫魏豹的，他就是右卫将军魏虎的弟弟。哦。 我终于明白了，之前害我的人就是他们兄弟俩。可是我不懂，我跟他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我呢？嗯，那他们两个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狼心狗肺，狼狈为奸。就是，太可恶，太可恨了。就是。
7: 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你没有听错，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毛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 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
8: 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9: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毛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

0: 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两三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1: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2: 它啊有四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1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1: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2: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1: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2: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啊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过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3: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4: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5: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毛，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4: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跟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 一片都有了。

0: 一片呢补三样，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2: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3: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3: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3: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3: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你没有听错，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5: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

0: 庭，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两三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苷，里面的蓝莓花色苷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1: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苷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0: 它啊有四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苷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苷、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苷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1: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苷，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1: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0: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苷，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苷，蓝莓花色苷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苷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毛，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苷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苷、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苷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三样，关键才9.9毛，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养健蓝莓花色苷9.9毛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3千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毛的超低价吃

0: 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五十名还加送两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3: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3: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这娃就算不是你的你也愿意认是吧？
6: 啊，
5: 就算是你爸的你也认，
7: 把人哄到手了
8: 啊，到这时候办仪式的时候你不乐意了，你杀人嘛？
9: 这事儿得办，必须弄。
10: 这角还没来呢，要不咱先排别的，把催户那部分先留出来。
8: 今儿再咋排戏，
11: 拿上支票跑步过来。
12: 我想上厕所。
13: 我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13: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1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14: 黄包车，
15: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13: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16: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16: 老师，不能冒险。
13: 我变成黄色，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15: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3: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1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6: 等过上好日子，
8: 月熙，
16: 我会弥补你。
1: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17: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一件梅瓶抵押100万后无故失联，
18: 我现在心里面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1: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19: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1: 铜胎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18: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

0: 次见。
1: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7: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

0: 利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我也觉得你那个中毒啊跟他脱不了关系。
1: 无凭无据的，我不敢乱说。
2: 没关系，龟哥，我陪你，咱们去问清楚，如果真的是他害你的，我就找他算账。走。
0: 你啊，
3: 哎呦，我这边肩膀很痛，轻一点啊。
0: 会痛啥啊？受了伤还要找人家去算账，你傻呀你？再说你真去问人家，人家会告诉你吗？
3: 人家只是真心想帮贵哥的忙而已嘛。
1: 小七，你的心意我明白了，不过大哥也可以放心，我不会鲁莽行事的。
0: 现在也接近隆冬了，我们能够行乞的日子也不多了，所以这段期间大哥希望你哪儿都别去。
4: 哎，老大，这不行啊。二哥还要带领我们去乞讨的啊。
0: 哎呦，我知道啊，他把大猫打得落花流水，大猫从此再也不敢侵犯我们，对吧？你搞清楚，现在是过年期间，这接近过年的时候是最好要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候多弄点钱回来准备过年呢？平贵，大哥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1: 大哥请说。
0: 这段期间呢，大哥希望你在寒窑里好好的用功读书，大哥真心希望你能够娶到王三小姐，可是大哥更希望明年此时你能够金榜题名。
1: 大哥，我明白了，谢谢你。
0: 其实我还是有私心了，我要是有个状元的弟弟啊，我连要起饭来都趾高气昂，是不是啊？
4: 是啊，我要能有个状元的二哥，那我也觉得脸上放光彩啊。
1: 小七变了，他怎么会跟魏豹在一起？他为什么不肯跟我回来？还说要跟我脱离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不行，丽娜，我们要走快一点，我们离车队越来越远了。怎么了？我好像染了风。这可怎么办呢？车队一直在行进，不可能等我们的。我们没有时间休息啊。
1: 没事，我能撑，我能撑。
0: 慢点，走慢点。丽娜，丽娜。先在这儿靠一下。
2: 不许进来！
3: 谁那么大胆，未经通报就擅自闯入？
0: 是我。
3: 戴瞻，你怎么穿成这样的？你肯定是未经允许擅自逃离皇宫。
0: 哎呀，不要说擅自逃离这么难听嘛。
3: 因为大王王后绝对不会允许。
0: 不要再拿母后压我！
3: 别忘了，你可是公主。
4: 参见公主。
3: 参见公主。
0: 不知者无罪，免礼。
4: 谢公主。
3: 你非要跟我来中原，该不是为了那薛平贵吧？
0: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告诉你，军中可有人生大病了。
3: 天这么冷，这是难免的。看着天色，我知道要下雪，所以我找了这间破庙，让大家休息一下。
0: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躲避风雪。你看看外面，那么多的士兵，不是还在受冻吗？
3: 戴瞻，这破庙才有多大？我只能是让他们能进来多少就进来多少。你别忘了，我现在
5: 可是我们大梁的使者。
0: 好了好了，来人呐，把他扶进来。
6: 是是。
0: 小心点啊！退下吧。
3: 丽娜，她怎么了？
0: 丽娜，她在来的路上受了很严重的风寒。
3: 快，赶紧扶她进去休息。小心。来，你们先休息，我去弄点治伤寒的药。哎，丽娜，你从小身体就很弱，根本就不应该跟着他出来。
0: 哎呀，别唠叨了，
1: 真是，
0: 先让丽娜喝药吧。谢谢公主，我们是表姐妹嘛，你跟我客气什么？我也是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狠心的表哥，你都已经变成这样了，他要说你的不是。
1: 戴瞻，凌霄也是为了维护君威嘛，你别在那么多士兵面前说他，面子挂不住。
0: 我看不是不能在别人面前说他，是不能在你面前说他。你是怕他难看是不是？
3: 我说你们俩也真是的，一直混在军队里头也不告诉我一声。这件事情
5: 要是让大王知道，我怎么跟大王和王后交代？
0: 哎，行。表哥，虽然我跟丽娜是混在士兵堆里面，可现在那些士兵啊，全都是丽娜她爹的亲信。再说了，晚上我们都是两个人睡一个帐篷的，外面那么多士兵把守着，有什么可担心的？
3: 公主，你太任性了。
0: 我
3: 这样吧，等丽娜的病好了，我命一队士兵护送你们回大梁去吧。
0: 我不回去。
3: 你必须回去。
0: 为什么？
3: 没有为什么，现在我以大梁使者的身份命令你。

0: 你必须带丽娜回去。
1: 林萧，我可要提醒你，我是大梁的公主，我现在以公主的身份命令你不能让我回去。
0: 公主，这一次我是奉大王的命令送宝马进长安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告诉你，我这次任务重大，我不是出来游山玩水的。
1: 你分明就是假公济私。
0: 假公济私？
2: 好了，
1: 就是。
0: 你说清楚，我假什么公，我济什么私？
1: 就是。
2: 好了。
1: 丽娜，
2: 你们这样吵，我心里很难受。大战，林萧说的没错，是我们太任性了。林萧，咱们离长安不远了吧？
0: 不远了。
2: 既然不远了，你看，外面正在下着雪，你把我们送回去。大战从小习武，身子骨硬朗，可是我从小体弱多病，我怕在半路上经不起风雪，会冻死在半路上。
0: 你别这么说，你不会有事。
2: 如果你担心我有事，就让我们跟着你进城吧。我保证，我们不会惹是生非的。
1: 丽娜说的有道理，你看她都病成这样了，你现在非要把我们送回去，万一她在半路上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负全责。
0: 好吧，我答应你们进长安，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1: 只要你肯让我们跟你去，什么我们都依你。
0: 你说到做到。
1: 嗯。
0: 第一，我希望不要让人看出来你是我大梁公主。
1: 好。
0: 第二，未经我的允许，你们绝对不能私自行动。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因为我们这次任务重大，你从小就爱胡跑乱跑，我怕你惹事。
1: 你根本就不是怕我惹事，你是有私心，你是怕我去找薛平贵。
0: 你
1: 怎么，我说错了吗？
0: 我随便你怎么想。
2: 好了，大战，林萧说的对，咱们这次是出来办正经事的，别出了乱子让林萧不好做人。
1: 好了，我依你就是了。那第三条呢？
0: 你只要能做到前两条，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你们好好歇着吧，我去看看红鬃烈马。
2: 林萧，林萧，
1: 别叫他了。
3: 将军。

你还在生我的气啊？我没有生你气，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自信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悲哀两个字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是啊，从小到大。 我一直很自信，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悲哀。只不过今天，他从心里生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我。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 却因为一个中原男人，而拒绝了我们的婚事。戴湛，从小到大，你都知道我喜欢你。我爹也希望我能够娶你。大王和王后也告诉我，我是他们未来的女婿。这些，你都知道。所以，在我凌霄的心里。 李代湛一直都是我的妻子，可是我没有想到，只是进了一趟中原，你居然喜欢上了薛平贵。虽然在大梁，人都说我凌霄是人中豪杰，可是。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你戴湛，我敢说，我有一颗最真诚的心。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关心你，照顾你，在你身边，陪着你一辈子。

0: 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他一直深深的爱着你。
1: 是谁？
0: 李娜，表哥，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难道说，你感觉不到他对你的痴心一片？ 你不知道他一直喜欢你吗？ 就像你一直喜欢我。 如果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表哥， 对不起。 我也一样。
1: 兰真，
0: 难道你心里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你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们从小一直玩到大，我一直把你当做哥哥，当做亲人。现在你突然告诉我，你一直都喜欢我，我心里真的好乱，而且我也不想再瞒你了。 确实喜欢薛平贵，他是一个中原人士，而我们一直想攻打大唐，所以我想，我跟他是注定没有缘分的。

0: 是的，你们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有缘分。你要想清楚，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用红鬃烈马做一个赌注。如果说大唐真的没有人可以降服红鬃烈马，那回去之后我们就攻打大唐。
1: 如果真的打下了大唐，
0: 表哥，我答应，我会好好考虑我跟你的婚事。好，
1: 就是为了你待战，我也一定会打下大唐，然后回来娶你。不过表哥，在这之前，我也想请求你。 答应我一件事，什么
2: 事？你说。
1: 林娜，她是真心的喜欢你，你能不能好好的考虑一下她的心情，和她好好相处，试着去喜欢她？

0: 谢将军前来接待。
1: 好，免礼。各位西凉使者远道而来，皇上特命本人一定要好好的招待各位。如今已近年关，皇上朝务繁忙，不能接待，还请多多担待。
0: 不敢，西凉小小蜀国，承蒙将军接待，林某人已经感激不尽了。
1: 西凉使者可是以为我苏龙官职微小，让使者有失面子吗？
0: 林某小小使者怎敢和将军比劫。
1: 当今王丞相特意明日在官邸设宴，准备款待各位使者。
0: 谢丞相美意，至于贡品，明日见面，凌霄当面呈现。
1: 好。各位使者，在这里如果有什么住的不习惯，或者是厨房的菜不合大家的口味，尽管跟我苏某说，我定会全力满足。
0: 谢苏将军。
2: 谢苏将军。
0: 苏将军，林某话外之人对中原礼仪多有不懂的地方，如有得罪，还请多多见谅。
1: 哦，哪里，我先走了。
0: 送苏将军。
2: 送苏将军。
3: 表哥，我看这个苏将军为人不简单，刚才你这样跟他针锋相对，他都应付得很自如啊。是啊，而且这苏将军人也不坏啊。
0: 我刚才发现他以大国之威和我暗中较劲，不过这个苏将军也算沉稳老练，应对得体，看来大唐的人才还是不少啊。
3: 不管有多少能人，我相信还是没有人可以降服我们的红鬃烈马。
0: 现在还刚刚来，一切还不好说。哎，大战呢，明天我们一块去丞相府吧。
3: 好啊。我要去，我要去。
0: 丽娜，你的身体还没复原，你还是别去了，我跟公主去就行了。
3: 我才不呢，好不容易来趟中原，我一定要多看多听，你不让我去我可不依。是啊，表哥，丽娜有我照顾，你不用担心的。
0: 丽娜，公主，我们现在身在大唐，得处处小心。现在年关将近，看来我们得在中原过年了。
3: 好啊，咱们没在大唐过过年，这一回呀，可以在中原过个热闹年了。表哥，那我就多待些时日吧，我也可以带着丽娜到处逛逛。

0: 我们都不知道，赖朕想在这多留些时日，好去寻找那薛平贵。看来我只有见机行事了。
1: 岳父，西凉使者到。上座的就是当今的丞相王允相爷。
2: 西凉使者凌霄，见过王丞相。
3: 西凉使者不必客气，请坐。
2: 谢坐。上茶。
4: 是。
3: 这两天在驿馆休息的可好啊？
2: 很好，承蒙苏将军照顾，所以我们西凉的人在驿馆里吃得好，住得好。在此谢过丞相，谢过苏将军。
5: 你们呢，就在长安城好好玩几天，看看我们的大唐盛世。京城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你们就放心的玩，我会负责你们的安全的。
2: 谢魏将军。
6: 看着相府气派辉煌，但是我总觉得比不上我们大梁。
1: 哦，相爷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在教场当面点清贡品。
5: 刘使者，我觉得挺奇怪的，
7: 你们西凉可在玉门关外啊？
5: 那可是一个寸草不生、鸟不生蛋的地方，我想不出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上贡啊。哼，
2: 魏将军，我们西凉的确是身处画外不毛之地，所以为了进贡大唐而年年煞费心机。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活物，不是死物。
3: 什么叫做活物不是死物啊？
2: 回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
3: 红鬃烈马？这红鬃烈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回相爷，之前我们在天山发现了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此马甚是灵通，我们出动了所有骑手，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抓住了它。此红鬃烈马举世无双，所以我们进贡给大唐的皇上，希望你们能够降服它，供皇上代步。
8: 既然叫红鬃烈马，想必此马的性格一定很烈吧。
2: 苏将军，的确如此。所以我凌霄想看看你们大唐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马。
5: 这还不简单。等相爷把凌使者的意思表达给皇上，请皇上下旨，到时候我让你好好看看我魏将军是如何降服你们这匹红鬃烈马的。
2: 魏将军，不是我凌霄看不起你，此马甚是暴烈，从不服人。魏将军，你真有把握？

0: 凌使者，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看不起本将军吗？
1: 魏将军说笑了，林某没有这个意思。
0: 相爷，末将请命，改天我们在教场弄一个响马大会。
1: 我要让这西凉的使者好好的看看
0: 咱们唐朝猛将的厉害。

0: 魏虎，你何必强出头呢？嗯，不但魏虎能降服此马，苏龙在中原也是个猛将。那就请林使者在此多待几日，过了年再回西凉。这段时间，老夫让朝里的大将们前去试骑，让你看看我们中原的勇士。好，那。 林某就在中原多留些日子，一来可以感受中原的年节，二来，嗯，也可以开开眼界。以后好回去和西凉王交代。
1: 好，
0: 那我就一面清点贡品，一面让魏将军前去骑那红鬃烈马，然后我再请皇上下旨，让你们开开眼。苏龙，
2: 在。
1: 待本相好好的陪林使者，今天的晚宴，老夫要跟这位林使者好好的喝上几杯。
3: 是。<笑>凌霄，谢过长将。
1: 看着西凉使者凌霄，双目炯炯有神，言辞犀利，但话中有话。
4: 得注意点，
5: 老弟啊，你不是说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吗？那他为什么现在正在长安城行乞呢？
6: 薛平贵没死。
5: 嗯，
7: 大哥，你听谁说的？
5: 还用听谁说吗？你大嫂亲眼所见，那王宝钏为了见薛平贵，把自己打扮成丫鬟模样，在大街上跟他搂搂抱抱。
4: 好个薛平贵，三番四次都让他给跑了。大哥，我看直接找几个杀手把他给杀了吧。
5: 杀薛平贵是势在必行，要不然二月二龙抬头，宝钏彩楼招亲的时候你就会有大麻烦了。
4: 不过目前最重要的事，不是杀薛平贵。
5: 嗯，
7: 还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
4: 嗯。
5: 如今西凉进贡了一匹红鬃烈马，
4: 此马性情颇烈，岳父已经上奏皇上，皇上高兴之余，为了体现我国国威，已经答应我去降服红鬃烈马。大哥，心有一计，岳父对你印象颇佳，我想让你去降服红鬃烈马，到时候有岳父帮忙，就如同特开科期，让皇上准许你进入朝中，封你做将军。
5: 竟然有这么好的机会，那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了。
4: 好，老弟啊，这几天你好好的把功夫再练一练，三天之后，教场上就看你的了。
5: 大哥，请放心，小弟不会让你失望的。
4: 嗯。

0: 使者凌霄，见过丞相。
1: 林使者不必客气，快坐吧。
0: 谢坐。打开。相爷，这是我们从丝绸之路找来的奇珍异宝，
2: 我西凉大王
0: 要进献给当今大唐皇上，还请相爷代劳。
2: 西凉大王
1: 对我大唐如此忠心，皇上知道以后一定会十分欣慰和高兴的。这些东西本相就代皇上收下了。
0: 有劳相爷了。
3: 来呀，把这些东西拿下去。

0: 这匹红棕烈马举世无双。
1: 只是凌霄，
2: 明使者，有什么话，你尽管讲吧。
0: 相爷，这匹红棕烈马在我西凉也是无人能够骑乘，所以我们来的这些人很好奇。
2: 想知道大唐猛将如云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宝马？凌霄今日斗胆，想看看魏虎将军驯服此马。
3: 凌使者，请放心，我们大唐有的是人才。哼，你们两个哪个先上啊？
4: 回相爷，我弟弟魏豹。
2: 身手不凡，至今尚未有功名，所以魏虎恳求相爷让我弟弟魏豹先行试马。嗯，那就让魏豹先来试吧。
1: 谢相爷，传魏豹。
2: 魏豹参见相爷。哎呀，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了。魏豹，我听说此马性子刚烈，你可要小心点啊！
1: 多谢相爷关心。
5: 魏豹有信心降服此马。去吧。是他。他是谁啊？我之前跟他交过手，他连我都打不过。我看他是不可能降服红棕烈马的。武功不敌你，不代表马术不精湛。那我们就看看情况到底如何。
4: 老弟，你怎么还不去降马，让他们看看我们大唐的威风？哼。

0: 我们一定要把弟弟下来。为什么？恐怕有危险。不可能。多谢大姐夫关心，我弟弟的骑术还不错吧？还是小心为妙吧。看来他真的能降服子马。我看未必。
1: 未必。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过瘾。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大组合更实惠。
6: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7: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8: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
7: 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
9: 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学习不费劲。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0: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
1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一般家庭要想吃上一次，都快顶上一个星期买菜的钱了。所以都不舍得吃，除非是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准备参加中高考的学生补充营养吃，才舍得买一条。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只要你想补充营养。 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 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 C， 还富含易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 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 第二，服务于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除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0: 1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

0: 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连买药品、保健品的钱都省了。我现在啊，身子骨好得很，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连试卷也很少有错题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0: 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学习不费劲。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

0: 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元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上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这娃就算不是你的你也愿意认是吧？
7: 啊，
6: 就算是你爸的你也认。
8: 把人哄到手了
9: 啊，到这时候办仪式的时候你不乐意了，你杀人嘛？
10: 这事得办，必须弄。
11: 这角还没来呢，要不咱先排别的，把催户那部分先留出来。
12: 绝不是再咋排戏，
13: 拿上支票跑步过来，
14: 我想上厕所。嗯，
15: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16: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17: 非常好，获得1分。
6: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1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9: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2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

0: 店了。我家离咱超市里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邻居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魏豹这孩子武功不错，马术精湛呢，总算没有让老夫丢脸了。
1: 岳父，我弟弟文武全才，能做您的三女婿是再合适不过了。
0: 只是皇上已经下旨，让宝钏绣楼招亲。如果魏豹能够拿到宝钏的绣球，老夫我当然不会反对了。
1: 多谢岳父。
2: 想不到他的骑术还不错。
3: 是啊，只不过红鬃烈马的招式还没显现出来，咱们再看看。

0: 大人，来，
1: 快，叫大夫。

畜生，休得无礼！

0: 什么马都可以驯服，当初不也被这匹马摔下来了，害我躺半个多月呢。
1: 岳父，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呢？
2: 这马也太难驯了，这。
1: 照你这么说，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现在，你们看苏荣的了。

0: 丞相，都说大唐猛将如云，今日一见，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
1: 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异士颇多，怎么会降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
2: 在。
1: 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
2: 是。
1: 三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
0: 好，丞相，那凌霄，拭目以待。
3: 哎呦，小心一点！
4: 哎呦，魏虎，你在哎呦什么？怎么回事？哎，
5: 别提了，别提了，我呀还算好的，暴帝可惨了，腰都快断了。如果他治不好的话，他这一辈子呀，算是废了。
4: 怎么会这么严重？你们兄弟俩在搞什么把戏呀？
5: 哎呦，我能搞什么把戏呀？不过就是降服一匹马，红鬃烈马。
6: 哎呀，就是前两天西凉进贡的那个
5: 稀世宝物，我看呢，它就是一匹烈马，烂马。
4: 小兰，你去请大夫。
3: 是，二小姐。
5: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已经看过大夫了。
4: 那大夫怎么说呀？
5: 大夫说呀，可严重了。我这肩骨啊有摔裂的痕迹，要我这段时间躺在床上什么事都别做。
4: 哎，你不是个武将吗？怎么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真是没用
5: 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哎，你去骑着试试。
4: 哎，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打死你。小兰，你先下去。嗯，
3: 是。
4: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5: 哎呦，别别别别，我看你啊就是谋害亲夫。哎
4: 呦，谋害亲夫，你还不配呢。哎呦，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根本不值得我来谋害你吗？
5: 啊，哎，你还别看不起我，我告诉你，大姐夫苏龙照样从马上摔下来。
3: 快躺下吧，慢着点啊。
6: 下去吧。哎呀，
3: 龙哥，这大夫都看过了，怎么还这么严重啊？要不再找个大夫到家里来看看。
6: 不用了，医治我们的都是朝廷御医，他们医术精湛，说我没什么大事，休养几天就好了，休养几天就好。
3: 你就别强忍着了，听我的。你不是驯马很厉害的吗？怎么会摔下来呢？
6: 我没想到这匹什么红鬃烈马性情如此刚烈，我们三个人上去全都摔下来了。
3: 怎么会摔得这么惨呢？
6: 最难看的就是岳父大人，我们今天让他颜面尽失，而那个西凉使者还在那儿惺惺作态。哎呀，
3: 你别生气啊。
6: 娘子，我还没说完呢。我说这个西凉啊，送这匹马来肯定另有所图。
3: 另有所图？那他们图什么呢？
6: 现在还不得而知，反正现在要搞这个什么降马大会，简直是大错特错。要是让西凉

0: 知道了，咱们兵力不强，那不就麻烦了吗？他们，
1: 哎呀，你别着急呀、啊，哎呀，躺下躺下，好好躺着啊，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先把身体养好啊。爹呢？
0: 我看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大厅里生闷气，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就先回来了。
1: 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0: 哇，贵哥好功夫，好武功啊！
1: 是啊，二哥你好厉害，那当然。我昨天晚上啊，听平贵夜苦读，嘿，念出来的那个诗啊，可真好听啊！这会儿又看他练剑，嗨，我敢肯定傅泽任的告诉你们，平贵绝对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啊！嘿，是啊，二哥，哎，二哥，这么好的功夫，你干脆也教教我们吧。这一来呀，我们可以防身；二来呢，我们再也不怕被别人欺负了。好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0: 我会叫你们的。啊，
2: 谢谢二哥。喂，教你投啊你！
0: 我之前不是教过你跟大哥吗？结果呢？你们两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根本就没有用心练。我看你们啊，这辈子只适合当乞丐。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二哥，我打一套拳给你看看，
0: 你帮我指点一下呗。
1: 领教领教。哎。 这打拳是不是三十动动手还差不多？哎呀！哎呦，你真是个笨蛋！你知不知道，这种功夫还敢出来献丑，你真的是欠揍啊你！
0: 贵哥，这种废物不要教他，我比较有天赋，你教我吧。
1: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他了。要练，我们大家一起练吧。
0: 太好了，二哥，我也要一起学。
1: 哎，你走开！不要拖累我。哎呦，哎呀，
0: 贵哥，走了，我们开始吧。来吧，来吧。
1: 好吧，好吧，好吧，来吧。哎。
0: 不教也就算了，哦，还欺负我，大哥，你没有欺负我了？哎，你看啊，他们两个一块练剑，还真般配啊。只是啊，平贵喜欢王三小姐，小青啊没指望了。嘿，我二哥文武双全，哟，以小青这种条件。哦 当然配不上二哥了，以他这种条件啊，充其量也就配得上我。哎，大哥，你也知道，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喜欢小青的，你帮我撮合撮合呗。
1: 我帮你撮合？哎，你什么时候见我妹让我管她了？我没办法，有本事啊你自己追她去，追得到呢，你服气；追不到啊，哼，你没本事。

0: 漂亮是漂亮啊，可是呢就是没什么劲头。如果遇到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高手呢，你可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我怎么没劲到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1: 好啊。

0: 是不是？一点劲道都没有。依我看呢，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跟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向你赔个不是，可以了吗？啊？
1: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呢？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0: 不会。
1: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呢，我希望多花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功名。
1: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娶……
0: 啊？娶什么？
1: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恩大如天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1: 真的？
0: 嗯。
1: 大哥。
0: 啊？
1: 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什么？喂。难道小琪在暗示我？他早就知道跟我不是亲兄妹。我确实是爱上了公主。

0: 平贵啊。
1: 啊，大哥，
0: 练剑练到一半停下来干嘛？想什么呢？
1: 啊，我是说，最近一直用功念书，生活起居都靠你们，真不好意思。
0: 哎，说的什么话啊？没规矩，没礼貌，就你这么迂腐的读书人呢，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哎，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啊，说这种话干嘛？太见外了。
2: 是啊，哎，贵哥，我们也不是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呢，你能当一个官儿。那样的话呢，我们这一帮人呐，走路也可以很威风了。
3: 嗯，是啊是啊，二哥，我也没有别的什么好求的，我只求你到时候当一个大官儿，给我谋个什么差事，那我就很开心了。
0: 行行行了，你们两个没规矩没礼貌，一个说话还含蓄一点，你说的也太直接了吧，没规矩。哟，你看这天又开始下雪了啊。哎，咱们各自准备过冬吧。
3: 啊啊，好，
0: 走走走，
2: 走吧。
1: 下雪了，也就是快过年了。宝钏你可好？年后就要抛绣球了，他在忙什么？是不是像我一样在想他？

0: 小姐，现在已经开始下雪了，你小心着凉啊。咱们进去吧，啊。走吧。
1: 平贵，你在想我吗？
0: 走吧。哦，好冷啊。
1: 外面开始下雪，我担心平贵在外面行乞会受寒受冻。
2: 哎呀，小姐，你就不用担心了。

0: 小莲已经偷偷上街去看过了。
1: 你去看过他了？
0: 嗯。
1: 你怎么没告诉我？
0: 哎呀，这种事情告诉你做什么呀？
1: 你越来越放肆了。
0: 小姐，人家是跟你开玩笑的嘛。其实呢，我也是关心薛公子才上街去看看的。但是现在外面是越来越冷了，整个长安街上几乎都看不到乞丐的踪影。哎，
1: 看不到乞丐？
0: 嗯，不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里面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0: 嗯，
1: 是谁啊？
0: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他还说，现在都是他们那帮人出来乞讨，薛公子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用功读书，勤练剑术。
1: 武家坡？
0: 嗯。
1: 武家坡在哪？
0: 这我也不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好像是在城外吧。对了，小姐，我听说啊，那些叫花子把人家当初烧窑废弃的那些破砖窑布置成一个很温暖的家。
1: 那破窑能躲雨吗？能避寒吗？哎呀，真让人担忧啊。
0: 哎呀，小姐，你也担心的太多了吧。据小莲所知呢，这烧砖啊是绝对不能够漏水的。还有啊，这烧砖啊是要用大火去烧的，砖窑的墙壁是很厚很厚的，所以那边呢是绝对不会受寒受冻的，搞不好啊那里还比我们相府温暖呢。小姐，
1: 你懂得比我多，比我聪明。
0: 哎呦，小姐，不是我懂得比你多，也不是我聪明，是你啊担心太多，乱了分寸。对了，小姐，你放心，我跟那个张伟说过，如果天气一放晴，薛公子也有空的话呢，我希望啊他能够进城来见见你。
1: 我倒是不想见他。
0: 啊？为什么？你不是很想见他吗？
1: 如果真的照他们说的，平贵在那儿用功苦读，那我不想他因为我而分心，再加上抛绣球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段时间我还是听娘的话，别跟他见面，免得节外生枝。
0: 小姐，你呀、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替薛公子着想呢。如果啊，有一天你能嫁给薛公子，那你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嫁给了别人，我就是一个很坏的妻子了？
0: 啊，小姐，小莲怎么敢这样说你呢？小莲的意思是说，这全天下的男人不管是谁，只要娶到咱们家小姐，那她肯定是最有福气最好命的人。
1: 好了，我还没有问你，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消息？
0: 哦，对了对了，我刚刚听说啊，这每年的年底之前呢，西凉还有南诏那些藩邦属地都会派使者前来进贡贡品。哎，这两天就有个西凉使者来进贡，但是听说大姑爷跟二姑爷还问那个贡品受伤了呢。

0: 爹，您还在为苏龙和魏虎的事儿生气呢吧？
1: 爹，大姐夫跟魏虎都已经尽力了，你就别再生他们的气了嘛。
0: 爹，苏龙说今天教场上让您失望了，他非常自责，请您原谅他吧。
2: 好了好了，都下去吧。
3: 是
4: 是是。
1: 哎呀爹，你就别再喝了。
5: 爹，魏虎都已经把肩膀给摔裂了，都没有得到爹的安慰，爹还要怪他，这真的是很不公平啊。
2: 这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当初西凉使者前来，就是魏虎张口闭口说他能降服那红鬃烈马。

0: 这下子在教场里摔了个四脚朝天，不但他丢人，就连爹的面子也给丢尽了。你可知道，皇上要是知道了这件事，那你爹可就无地自容了。爹，
1: 你就别生气了。苏龙说了，过两天他愿意再试。
0: 哎呀，爹年轻的时候也喜好马术。
2: 爹也知道苏龙的马术是一流的，可是这匹马实在是太古怪了，就算他再试，也一样给摔下马去。
3: 您也这么认为？那可怎么办呢？爹，你要是怕皇上怪罪下来，那就赶紧想想这朝中有哪位将军可以降服此马，让他去试骑呀。我就不相信有谁能赢过魏虎的。
0: 你呀，整天就知道护着魏虎。你，迎川，别给爹添乱了，乱出什么主意啊！真是。大姐，我倒觉得我这个主意还不错呢。嗯，这倒是个好主意。老夫明天就上奏朝廷，如果谁能降服这红鬃烈马。 老夫就请皇上下旨，加官进爵。总而言之，老夫绝不能让西凉使者看笑话。这要传到西凉去，对咱们大唐可是大大的不利呀！
4: 这靖川怎么进去这么久啊？
5: 哟，大姑爷，您可要当心啊！没事没事。哦，哎，
6: 小姐，你看大姑爷在那儿。
5: 大姐夫。哦，
6: 大姑爷。
5: 三姨妹，靖川去书房了。
6: 宝川是来看大姐夫的，听说你受伤了。
5: 哦，惭愧啊，是我自己不小心让自己摔下马来，还因此让岳父丢了脸。
6: 大姑爷，你不是很会驯马吗？怎么会摔下马来的呢？这匹马的性子真的这么烈吗？此马名为红鬃烈马，性格十分刚烈。我打算伤好之后再去试骑，不过我依然没有把握将其驯服。爹。
0: 只可惜我不是个男儿身，要不然呢，我一定可以替你分忧解劳的。是啊，老夫最遗憾的就是，只生了三个女儿，未有一子替父分忧啊！哎，想到这儿啊，我就怪你娘，争气。爹，你说这话就太不公平了。
7: 咱们家三个女儿什么时候给你丢脸过呀？再说大姐夫跟魏虎也是入赘咱们王家，你是多了两个儿子。是
0: 啊，爹，这件事跟娘没有关系，是女儿女婿们没给您争气。哎呀，刚才爹呢说错话了。其实啊，爹的三个宝贝女儿啊，个个如花似玉，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人不夸我王允好福气呀？ 更何况，找到了苏龙魏虎两个贤婿，又对爹娘十分的恭敬啊。
7: 就是啊，爹，如果你再这么说，那我以后就不跟你说话了。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孩子呀，这三个女儿当中啊，就属你最骄纵了。爹真是后悔啊，这宝川也不争气，当初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鲁俊武功不错，深得皇上宠爱啊。
7: 爹，如果直接做主允婚，可能又多了一个贤婿呀。
0: 爹，您就别后悔了。如今蒙皇上赐下半副銮驾，又能彩楼招亲，没准啊，这次给您挑一个更好的贤婿。嗯，看这个情形啊，爹多么希望这些王孙贵胄武艺超群的快抢宝钏的绣球啊，这样爹就可以再多一个。 文武双全的家婿啦，
7: 这可难说了，爹，你少打如意算盘了。
6: 哎呀，迎川，过来，你别乱说话。

0: 我哪里乱说了？这爹最疼爱的宝贝三女儿，她的想法很奇怪啊，什么王孙公子、皇亲国戚，她都看不在眼里，偏偏就喜欢一个。爹，你可得小心一点，万一到时候宝钏给你选了一个乞丐做女婿。
1: 那不仅是你的面子挂不住，到时候咱们相府的颜面也得扫地喽。
2: 银川，不许乱说话。
3: 银川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爹，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你呀，最好自己去问你那个宝贝三女儿，反正我跟她是从此不相往来了。哎呀！
3: 大姐夫是朝中猛将，那如果大姐夫都没把握，谁还能降服呢？
2: 不是我夸口，在朝中，如果我不能驯服此马，再无第二人。嗯，
3: 大姑爷，这小莲就不懂了。既然是一匹烈马，那为什么西凉要拿它来当做贡品呢？
0: 我认为，其中一定有它的作用。
2: 三姨妹果然细心。 这西凉啊，明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哎，岳父大人和我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也建议岳父赶快将此事上奏皇上，尽快出榜招贤。若是能招到， 可以降服此马的英雄好汉，不妨。
4: 爹，娘，
2: 岳父、岳母。刚才啊，三姨妹本来要去看我，结果在大厅里碰到了。
4: 不枉我白疼这个妹妹一场。是啊，大姐夫、大姐这么疼我，自家人当然应该互相关心。
5: 相爷啊，你看咱们宝钏多懂事啊。 一听说苏龙病了，这马上就来看他了，
6: 是吗？可我听银川说，从此不与宝钏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

0: 爹，你也别生气，这二妹吧，她性子急任性，她说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1: 是啊，自家姐妹又没有外人，怎么会不和呢？
2: 老川，爹问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薛平贵呢？
1: 相爷，宝川他……
2: 夫人，你不要插话，我等着宝川答复呢。
0: 小姐，爹，没错，女儿心里是想着薛平贵。
2: 荒唐，真是荒唐！
0: 爹，
2: 宝川，你可知道那个薛平贵如今已经沦落为叫花子了，在这长安城的街里行乞。你要知道，你可是堂堂相府的三千金，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心里想着个乞丐。
1: 哎呀，相爷，乞丐也是人呐，咱们宝钏只不过是想报恩而已。再说了，那个薛平贵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呐。
2: 就算他是救命恩人，咱们已经答应给他酬金了，可他不领。怎么着？难道说他救了宝钏，宝钏就得以身相许吗？
0: 爹，你先别急，您倒是听听三妹她是怎么想的嘛。
3: 是啊，岳父，我想三姨妹一定有她自己的想法。
2: 好，那我就听听我的宝贝女儿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0: 爹，薛平贵不爱爹的钱，并不是要以退为进，贪图更多的荣华富贵，而薛平贵心中内有大志，他不想不劳而获。
2: 哦，好，接着往下说。
0: 薛平贵为人正直，谈吐应对得体，他不但武功好，更难得的是他勤于念书，他正为来年的科期奋发图强，用功苦读。爹，这样的人才难道不值得尊敬吗？

0: 宝川啊，听你这么说，为父也觉得他确实是个人才，他可以找爹，爹可以帮他。来年科考的主考官都是爹的学生，爹可以帮他榜上有名，谋个一官半职的。这是爹对他救你在人情上做的最大的让步。但是宝川，爹不准你有别的想法。
1: 爹，宝川如今要彩楼招亲，宝川也不敢有别的想法。
0: 好，但是我听银川说，你打扮成丫头的模样去看薛平贵，你要给爹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岳父他都知道了吗？
1: 爹，女儿无话可说。
0: 好，你跟薛平贵到此为止，从今往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再见薛平贵，你听见了没有？
1: 爹，如果女儿说如果女儿的绣球抛中了薛平贵，那又当如何？
0: 既然皇上下旨我的女儿抛绣球抛给了谁就嫁给谁，这一点爹无法反对也不敢抗旨。如果那个薛平贵真有那个狗运气，那爹也就认了。
1: 真的？娘，
3: 好了，这件事还早着呢。宝川啊，娘早就跟你说过，快过年了，这段时间你哪儿都不要去，就在家好好待着，为来日自己出嫁做准备。
1: 是，女儿知道。
0: 宝川，这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1: 爹娘，女儿告退。
0: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宝贝女儿。哼。
1: 哎呀。娘，你快去劝劝爹吧，大伙气坏了身子。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钱的多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多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多奶。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6: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7: 是，
6: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8: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

半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

0: 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2: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
3: 好。
4: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6: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6: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

0: 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硒戳出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复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复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值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3: 所以说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2: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

0: 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3: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2: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3: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2: 好，
3: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2: 不膻
3: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2: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3: 是吧？好，
2: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3: 来，
2: 好，
3: 口感怎么样？
2: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3: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2: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3: 口感可以吧？
2: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3: 是吧？
2: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1: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肌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喂，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喂，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0: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

0: 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伊利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这娃就算不是你的，你也愿意认，是吧？
3: 啊，
2: 就算是你爸的你也认，
4: 把人哄到手了
5: 啊，到这时候办仪式的时候你不乐意了，你杀人嘛，
6: 这事你办必须弄，
7: 这角还没来呢，要不咱先排别的，把催户那部分先留出来，
5: 绝不是再咋排气，
8: 拿上支票跑步过来，
9: 我想上厕所。
10: 都挤到这小小的蛋堡上。
1: 暗夜里的蓄力，
11: 就像钓鱼一样，偶尔放出去，正是不错。
1: 压迫层层疑云，
10: 在基奥科的海东天文舰甲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1: 明证暗箭，分属天平两段。
12: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表彰了他。
13: 查供谍固然重要，
10: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1: 一次次突击行动，
14: 老太太，啥？
15: 你还想搜山吗？
16: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1: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7: 栽赃中将次长，就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因，
1: 还是四川守得云开？
18: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9: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1: 沉默的荣耀，水晶实现。
6: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13: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2: 非常好，获得1分。
19: 好的，
2: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20: 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

0: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

0: 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恐怕三姨妹的愿望又落空了。那可怎么办呀？宝钏跟我说过，她这辈子笃定是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了。那你觉得呢？我站在我的立场上，自然是希望她嫁给一个王孙贵族，以后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可是我这个妹妹呀，她心里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跟我爹的性格极其相似。
1: 外表看似柔顺，实则呀刚强。那你是站在三姨妹这边，还是站在岳父这边？
0: 龙哥，我也拿不定主意了，你说呢？
1: 一个人的幸福啊，应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夫认为。
0: 应该成全
1: 三姨妹。好啊，可是我也帮不上忙。龙哥，那你就帮帮他们吧。娘子放心，我苏龙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三姨妹的。
0: 只是千万别让爹知道，否则一定会对你不利的。
1: 嗯，我会小心的。不过现在对他们不利的。 只有一个人，
0: 你是说魏虎？

魏二哥，来吃药。这是大夫专门给你开的药方，我亲自给你熬的，你要多吃几口，多吃几口才能好得快呀。

0: 二哥，你先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喂，二哥，你怎么了？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1: 我没事儿，谢谢你。
0: 不用客气，你之前那么照顾我，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1: 其实这些事情让家里的下人做就好了，你不用操心的。
0: 没事儿，你要吃什么？我亲自给你去做。魏二哥，看你这个伤势，恐怕得过年以后才能好吧。

0: 看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时候就要到了，可是，威尔哥，我想问你一句：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吗？我当然喜欢。从我第一次见到宝钏起，我就一直深深的被她吸引。我今生今世。
1: 一定要娶到她，
0: 小琪，你怎么了？没事没事。其实，我希望你能娶到那个王宝钏，因为我哥也喜欢王宝钏。你哥？你见过你大哥？没有啊。
1: 自从上次工地一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本来我是想去找他，可是现在你伤成这个样子，我还是先留下来吧。啊，
0: 其实我没事，你放心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
1: 你去休息吧。不了，我告诉我哥我住在这儿，他也知道我在这儿。如果他没有来找我，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妹妹。我想。
0: 我还是先留下来照顾你吧，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小琪，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
1: 威尔哥，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如果你不让我照顾你，我就生气了。啊，
0: 好，我喜欢你照顾我，只是我怕委屈你。<笑>
1: 不会的。快快快，你先躺下，先躺下。 你好好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顺便给你熬第二副药。威尔哥，你还不赶快躺下？

0: 我现在有伤在身，别说杀薛平贵，就连开春的彩楼招亲，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去。薛平贵的事情我要先放一下，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
1: 你们给我听仔细，为父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出去。
2: 啊，岳父大人放心，您交代小旭做的事情，小旭绝对不会张扬出去。
1: 嗯，
3: 爹，你这两个女婿就是魏虎最听你的话，你交代的事情他什么时候没有照办过呀？
1: 魏虎啊，
2: 在。
1: 你可知道薛平贵现在人在何处啊？
2: 哦，回岳父大人，薛平贵的下落曾经让我弟弟去查过，可是您也知道，
4: 最近这西凉送来的红鬃烈马
2: 把我们都给摔伤了，所以才没有继续调查薛平贵的下落。
1: 好，不管有没有薛平贵的下落，彩楼招亲的那一天，我你绝对不能让薛平贵进入彩楼。
2: 岳父大人放心，小旭一定办到。
3: 爹，你堂堂一个相国，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把那薛平贵抓起来杀了？这样可一绝后患呢。
1: 你懂什么呀？正是因为爹是一国的宰相，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地杀一个平民百姓呢？
3: 那也可以叫长安的知府把他抓来，扣他一个大罪名不就得了吗？
1: 哼！
2: 岳父大人，银川说的也没错，此事您完全不用出面，您让小旭去办就是。
1: 不行，宝钏那孩子如果真的喜欢薛平贵，薛平贵被官府抓去的事情宝钏一定会知道的。你们也知道宝钏的个性，到时候闹起来爹怕更加难看。
3: 爹，你就是太宠宝钏了。可是我也真不明白，这丫头是不是天生贱命啊？好好的人她不嫁，偏偏要嫁给个乞丐。

0: 这要是传出去，不仅是丢我们王家的脸，爹，你在朝中也会颜面尽失的。你要好好教训他，爹。
1: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越说爹心越烦。哼。
2: 锦川，岳父大人因为此事很烦恼，咱们应该帮岳父排忧解难才是啊。
0: 这抓也不是，杀也不是，那该怎么办呢？
1: 哎，目前还不行，等到将来咱们找到机会再把他除掉。魏皇
2: 在，
1: 你看还有什么办法？
2: 回岳父，如果薛平贵真的沦为乞丐的话，那小旭就在三姨妹彩楼招亲那天，以京城安危为由，通知长安城内的乞丐不准上街，并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布下兵力。如果薛平贵真的现身的话，那小旭就用危害京城的罪名治他。
1: 好，此计甚妙，就这么办。
2: 小旭遵命。
0: 爹，你看魏虎总是为我们王家尽心尽力的，来日啊，你可得在皇上面前替他多美言几句，让他加官进爵啊。
1: 放心吧，如今朝中除了刘义老将军之外并无大将，这件事情爹会留意的。
2: 多谢岳父大人栽培。

0: 小莲，新年快到了，别说什么不好，让娘听到会不高兴的。不是的，小姐，我……小姐，什么？爹跟二姐夫他们竟然……小姐，如果二姑爷真的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驻守重兵的话，那这样子，薛公子就算长着翅膀。 也飞不进彩楼啊！哎呀，那怎么办呢？哎，小姐，事到如今，我们只好找大小姐还有大姑爷帮忙了，因为现在除了他们以外，就没有人可以帮我们了。太过分了！这银川跟魏虎怎么能跟爹出这种主意呢？大姐，如果命中注定我无法嫁给薛平贵，那我无话可说。 可是爹和二姐夫居然设下层层障碍，阻挠薛平贵，这可怎么办才好？你一定要帮我。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你跟大姐夫说过？那大姐夫他说会全力帮你的。真的？小姐，你听到没有？有了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一定不会有事的。大姐，你对宝钏真好。 姐妹之间客气什么呀？来坐。宝钏，其实你跟薛平贵的事，姐姐是不太同意的。但姐姐知道你的心思，一旦想好了，就不容更改。可是你要听姐姐一句话，
1: 大姐，你说，
0: 彩楼招亲，天定姻缘。如果你的绣球没有抛给薛平贵，那也就说明。
1: 你跟薛平贵没有夫妻姻缘，到时候你一定不能做傻事。绣球抛给谁，你就认命做个好妻子。小姐，小莲觉得大小姐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大小姐和大姑爷都答应帮忙了，那小姐你也应该听取他们的建议呀。
0: 大姐，我答应你，不管我绣球抛给了谁。

0: 我都会尽力去做一个好妻子。
1: 好，这是我的好妹妹，你放心吧，你跟薛平贵的事我一定会盯着你大姐夫去办的。日子也快到了，你就安心的准备吧。
0: 谢谢大姐。

0: 威尔哥，我亲手为你熬的粥，你尝尝看。
1: 啊，我自己来。
0: 哎，小心，别烫着了。

0: 小七，这些天辛苦你了。
1: 我一点都不辛苦，咱们俩素未平生，是威尔哥肯收留我照顾我，我也不知道该拿什么来报答你的。今天这些事是薛琪心甘情愿做的，威尔哥不用客气。给。我帮你吧。

0: 看雪琪这么温柔体贴，又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任谁看了都会心动。这些日子相处，真的发现她没有半点心机。如果不是我喜欢王宝钏，雪琪都是个理想的对象。
1: 哎，你盯着我干嘛呀？
0: 没什么，只是在想，我在想，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等我伤好了，我带你去买一些首饰。不，真的不用了。我从小在山野中长大，基本上首饰我都用不着。是这样。那等我伤好了以后，我陪你回去拜祭你爹。不用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我想这两天就去祭拜一下他们，马上就要到年关了。
0: 我想念我爹和我娘。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了。威尔哥，没事。哦，对了，你大哥薛平贵，你知不知道他的下落？ 他怎么就没来找你呢？威尔哥，你别再提我哥了，我下定决心，我要跟他断绝所有的关系。你的意思是，威尔哥，
1: 你别说这些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
0: 这一过完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就要到了，我。
1: 你在担心什么？
0: 没什么，我是说，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呀。

0: 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不小心压到你，我知道你受伤了，你会不会觉得很疼啊？
1: 没事，我真的没事。
0: 那就好，那就好，你先休息，我先走了。真体贴，要不是我心中爱着大哥，我想我可能会……
1: 这薛平贵到底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找不到他？等我伤养好了，在2月2日之前，我一定要杀了他，否则对我真是个威胁。
2: 哎，谢谢军爷啊，谢谢。哎，小静，小静，啊，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哎，我跟你说，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了不少了。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
3: 好好啊，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猪肉，煮给贵哥吃。
2: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
3: 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
4: 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3: 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白天要练剑，要补呢也是他补。你补什么？你也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
4: 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
3: 哎呦，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补你也是浪费。哼，
4: 喂，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甚至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贵吃呢。
4: 大哥，二哥不在寒窑
3: 啊？他不在寒窑，那他去哪儿了？
4: 哦，二哥去啊。嘿嘿，我才不告诉你呢！
3: 喂，张伟，你给我回来！你给我说清楚！哎呦，大哥，你看张伟他，这人跑哪儿去了？那奇怪，

爹娘，虽然平贵不是你们亲生的，可是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平贵永远都记在心上。小琪他找到了，只不过我跟他之间有些误会，他现在就住在一个叫魏豹的人家里。最近呢，承蒙一个叫葛大的乞丐他收留我，孩儿谨遵爹的教诲，在家里好好的用功做学问，希望来年的科举，我希望可以求得一官半职，到时候就可以为朝廷效力。啊，平贵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她叫……她。

他对平贵真的是痴心一片，不过只可惜，他是相府的三千金，一个千金小姐，一个乞丐。 孩儿不敢奢望。

希望爹和娘在天有灵，保佑平贵能够顺利地把小七找回来，好让我们一家团圆。

我知道，大哥他一定来过了。这样，我们都没有见到，我们就这么没缘分吗？

0: 知道了，大哥是来告诉你，他爱王宝钏，他要娶王宝钏，是不是？不行啊，爹，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哥，我从小就决定了长大以后要嫁给他的。就要过新年了，我先来看看你们，你们也不想女儿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不是？对，我要去告诉他，我要把事情告诉大哥。
1: 行行好吧，行行好，给点吃的，
2: 给点钱吧。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丐帮小弟？有一个是瘸腿的，还有一个头这边贴着东西。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见过，没有，没有没有。
3: 戴湛，你怎么回事啊？出来根本就没有心思逛街，东张西望的，找乞丐干嘛？我一时跟你也讲不清楚。
2: 行行好，给点钱吧。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位男子，差不多这般高，长得非常的漂亮，还会一点武功，有吗？
2: 没看见，没有。给点钱吧，小姐，好冷啊。哎，小姐，
3: 怎么会这样呢？不但找不到薛平贵，连丐帮兄弟也不见踪影。
4: 哎，别急别急，你想啊，既然在中原你只认识他，说明你们有缘分呢。既然有缘的话，早晚可以找到的啊。
3: 可是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我担心。
4: 哎，没事的，咱们在这附近找一找，也许就能找到他呢。

0: 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你快出现在我面前吧！我来的时间有限，如果见不到你，这次回大连，恐怕我们两个人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1: 哎，你怎么回事啊你？
0: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我急着找我哥，
1: 那也不能。算了，也是我不好，小心事没有注意到你，不疼。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哎，这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哎，这中原果然美女甚多啊。丽娜，我觉得你话中有话，你是不是想跟我说？
0: 薛平贵，他可能会有意中人。哎呀，戴战，你是不是太敏感了？我什么意思也没有啊！哎，对了，过几天就是新年了，你看这街上这么热闹，咱们别找了，去逛逛吧。
1: 对呀，马上就是新年了，乞丐们一定会上街行乞的。哎，

0: 相爷，难道你们大唐之中就没有能人能驯服这匹红鬃烈马吗？哼！
1: 我朝中的大将很多，只是年关将近，皇上令一些将军巡视四处和边关，所以并没有前来这么多人。
0: 哦，是这样吗？ 相爷，凌霄相信终会有人驯服此马，只是过两天就要年关了，过年以后凌霄就要回大梁，只怕无缘目睹驯服此马的猛将了。

0: 我立刻要了你的命，
1: 薛平贵，你想怎么样？我不想怎样，只想你把我的妹妹薛琪还给我。
0: 薛琪是你妹妹，
1: 你不用再装，你到底把她藏在哪儿了？其实，你真可以放手。我现在受了伤。如果我叫的话，你再娶我性命也不迟。其实，你的妹妹已经不在我这儿了。
0: 她不在你这儿，那她会在哪里啊？
1: 我怎么知道？她一天到晚心里只有你这个哥哥。可是你不来接她，我有什么办法？
0: 没错，他在我家里面，可以进出自由，为了避免。

0: 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花言巧语。我总觉得你把它藏在这里是另有目的。
1: 你真是冤枉我，我能有什么目的？薛冰贵，我坦白告诉你，我找你麻烦，那是因为王宝钏。如果你答应我，你不跟他见面，我愿意出钱出力，给你兄妹盖一间大房子。
0: 不需要，我薛平贵才不至于那么窝囊。文豹，看在你照顾我妹妹的份上，你以前对我做的种种事情，我跟你一笔勾销。但是，如果你敢对我妹妹做出非分的事情，我第一个不饶你。
1: 你可以亲自问问她，我是怎么关心她、照顾她的。
0: 好。要是我在外面找不到他，我会再回来找你。
1: 等一下，
2: 今天啊，请大家帮我做一个见证啊。为什么呢？这个半个小时之前哈，我们刚才两位叔叔阿姨呢就喝了这款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共同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那现在哈，我们就看一看，问一问叔叔阿姨，这喝完之后到底感觉怎么样。

0: 这里面也没完了，哎，谁手机不调静音呢？还好没吵到阿姨，走，赶紧走，赶紧走。这叔叔阿姨呀都休息了，没法问了哈。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别走开，好戏才刚刚开始。 好的，经过漫长的等待呢，我们把叔叔阿姨啊请到咱们的演播室了。来，大家看一看，这睡得好，精神就好，这心情也会好。那咱们这款安睡饮呢，不仅要推荐给您二位，哎，也要推荐给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
1: 小玲，你听瞧，我有个问题。
2: 您请讲。
1: 以前啊，我也在电视上看过类似的产品啊，每次电视广告说的都挺好，还便宜，
2: 拿回家吃呢又不满意，退也退不掉。哎，
1: 你这不是一样的吧？
2: 还有啊，
1: 还有，
2: 哎，你看才让我体验呢，我就体验了，感觉是挺好。 但是我要给你泼个冷水，
1: 喝冷水。
2: 哎，你看我家现在，它对着好些以前买的各种的这个片呢，那个碗呢，嗯，没吃完呢，都不好。你这个安睡饮要是没点真东西，我是不会买的。哎，
0: 这个叔叔阿姨啊，这今天带着大家的问题啊，问的问题都挺尖锐的哈。但是今天呢，要讲清楚这盒安睡饮和两位之前吃的有什么不一样。 咱们先从品牌说起啊哈，这款产品呢是我自己去南京中医药大学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这款产品呢跟电视台叔叔阿姨也说一下哈，它呢是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联合江苏老泽号皇室玉容共同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最起码大品牌咱们喝着放心，对不对？
1: 你还别说，嗯，我就是南京人。
0: 经常路过南京中医药大学了。哦，怪不得。品牌还是江苏老字号好，确实啊，比杂牌的让人放心，
1: 对吧？哎，
0: 所以说南京中药大学的科技园和江苏老字号的皇室玉容，算是强强联合了。可以说从品牌来说哈，确实是值得信赖的。1874年呢，黄庆平先生开启了皇室玉容的篇章。那酸枣仁安睡饮原来是一个宫廷配方，它记录在他师傅清代名医。 马培之的马氏良方当中，那黄先生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哎，这个配方确实不错，于是呢，传给了儿子黄兴楼。那黄兴楼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得到了非常好的口碑，又传给了女儿叫黄启怀，再到现在传给了黄承俊、陈伟伟，一共是5代。 皇室中医世家的改良和传承，大家想一想，如果配方不好的话，根本传不了150年，对不对？那这款产品呢，睡前半小时，您喝1到2瓶，不玩手机，安静静放松的就躺在床上，第二天早上，你会发现，哎呀，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啊，比你想象中的要好太多了。

0: 话，小梁啊，不是我信不过你哈、啊，你看这名字，原料是酸枣仁吧？
1: 对。
0: 哎，我自己花大价钱也买过，泡水、煮茶都试过，没想象的那么好。哎，
1: 说到咱们这个酸枣仁哈，这话必须重点强调，是咱们这个酸枣仁，咱就好好说到这款原料哈。这个酸枣仁安之饮的核心其实就是酸枣仁，它被誉为是什么呢？叫东方睡果。我们选择的这款酸枣仁呢，是颗粒特别大、特别饱满油亮的这个精品酸枣仁。叔叔阿姨，您知道吗？就这样的酸枣仁啊，在市面上的价格一公斤在1500元左右。这个要比普通的，就是阿姨您买的酸枣仁啊，好太多了哈。那除了有酸枣仁呢，还有一味好东西，就是灵芝。那咱们这款酸枣仁里面选择的呢，是500元一斤的泰山脚下个大肉厚的灵芝。灵芝呢搭配酸枣仁养心安神，这个营养啊能入心经啊，大家都知道这心主神志，两样搭配在一起啊，真的是事半功倍。就光这两样，叔叔阿姨我跟您讲哈，光这两样成本都得上千了。您看再仔细看哈，这里面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茯苓、百合、莲子、山药，组成这样一个庞大配方。而且大家如果拿到手，你会发现哈，这上面写着叫非遗传承，安睡有方。但是传统熬汤啊，其实有个弊端，叔叔阿姨，就是特别慢，就本来睡不着是一个着急的事儿，对不对？然后好几天喝完了没动静，这睡不好觉的朋友这可等不了。于是呢，咱们就联合了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的先进工艺，萃取6味药食同源的草本当中的精华，它以口服液的形式，让这种小分子精华呀根本不需要消化，直接喝完之后进入胃肠快速吸收。那这样的产品到了咱们消费者的手中，用完之后才会再次购买。
0: 那小梁，那你这到底多少钱呢？哦，太贵了，我们也买不起呀。哎呀，
1: 这叔叔阿姨关注钱的问题啊。哎，两位别着急啊，这原价199元，我之前跟咱们厂家的陈总啊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谈判，在今天给叔叔阿姨，给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哎，咱们给一个巨大的福利。什么福利呢？就是咱们的酸枣仁安睡饮试喝活动，咱们就正式开启了。
2: 酸枣仁安睡饮试喝活动开始了，今天60岁以上有睡眠困扰的观众朋友有福了。为了让您放心的了解、踏实的体验这款产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参加整箱团购活动，我们请你试喝一整盒。我们向广大睡眠困扰的消费者承诺，按照活动规则，试喝不满意随时给您退。另外，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就送你一张2.5折的团购代金券，立刻就能用。您的愿望就是我们最大的追求，祝愿您睡得好，精神好，笑口常开，快乐常在。
1: 这一盒安睡饮啊，我们拿到了众多服用者的好口碑，我们相信您喝了之后还会再给我们打电话订购的。
2: 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共同出品，品质毋庸置疑。不管订多少，货到再付款，包邮送到家，请您先试喝，支持货比3家，支持不满意退。他在喝，他在喝，他也在喝。如果想像他们一样，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抢购吧。
0: 哎，王老师，他们给一盒试喝呢，咱们要不要试一试啊？哎，
3: 试呗，反正有试喝嘛。他承诺的不好可以退嘛，是不是啊，小梁？
1: 没问题。哎，
3: 咱丑话说在前面，一喝喝完不满意，我可真退呀、啊，不给您面子。
1: 没问题，叔叔阿姨，两位的担心哈，估计也是咱屏幕前叔叔阿姨担心。在这里呢，跟叔叔阿姨说一下，跟咱们大家伙说一下，按照这个活动规则呢，我们随时给您退。但是，我跟两位今天哈，咱们打个赌。喝完，您二位不仅不会退，还会打电话来继续订购，两位信不信？哎，但是哈，不过这个2.5折的优惠券，咱们这个代金券只能用一次。咱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两位啊，咱们大家伙买多买少，您自己说了算。
0: 那我先搞2盒试试。
1: 哎，阿姨您先别着急哈，咱们这个安睡饮怎么喝哈，是有说道的。咱们来看一看哈，这个宋老师是怎么说的。
4: 今天介绍的这个方法，我叫它

0: 十一天阴阳补充法。咱们老祖宗啊，讲究的是九九归一，通过九九八十一天补充需要的营养成分。补营养就和盖房子一样，开始的27天，目的是先把缺失的营养补进来，打好基础。这个时候睡前半小时喝酸枣仁安睡饮，它的成分能快速地补充大脑神经需要的营养，营养补进来了，地基也就打牢固了。中间27天，目的是营养的巩固，地基打好了，你得盖房子啊。补营养也是这样，不能今天补明天停，一定要坚持，保持规律性的补充非常重要。我遇到过一位老年朋友，前面27天觉得补充的挺不错的，于是开始呢3天打鱼2天晒网了，结果前面的功夫都白费了，中间27天还是睡前半个小时喝安睡饮，到点就躺床上，不要刷手机，躺在床上安静闭眼，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最后的那27天是调整，地基打好，房子盖好，最后一步就是装修了。根据之前补充的情况做一些调整，补充的好了，咱就可以减减量，可以从1天喝1次变成2天喝1次，九九归一，81天结束。您会对这款产品有一个满意的评价。
1: 那咱们叔叔阿姨呢，都经历过躺在床上这个翻来覆去烙饼的日子睡不着，都有深有体会啊哈。咱就喝上一段时间酸枣仁安睡饮，宋老师都说了，您会有一个满意的评价。俗话说哈，九九归一，九九八十一天，咱们让酸枣仁安睡饮的营养呢，在身体当中啊，好好的沉淀下来。今天呢，咱们不为挣钱，只做推广，2.5折的代金券和试喝都等着您呢，打一个电话就能够领取了。我们亏也就亏100个名额无所谓，重要的是帮助大家找到一款适合您的好产品。
2: 酸枣仁安睡饮试喝活动开始了，今天60岁以上有睡眠困扰的观众朋友有福了，为了让您放心的了解踏实的体验这款产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参加整箱团购活动，我们请你试喝一整盒。我们向广大睡眠困扰的消费者承诺，按照活动规则试喝不满意随时给您退，另外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就送你一张2.5折的团购代金券，立刻就能用。您的愿望就是我们最大的追求，祝愿您睡得好，精神好，笑口常开，快乐常在。
1: 这一盒安睡饮啊，我们拿到了众多服用者的好口碑，我们相信您喝了之后还会再给我们打电话订购的。
2: 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共同出品，品质毋庸置疑，不管订多少，货到再付款，包邮送到家，请您先试喝，支持货比三家，支持不满意退。他在喝，他在喝，他也在喝。如果想像他们一样，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抢购吧。
3: 喝酸枣仁安睡饮，请认准南京中医药大学和皇室玉荣，源于清朝同治1874年，掌握了酸枣仁安睡饮的核心配方和工艺，非遗传承，安睡有方。江苏省非遗江苏老字号，由中国人寿承保食品安全，确保您喝得安心放心。它上吸管就能喝，睡前半小时服用，喝得满意，请介绍给身边100个人。人关心自己，从高枕无忧开始。
2: 酸枣仁安睡饮试喝活动开始了，今天60岁以上有睡眠困扰的观众朋友有福了，为了让您放心的了解踏实的体验这款产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参加整箱团购活动，我们请你试喝一整盒。我们向广大睡眠困扰的消费者承诺，按照活动规则试喝不满意随时给您退，另外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就送你一张2.5折的团购代金券，立刻就能用。您的愿望就是我们最大的追求，祝愿您睡得好，精神好，笑口常开，快乐常在。
1: 这一盒安睡饮啊，我们拿到了众多服用者的好口碑，我们相信您喝了之后还会再给我们打电话订购的。
2: 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共同出品，品质毋庸置疑，不管订多少，货到再付款，包邮送到家，请您先试喝，支持货比三家，支持不满意退。他在喝，他在喝，他也在喝。如果想像他们一样，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抢购吧。
1: 传承了五代人的配方，真正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植物草本营养着我们叔叔阿姨的大脑和神经，传统方法吸收慢，让广大睡眠困扰的老年朋友苦苦等待。今天咱们借助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做成口服液的形态，小分子精华无需消化，直接肠胃快速吸收，睡前30分钟服用，第二天早上你会觉得这款酸枣仁安睡饮真的是好产品。我们今天呢不惜成本做推广，就是想要您的一个好口碑。
4: 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我买了12盒，每天晚上睡前喝一瓶。
5: 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太好了，我一天就喝一瓶就够了。
6: 这酸枣仁安睡饮啊，它这个好啊，不是一天两天的好，它这个好啊是持续的好。刚开始喝的时候，我每天睡前啊得喝两瓶，喝了20来天之后呢，我每天啊喝一瓶就行了。按照这个情况呢，我估摸着过段时间啊就可以不用喝了。
1: 那刚才呢在采访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刚才的这位阿姨也说到了，一开始呢睡前啊要喝两瓶，喝了20来天之后发现睡前只要喝一瓶就行了。到底好不好，有没有用，您只有喝了才知道。今天不是有一盒试喝的机会吗？反正给您退，您怕什么呢？但是只有打进电话前100名的朋友才有这样一个试喝的名额，机会不多，抓紧时间打电话吧。现在插播一条紧急通知，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喝到江苏老字号百年品牌皇室玉容的酸枣仁安睡饮，打一个电话就能够领取到试喝名额和2.5折的代金券。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了，很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加活动就结束了，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仅能报名一次，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做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福利机会。
7: 我是挺相信你说的，150年传承，又是江苏老字号和南京中医药大学这样的品牌背景，而且有试喝，我心里踏实多了。给我来2箱。
1: 哎呦，不行阿姨哈，咱们讲了，咱们每个人就限购1箱，而且你也不用先花钱，货到再付款。然后呢我们还有哈，送你一大盒这个试喝的机会，喝好了您再留下，喝的不满意剩下的我给您退，别嫌麻烦，反正都是自己花钱，是不是？
8: 我还是想问问，这到底有没有用啊？
1: 哎呦，叔叔您问的这个问题哈，也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最关心的问题。小梁说句大实话哈，广告说的再好都不如自己亲身体验一下。整整这么一大盒试喝，就是给我们广大的消费者一个金牌售后的保障哈。我们敢让您试喝，我们敢跟您打赌，您喝了之后啊还会买给您身边的家人，介绍给您身边的朋友。今天呢只要一个电话，一大盒试喝和2.5折的代金券就给您包邮到家了。那这个活动实在是太划算了，只有100个名额啊。
8: 那也给我订1箱吧，把那个2.5折的券把它用掉。我和老伴儿啊都要喝。
1: 好，
8: 安睡饮试喝的机会我抢到了，
7: 安睡饮试喝的机会我也抢到了。
1: 那其实市面上啊类似的产品确实不老少，为什么我们今天敢把这款产品推荐给大家呢？因为它不是一个刚刚成立的品牌，它是江苏老字号，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的配方。从1874年开始，这个配方到今天已经经历了5代人的传承，多少人的试喝，大家想一想，150多年的时间，只有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不断改良的好东西才能一代一代的 流传下来。现在呢，又用先进的工艺呢，做成了口服液的形态，让本来吸收慢的传统方法呢，变得吸收更快了。每天睡前半小时喝就行了，好不好？先试喝，喝完第二天早上您就明白了。
2: 蹲早人安睡饮适合活动开始了，今天60岁以上有睡眠困扰的观众朋友有福了，为了让您放心。

0: 的了解，踏实的体验这款产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参加整箱团购活动，我们请你试喝一整盒。我们向广大睡眠困扰的消费者承诺，按照活动规则，试喝不满意随时给您退。另外，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就送你一张2.5折的团购代金券，立刻就能用。您的愿望就是我们最大的追求，祝愿您睡得好，精神好，笑口常开，快乐常在。
1: 这一盒安睡眼啊，我们拿到了众多服用者的好口碑，我们相信您喝了之后还会再给我们打电话订购的。
0: 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氏玉荣共同出品，品质毋庸置疑。不管订多少，货到再付款，包邮送到家，请您先试喝，支持货比三家，支持不满意退。他在喝，他在喝，他也在喝。如果想像他们一样，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抢购吧。
2: 一件梅瓶抵押百万后无故失联，
3: 我现在心里面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2: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4: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2: 同台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5: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2: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6: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剿灭地下党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统战就靠我们了。
7: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8: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9: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8: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6: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块，可以先体验。
12: 9.9块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20: 这娃就算不是你的你也愿意认是吧？
21: 啊，
20: 就算是你爸的你也认。
22: 把人哄到手了
23: 啊，到这时候拜仪式的时候你不乐意了，你杀人嘛。
24: 这事儿得办，必须弄。
25: 这角还没来呢，要不咱先排别的，把催户那部分先留出来。
23: 角不是再咋排戏，
26: 拿上支票跑步过来。
27: 我想上厕所。

0: 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2: 五毛八夜空，
1: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3: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

0: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我就是东海。
2: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3: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4: 黄包车，
5: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6: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7: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7: 老师，不能冒险。
8: 我们让黄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9: 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10: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6: 既如此，便如此。
2: 信仰无声。
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7: 等过上好日子，
4: 月熙，
7: 我会弥补你。
2: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11: 长夜将近，民怨扩小，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2: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
12: 好了，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

0: 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示第二批米扶持的12部微短剧项目，作品题材丰富多元，覆盖历史、乡村振兴、廉洁文化、法治教育等方向，发挥精品示范引领作用。近日 ，AI 微短剧“容像容声”权益保护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明确 AI 使用人像、声音必须取得授权，建立全流程风控机制，多家头部平台参会，推动行业规范发展。近日，2026抖音心动追剧盛典在西安圆满举办，活动集结短剧演员与实力歌手，带来沉浸式舞台。现场还设置行业论坛与心动市集，探讨短剧精品化、数字化发展。盛典打造内容加场景加文旅新模式，依托短剧流量赋能古都文旅，把平台流量转化为城市人气，激发消费活力，为千年古城注入新潮活力。近日，陕西卫视推出 AIGC 廉政微短剧《汉江清浪》，剧集以汉江水源地为背景，聚焦基层监督，依托 AI 技术完成创作。该剧以轻量化短剧传播廉洁文化，是主流媒体借助新技术创新廉政宣传的全新实践。红色微短剧《侯少球星耀云间》将于9月22日至23日登陆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该剧以革命烈士侯少球的生平事迹为主线，生动再现其早年投身革命、领导工人运动、为理想信念舍生取义的峥嵘岁月。
0: Data AI 据查查，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新鲜出炉。这份报告啊，从综合实力、发行、制作、出海等多个维度盘点国内各大城市 AI 剧漫剧产业发展水平。北京、深圳、杭州等头部城市各展所长，形成差异化的产业格局。报告也提出，城市区位并非行业发展的决定性门槛，中小城市同样有机会孵化出优质作品。那么究竟哪些城市表现亮眼，行业又暗藏着哪些机遇与挑战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份行业数据背后的真相。
1: Data AI 据查查，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显示，在 AI 技术全面赋能文娱生产的背景下， AI 剧漫剧赛道迎来爆发式崛起，成为微短剧行业核心增长极。报告预估，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全年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同比增速达138%，国内活跃从业者与个人创作者超50万，海外市场同样势头强劲，是中国文化出海的新兴力量。国内各城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政策条件，形成梯队化、差异化的城市产业格局。综合实力榜单中，北京位居第一，深圳、杭州并列第二，广州、上海分列第四、第五位。头部城市产业集聚效应显著。
2: 首先AI 漫剧它的门槛是足够低的比如说一些大学生或者一些需要做兼职的做副业的，他可能网上自学或者学校学习一些 AI 的技能或者一些创作的技巧，他就可以快速的用AI 工具去实现AI 漫剧的创作。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收益的它的模式是非常扁平化的，或者说普通的创作者他也能实现一定的收入，甚至是比较丰厚的收入。
1: 发行实力上，北京依托大批头部播出发行平台，掌握行业渠道话语权，深圳建成完整分发链路，商业化发行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嘉兴承接沪杭产业外溢，打造出 IP 生产发行

0: 一体化的产业集群。制作实力上，杭州凭借网文 IP 储备与完善文创人才供给，稳居制作实力榜首，持续产出多部市场爆款。西安、郑州依托原有短剧成熟产能，快速向 AI 剧、漫剧赛道转型。上海依托雄厚 IP 资源，重点布局精品内容创作。出海实力上，北京取得满分成绩，聚集大量出海平台总部，引领行业全球化布局。深圳硬科技底座完善，跨境配套成熟，与北京并称出海之都。杭州走出精品内容出海路线，打造独特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1: 第一点，最核心的，这叫剧本的能力，特别是剧本的工业化的能力啊。过去这些头部城市，比如说杭州，比如说郑州、西安，他们都已经在微短剧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剧本的工业化，他们能批量产出大量的这种 IP 的改编的或者是原创的剧本，那么提供 AI 漫剧去改编去二次的创作。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专业化的投流发行，这些能力也是在一线城市会比较突出。这些在过去真人微短剧已经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企业。
0: 整体报告指出，城市资源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但行业核心竞争力在于内容质量，地域并非发展壁垒。未来行业将摆脱唯流量的粗放发展模式，迈向精品化、多元化、国际化。一二线城市负责技术迭代、生态整合与出海拓展，中小城市发挥成本与创作环境优势深耕精品，多方协同构建 AI 剧、漫剧健康可持续的产业生态。看完这份 AI 剧、漫剧行业数据报告，相信大家对于短剧赛道的产业现状、城市产业格局有了清晰的认知。短剧行业百花齐放，除了技术驱动的 AI 剧、漫剧，也涌现出不少扎根地域风土、传递人文温度的现实题材作品。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本期的佳片推荐环节。今天啊，为大家带来的微短剧《爱在博尔塔拉》，剧集立足边疆大地，将当地风土人情融入故事叙事，用细腻的镜头讲述动人的人间温情。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作品。
2: 辽阔的博尔塔拉草原以山河为幕，铺展一段成长与奉献交织的时代故事。爱在博尔塔拉立足湖北对口沅江现实背景，以下村乡村振兴实践为叙事载体，描摹青年一代在边疆土地上完成自我蜕变、双向奔赴的动人图景。怀揣精神困顿的湖北青年任真，卸下都市职场的疲惫，来到博尔塔拉，与扎根基层的驻村书记焦丽相遇。在沅江教师尹长英的引导下，拥有电商专业能力的任真选择留下，携手焦丽探索乡村电商发展之路。
3: 那我们的账号做什么内容呢？
4: 下村什么都能拍啊，每天生长的、发生的都可以拍成 vlog， 也许很快就能出爆款。
5: 巴特爷爷，
4: 巴特爷爷，您不用紧张，您就当我们不存在，做您平常做的事情就行了。
6: 我说的可以吗？
0: 从枸杞鲜果、枸杞深加工产品到北疆风物好物，二人从零搭建短视频账号，借镜头记录乡土人间，历经流量突围、直播爆火，又直面物流破损、理念分歧等现实困境。
4: 下村人会种枸杞，我承认，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怎么把这些鲜果送到几千里之外的顾客手上，这个也是事实，你也得承认。
7: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枸杞是启农的，他们也想参与进来。
3: 任真姐、书记哥，你们别着急撒。
4: 你自己看，
8: 书记，你给我发的是烂果。
9: 我的枸杞也是烂的。
8: 大帅哥黑心，太没好感了。
9: 我支持乡村振兴，你就这样糊弄我？
10: 退款，别墨迹。
0: 矛盾与磨合之中，他们读懂乡土发展的内核，不只是商业效率，更是对村民的包容与赋能。赛里木湖的浩渺碧波，草原上热闹的那达慕课堂，村落里烟火升腾的日常，见证着两颗心灵的彼此靠近。 任真从逃避现实的城市空心人蜕变为点亮乡土的

0: 我们是新兴人，寻找到属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处。
1: 物流出问题后，大家都很自责，比谁都心疼那些枸杞鲜果。他们主动找过来，说要学习专业的打包技术，白天种地，晚上就聚到一块儿，跟着视频学习。遇到不明白的，
2: 就立刻连线专家做线上指导。
3: 书记，你看我现在一分钟能装好两个包裹。
4: 我们装的慢一些，但是嘛，包是最好的。你看，
3: 任君姐，我拿我手上的老茧保证，这次绝对没有问题呢。放心吧，质量绝对能过关。
0: 那我们开播吧。聚集将个人命运、青年理想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紧密相融，唯有悬浮的叙事以平凡人的抉择与坚守诉说跨越山海的守望，让大爱扎根博尔塔拉的广袤大地。 欣赏完爱在博尔塔拉这部充满家国情怀的微短剧，我们感受到短剧作品传递出的时代温度。一部好作品的呈现啊，离不开演员对角色的用心打磨。接下来进入到嘉宾访谈环节。今天做客本期节目的是短剧演员秦琛琛，拥有多元从业经历的他，深耕微短剧赛道，对于短剧表演行业 AI 浪潮都有着独到的思考。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秦琛琛来到现场。
5: 大家好，我是演员秦琛琛，是咱们陕西宝鸡乡党，希望你能够在这里认识到一个全新的我。

0: 你是一个全能型的艺人，这些全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积累的呢？
1: 不敢当。首先，我是学播音主持出身的，跟您可能有点相似。那在我大三这一年，我去了台北艺术大学学习了表演，之后也去过厦门广电进行主持人的工作。那一直以来比较喜欢在舞台上，包括在聚光灯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这是可能是我一些演绎的最早期的经历。那其实像您刚才说了，我做过主持人，做过舞者，然后做过演员。那其实中间我还进行过创业，有当过老板，管理过项目。哇，那其实整个我的生活角色经历比较复杂，那以至于到现在我会觉得对于我的演员成长来说是一件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0: 那比如说进入到微短剧行业之后，大家对微短剧演员可能一开始都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就是你们需要瞬间的那种张力或者情绪的爆发，然后我们心目当中如果直说的话，会觉得一个好的演员他应该是慢慢递进的，他应该是细腻的，但是你说在微短剧行业也可以去锻炼你这方面的能力，那这两者是矛盾的，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它不是矛盾的，它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形式。那确实我刚开始接触微短剧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但同时它有很强的挑战性。它的挑战就像您说的快，然后高效的情绪的表达。那很多人会觉得短剧演员，我想给看这条视频的观众一个非常好的引导。我自己的观点，很多人觉得微短剧的演员他就是表演情绪，表演一个表情，它是一个简化表演的过程。但是于我而言，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浓缩表演的过程。如果你真正是一个好演员的话，你尽管是微短剧的这种表达形式，但你依旧要做到演员应具备的素质。你的可能情绪转变的节点没那么快，但是你内心一定要有，我觉得观众是会看出来。
0: 所以你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抛去一些刻板印象，不要觉得好像短剧的演员他的演技就不达标，
1: 是，
0: 而是说在他快的节奏下，对于演员来说要求更高了。
1: 是，以及也是这个形式的导向，因为他需要很快的去吸引观众的眼球，
0: 对，
1: 他需要有这样的刺激性，它是形式所致，但不代表这些东西都是粗制滥造。
0: 对，整体在拍摄微短剧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很多时候都是特别辛苦的，那种累对你来说你会怎么看？
1: 是真的累啊，但是会去调整。
0: 这个怎么去调整？
1: 我觉得我自己会从三个方面吧，一个是我要简化我的作息，我需要除了我演员工作本身的其他的事情，需要有人去帮我去做到。比如说我有宣传，有我的助理，他们会去负责我的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包括对接其他工作上的事情。那第二个，我可能会要做很多的提前量，去塑造角色，去看剧本，去看台词，以至于我现场会相对来说比较的舒坦一些。那最后一个，我可能会在一些生活方式上去让我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比较面对镜头。
0: 现在像你已经拍了有50多部短剧了，对吧？尝试过不同的角色，哪一类型角色你觉得是你演起来

0: 带劲儿的。
1: 我觉得每个角色我都挺带劲的，我都会认真对待，但是我会喜欢某一类的角色。嗯，
0: 比如
1: 他可能有真实的故事的背景，他有人物的弧光非常的完整，他有前后期的对比，有他的成长线。这不得不提到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戏，就是《长乐长歌》。
0: 对，这部剧也在我们陕西卫视微短剧的这个平台播出了。
1: 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什么戏的话，一定要去支持一下，叫《长乐长歌》。它是讲述陕西宝鸡工业发展的一部戏。
0: 对，
1: 它是大国大爱的，非常有情怀的一部戏，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0: 你当时在这个角色当中，其实是塑造了一个在那个非常热血年代的这么一个充满正能量的青年。
1: 是。
0: 他其实和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短剧，比如说《霸总》《逆袭》。这些都不一样。那你在演这类角色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这类角色可能我会多做一层的前期的准备。不仅是要了解人物成长的经历，更多是你要了解当下他那个社会局势发展的情况。不管从经济、政治等等各个维度，当你有这些非常多的沉淀之后，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塑造一些细节。
0: 所以为什么就是会思考的演员他会比同龄人要成熟很多，就是因为每一个角色都会让他去学习积累去体验，对吧？这个无形当中就会不断的在丰盈你自己。
1: 是，我觉得很荣幸能够参与这个行业，做很多不同的角色跟人。
0: 那你觉得现在就是你看 AI 也出现了，也有人说 AI 也冲击着这个微短剧的发展。你自己同意这个观点吗？
1: 首先我觉得任何形式的变化、局势的改变是一定的。只是当下这个 AI 的出现会让我们更加的警觉。首先 AI 确实能够创造出非常多人为很难创造的画面，它带来很多新的视听的效果。那与此同时，演员最可贵的是他拿到角色之后当下即刻的情绪的表达。这个可能在短暂时间内无法取代，但未来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去判断。那你接受冲突的时候，接受挑战的时候，你做的只能说做好你当下要做的事情就好。
0: 对，
1: 我觉得不用去畏惧，顺势而为。
0: 那你自己有没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拍摄经历能够跟我们分享？有趣的或者痛苦的都可以。
1: 说实话，其实每一次进组都是面临的一群全新的工作的小伙伴，我每次都会觉得很欣喜。但是我还是很想感谢一下依旧在微短剧行业里扎根的这些工作人员，不管是摄像、导演、录音等等，包括场记甚至场务。大家依旧在这种高压高频甚至有时候不太适合人类生存环境下依旧在坚持，能够为大家一直有这样的微短剧的作品的表达，我会觉得这群人更让我感动，更让我想要去记住他。
0: 那最后呢，就是有什么话想要对一直以来支持你的粉丝朋友们说，可以通过我们镜头告诉他。
1: 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一下，首先非常感谢每一位点进我作品去观看的观众，谢谢你们的支持，不管是好的坏的评价我都觉得非常可贵。那最后最重要，感谢我的皮皮陈，真的因为有你们，我会在很多低迷很多否定的时刻让我一鼓足气想要坚持下去，谢谢皮皮陈们。
0: 其实通过跟你的聊天我们会发现，就是你的这种规划也带给了我很多的思考，就是人际，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随意的人，但是如果当一个人完全去规划着自己成长的时候，他的每一步都会走得很扎实。再有就是刚才像陈晨说过的一句话，他可以接受一切的变化，那么这样一个人未来一定有很广阔的空间，也会有更加丰富的经历。那么再一次感谢你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期待你未来能够创造更多的惊喜给大家。
1: 谢谢，非常感谢。
0: 好，那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黑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感谢秦晨晨的真诚分享，让我们近距离了解到了微短剧演员台前幕后的真实状态，也听到了他对于表演行业发展的独到见解。短剧行业百花齐放，除了演员镜头前的演绎，一部剧集的诞生离不开整个剧组在片场的日夜打磨。接下来呢，我们就将从嘉宾的分享走进真实的创作现场，一起去探寻短剧拍摄的趣味与细节。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剧组探班环节，一起出发吧。
3: 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大家好，我是杨硕。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呢来解锁一个爽感十足的豪门商战大戏。话说呢，这个主角陈平啊，他3年呢就扛起了100亿巨债，但换来的呢却是他的爱人和对手的联手夺权，危机接踵而来，而陷阱呢也是层层铺设。最终，他手握着证据，实现了逆风翻。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跟这部戏的主创一起来聊一聊，解锁更多的幕后花絮，走吧。
1: 开始。
2: 陈平先生的婚前财产，以及陈氏明确指定赠与陈平先生个人的股份、房产以及继承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3: 我们这个短剧呢，它是一个商战夺权大戏。男主和女主的婚姻呢，本身是存在分歧的，然后女主背叛男主，与男反，然后进行用计谋使男主背上了巨额债务。然后最后结果其实就是恶人有恶报，最后自食恶果。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短剧演员刘心颖。在这部戏当中呢，我的角色名字叫做陈平，就和这个名字一样，其实我所有的情绪都是非常平静的，所有的情绪都发生在我的内心活动当中。因为我是了解了我的前世今生以后，包括我的前妻所有的事情，然后一直埋在心底，然后缓慢地进行一个整个的复仇计划，所以在剧中表现会相对平静，但是我会去用些许的微表情啊，或者是眼神去告诉大家我当下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大家敬请期待一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短剧演员袁思琪，我饰演的呢是这一部戏的女主苏清涵。她是一个功利、虚荣，而且看不清现实的一个女人。但是在经历了一些背叛、欺骗之后，才幡然醒悟，明白靠婚姻去走捷径这样是不对的，最后也只能独自承受生活的压力。
0: 那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为大家介绍和推荐这部戏，你想说什么呢？
4: 一场背叛，十亿的负债。看清婚姻与现实，实力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底牌。
1: 大家在看这个剧情的时候，不要带着对以往短剧固有的思想，会去沉下心来理解每一个人物，去理解我们的创作，我们当时的思想感情，对于你们看这部短剧的时候会有更新的理解。
3: 不同以往拍的这些，就是我曾经这些戏里面的很多亮点都是大家没有看到过的，期待大家的现场观看。
0: 好的，让我们共同期待这部微短剧吧。精彩的幕后分享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可以说啊，这部戏的主角是经历了夺权、背叛，甚至是层层的圈套，最终呢，凭借着自己的信念和实力实现了逆风翻盘。而这部戏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商战大戏的一种张力。那究竟还有哪些高能的反转在剧中可以让大家见到呢？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这部剧的上线吧。亲爱的朋友们，也让我们相约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

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他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

0: 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刚刚呢，我们走进剧组幕后，感受到了影视创作的用心与温度，而好的影视作品总能以鲜活的叙事直击人心。接下来呢，进入到每周为大家精选优质微短剧的新片有约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聚焦产业工人的微短剧《我心滚烫之老枪》，剧集以大国工匠李万军为创作原型，讲述一线焊接匠人攻坚克难、坚守初心的奋斗故事，把工匠精神搬上屏幕。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力量的作品。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路飞。当湖光划破车间长夜，当坚守对抗岁月磨砺，有一种力量平凡却滚烫，低调却铿锵。全国首部聚焦产业工人题材微短剧《我心滚烫之老枪》重磅来袭，致敬每一位以匠心守初心的奋斗者，礼赞滚烫不息的中国工人力量。该剧以大国工匠、全国劳模李万军为原型，艺术还原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群像，硬核工业叙事里藏着最动人的人间温情，夫妻相濡以沫的扶持，师徒间亦师亦友的传承，父子间从隔阂到理解的和解，细腻笔触为冰冷的车间注入了温暖底色，让英雄回归凡人，让坚守更有温度。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一同奔赴这场匠心与坚守的时光之约。
4: 只要咱不倒就要练，只要不病咱就要焊，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
5: 啥？干电焊的？
6: 恶心死了！
7: 不是干电焊咋的？
8: 那焊工又穷又脏又没前途，那将来能有好吗？
4: 你觉得你能行？
9: 我怎么就不行了？我
10: 不自量力，不可理喻。中国的焊工就是不行。
8: 你们中国的焊工没有资格修改我们的技术。
11: 现在焊工环境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必须承担责任。
10: 如果我可以，咱们中国焊工的尊严从来就不是靠买别人的技术撑起来的。
12: 中国工人是靠手艺顶天立地的。
10: 焊道要直，人心要正，再难的工作总得有人干。
4: 我觉得你一定要为中国工人争光。
9: 没有门咱就跳窗，没有窗咱就把墙给他扒了。
4: 宝军，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所有中国人的骄傲。
9: 我要把我全部的智慧和技能融入中国高铁的每一条焊缝，实现产业报国，为中国梦提速。
3: 作为献礼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的精品力作，这部剧打破了微短剧流量困局，以真实故事传递主流价值，用匠心之作致敬劳动者。每一道汗痕都是勋章，每一份坚守都在发光。致敬匠心，不负滚烫。走进我心滚烫之老枪，看平凡人生如何铸就不凡，感受工匠精神的时代光芒，汲取直抵人心的奋进力量。
2: 微短剧战场硝烟正劲，每周都在上演神仙打架般的流量对决。有人凭借反转的剧情牢牢锁住视线，有人呢靠电影级的质感制作征服观众，更有脑洞大开的创意突出重围。究竟谁能够在这场白热化的竞争当中登顶，成为万众追捧的流量王者？话不多说，本周微短剧热力榜重磅开启，快来见证爆款诞生时刻，一起来看。
13: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71期第10名，好人难当那就不当了，累计热力值超255万。第9名，岳父下岗的第6年，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

0: 榜前三，累计热议值超526万。第八名，妻子频繁升职后我后悔了，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议值超175万。第七名，告我儿子打伤他女儿还挺他猛啦，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议值超179万。第六名，班主任姐姐她专制不服，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议值超180万。第五名，步步登街，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84万。第四名，每月3万，我啃了4年馒头，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40万。第三名，意外中奖，傻弟进城姐姐靠山，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16万。第二名，三年婚姻一场戏，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44万。第一名，老公半夜让我挪车，可我没有驾照，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17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男频加都市日常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女频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4: 此刻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重磅登场，谁能在演技与流量的双重角逐中突围而出，登顶行业人气之巅？锁定这份权威榜单，一同见证本周微短剧圈的闪耀之星诞生时刻。
0: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可以，代表作我才不会爱上你呢。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62.1万。 TOP 二郭雨欣，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214万。 TOP 三王小艺，代表作都君夫人竟是赊刀人二，他深情侵入，火热值196.1万。 TOP 四玉嘉玲，代表作满记老祖被虐后拳皇是求我回归，福皇，火热值189.7万。 TOP 五苏嘉欣，代表作女儿被长官那夜我亮出真实身份，意外中奖傻弟进城姐姐靠山，火热值182.9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颗唇，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291.4万。 TOP 二张翅，代表作渐然，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268.1万。 TOP 三陈思，代表作爱在久别重逢时，姐她真是我姐夫，火热值228.1万。TOP 四王浩真，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朝思暮时，火热值188.1万。

0: 补段威代表作《仙尊下山无人可挡》，意外中奖，傻逼进城姐姐靠山，火热值187.7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这娃就算不是你的，你也愿意认，是吧？啊，就算是你爸的你也认，
3: 把人哄到手了啊，到这时候办仪式的时候你不乐意了，你杀人嘛，
4: 这事得办，必须弄。
5: 这角还没来呢，要不咱先排别的，把催户那部分先留出来。
3: 绝不是再咋排戏，
6: 拿上支票跑步过来。
7: 我想上厕所。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招商银行金葵花，绽放财富更多可能。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的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到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

0: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西安小雨，19到22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19到22度。榆林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延安小雨，16到25度。铜川小雨，17到23度。宝鸡小雨，17到19度。咸阳小雨，19到22度。渭南小雨，19到24度。汉中小雨，18到21度。安康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商洛小雨，17到20度。杨凌小雨，18到21度。北京多云，20到28度。上海多云转晴天，24到28度。成都阴天，20到24度。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三秦大地运动潮涌，2026年山西省群众体育五级联赛以人民为中心，贯穿春夏秋三季，覆盖全省全域，正以创新的魅力燃动全民，浸润三秦。五级联动赛事直达家门口，省市县乡镇社区村纵向贯通，层层联动，打通了全民健身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全民参与，万众同台唱主角，汇聚起三秦百姓幸福生活的欢乐海洋。跨界融合，全域协同聚活力，体味文旅商农融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党政代表团赴新疆学习考察，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携手推动对口援疆和陕新合作迈出新步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省委书记赵一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
1: 省长赵刚在主持召开全省经济运行调度会时强调，采取更加务实高效的工作举措，全力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0: 我省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
1: 西康高铁四座新建车站正式亮相，开通运营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即将在西安开幕，多项特色活动开启光影盛宴。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6号至18号，省委书记赵一德率我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学习考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对接15、57陕新对口支援和深化合作事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有关活动。
2: 17号下午，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邢善平和自治区党委常委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兵团党委常委万平分别介绍陕西省自治区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陕西省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党中央将陕西省纳入援疆省份，壮大了对口支援力量，为新陕两地深化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陕西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陕西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强两地战略对接和发展联动，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凝心聚力，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5个认同，在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上优势互补，协力推进科技创新，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合作质效，在落实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上协同联动，加强中欧班列和口岸协作，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在推动援疆成果惠及民生上精准发力，加大教育、医疗、智力援疆力度，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陕西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和兵团锚定5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各项事业

0: 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次学习考察更加深刻感受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更加深刻感受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实践伟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自治区和兵团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更高站位更识举措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赵一德指出，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是党中央赋予陕西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时代使命，我们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做实做细治理援疆、民生援疆、产业援疆、文化援疆等工作，更好助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希望陕新以对口支援为纽带，在开放互促、创新互动、产业互补、文旅互融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开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疆期间，赵一德率团进行了实地调研。在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赵一德走进校史馆、机电工程学院，了解学校发展历程、学科和专业布局等情况，观摩学生实训操作，勉励援疆教师发挥好一校援一院机制作用，为受援地引入更多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提升学校教学科研综合实力，帮助更多边疆学子成长成才。在亳州人民医院，赵一德查看陕西省人民医院健康体检分中心和远程医学中心，听取组团式医疗援疆情况介绍，鼓励援疆医务人员立足受援地实际需求，扎实做好技术帮扶与人才培育，积极推进区域特色医疗中心建设，努力为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人才队伍，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在爱菊秦江食品有限公司，赵一德走进生产车间和仓储厂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深耕主业赛道，发挥优势，链接陕新，辐射中亚，推动粮油进口、中转、加工、外销全链条提质增效，更好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在阿拉山口铁路国际联运大楼，赵一德考察口岸建设和中欧班列西安运行情况，希望两地加强口岸及开放平台之间的合作，持续完善关检汇税陆游一体化、智慧化、便捷化通关服务体系，协同推动开放通道升级、外贸企业培育，联合打造中欧班列经济圈。在第五师八十一团下黑葡萄种植基地，新疆欧亚铜业有限公司、金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赵一德深入了解农文旅融合、铜基新材料产业发展、风力发电技术创新等情况。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第五师双河市城市展示中心，赵一德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红星耀双河”陈列。他表示，透过波澜壮阔的时间长卷，更加深刻认识到党的坚强领导和创新理论指引的关键作用。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赵一德还率团看望了我省首批援疆干部人才，向大家表示诚挚慰问。赵一德说，今年是陕西对口援疆第一年，大家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不远千里奔赴边疆，充分展现了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打头阵挑大梁的担当精神，希望大家提高政治站位，珍惜宝贵机遇，不忘初心，不负重托，不留遗憾，自觉向新疆干部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先进典型学习，多做兴产业惠民生聚人心的实事好事，奋力跑好我省援疆第一棒。省委和省政府将始终关心支持援疆干部人才，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刘建明，省领导王兴宁、蒿慧杰、王海鹏、李军，陕新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18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全省经济运行调度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进一步强化经济运行监测调度，采取更加务实高效的工作举措，全力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赵刚强调，各地各部门

0: 要锚定全年目标不动摇，常态化做好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找准工作偏离度，提高政策精准度，加快补短板、赶进度、提增量，坚决稳住经济基本盘。要在安全合规前提下，加快释放能源优质产能，持续做好制造业重点企业联系帮扶工作，解决好企业在生产经营、增资扩产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努力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紧盯国家和我省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加快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要扎实抓好粮食生产工作，科学防范应对丘陵天气，确保全年粮食丰收。要持续狠抓高质量项目建设，围绕政策支持方向积极谋划储备项目，提高招商引资工作成效，着力推动重点项目，特别是产业类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投产达效。要持续激发消费潜力，聚焦群众消费需求、市场消费热点和区域自主品类商品，细化完善差异化促消费政策，抢抓中秋、国庆等节点，加大促消费力度，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提升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要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切实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统计局、省工信厅、省商务厅和西安市、延安市、安康市分别汇报了有关情况。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之有关部门和各市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我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上午，在西安、渭南、延安、子长、安康、宁山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
1: 我们现在缅怀先烈，不忘历史，珍惜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
2: 做我们这一代都是从那个吃苦那过来的人，知道共产党把我们领导今天这个样子很不容易，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0: 今天上午，西安事变纪念馆在张学良公馆旧址举行铭记历史、勿忘九一八主题纪念教育活动。伴随着西安市全域防空警报准时鸣响，现场举行三次集体默哀仪式，致敬峥嵘历史，寄托无尽哀思。
3: 防空警报鸣响，集体肃立默哀，就是用庄重的仪式敲响历史警钟，缅怀在抗日战争中遇难的同胞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是告诫我们不忘苦难过往，更加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0: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子长革命烈士纪念馆、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历史照片、革命文物前驻足，重温抗战历史，凝聚奋进力量。
4: 今天是九一八，然后我们从那个东北大连来延安旅游，看到这个革命先烈艰苦卓绝的那个斗争的过程，更加感觉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来自辽宁的游客王龙飞特意选择在九一八当天徒步重走长征路，抵达吴起。
5: 能够在这个日子里来到这里，有双重意义，既是长征精神的学习贯彻，又是抗战精神的践行。
0: 渭南潼关地处关中东大门，抗战时期曾直面日军炮击和空袭，当地中小学通过主题班会、校园电视台和手抄报展等形式，引导学生了解抗战历史。延安子长市秀岩初级中学组织师生观看情景剧《松花江上》，重温九一八事变历史。西安高新区第十一初级中学举办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以周恩来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主线，带领师生重温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初心使命。
6: 我的心里现在不止只有激动，更有对现在与未来的展望。青春不负，强国有我，这就是我们的铮铮誓言。
7: 通过今天的纪念活动，我们是想为大思政教育注入一种持久的红色动能，让

0: 孩子们、青少年在铭记历史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庚戌精神中持续地汲取奋进的力量。
1: 2026年，陕西省全民国防教育暨国防动员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今天在安康启动。本次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现场设置庄重的纪念教育环节。伴随着诗朗诵《长征精神永放光芒》的深情演绎，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高唱国歌，回望峥嵘岁月，凝聚奋进力量。随后，两轮水上救援综合演练接续开展，直观展示水域应急处置实战能力。现场群众近距离观摩参演装备和专业器材，感受国防力量建设成果。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我省各地将陆续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全民国防教育系列活动，营造热爱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2: 西康高铁牛背梁站、柞水西站、镇安西站、安康西站四座新建客站目前已完成竣工验收，站内客运客服设施全部安装调试到位，今天正式亮相，标志着西康高铁开通运营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康高铁安康西站，随着西康高铁四座新建客运站房装修全部完工，站前配套施工有序推进，这座坐落于秦巴汉水之间的全新高铁站正式亮相。
1: 安康西站站房建筑面积19987平方米，以灵蓄汉水一江秀，势成秦巴二脉雄为设计立意，入口取汉代鎏金铜蚕为灵感，站厅微型实体模拟秦巴山脉，菱形渐变开窗复刻汉水波光。
4: 安康西站作为安康市第一座高铁站，我们对站内的硬件设施进行了不断的完善，我们成立了一个联调的机制，应对大客流方面或者恶劣天气的方面，我们这个联调机制里面数据共享，实时的更新相关的数据，确保旅客的接驳顺畅。
1: 牛背梁站紧邻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西康高铁进入秦岭腹地的第一站，从西安出发仅需10余分钟即可到达。站房以秦楚驿站锦绣山河为设计立意，人字形屋顶的轮廓与秦岭临海融为一体，如同一幅山水画卷。候车厅吊顶墙面沿用山峦造型，玻璃栏板运用秦岭山脉元素，展现秦岭主脊中南之冠的独特地位。柞水西站位于柞水县城西北侧，站区规模2台4线，站房立足中南首义生态柞水，以溶洞奇观、山川灵秀为设计理念，将柞水溶洞的钟乳石、石笋等形式与纹理融入建筑立面。候车厅天花板提取山峰、瀑布叠水、溶洞等自然形态元素，打造出一站一景的园林式站房。镇安西站站房以唐韵镇安再书盛世为设计立意，从镇安古兴隆寺中汲取灵感，通过舒展屋面、唐风柱式与斗拱造型，塑造出古朴大气的站房形象。候车厅吊顶提取唐代建筑天花造景、岔角等元素，立柱采用晶状造型，室内空间融入唐代视窗花格与篆书艺术符号，体现唐风汉韵的历史文化特色。
5: 目前西康高铁已完成静态验收、联调联试、初步验收及安全评估，站房工程全面竣工，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开通运营后，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米字形高铁网初步成型，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6: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19号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序，让跨越山海的影像落地千年古都，打造一场中外电影人欢聚的行业盛会。本届电影节以高质量发展为牵引，广邀全球影视界理论研究、内容创作、影视教育、法律版权领域

0: 域齐聚一堂，共话产业未来，创造影视创新发展的更多可能性。将围绕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设置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 AIGC 技术与影视产业交流活动、2026西安国际虚拟现实电影交流、精品微短剧大会等多场专业活动，把脉最新动态，助推产业融通。本届电影节影片展映从9月16号持续到23号，特色单元轮番登场，400多部中外佳作通过影院、云端、户外、校园展映，让经典不老，新作绽放。评价惠民场次温情上线，用普惠光影拉近艺术与寻常项目的距离。电影节期间还将举行丝路电影生活季，以电影加美食、出游、文娱市集为主线，4家主题文化园区、13家核心商业体，让电影节不止于观影，更融入城市肌理。观众凭本届电影节展映影片票根，可解锁600多家合作商户折扣减免专属优惠，在观影期间畅游古都西安。
1: 网格是城乡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汉中市立足人口稠密社区、偏远乡村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实际，全域推进网格化治理体系建设，让网格员成为服务群众的贴心人、化解矛盾的和事佬、守护安全的前哨兵。
2: 地处汉中西乡县城北的东关社区，人口稠密，高龄老人与特殊困难群众占比较高。在独居老人乔锦莲家中，网格员们陪老人拉家常，反复叮嘱他各种安全注意事项，有困难随时联系。
3: 要注意身体，
4: 行
3: 啊，有啥事了你打电话。
2: 目前东关社区149名网格员已建立起动态帮扶台账，他们聚焦独居、残障等特殊群体，常态化开展爱心服务。
5: 社区的网格员对老人挺关心的，平时呢经常来看，如果有啥事需要他们帮忙交给他们，都俺们也挺放心的。
2: 除了日常走访照顾，邻里矛盾协调处理也是网格治理的重点。在南郑区大河坎镇李家营社区，两户居民因建房问题发生矛盾，社区网格员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上门了解情况，通过多次面对面沟通劝导来化解两家的矛盾，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6: 以后关系还要相处还要好，
7: 要相处一辈子，哎，
6: 不能再争吵了，有啥事情呢及时给我们反映就对了，
7: 双方都很满意，我们才顺顺利利地把这房子完成了。
2: 如今李家营社区已构建起完善的两级网格治理体系，64名专兼职网格员定岗定责，常态化摸排隐患、调处矛盾，确保各类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网格员既是服务员、调解员，更是汛期安全员。略阳县金家河镇惠家坝村附近有一处滑坡隐患点，直接威胁着5户11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专职负责监测的网格员程瑞，每逢汛期便格外留意。
8: 一个星期来3次巡查，但是下了雨，那是1天来3次。平常原来的那监控。
2: 依托全域网格化体系，略阳县数千名网格员在汛期冲锋在前，精准承担险情排查、信息报送与群众转移重任，成为基层防灾减灾的中坚力量。
9: 我们按照面划片、片分段、短定点的这一工作模式，将全县5612名网格员全部镶嵌在城乡网格的末梢。
2: 截至目前，汉中共设立1级网格17297个，2级网格94819个，专属网格707个，覆盖1944个社区及15353个农村村组，实现城乡治理触角全域延伸，全力守护群众的平安幸福生活。
10: 近日，省国资委勤资共享、存量换新三资盘活专项资产推介会在西安举办。通过平台归集、市场定价、产融对接、闭环赋能的市场化全新路径，系统化激活国有存量资源，推动静态国有家底加速转化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增量动能。
11: 专项推介会通过构建省级平台，归集国有资产存量，打破以往国有资产企业自主零散处置的旧模式，盘活国有资产存量市场化、规范化、常态化发展。
12: 去年年底建设并上线了陕西国资存量盘活共享平台， 该平台致力于打造成为全省国有存量资产盘活的核心载体。目前平台已形成资

0: 产发布匹配对接交易的闭环机制，我们既要当好运营方，用数字化手段实现供需的精准撮合，又要当好服务者，为神属企业提供全流程帮办，努力实现市场效益和使命担当的统一。
1: 我们通过搭建现在目前的这种这个平台了以后啊，省市联动，促进了我们市属的这个闲置的或者存量的低效的这些国资呢走上平台，来很好的发挥它的作用，来带动我们国资未来的这个高质量的发展。
2: 推介会上，长安汇通、陕西金控与多家省属企业、金融机构、产业合作方集中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通过组建常态化合作联盟，正式构建资产归集、资金赋能、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彻底改变以往单次对接、零散盘活的被动局面，推动全省国有三资盘活从点状突破转向体系化、常态化、市场化全面推进。
3: 我们在这个盘活中，企业得到实际的经济效益，我们下一步再深化我们其他省属企业的这个盘活。
2: 从过去企业被动闲置、零散处置，到如今主动盘活、体系赋能，本次专项推介会构建起陕西国有三资盘活的全新市场化格局。随着省市联动机制持续完善，产权交易体系不断下沉，产融产业深度耦合，全省存量国有资产将持续转化为增量资本、优质产业和发展动能，为全省国资国企改革深化、产业结构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4: 陕西省玉米重大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示范现场观摩与技术交流会日前在咸阳兴平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农技专家走进玉米示范田，实地观摩玉米绿色防控技术示范成效，集成推广五项绿色防控单项技术，助力全省玉米绿色高质高效生产。9月16号 ，S25 零油至降帐高速公路降法段扶风南出入口开通运营。零降高速是我省省级高速公路网中的南北向通道，北起宝鸡零油县，南至扶风降帐镇。扶风南出入口的运营打通了零降高速与地方路网的衔接，助力周边果蔬基地农产品快速外运外销。为期3天的第4届西安国际养老产业博览会9月17号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展会共吸引605家国内外企业机构参展，4万平方米的展区涵盖养老服务、智慧养老等多个领域。
2: 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发布了第3届陕西魅力休闲乡村和陕西特色魅力田园名单，西安市蓝田县玉山镇洞峪村等20个村入选陕西魅力休闲乡村，榆林市榆阳区古塔镇杏花景观等13个景观入选陕西特色魅力田园。此次推介覆盖关中、陕北、陕南，旨在加快农村1、2、3产业融合，丰富消费供给场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5: 亘古华彩马家窑文化彩陶展近日在咸阳博物院开展，来自甘肃省临夏州彩陶馆的41件馆藏精品，生动展现了马家窑先民定居农耕、驯养家畜、制陶冶铜的社会生活图景。马家窑文化彩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彩陶艺术的巅峰代表，距今约5800年至4000年，被誉为史前的中国画。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4: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6: 再见。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

0: 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2: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3: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4: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5: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6: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1: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

0: 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九一八事变发生九十五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壮中民警仪式十八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九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九时十八分，击响警示钟。 14项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
2: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 侵华日军细菌站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九一八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
0: 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蒋解元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
4: 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

0: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2: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化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化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

0: 面貌。
1: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 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

0: 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跟他真就那一回，他再跟谁我也不问，只要他愿意跟我把别人都断了，我还是愿意。
1: 哎，你干嘛？说实话，娃是不是二胎的吗？
2: 这娃就算不是你的你也愿意认是吧？啊，就

0: 算是你爸的你也认，
1: 把人哄到手了
2: 啊，到这时候办仪式的时候你不乐意了，你杀人嘛，
3: 这事你办必须弄。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47、8岁，就那次我是在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8: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7: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多是了，吃饭了。吃多了有劲儿，来。
1: 时间在了。
0: 这全都是那平时爱吃的，我都问老板了啊，点的多管够。来来来来来，来，那兄弟来来来，来，你油条还是包子？油条。啊，油条。来拿。不过这还有呢。
1: 都来点啊。
0: 我给你弄点啥？来来。
1: 好好好。
2: 这二是这两天连轴转，部里没人做饭了，去那个情况，一天三顿，你得保证送到屋里。注意营养搭配，不清楚都问我。那事儿我就交代给你了。
0: 这咋不情愿啊？
1: 我就是个送饭的，有啥情不情愿的？我情愿也得人家情愿。送个饭还过堂。
0: 开饭馆有啥罪呢？有钱又有啥罪啊？我爸是我爸，我是我。其实我是个演员。
3: 再来一个。

0: 来，多少钱？你爸给过了，小费，收拾吧。你啥意思啊？照你那话，这娃就算不是你的，你也愿意认，是吧？
1: 啊。
0: 就算是你爸的，你也认。

0: 看人家，他有钱有势咋？菊跟二代不是不可，二代不错，他对菊也有那个意思。
1: 想啥呢嘛？二代家弄啥呢？二代他爸没老板，自己开着饭馆子。菊是个啥？我又是个啥？戏是戏，这看戏就是给爷们儿发的。你再把他当了真了，就把你搁置了。

0: 小心一点，下面。
1: 哎，往前。
0: 好，把石头赶紧降下来。

你追我干啥呢？你去追也追不上，你好好把那个背景光打亮。嗯，哎，是这，那个大家辛苦了啊！演员马上就过来合光走台，然后等走完台到。

0: 晚上演出呢就没啥事了，你们再坚持一下，好吧？辛苦辛苦啊！
1: 没事，没事，辛苦了啊！辛苦辛苦辛苦。
2: 孙子，
1: 孙子，
2: 哥，
1: 哎，你咋来了嘛？
2: 哥今天出门急，钱和卡都没带，你给我拿点钱，我去加个油。
1: 哦。
2: 哎呀，行了，别掏了，我给你回去，你给我拿10000。
1: 加个油那么多钱？
2: 整数好记嘛，上车。

0: 你看这穷日子把你过的，心态都不好了。我也没给你张多大的口啊，这一路上撅嘴掉脸的。我这两天就准备回去了，回去就把钱打给你。放心。
1: 没有嘛，这算是个啥事儿嘛？

0: 老哥，辛苦了啊，这两天。哎呀，请你上这事儿来了，喝水。
1: 啊，不客气。哎呀，清风厅搁到最后一场，这安排一看就是老把式。
0: 咱那陕西长鱼局不敢凑合，懂戏的人太多了。
1: 那是长江鱼当年也是现在陕西长虹才回的河南
0: 啊，那真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场，坚持一下，拜托了啊！
1: 放心啊，
0: 我先忙去了。
1: 行吧，来。
2: 二百铜钱，够你奴才十三载的吃穿所用吗？这二百铜钱，够你奴才上学的北美之言钱吗？我们二老再穷，也不要你这二百铜钱，这二百铜钱让你的奴才回去再管我去吧。
3: 老婆子，老婆子，啊，
4: 我的
5: 母亲，
4: 老婆子。
6: 老婆子庄主，是非
1: 我猜你看到这里的掉眼泪，戏好不由人，这戏我都看过多少回了，每回看我还哭。
7: 戏就是戏，给看戏的人一点盼头，当真了就把自己给搁进去。
1: 哎呀，要不这戏演到最后都得是大团圆了。

0: 可是咱俩这出戏啊，
1: 咋了？后来咋了？咋了？后来咋？后来咋了？
0: 其实啊，往下看。死打

0: 老婆子，我的老婆子啦！
1: 张妹妹，张妹妹，啊，张妹妹七绝身亡了！
2: 张金老，
1: 你忘恩负义，贪图荣华富贵，就不怕天打雷轰吗？
3: 嚯，这厉害，
4: 这硬功夫！

嗯，好，张老，我下去忙忙。哎，你等着，一会儿观众都退场，你到底下椅子坐着休息啊。我们还等一阵子。

0: 结束了，解除了，再见了。
1: 豫剧团的演出圆满结束，拆了台，顺子他们就能拿到工钱。可没想到，这台上的戏演完。

0: 后台的戏却才开始。
1: 刀你丢人不丢人家？
2: 你看
1: 咋回事吗？
2: 他给我打成啥样了？
3: 打成青的，
4: 有这样演戏的没有？啊，
1: 咋回事吗？
2: 剧情演到这里了，
3: 剧情演到这里了。
5: 哎呀，你这都一个锅里吃饭的，哪有炒瓢不碰锅沿的？
1: 对嘛？
5: 出来混呢，你得团结的嘛。
3: 干啥的？
2: 干啥
3: 的？
2: 哎，
6: 干啥吧？
5: 你动我干啥？听不住我来话，我都劝架子都劝了，
1: 你又啥了？
5: 哎，劝架子都听不住。走了，啊，谁弄？
7: 谁不想见明天的太阳了吗？
3: 你想哪？
1: 来，都几点了，还不卸妆？连夜怎么赶到宝鸡去了？哎，这先抓了先。
3: 走。
1: 是，
3: 宝鸡演几场？
1: 五场。
7: 你个货，你敢回来？
3: 慢了。
8: 现在可是我的人，领了证的。
7: 你把媳妇儿行了，
8: 可以。
7: 我
8: 行
7: 了。
9: 我结婚
7: 去
9: 了。
8: 这才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呀。

0: 对着呢吧？
1: 不是，哎，对了，老哥，这个是单令的一点意思，带弟兄们喝个酒，啊，我这赶时间就不陪了啊。呀，拿着，这咋好意思呢？啊，
2: 没事，还是这个话，这回感谢了，下回来我还找恁。
1: 好，
2: 合作愉快啊。铁柱在那儿，我就不去了，也没啥事儿，给打个电话就行。
1: 你走，你走，我跟他说了。
0: 行啊，
1: 那我走了啊。
0: 谢谢啊，
2: 哎，替弟兄们谢谢啊。
1: 哎，没事儿，没事儿，
2: 这还是个实在人，啊，
1: 叫我再数一遍。

0: 这回对了。嗯，这来弄啥来了？啊，
1: 送饭了。哎，还是人家老姚安排的周到吧？啊，这人做了饭不耽误吗？好人，再看他那铁主任。哎，
2: 好啥呢？这临走打电话说就把饭省了呢。这我都做了一晚上了，干夜活咋能不吃饭？算我的。这没人卖，啥都不点。
3: 这老姚跟铁主任是一个货色。
2: 来，上。
0: 吃饭得给钱嘛。这老姚也留了钱了，来。
4: 两口，那
0: 别嫌少就行。哎，等会儿再吃呢啊，先把里边收拾清当了，一块儿再吃。
4: 把拿个馍进去看。
1: 饭吃完了。
5: 哎，你坐这儿，
0: 就卸这俩桌子就行了。啊，你坐的，你不管了。坐那儿照顾你人嘛。啊，
1: 哎呀，这个都多少天了啊？
0: 来来来，赶紧。
1: 才像个人一样坐在这桌子跟前吃饭
6: 啊。跟地一样，知道吧？
1: 吃完这顿饭，谁也别给我打电话，让我好好睡上个三天三夜。你别给我打电话。
7: 哎，在哪洗手？
0: 我没扔
8: 啊，在后干活了没？就吃啊。

0: 顺哥，我跟程子，你说墩墩这上辈子积的什么大德了啊？娶了这漂亮的媳妇儿，人俺们都给你看，该看的都看，就算给你把关，好人才，尤其是身材。
1: 看什么房嘛？啥都没看。
0: 啊，对嘛？哎，该挡着人家都挡着嘞，能看见啥吗？对不对？
2: 你还让看见啥的吗？没看到摸不到吗？没再看还不是人家墩墩的？能看成你的？
0: 这。
2: 你也包犯病啊！正领了人就是你的嘞，让他们看看去。人好，真好。
0: 对呀，
2: 你看，
0: 白
2: 白嫂子有一拼。没事，你们谁看好你们谁领去，我觉着不好，整天打我呢。
0: 那不是掐就是扭，高兴也掐，不高兴也掐。你看，嘎嘎嘎嘎嘎嘎！哎，我还有呢。
3: 这人家干啥有上？
4: 喂，练家子打自己人呢。
0: 去去去，你打到张家埠，把咱供钱拿过来。那你能的不行了，还真成了豫剧团的路子，打自己人呢。把给我罢了，
3: 罢了，罢了！
4: 我来。
1: 怎么了，墩墩？他们把我裤子！怎么老扒裤子呀？
4: 我跟你们说，我跟我家墩墩在一块不容易，他家里人都不同意，我俩可是偷偷领了证。
1: 偷领证？
4: 不是那个偷，证不是偷的，证件领的。那看，
1: 你看看，
4: 好好看看。
1: 哎，真的呀？
5: 对，这事等回头给墩墩也得好好庆祝一下啊。
6: 局这些天吃的饭都是照这上头做的呀？
7: 那站不到舞台中间唱戏，开饭馆就把饭做好了。
5: 你跟局啥情况啊？
7: 没啥情况，能有啥情况？

0: 有你就跟我说实话，徐现在这个情况你都知道，你还愿意吗？
1: 他啥情况我真不知道。
0: 就这情况啊，你敢愿意吗？

0: 还是他先愿意，要裤带面，给我给送到屋，连面带我一打哈。是他愿意主动的，我再上上头。这一上头，咋就还放不下？谁知道他外头事情那么复杂，难怪死活又看不上我。我也想劝自己算了，算不了，丢不下这心嘛。
1: 跟菊，我不哄你，一回，就一回。我跟他真就那一回。他再跟谁，我也不问。我在秦香堂也谈过，只要他愿意跟我，把别人都断了，我还是愿意。娃到底是谁的，我也可以不问，就当是我的，我愿意跟他一起养，我养得起。
2: 不用我爸的煤矿，我这饭馆也能养得起个娃。有了二代不哄人的一句实话，蔡素芬的心里可就有了底喽。对了啊，还有个事呢啊，这老姚还给了些意思的钱呢啊，看这钱咋弄了？
3: 分到个人手上，一人也分不了几个啊！我看不行，就算暂时给墩墩凑了个份子钱，给墩墩算了啊！领了媳妇儿回来了，
4: 行，没人了。
2: <笑>我觉得咱份子钱个人另拿，这个钱不能动。
3: 哎，乔哥，那钱不拿都给你，你又不是没媳妇儿。
4: 凑不到，我觉得这个钱咱得给铁主任，咱不敢真把他得罪了。
2: 话说的在理呢。 啊，行，墩墩份子钱，个人从口袋拿出来，单给揍他，这钱。

0: 还是得孝敬铁主任啊。对了，就这儿。
1: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啊。
2: 谢啥？到时候喝一个不醉不归。
3: 我跟你说句话。
0: 那说嘛。
3: 够了。
0: 别哭。说嘛。哎呀，
3: 到这儿。
0: 啥？这不可能吗？
3: 咋不可能？那你问嘛。
4: 这娃到底是谁的？你想知道，还得问他自己。
3: 哎哎呀，这是要是这样子不是好事儿吗？这
0: 好事，你还真把这当好事？真把这当回事了？
4: 不管是谁的，只要他愿意，我就愿意。
5: 这汤好得很。别抡了，别抡了，这
3: 再练一下。
5: 行了行了，全是灰。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看看看，
5: 来尝口尝口。行了，
0: 铁主任，
6: 有演出就得有妆台，顺子离不开铁扣，铁扣离不开顺子。台上的戏得继续，台下的戏
3: 来了
6: 也得继续。
0: 没事，我慢慢等着呢。呀，张妹子，来看一下铁主任。
3: 哎，把脚蹭干净。关门啊，关门。
0: 铁主任，咱俩好点吧？这老姚那活儿给弄完了，这赶紧来看看你。
7: 咦，俺恁都是跟着老姚挣钱了人，还搁俺来死活了呀？哎呀，
0: 恁看恁说嘞，老姚那活儿这票都卖了，不敢不中了。啊，你才是我们衣食父母的嘛！哎，弟兄们都来了，在底下没让上来。哎。怕丹妹子嫌弃呢，人多一走拖地啥了的，怕丹妹子嫌弃。
4: 就是就是。
8: 铁主任，这是我们这伙人的一点意思，孝敬你来。
7: 啥嘛，不美气的很，显得我人特爱钱似的。
0: 哎呀，这都是应该的，
8: 应该的，应该的。
3: 要补身体，骨头比肉都贵。
0: 对呢，得多熬点骨头汤。
7: 这是干啥呀？
0: 你别激动了。没事吧？没闪着吧？哎呀，这脖子上的伤得稳稳的养。
4: 军姐送饭了，
3: 进来。啊，进来。
4: 行。哎，算了，你送吧。
3: 在楼上。
4: 把他。
3: 你开电动车来的？
4: 啊。
3: 你辛苦一下，把你的高级车开来。
4: 啊，
3: 菊今天要做产检。
4: 哦，行行行，好。
0: 饭看香着呢，二代人家饭是越做越好嘞，人也好，条件也好。哎呀，我就是担心人家条件太好了。哎，你干嘛？说实话，娃是不是二代的吗？
9: 还说不问？何问呢？
0: 由不得嘛，我是你爸呢嘛，那能不问吗？这事，你爸说实话是不是二代的？到底
9: 他爸还说是他爸的呢？你屋人都啥货嘛？
0: 这孙子能不能好好说话呢嘛？这话胡说啥呢吗？那
9: 行了行了，
0: 胡
9: 行行行行行，你自己一钩子屎擦不干净，还连带痔疮，你还管我呢？你操心好你自己啊！
0: 好了好了，
9: 出去。

0: 停！啊，停！停！停！停！啊，那你走那么快干啥呀？你没看我这情况，我能走那么快吗？能不能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
1: 行行行，咱慢点，慢点。
0: 哎，照你这速度，干脆升到路上算了。啊，
1: 那徐姐，那你自己走，我跟着你。
0: 那你跟着来干啥来啊？
1: 安上啊！对，说你也真是的啊，用你个车嘛，人还非要跟着来。你不跟不行吗？你总得有人开车呢嘛，是吧？你爸不是厉害的很吗？叫你爸给你买个无人驾驶的车。
0: 咱俩去。啊，
1: 那我在这儿等你。
0: 去给我买瓶水去。行。回来。啊。不用，我有的。拿着，剩下的给你当小费。
1: 谢谢姐，你快进去吧。啊。
2: 你说他气人不气人？你松手些啊！你说咱挣俩钱多难，那置办个啥，弄点实在的不成吗？非得整这花花过场，图个啥呢？图啥？图我愿意，图我这辈子就这一回。
3: 来嫂子，人家那个公司是新成立的，可以打八折，你算算得省多少钱啊？
2: 还不愿意了，八折，八折也是钱嘛。一折也不用你出啊，你还有啥不愿意的？
4: 打，把这不通人情的照死了打给。
2: 路，真让我打，我还舍不得。关键不就是气人的吗？你花钱，谁不心疼啊？那我想办这个仪式。 还不是想让他体体面面的把我给娶了，给他撑门面吧。他可倒好，把人哄到手了，啊，到这时候办仪式的时候你不乐意了，你啥人嘛？
3: 这事儿得办，必须弄啊！一辈子就这一回嘛。哥给做主，那叫我看一下啥婚庆公司，别再叫哄了。

0: 我觉得像这样的风格会好一点，你觉得呢？
1: 这样呢，它的会很小，对吧？
0: 爸。爸，你咋来了？
2: 看见您的广告寻来的吗？
0: 爸，你最近好着没？
2: 好着呢。
0: 我姐好着没？
2: 好着呢。

0: 要你这爸了。哎呀，
1: 爸，你说啥呢你？
0: 出啥地方了？
1: 就这旁边。
0: 这儿。这地方哪能住人了嘛？
1: 哎呀，爸，好着呢，走了走了。哎呀，你别担心了，爸，这方便着呢，我俩工作在一块儿都。爸，先坐。爸，我跟满存俺俩商量好了，年年底，争取先付个首付买套小房，地儿我俩都看好了。明年就能通地铁，俺俩好好干，慢慢月供。
0: 爸得给你拿钱了，拼了老命，我也得给你拿钱了。哎呀，
1: 爸，真不用。满存他家地啊，就要看上了，要建工厂呢。等占了地，分了钱，他父母就能给我俩付首付，月供俺俩挣就行。
0: 爸也得出钱呢。咱的房也规划拆迁呢，等分下房了，有我爸一套呢。今儿个我把话撂这儿了。

0: 把手底下、脚底下都弄利索嘞，那这几个伴郎呢？
1: 就是他们坐在旁边站着的，
0: 他们站到旁边。
1: 对，上面写的都有。哎，
2: 弄啥？
3: 明天可是墩墩的大喜之日啊！这么热闹，是不是到时候让媳妇儿也给咱跳上一段？
4: 跳，
0: 就是得跳一个。哎，
1: 跳啥呢？我那是艺术，好吗？
0: 对呀，来段艺术，
2: 滚边去。
0: 哎，弟兄们，墩墩明天可是主角，咱能给他白干不？不能白干啊！
2: 对呀，
0: 托儿，接棍儿，
2: 这啊！啊！不是，
0: 我不是，
2: 碰个铃巧，
1: 又没弄过他，你跟他较什么劲啊？
2: 疼疼疼！
0: 哪儿啊？
2: 这。
5: 这儿啊，他都是搓脚趾桥段，跟谁学？跟顺哥学的吗？跟谁学？
6: 一条红丝绸，两人先绣球。月老定三生，牵手。
5: 先生们，大家中午好！春花烂漫，阳光普照，今天是个喜结良缘的大好日子，祝愿新人生活美满，家庭幸福，爱情天长地久，白头偕老，共度一生，早生贵子！
0: 早生贵子！
7: 今天是我兄弟墩墩和他媳妇儿新婚大喜的日子啊！这个我兄弟这名字叫个吕志武，我也是打开了结婚证，才知道我兄弟大名叫个吕志武。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

0: 戴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林区严禁叠偶，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

0: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1: 这角儿还没来呢，要不咱先排别的，把催户那部分先留出来。
2: 角不是再咋排戏，
3: 机会得靠自己争取，看你愿意不。
1: 拿上支票，跑步过来，掏钱是我们企业家支持秦腔艺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啊，谢谢。
4: 你很棒的啊，其他观众。
5: 我想上厕所。嗯。
6: 有画有小动物，
2: 非常好，获得一分二。
7: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8: 一件梅瓶抵押百万后无故失联，
9: 我现在心里边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8: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10: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8: 铜胎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11: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8: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2: 大半个中国的科技金融都紧在这小小的台面上。
8: 暗夜里的蓄力，
13: 就像钓鱼一样，偶尔放出去，正是不错。
8: 压迫层层疑云，
14: 在基奥河的海东新闻舰家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次长。
8: 明朝案件分属天庭两段，
15: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表达了吧。
16: 查供谍固然重要，
14: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8: 一次次突击行动，
17: 快点，啥？
18: 你还想搜山吗？
19: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8: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20: 该当中将次长，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荣誉吗？
8: 还是四川人守得云开？
21: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20: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8: 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
2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

0: 会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哎呀，今天是我兄弟端端和他媳妇儿新婚大喜的日子啊。这个我兄弟这名字叫个吕志武，我也是打开了结婚证，才知道我兄弟大名叫个吕志武。吕志武，你姓吕的吗？吕布的后代，吕外的可吗？啊，《三国演义》我知道啊，看过。今天啊，这个端端父母没来啊。 但是你爸妈给你取这名字，那肯定有啥说法。志武，那志在远方，还要武艺高强，能独当一面啊！你可不敢辜负你爸妈给你这敦实的身体呢。就算娶了媳妇儿，结了婚，也得跟哥好好干活呢。只有好好干活，辛苦的工作，你才能把日子过好。挣下钱了，才能带着媳妇儿奔着美好生活呢。啊，是不是？
1: 那我就宣布一下了啊，执政人吕志武，
0: 你的；
1: 执政人李翠庆，哎。

0: 墩墩跟手枪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二代的爱情还在他的电动车上艰难地爬行。
1: 哎，
2: 哎，
3: 送饭。
2: 哎，二蛋，人刚出去了，没跟你说啊？
3: 光说让送饭，那这饭得趁热吃啊。
2: 那你打个电话问一下。
3: 行。

0: 都是你要的。
1: 哎，咋又是这些菜啊？哎，你是猪吗？还都是我要的，我要的你就不能变通一下？
0: 不是，我是开馆的，变通啥都可以，就怕变了你可不爱吃吗？
1: 那你就是鸡。
0: 那咱明儿几点？
1: 咱俩肚子啥时候饿我咋吃吧？医生说了，我这阵这情况就得少吃多餐啊。随时叫你，随时你就送就完了。超过五分钟给你查酒。咋了？不耐烦了？
0: 明日礼拜四，定期检查的日子，说咱几点去医院？
1: 明儿的事儿明儿再说嘛，你今天问我干啥？一会儿吃的差不多了，自己过来收拾碗筷，不要老叫我给你发微信，浪费我流量。

0: 驴子一哈拉到我泾阳县，银子卖裂五两半，先知想想后知担。
1: 这白朝七月楼上安阳西四巷腰中阁，开门见山你那里刀枪给，还请胡言把铜钱总比死一笔搞完。曾俊才也是你心甘情愿准备死，楼配铜枪出刀剑，看起来黄光裕是革命建国夫人三排刀枪状元。
2: 娘子，
3: 哎，你说啊，这村子要是拆了，得赔不少钱吧？
2: 肯定吧，这地段这么好的，赔不少钱呢。
3: 爹，这家我看是说好了，搬得痛快。你搁村东头那几家，这还不走？拆迁哪他都没办法。
2: 哎呀，生在这地方算是生对了。哎，
3: 给捆结实啊，反正。
4: 你拿那啥呀？
5: 挖水了，
4: 睡了。这啥？
5: 钱。
4: 钱？
5: 咱这村口，人家找人加工的十字绣来，缝一个这，缝好了给150。
4: 缝了这给150来？
5: 我想着你在家也没事干，我就把这活接了。咱有钱为啥不挣呢？
4: 150呢？啊，那我这粗手笨脚的，绣花这活儿，我恐怕干不了吧？你是这，你给我行个出力的活儿，出多大力都行。
5: 哎呀，你能出啥力？出力的活儿我来，你就给咱弄这，简单的很。

0: 第二针搭着这个第一针交叉着走。
1: 哦，
0: 这么简单，
1: 就对角跟对角嘛，
0: 对，
1: 叉嘛，
0: 叉叉就是十字。哦，
2: 150嘞。
0: 就是嘛，你看这一堆不少钱嘞。嗯。哎，对了，我给咱找找新的住的地方。
2: 在哪呢？多少钱？
0: 不要钱。
2: 不要钱？咋能不要钱呢？
0: 人家一个村子拆迁改造嘞。啊。我都打听了，现在有几家人没搬，最近正跟村长谈判嘞，谈妥了人家才搬，所以暂时那片还拆不了。
2: 那都快拆了，咱搬过去。再说了，人家能让咱住呀？
0: 咱悄悄的去嘛，我得给咱找好了一套空房子，背街上来没人管。哦，
2: 哎，那水电呢？
0: 通着嘞。
3: 焚香打坐，八婶却不为所动。八叔干脆学起了中南隐士，一身布衣走进了秦岭深处。

0: 家请过来看。
1: 呀，咱可又对见个这么嘛。美着呢，美着呢。

0: 哎，剧团，时间差不多了，你给咱讲两句，咱就开始排练吧，好吧？
1: 是这，咱下面呢，让进导给大家说几句。进导，你来，请来一下。
0: 是这啊，今年夏天全国传统戏曲汇演，咱秦腔团呢，经过团领导反复的研究商量，决定呢，拿咱的人面桃花参加。之前呢，我也考虑了很长时间，反复的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这个戏呢，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咱这次复排呢，就是要进行大的调整改动。这戏嘛，就是排出来的，对吧？曲团，咱就一场一场过，遇着啥问题调整啥问题，咋样？
1: 行，你定，你定啊。
0: 行，那咱就开始，好吧？哎，这咋都不动弹呢？啥意思？啊？
2: 金导，这角还没来呢，要不咱先排别的，把催户那部分先留出来。
0: 绝不是再咋排戏，人面桃花，谁见的人面？谁见的桃花？没有催户，桃源借水赠钗留情，何来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何来的人面桃花相映红？啊！呀，
2: 秦导，你这咋冲我来呢？跟我有啥关系吗？
1: 那个铁扣，你快去把角儿请来去。
2: 哎，都是爷爷和奶奶。
0: 第一天就这样子，还会演呢。哎，
1: 你不能走吗？
0: 我买杯咖啡得成。
1: 买咖啡还用你啊？那谁，那个顺子，
3: 哎，
1: 给进导买咖啡去，快点。
3: 好，
1: 请坐。
4: 顺子，我去吧。一会儿剧场有事儿，别叫进导又发火骂人呢。
1: 咦，进导不会骂我，进导爱我，你说呢？那去去。
2: 呀，我的天，曲团让我来请你呢啊！那个剧场人都齐了，都等着你呢。咋了？
5: 嗓子不舒服，说不了话了，现在送他到医院。
2: 我就是你的司机啊，我现在我取过车去。
5: 我们自己有车呢，你忙你的吧。哎，来了，走。

0: 了吗？咋成这了呢？
1: 发烧呢，38.2度。咋了？
2: 啊，没事儿，我看看还剩多少了。
1: 要不让护士再来量一下？
0: 啊，不用。是这吧？那好好休息，需要人照顾，我团里派人，行不？
3: 不麻烦团里了。

0: 通知大家，明天到排练场，也许觉儿好了呢，他一去没人，怕又闹情绪。38度2，这高温，再把人烧湿他了。等啥嘛？等医生都没转化，咱这咋知道人家啥是好呢？万一再是个啥绝症，咱还不演了？
1: 啥绝症啊？啥病啊？挂的就是个葡萄糖，你没看见啊？那不明摆着呢吗？没拿上二度，没闹情绪呢。
0: 这二度梅是我说给就给的呀，那是全国的专家和评委说了算。咱就掰着这指头数啊，有几个二度梅在全国？哎呀，你就别管人家是真病还是假病，我跟你说，关键是咱这个戏，人面是点，桃花是面。哎，就咱那烂景，我真是看不下去了。曲团，趁着机会赶紧改了吧。你还北京混演呢？就这。
2: 别把那人丢到北京去了。
3: 金导，咋？桃
2: 花井啊，不行就按着你的意思给小青说一下，不成就换。你说啥？
3: 换。
2: 哎呀，<笑>我的七团哥呀，你太棒了！今天为你请吃大餐，把嫂子也叫上。哎呀，
3: 跟我说实话。
4: 我心里就有底了。多少？啥多少？经费嘛。哎，
3: 申请了多少？
4: 哎呀，不比从前嘞。
3: 咋了？
4: 自剧团改制成企业之后啊，经费我人家上头就要不着了，你凭啥申请呢？
3: 凭啥凭咱排戏吗？真是的，
4: 不是，硬着头皮要给，那是恩惠；不给，那才是正常嘞。
3: 那咋就成了恩惠了呢？
4: 哎呀，就说咱选的《人面桃花》这个戏吧，上头意见也不统一，有的支持，有的说带商榷，说心里话，我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想把这个戏给弄好。
3: 这大概是我退休前最后一次参加汇演了。改景我也同意，可剧团排练每人20块钱，一天都拿不到手，没钱哪啥改嘛？没钱，
2: 你在这说了半天，白说嘛？
3: 也不是白说。
2: 今天这顿饭你掏钱。
3: 行行行，
4: 我掏，我掏啊！我请你，你是最有理想的大导演。
2: 少给我带二尺五。
4: 说这，咱团排练演出所有的补助费，我全部不拿，不够，我再贡献2个月工资咋行？金导啊，杯水车薪呀，补助都发不下来，那工资才有几个？就算我也捐1个月、2个月或者3个月。 能解决啥问题吗？哎呀，秦腔这现状难呐。就说咱招的这批学员吧，平时都说普通话，这普通话咋能仗秦腔嘛？推广普通话，我同意。同时也要保护地方方言才对呀。
3: 这些日子呢，我从报纸上看到。绕啥呢？绕啥呢？绕！我跟
2: 你在这说经费的事，没钱哪啥改桃花的景了吗？
3: 你也别难受，我不是正在想办法吗？你也不要着急嘛。
2: 我咋能不急呢？哎呀，金导，怎么了？这是金导，你不是吃饭吗？

0: 你怎么生这么大气呀？我跟了他这么多年了，我啥人他知道，你也该知道，他居然欠我。
1: 年龄了还搞小三儿，
0: 金桃，别生气，啊，有啥事咱坐下来慢慢商量，坐坐坐，
2: 点菜，
0: 服务员，点菜。

0: 师傅，能帮忙推一下车磨，车磨电了。呀，我的神呀，咋这远些？来的时候车充的饱饱的，现在没电了，快过来些。啊，
1: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0: 呀，这屋咋这么黑呢？把灯拉出，灯绳在哪儿呢？
1: 灯绳在哪儿呢？老房子根本就没有通电。
0: 哎，八婶还让我把电饭锅拿来了，你没电，拿来也没用。哎，呀，哎，没电你咋不早说呢嘛？我这车充不了电，你叫我咋回去嘛？
1: 回去干啥呢？既然来了，就跟我在这修炼了啊。
0: 我又没做亏心事，我修炼啥呢？
1: 啥叫做亏心事嘛？你个光棒，你八婶生得十分俊样，光棒怼见俊样，你叫俊样如何抵抗？
0: 你说我冤不冤？那啥事都冲我来呢？
1: 这都拿的是啥行？
0: 八婶叫拿来的，都在这儿，你自己看。呀，
2: 嗯，咋样？角儿来了没？能拍吗？
3: 曲团，人家说差不多了吗？他也没来，要不然我去他家再找一下吧。
4: 不要催，能来的不用催，没来的催也没用。他微信给我发了一条，说是打针的，打完针看情况啊。
2: 行，那大家都看情况吧。反正桃花网子到现在还没个着落，排起来也没啥劲。
5: 那看情况，我们就先走了。走。
6: 对啊，
3: 都别走，一会儿觉儿来你们不在，这不又耽误一天排练吗？
5: 那到底还来不来嘛？让人等到什么时候？
6: 20块钱排练补助费都拿不到手，等来等不来都是个空手。
3: 20块钱咋？角儿也是20，人家什么话都没说。
5: 没说啥是因为没来，来了还不知道说啥。
6: 也不用说，20块钱打你脸上，
5: 打你脸上，
3: 是不是？
2: 顺子给咱讲个段子嘛。哎呀，顺子讲段子还是蛮有意思的。顺子，顺子，哎，
5: 顺子，哎，顺子人呢？顺子，
6: 这货也不见了，也把自己当角呢？
7: 你以为？
1: 前枪团的事儿，咱个干装台的，跟这小伙啥呢？咱说话算个啥嘛？
8: 这么好的机会，为啥不争取？哎，
9: 啊，什么呀？
1: 哎呀，怼啥呢嘛？
8: 二代，啊，你人好，戏唱的也好，饭做的也好。长得也好，神采也好，对我们局最好。就是男的要主动点儿，遇事要自己争取呢。
1: 就是机会得靠自己争取，看你愿意不？要愿意就跟我走。
9: 我当然愿意嘛。
1: 把车开上，跟我走了。
9: 还开车呢？
8: 把车开上。
9: 这有啥事儿，你还是别老问我爸。我不想哄我自己，也不想哄菊姐。这娃到底是谁的，你还得问他自己。
1: 瓜孙，这事儿我回头跟你算。
10: 眼看着团里的戏排不下去，顺子在蔡素芬的提醒下，有了一个既能帮二代，又能解救秦腔团的好主意。
1: 没你爸还想站到台中间，连秦腔团都进不去，也就开个面馆子。到了没？
6: 到了。
8: 谁呀？刚才咱老板大公子这样。
7: 我最不缺的就是钱儿了。为了我的娃娃，花钱儿怕甚？当初送我的娃进秦腔剧团，人家要收钱，我眼睛都没眨一下子。为的就是将来有一天，我的娃娃能站在舞台中间唱主角，到那个时候我脸上有光。哎，花钱儿怕甚？拿上纸票，跑步过来。
11: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民营企业家高先生，大家欢迎。我要说的是啊，这个高先生一向热爱文化事业，为咱秦腔团这回人面桃花的汇演，为这个戏慷慨的捐款100万。呀，
7: 我高某人向来热爱文化，尤其是咱们这个秦腔艺术。虽说我对秦腔了解不多，但是做人呢，我明白一条道理，在家靠父母，在外就得靠朋友。钱是个好东西啊，人人都稀罕，我也稀罕，但是为了咱们这个秦腔艺术，我要捐，我就捐个整数，100万。财富是社会的，掏钱是我们企业家支持秦腔艺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啊。谢谢。那个强强，来来来，你上来。啊，我娃也在咱们团上呢，他呢是我花钱让他进来的。为甚啊？不为找工作，我娃不稀罕找工作，为的就是将来有一天，他能够来，强强来，他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好好的搞文化。但是话说回来啊，并不是说非得让我的娃站在这个舞台中间唱主角，我完全是出于对秦腔艺术的热爱，为了文化的繁荣，你说对不对？
5: 啊，对对，
7: 啊，
5: 好，
7: 好，好，
12: 好，再见啊，再见。
3: 你办够神的，
11: 开心啊。
3: 曲团
12: 啊，
3: 刚才给人打电话了，然后说发烧还没好呢，来不了，再催也不合适了吧？哎
11: 呀，真是。哟，张老师，你咋来了吗？有事儿啊？
13: 你来了，我还等不着来。
11: 哎呦，你看
14: 路上碰上了，说要来就要扶呢，不扶不行嘛。啊，
11: 你看这么大岁数了，慢点啊。
14: 对嘛，这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呢，啊，
11: 慢些慢些，慢慢的啊，来来。
13: 来来来来来，这又是搁的床前，一个戏班子不配亲，商人不开箱子。我戴着头巾，我知道，这时候不顶，啥时候顶上？
2: 二呆，咋样嘛？
15: 这小伙儿能大声吗？

0: 还真把自己当了角儿了啊，进岛问话呢嘛，张老师问话。
1: 快点，那我试一下。
0: 这时候还试啥呢，直接上了吧，这一团肉等着呢是吧。
2: 话怎么那么多呢，跟你有关系吗？哎呀，
0: 各顾各一头呢，等着干活拿钱呢。

0: 有了二代他爸慷慨解囊，有了二代顶角，还有张老师侧目口督战打气，人面桃花的复牌开始了。
1: 文叔啊，千万不要着急，你很忙的啊，其他观众

0: 快上啊！
1: 咋回事嘛？咋没人呢？
0: 嘿，上吧，
2: 我想上厕所。
1: 什么情况？
0: 哦，金导，没事儿没事儿，稍等会儿啊。
1: 等啥呢？没钱的时候等，有钱了还等，角儿不在了等，角儿有人替了还等，啥意思嘛？你看能弄吗？弄了咱弄，弄不了算了。
2: 金导
1: 呀，
2: 我来了，
1: 烧菜了没就回来了，没事吧？
0: 哎呀，来了，你这身体撑得住吗？
1: 是啊。
2: 顺子呢？
0: 顺哥，叫你呢。
2: 这次汇演，我的追光让顺子挡。哎呦，
0: 这不算啥，你说谁就是谁。顺子，听见了没有啊？把光打好啊！
3: 来了来了，上去了，人上去了，
0: 在上面呢，你放心吧。
2: 给我换一条裤子，我想那条骚气。

0: 尿个裤子吗？有啥好害臊的吗？还黑个灯，谁没尿过裤子啊？那我小的时候，我爸和我妈吵架，每回我都尿裤子，没偷没抢的自己尿自己裤子里，有啥好丢人的？
1: 去去，哎，
0: 吓着娃了。来，你给我唱两句。啊？唱两句，全当胎教嘛，快点。
1: 唱啥呀？
0: 就你今天尿裤子唱的那段。
1: 名落孙山胜脑恨。嗯。
2: 娘。

0: 黄丝巾，美景良辰关不进，抬头又见一丝春。
1: 这次呢，咱制作这个桃花网，时间紧，任务重，咱团里经费有限，大家都搭把手，咱一块把这个活给干了。到时候该用缝纫机砸的地方都给它砸上，该缝的都缝上。最深一层的花瓣呢，沿着这个树枝的两侧，咱都给它缝上。更浅一层的呢，哎，往这边，这样一层。再浅一层的，往最边上。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都看看图，把位置给我找准了啊。别急啊，慢慢来。停停停停，老二，你干嘛呢？你看你这针脚，你给这缝上这一坨，这是你赶快给我拆了。你不好歹你给我铺平了往上缝啊？不是说颜色深的在这一块吗？你怎么把浅的缝这儿了？你这缝麻袋呢？你这
2: 我们都是下苦的，就挂个灯呀，装个台的，弄不了吗？
1: 要是团里有钱，我能用你们这活？是白瞎了我的设计了你。你说停停停停，来过来过来过来，都过来，都学一下，这是我想要的。你看人家这个针脚多平，而且这几个花的颜色一配，这有层次，这花是动的，这就好看。你们那缝的都是什么？都按这个标准过来。
3: 知道
1: 。
4: 这才是咱想要的吗？讨风流浪，这就是梦里想的。哎呀。顺子有福得很嘛，娶下这么好个媳妇儿，手还这么巧。小秋，这要是在之前，咱就是设计出来了，没这巧手也弄不成嘛。
1: 是。
4: 哎，师正，你们几个都不要弄了，让他一个人在这细细的弄
5: 啊。金导啊，你一个人要弄到几时啊？
4: 弄几时算几时嘛。啊，反正咱那个戏啊也得大条，时间来得及，咱弄就得弄精品，保证质量。哎，你们这些都跟着剧场去，好不好？让他一个人在这坦坦的弄。
6: 你看看，
1: 你们都跟我来，跟我来。走，注意脚底下，别踩着，别踩着。走了。
7: 谢谢金导，
4: 好极了，慢慢弄啊。

看着遍地绽放的桃花，看着漫步桃花间的蔡素芬，三匹身不由己。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

0: 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1: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0: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1: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0: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0: 这个闻一下，
1: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0: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0: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0: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空事业的合作伙伴，
0: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0: 值得信赖。
2: 可能我长得像他妈吧，所以他心里一直放不下我，他也是一个可怜人。
3: 你太没出息了，你都生的啥气嘛？
4: 蔡老师走了，蔡老师走了，
5: 咋办？
6: 我大哥出事了，我得去趟珠海了。
7: 把人送到医院，医院已经不接收了，一直是我们派出所的人轮流照顾。
6: 长兄如父，都当爹妈一样伺候吧。
8: 好了，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三六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2026商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日前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连上合智起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十余个合作领域。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青年创业者大会日前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为建设亚太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据新疆都拉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今年截至9月9号，都拉塔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较去年提前101天突破。

0: 破15万人次，同比增长49.4%。先进制造是陕西重点打造的万亿级产业集群之一。近年来，陕西省政府设立的投资引导基金以母基金加子基金模式撬动社会资本共同投资，精准赋能重点企业，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记者在西安中科天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看到，研发团队正在分析从晨光一号技术试验卫星回传的数据。这是公司华山大模型健康管理模块首次在真实星载环境下运行的结果。这个大模型能依托星上算力持续完成模型迭代，自主实现数据采集、星上训练、风险预警、健康评估，给卫星健康管理装上了不断进化的智能大脑。
1: 就是我们这个赛道呢，现在其实是一个这个技术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赛道。现在这个赛道呢，其实对于这个技术和对人才是很必须的，研发技术必须有相对的对应的投入。
0: 看准商业航天领域的广阔前景，省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主动对接，通过母基金加子基金模式撬动社会资本，引导陕西温润材料制造创业投资基金给华山大模型投资5000万元，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有效加快公司研发和产线建设的步伐。
1: 对我们中科天塔而言，这是对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赛道，对我们所做的事业，对我们前期的成果最大的一个肯定，也进一步让我们有信心在这个赛道上继续深耕下去。
0: 据了解，截至今年8月底，省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已累计设立子基金55只，总规模451亿元，投资项目451个，投资金额167.06亿元，带动社会资本投资超865亿元，累计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等明星企业197家，为陕西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2: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更重要的是综合赋能，不仅仅是提供资本，下一步我们从技术、从产业、从市场、从人才各个方面都为企业这个发展来做综合性的赋能工作，目的是和企业一起成长、一起陪伴，促进它更快的、更好的成长。
0: 第三届兰花奖中评会日前在北京召开，中国外文局邀请兰花奖国际评委及参评嘉宾来陕参与“兰之约化文明全球对话型”系列国际交流活动，实地感受丝路起点的深厚底蕴与新时代的发展活力。
3: 在为期6天的行程里，兰花奖评委与参评嘉宾先后走访了西安和汉中，他们走进西安博物院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感受千年古都的深厚底蕴。在长安十二时辰街区穿行在唐风街巷之中，沉浸式体验盛唐市井的烟火气息。
4: 唐三彩，因为主要是感觉到就1300年前已经有外国人在这儿了，然后跟现在一样也有那么多外国人都会选择来西安看看，因为我感觉现在就是各种国家还有文化就是要多交流啊，然后很荣幸被邀请去这一次来看。
3: 除此之外，他们还走进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展厅，了解刀片电池与闪充技术，从千年文物历史遗存到现代制造前沿科技，古今交融的体验不断刷新着嘉宾们对中国的认知。
5: Beautiful places. Yesterday we visited them.
6: 昨天我们在博物馆看的是中国的历史，今天我们看的是未来，是可持续发展，是创新和创造力。
7: 一般的海外的游客，他们知道中国有一些古代文化的方面，但是不了解中国的城市文化的发展，这一类的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0: 近日，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在商洛开幕，由商洛市地方戏曲研究院创排的大型商洛花鼓戏《主角》作为开幕大戏精彩亮相，拉开了本届艺术节舞台艺术展演的帷幕。
3: 作为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开幕大戏，商洛花鼓戏《主角》改编自商洛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的同名小说，以秦腔名伶一秦娥的艺术人生为主线，讲述其从艺经历和人生故事。演出保留商洛花鼓戏传统唱腔和表演特色，同时采用现代舞台表现手法，对舞台调度、灯光

0: 布景等做出调整，以增强舞台表现力，适应现代剧场演出需要和当代观众观赏需求。据了解，商洛花鼓戏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商洛花鼓戏主角以零元版权授权改编，主创团队由商洛本地及全国戏曲、音乐等领域人员组成，在花鼓戏原声曲调基础上加入交响乐伴奏，丰富音乐表现。
1: 在内容上呢，我们也是把很多的就是旁枝末叶的一些地方都进行了删减，让它的主线更加清晰，人物更加饱满。我希望呢能够通过这部戏把商洛花鼓戏让更多的观众去知道，能够关注到商洛。
0: 陕西省艺术节每3年举办一届，本届艺术节9月15号至10月14号在商洛市举办，将集中呈现近3年陕西专业文艺院团和群众文艺工作者创作的优秀作品，助推文化强省建设走深走实。
2: 9月17号，第四届西安国际养老产业博览会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参会，共话养老产业发展。展会紧扣成果展示加专业交易加特色创新加公益惠民四大功能，设置一个综合展区、9个专业展区、4个特色展区和4个功能展区，覆盖养老服务、智慧养老、国际交流等核心领域，展览面积达4万平方米。
3: 本次老博会我们以康养之都、秦岭商周为主题，重点推介商周康养旅居资源，同步推介老年公寓、木户关度假村招商项目，诚挚欢迎各界朋友到商周休闲旅居，投资兴业。
2: 当天下午，博览会主旨活动2026西安国际养老合作交流大会举行，国内外养老领域专家学者和金融机构代表围绕养老产业政策、智慧养老科技应用、养老金融创新改革以及新型养老服务模式构建等话题展开交流探讨，探讨养老产业规范化、智能化、高品质化发展路径。
4: 我觉得西安呢，在养老方面啊，做的工作还是非常扎实的啊，有大量的规章制度和实践工作都已经落地了。像浦发银行、像上海信托，作为试点的金融机构，要积极地参与到事业的建设中来。
5: 我们陕西呢，我们有养老的条件啊，但是还有个得天独厚的，就是文化。我们不仅要养生，我们要养心啊，我们要充分地发挥啊，几千年的这个陕西的文化，能够把这个加入到养生的中间去，这样呢，使得我们养生更加的全面，更加的有效。
2: 本届博览会为期3天，将举办养老金融创新交流研讨会、银发产业链供需对接会等专题活动，进一步激活银发经济，不断增进老年群体民生福祉。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1: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2: 非常好，获得1分。

0: 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我是江瑶，小朋友们好。
1: 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丝路小脚印这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秦岭腹地。

0: 陕西省安康市的宁陕县。
1: 我们都知道宁陕地处于秦岭腹地，素有秦岭之心的美誉。这里青山环绕，溪水潺潺，一草一木啊，都是让我们感觉到是大自然的馈赠。而且当人和自然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宝库。那么说到大自然啊，我先问问小朋友们，你们提到大自然心里想到的是什么呢？
2: 我最喜欢吃的是果子，
3: 是小草。
4: 我最喜欢的是大树。
5: 我最喜欢的是苹果。
6: 我最喜欢小花。
7: 房子
8: 是大树。
9: 树叶
10: 我想到的是草莓。
11: 我想到的是柠檬。
12: 我最喜欢的是小草。
13: 我想到的是小动物和昆虫。
14: 我最喜欢的是香蕉。
15: 我想到的是柳树。
0: 刚才小朋友都说到了很多和大自然有关的很多的植物，包括我们的小动物也说到了。那么接下来我要问一问所有的小朋友们，大家准备好开启我们这一趟的旅程了吗？第一站，我们先跟着我们大自然的脚步去感受这里的诗意与美好。

0: 小朋友们，我们刚刚啊边走边看，是不是大自然很美啊？
1: 是
0: 啊。其实大自然的美藏在每一个小的角落当中，我们看到的风景、听到的声音都是来自于大自然。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叫诗词的溪流。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小朋友分成两个小组，我们来看看哪一组小朋友会成为诗词小冠军，好不好？我们现在呢要给第一个小朋友传递这句诗词了，注意听。听见了没？来给下一个小朋友传递。
3: 竹外桃花三两枝。
4: 竹外桃花三两枝。
3: 竹外桃花三两枝。桃花三两枝。

0: 那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一句古诗，然后你传递给下一个小朋友，好不好？好。这句诗叫做和风送香气。
1: 和风送香气。
2: 和风送香气。
3: 和风送香气。
4: 和风送香气。
5: 和风送香气。
6: 和风送香气。
7: 和风送香气。
8: 和风送香气。
9: 和风送香气。
10: 猫咪。
0: 好，我们的传递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好，那现在有请我们刚刚最后一个听到我们这句话的小朋友站在我的身边。你有没有信心？觉得他们说的这个话对不对啊？
11: 有信心。
0: 你有信心啊？好，那你大声地告诉我们，你听到的是
12: 和风送香气。哦，
9: 和风送香气。和风送香气。

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手工小课堂的时间了。啊，我们一会儿呢，可以给大家发一些彩纸，你们先看看我手中拿的这个剪纸作品好不好看啊？

0: 好，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待会儿教我们剪纸的尤老师。尤老师来跟小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宁闪，接下来呢，就由尤老师教你们剪纸，好不好？一会儿呢，我们每个人手上都会有这样一张红色的纸，然后呢，我们要用纸对折。好，对折完之后呢，这边有图案，里面有好多的小点点，这些地方呢，我们要用剪刀把这些画的小点的地方先剪下来。剪完了之后，我们剪刀由边缘这些线条把它剪下来就成可以了。
0: 好，大家记住老师刚才教大家的步骤了吗？
2: 记住了。
1: 好，那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到我们的手工小课堂时间，大家用红色的这彩纸还有剪刀开始自己的创作之旅，好不好？

0: 手里拿的是我刚剪的燕子。
1: 我的作品叫春天的大自然，
2: 我的作品叫鲜花，
3: 我做的这个叫做柿子。
4: 小圆点儿是不是？啊，我们先剪这里面的小圆点儿。
3: 我准备把这个送给我的姐姐，祝她事事如意。
0: 我想送给我的爸爸妈妈。
5: 我要送给爸爸妈妈。
0: 我准备把这个带回我的房间，然后贴在墙上。
6: 我想把我的作品送给家人。
7: 你想送给爸爸吗还是妈妈？
6: 妈妈。
7: 为什么要送给妈妈？
6: 因为她很可爱。
1: 我想把我的作品送给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陪我度过了很多的天。
0: 我要送给我最好的好朋友，因为他对我关系好。
6: 我想把它送给别人。
7: 想送给谁呢？
6: 我想送给我的好朋友。
7: 你的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呀？
6: 夏天芒果玉米。
7: 啊，叫啥？
1: 我要把这个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妈妈每天都会很忙，所以我想让她每次都能感受到一个东西。
8: 我想送给我的父亲。
7: 为什么呢？
8: 因为这个机会是他带给我的，我想给他个礼物作为回报。
1: 我想送给我爸爸。
7: 为什么？
1: 因为爸爸每天给我做饭。
0: 我给姥姥和妈妈还有爸爸，他们因为给我做饭，因为还陪我睡觉。
1: 我很爱他们。

0: 宝宝们都特别的棒，剪完了漂亮的剪纸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走进知识和书籍的海洋，来去寻找大自然的小天地，一起让我们走进我们的宁陕秦岭书屋。
1: 我身边这位呢是秦岭书屋的老师，来和我们的小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刘老师，欢迎各位来到秦岭之心绿都宁陕。在我们的秦岭书屋，不仅能够在书本里找到大自然，当我们抬起头望向窗外，或者是走出门，就能看到真实的大自然。那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一湾一谷的秦岭书屋。
1: 当然，
2: 像这样的书屋一共有26个，哇，分散在我们宁陕县的各大景区景点或者是民宿当中。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游戏，游戏的名字就叫寻找大自然的足迹。那游戏的规则是什么呢？
2: 所有的小朋友分成4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秦岭书屋里面寻找有关大自然的元素。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寻找大自然的足迹吧。

0: 好，找着了，我们来看看你找到什么了。
1: 这些草，
2: 没错，对，这个也是树，还有白云，这些都是大自然的元素。恭喜你找对了啊！池塘里面的
0: 小猫
1: 啊，
0: 小鱼，
2: 对，这几条小鱼啊，对，没错，
0: 获得一分。这是什么？
2: 菠萝，对，两分了。现在
1: 这个是树叶，
0: 是树叶啊，
2: 树叶对不对？哎，到了，这是一个小狗，是不是？
0: 是的，
2: 这是小动物，这个可以得一分。
0: 几分？好像也没有，
2: 这个也没有啊。
0: 没有啦，
2: 但是已经很棒了。
0: 是的，已经很棒了，得了一分。看看你找到什么了？
2: 先看封面，
0: 大自然在哪里？
2: 大自然的元素呢？
0: 是不是因为这有一个燃，所以它叫大自然的元素？
2: 封面上超级多啊，是这个树叶都是大自然的元素。
0: 好，一分，
2: 加一
0: 分。
1: 熊猫，还有小草，还有小花，还有大树。
0: 非常好，
2: 是树叶，
0: 是
2: 这个可以算是一分啊。
0: 一分，哪里有大自然的元素？哈哈，中间这棵树，
2: 大树，对，羚牛，
0: 熊猫，
2: 金丝猴，
0: 朱鹮，好，
1: 海，
0: 哦，有海，
1: 山，
0: 山，哦，小盆栽，
2: 对，小盆栽，
0: 五分了，很厉害。最后一个，我们来看看兔子，
2: 兔子，这个呢，
1: 大象，
0: 我们来看它总共是六分，哇，很厉害，来接着，太棒了，来，第一组得分14分。找了一张，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大自然的元素在哪里，指一下。非常好，
2: 猫，
0: 一分。
2: 这个好像是一本关于建筑的书啊。封面上也没有大自然的元素，不能得分。很明显啊，这个大自然的元素全是花，
0: 都有
2: 一分，
0: 一分。
1: 小鸟，
2: 是的，
0: 非常好，一分。
2: 里面有一只小动物，对不对？小狗，所以说这个算
0: 再积一分。
2: 自然元素也很多，有小花也可以加一分。
0: 两分。
2: 盆栽，
0: 小盆栽
2: 加一分，
0: 三分。
2: 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0: 好，
2: 大树、小草都
0: 一分。
2: 对啊，
0: 大自然是树，对不对？
2: 还有小动物都是
0: 两分，第二组总共得分7分。
3: 好的，那接下来寻找自然游戏，我们的第三组就准备开始。好，我看看你找到的第一个是什么？
1: 这个是这个
3: 大树和仙人掌，
2: 仙人掌，这个
1: 小草，
2: 小草也可以得一分。
1: 这个
2: 这是
3: 各种各样的
2: 叶子，也是小草啊，这个也可以得一分。
1: 这个花
2: 朵，对，还有这些小动物都是，这个可以加一分。
1: 这个鸟，
2: 很明显啊，加一分。
1: 这个草，
2: 对，
1: 还有这个动物，
2: 也小动物，这个也可以加一分。
1: 这本是要菠萝，
2: 几号？草地、花还有草地，
1: 花，
2: 对，
1: 森林，
2: 森林，还有吗？
1: 瓢虫，
2: 对，这有小动物。
0: 这个是
3: 恐龙，
2: 这个那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1: 恐龙，
3: 哎，恐龙，
2: 对，
3: 所以你一共获得了2分，记住了吗？这是什么？
1: 熊猫，
3: 很好。
1: 小鸟，

0: 狐狸，这是一朵花儿，对不对？
1: 还有太阳，
0: 前面是
1: 赫德斯特，赫德斯特啊。
0: 这个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呀？
2: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1: 非常好，获得一分。
0: 加一分。
2: 草花天。有草动物，有草，
0: 没错，
2: 还有石头。嗯，
0: 对。
1: 好，三分。
0: 再加一分。
2: 树。
0: 结束了。
2: 还有昆虫。
0: 对，这是一只蚂蚁。
1: 经过小朋友们的寻找自然环节啊，第三组最终得分24分。

0: 是大自然的元素，
1: 像山，还有河啊，嗯，树木，
2: 园林，
3: 就是一个树叶，对不对？
2: 植物，好，获得一分。
1: 这个树还有月亮，
2: 森林，月亮，
0: 这是什么？
4: 木头，
0: 木头是一个大树，木头，对的，没错，对的，
4: 树叶子，
0: 加一分。这个哪些是大自然的？
4: 树。
0: 树，
2: 森林，
0: 森林，
4: 大象，
0: 大象，动物，对，
4: 小兔子，不是，是吗？
0: 没错，都是小动物。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4: 树叶，
0: 树叶，对，兔子，
4: 蛇，
0: 没错，再加一分。这个是什么？
4: 锦鲤，
2: 非常好，获得一分。
0: 加一分。
4: 蘑菇，
0: 蘑菇，哎，这个是一个小动物，这是一个什么？没错，公鸡，这是我们端午节吃的一个粽子，
2: 也是呀，
0: 也是这个
2: 粽叶，也是
0: 粽叶，也是大自然的。

0: 小狗、狐狸还有小动物，这个也可以加一分。
1: 恭喜你获得两分，
0: 恭喜你获
2: 八分。
3: 在刚刚啊，孩子们进行了四个，所以让我们一起恭喜寻找大灾。
4: 恭喜他们。当然，其他的小组呢也不要气馁，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游戏，我们争取把接下来的任务完成，好不好？
5: 好。
4: 出发

0: 好了，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1: 喜欢。
2: 好了，完成了。
3: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官之道。
5: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宁陕最具诗意的地方子午梅苑。这里呢是宁陕一处非常有温情而且景致非常漂亮的地方，梅树错落有致，而且在空气当中也有淡淡的梅香，这就是藏在秦岭深处的自然与浪漫。其实我们接下来呀、要进行的是漆画体验，
6: 是的，
5: 而漆画体验也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梅苑之旅。小朋友们，你们期待吗？
7: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漆画老师小魏老师。那今天由我来带大家做一个我们独一无二的非遗手工体验作品，非遗飘漆扇。
0: 来，请你帮助我一下，我们把扇子一起放入水中。对，
1: 妈妈变成黄色，
0: 变成什么颜色了？
1: 橘黄色了。
0: 橘黄色。
1: 我喜欢。
0: 好，好，

0: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1: 喜欢。我的七扇上面有四个字，吉祥如意。我的扇子上有个好事发生，如愿是代表每个心愿都能实现。我感觉我扇子还有彩虹的颜色，我觉得它好看。
2: 我做了一个扇子，我想把它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呢，我妈妈做饭很好吃，而且每一次做饭都会问我我想吃什么。
3: 我想送给我妈妈，
4: 爸爸妈妈。
5: 我想送给妈妈，
6: 我想把这个扇子送给我爸爸。
7: 我想把我这个扇子送给我妈妈。
8: 我想分给我爸爸和妈妈。
9: 我想送给我全家人，
10: 想送给自己，
11: 留给自己。
12: 我希望我自己会能找到的更快，
13: 因为我喜欢这四个字前程四季。
2: 我想对妈妈说，我爱妈妈。
14: 妈妈我爱你。
15: 爸爸妈妈我爱你了。
16: 爸爸我爱你。
17: 好看的七扇，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游戏比拼环节了。我们要做到的呢是诗词拼拼乐，小朋友们有没有信心完成啊？
18: 这是啥字呀？
19: 立多义，
20: 立
19: 他飞了，
20: 立
21: 他找到这个钟，
22: 这个谁呀？
23: 他天反了。
24: 锄禾日当午，
25: 对，锄禾日当午。
26: 汗滴禾下土，
2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8: 张四，
1: 这个谁呀？
28: 四吧。
2: 山在我这儿。
1: 进
28: 是这个进吗？
2: 对，雾在你呢。
1: 更
2: 是这个。
1: 一在我这儿。啊！完成了。
29: 你想起红露海流，一流天一怒，浪荡一河流。
2: 年在谁呢？春年的年。雾在哪？
1: 天哪！姐姐，这个天哪！妹妹，你不能
28: 雾。就在这，就在这。
2: 你四，最后一个，招
28: 多
2: 少？

0: 这儿，
1: 野火烧不记在这儿。
2: 你们说那有草，草字儿，这个就用。OK， 谢谢。
1: 有尿布，布鞋要用。
2: 你们说那有穗子。
3: 这里。
2: 烧的吗？
3: 来。
4: 我们在宁陕的自然诗意之旅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一起去到了鱼湾驿谷，看到了田野，来到了子午梅苑，感受到了诗意秘境。
5: 对，
4: 而且还一起动手来剪出了关于自然的剪影，还有就是和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放飞了属于我们独特记忆的风筝，拼出了我们跟自然有关的古诗词，还在我们的景致当中找到了诗意的故事。那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其实啊，在千百年前的人们和我们一样，他们啊用诗意和浪漫装点着我们如今的生活。那接下来啊，我想问问小朋友们，这两天我们学习和了解了很多经典的古诗，你们都记得有哪些吗？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桥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忽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日照山如生紫烟，遥跨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7: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笛未成音，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8: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5: 刚才呢，孩子们背诗背的都特别的好，我也感受到了他们想表达的诗意。通过这次旅程呢，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真正大自然的诗意，就藏在山间的雾霭和瀑布里，也藏在草木勃勃的生机里。当然，我们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我们心中总会浮现出那首诗，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以我提议接下来我们共同大声地朗诵这首诗，好不好？荡胸生层云，
9: 荡胸生层云，
5: 决眦入归鸟，
9: 决眦入归鸟，
5: 会当凌绝顶，
9: 会当凌绝顶，
5: 一览众山小，在清风绿野间，在千年的诗意当中，我们丝路小脚印这期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喊出节目的口号：
10: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5: 再见，拜拜。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可能我长得像他妈吧，所以他心里一直放不下我，他也是一个可怜人。
7: 你太没出息了，你都生的啥气嘛。
8: 蔡老师走了，蔡老师走了，
9: 咋办？
10: 我大哥出事了，我得去趟珠海了，
11: 把人送到医院，医院已经不接收了，一直是我们派出所的人轮流照顾。
12: 长兄如父，都当爹妈一样伺候吧。
0: 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107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107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107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107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目猪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一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2: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 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0: 店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大伙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1: 是。

0: 跟上，跟上。
1: 嗯，机枪怎么不响了？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的。
3: 小
5: 没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6: 这是什么意思啊？
7: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6: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7: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6: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5: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8: 是。
9: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10: 有。

0: 李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跟我来。

我们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你哪有？你
1: 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
2: 好，我去，我去，我去。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行了行了，雨林别口哭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的？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哼。哎呀，不，没事。谁走啊？赶紧走！我来了，大哥。
1: 这太不好了，好险了！哎，喝醉的啊！来，喝醉的啊！来，要烟吗？给烟吗？这是烟吧？哎，
0: 这不是，不是我。哎呦！
2: 哎，
0: 这把我自己加两根。哎呀，你送大家。哎，行了，这个。来，后面的。就你拦，你怎么老是？
2: 谁？
0: 干什么的？
2: 去
0: 了。没八军武士的。
2: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来。
0: 你别起来，我那边。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 你是干什么的？美巴军武士的。美巴军武士的，你没长眼吗
3: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叫你们赶快破获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0: 烈火，烈火，这坐了一半儿了，还，你小点声儿，辛苦了。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3: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哎，是，快上车！
4: 是，上车，上车，
0: 快！哎呀，别说了，上车，怎么了？
4: 谢谢。
0: 倒霉，开车。

0: 谁？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

0: 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叶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1: 连长，
0: 我掩护你，你快走。
1: 你
0: 我的命。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东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4: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0: 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

0: 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0: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的，今天我给大家199实的。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0: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0: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0: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0: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
1: 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实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实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0: 送，再送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0: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实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

0: 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 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3: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3: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3: 送，再送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3: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3: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3: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们看，金达莱，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咱们下楼。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先走。
2: 走
0: 走
4: 走，
0: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4: 你想干什么？
0: 你通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回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哎，出去。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出去。
1: 走
0: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2: 举起手来。
3: 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唐红。走，
0: 走。阿玛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你就是赖松红苹果的吗？对。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0: 什么时候？今天。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好，志愿金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
1: 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好吧，坐吧。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
1: 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2: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0: 我去。
2: 金玉，
0: 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
0: 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2: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好吧。

0: 朴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走吧，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4: 伤兵？
5: 倒霉。
4: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钟继父，共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走。

0: 第30团巡逻队长报告，在9号公路上发现3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
1: 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2: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班长，你们报包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2: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墙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机枪准备。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0: 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10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10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实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实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实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曹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元，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3: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

0: 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 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

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赴途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

摇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气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有层云镜莹润，右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火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土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腹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系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6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6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

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高，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村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注入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西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0: 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牛奶，就是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高钙多维的牛奶，而且这个牛奶还是咱们的乳制品国民品牌君乐宝提供的。
1: 那就是君乐宝的遇见奶牛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
0: 对，
1: 其实平常我们在超市里看到像这样一罐700克的奶粉，大概的价格都在100多块钱，
0: 那绝对没跑了。
1: 今天带给您这样的一罐奶粉，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一罐只要99块钱，但是别着急，还没有完。平常是一罐99的，今天我们您买一罐，我们再送一罐，2罐700克的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2罐只要99块钱啊！最主要的是这款奶粉是专门为中老年啊

持续特定的营养输出所设计的一款奶粉，所以各位赶紧扫码进入到我们的秦城生优选商城当中啊！你一边拼手速抢着，因为数量有限，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这库存就没有了，对不对？

0: 富含我们的高钙，加上我们的维生素 D， 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呢维持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骨骼健康，还有帮助到大家的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
1: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好，它是零蔗糖，
0: 也就是很好的呵护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的健康。
1: 没错，每100克我们的奶粉里边蛋白质含量是高达17.4克，里边还有维生素 A、D、E、B2、C 以及镁、钙、铁、锌等等等等，非常的多的营养元素。
0: 太棒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君乐宝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奶粉呢，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而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同样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1: 99块钱，对吧？买一罐我们就送你一罐，两罐只要99，所以各位拿出手机，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才能购买。而且您放心，我们的这个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的商城，
0: 对，
1: 所有都是我们经过严选的好物，而且7天无理由的免费退换货，另外还有运费险，并且给您包邮送货上门，还等什么呢？把这么好的奶粉赶快带回家吧。
0: 今天带给大家的优选好物就是我们的同仁堂染发梳，它是一个梳子这样的形状，也就是说我们在染头发的同时呢，就可以像梳头一样，非常便捷。这里有一个按钮，只要一摁，我们的染发膏就从梳子上出来了。
2: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用量不会太大，就不像普通的染发剂用在头发上顺着头皮往下流，这个呢就完全不会了。
0: 没错，而且呢我们的这一款染发膏啊，其实今天呢也是给到了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染发膏是刚需啊，因为这个中老年朋友他头发一白你就要经常染，
2: 对，
0: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啊，我们是买二发三，三支到手只需要90元
2: 啊，
0: 一支合下来才30块钱哦。所以对于我们的各位有白头发困扰的叔叔阿姨，甚至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们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而且呢我们说啊，大家啊在这个染头发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他这个里面有不好的一些添加剂，
2: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些原材料在里面啊，草本萃取我们植物调理的一种深层的染护，可以让大家享受到染发的便捷。
2: 对，所以呢这些东西爸妈您用在头发上啊放心，咱们作为子女的也非常的安心。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买2支您就可以带走3支，只需要90元。
2: 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10款颜色，您可以挑选棕色的、巧克力色的、咖啡色，甚至葡萄紫色的，我们一一都有。是这，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自己进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您在里面去挑，喜欢哪个色，我们就挑选哪个色。
0: 没错了，大家在购买的同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您下单是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的。
2: 是的，
0: 因为我们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还会有运费。赶快下单吧。我们给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款家家适用的洗衣标配，我们的老牌国货洗衣液露丝洗衣液。
2: 没错，您看春天啊孩子衣服上的什么泥巴青草汁儿，夏天 T 恤上的一些汉字和冰淇淋，哎，对，秋冬时呢衣服上的一些烤肉味儿啊、火锅味儿啊、油渍啊、污垢，那家里的床单被罩啥的日常清洗咱就不说了，
0: 对，
2: 有了它咱可以一网打尽。
0: 哎，我们说这款老牌的国货洗衣液啊，露丝洗衣液在咱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只要99元，朋友们，
2: 是的，
0: 就能够拿到32斤的洗衣液，加上我们80颗的洗衣凝珠，可以说呢买一次用一年，实在是太划算了，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
2: 哎，这款露丝洗衣液啊是老牌国货，品质值得信赖，
0: 没错，
2: 没有荧光剂，富含素洁因子，带来超强劲的洁净能量，深入衣物纤维，就像吸尘器一样啊，带走污渍，像油渍、化妆品渍、血渍，遇到它啊都得乖乖投降。
0: 没错了，哎，而且它可以在不伤衣物的情况下呢，完成深层的清洁，晾干以后啊也没有痕迹，就像刚刚买的一样。我们说呢，这个护理衣物啊，会是希望呢我们的衣物会更加的柔顺，并且呢也不褪色，而且呢馨香宜人，温和。不伤手，各种面料的衣物呢都可以放心的使用的哈，像是中性的配方呢它也非常的温和呀，无论是对我们的皮肤还是对衣物都不会

0: 造成损伤，像是棉、麻、丝、毛，还有的一些合成纤维、混纺等等多种质地的衣物都非常的适用。
1: 嗯，太厉害了。
0: 嗯，
1: 而且呢是环保零添加，无添加零，无荧光剂，无漂白剂，像宝宝啊、大人咱都能用，洗得干净又安心。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露丝洗衣液，秦之声优选商城特惠，仅需99元就能到手32斤洗衣液加80颗洗衣凝珠。8桶加8袋，您所见即所得，太划算了！买一次用一年，
0: 这么划算，还有谁？大家还在等什么？赶快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吧！
1: 是的，您现在呢就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秦之声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秦之声优选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0: 赶快下单吧。
1: 今天啊，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帮您来推荐世界我们知名的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秋季冲锋衣，抗风、保暖、防水、耐磨，2种款式可以选。您看，许诺后面这个纯色的，叔叔穿上去绝对拉风。阿姨，您太适合穿这件衣服了，看。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您就是最拉风的女王，就算你有200多斤也能穿上。这阿姨您150多斤也能穿，我们的尺码全着呢。这么好的冲锋衣在外面确实贵，199块钱一件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限时直降，到手不过百，100都不要您的，只要99元。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来下单。今天那我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件，看黑色的许诺穿上好不好看。这款黑色的穿上把人的气质就提出来了，那叔叔您穿上能不好看吗？不管您去爬山、去钓鱼，包括阿姨们去跳广场舞，都太合适了。它采用的是透气科技面料，面料上呢有这种微米级别的网格孔，像身上的热气啊、湿气都能迅速排出，不会捂汗也不会闷汗。另外呢它上面有这种领先的仿荷叶聚水聚污黑科技，哎，就使得我们的衣服表面啊拥有像荷叶一样滴水不沾的性能，所以能够阻挡风雨。我给大家看一下，您往这儿看，厉不厉害？确实可以啊，这许诺下手也够狠的，但是完全是干干爽爽的。另外呢这款衣服可以承受长期的磨损，有效的可以延长使用寿命。所以呢提醒一下叔叔阿姨，这款吉普秋季的冲锋衣男女同款啊，我们不要199，不要1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件，穿到您的身上真的是好看，给自己给家人赶紧来囤货吧。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是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0: 这里，既有家长里短的生活情趣，也有古宅人家的厚道与热情。闲情逸致间，三五好友就能哼唱出一首老曲，一座庭院，几杯清茶，便能享受午后阳光下的惬意生活。
1: 从先秦时期的古滇王国到明清的昆明古城，位于城市中心的昆明老街经历了数个朝代的风云变幻。这里的每一条街巷和胡同无不记载着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往事，只有行走期间才能体会到属于这座城市的气息和脉动。
0: 昆明老街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老街东起正义路，西至五一路，南起景兴街，北至华山南路，面积达到0.21平方公里。历史上的昆明城，南临滇池，北接蛇山，因城形似龟，故而有着临龟之城的说法。唐朝时期，南诏古国在此建拓东城，并派兵驻守。元朝时，赛典赤建立云南行中书省，至昆明县，老街也由此成型，逐渐成为昆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2: 在那个时候也什么都有了，你一路呢，文化呢，经济随便拿着砸中，所以这个地方是是一块风水宝地，是。你来到昆明，就要来老街走走。如果不来老街走呢，觉得就不到个昆明一样的。
0: 历经1000多年的历史沧桑，昆明老街依然保留着古色古香的韵味。从一刻印到走马转角楼，古朴典雅的民居造型，巍峨耸立的牌坊，无一不彰显着老街辉煌的过往。从古至今，老街从不缺乏热闹，商铺林立，酒楼茶肆鳞次栉比，买卖络绎不绝。富敌云南的前王王室曾在这里开设商号，大旅行家徐霞客也在此歇马停留。老街浓缩着昆明经济和文化的精髓，也汇聚着百姓人家的生活乐趣。
1: 你们好，哎，你们好，是这个弹的是什么曲子啊？
3: 全是我们昆明本乡本土的山歌花灯，昆明曲剧，动静音乐。
0: 优美的曲调，透着亲切，听着热情。老街人常把自己称为家乡宝，平日里他们怡然自得，安于现状，一旦有难也绝不推脱，毅然扛起那份属于自己的职责和使命。而这样的性格和担当，正是来源于几百年前的一段往事。明洪武14年，朱元璋平定云南，作为征南大将的沐英接到朝廷指令，就地驻扎留守云南。当时沐英深知边陲之地异常凶险，但更知边境不稳，国家将不安。身为满朝武将之表率，沐英不仅留了下来，还开始了一场极为漫长艰苦的边城建设。
4: 守土有责，既然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在这种危难的时机呢，沐英呢，带领民众修筑了昆明城。我与昆明的第一个砖城就是从沐英手上建的。
0: 为确保一方平安，沐英建起了一座牢不可破的昆明城，又从江浙安徽一带迁居移民，驻军屯垦。一次，一个部落首领斯伦发集结30万大军进攻昆明，当时城内守军仅有10万，众人劝沐英不要正面抗敌，据守城中，万一失败也有退路，但沐英却没有同意，他 亲自披挂上阵，率军向敌方阵营冲杀而去。
4: 他挺身而出，就是战死，血洒疆场，来捍卫这个地方的统一和稳定。因为一旦败了，

0: 云南将陷入永久的混乱之中。
1: 决战时刻，沐英立下誓言，今日之战有进无退。凭借着破釜沉舟的勇气和义无反顾的决心，明军最终大获全胜。自此，西南边陲再无大的战事，而沐英不惧马革裹尸，一心守土护边的美名也由此传扬开来。
2: 他们就是肩负着国家建设边疆、发展边疆，所以这些人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不怕生死，这种精神在云南人民当中是世代相传的。
1: 自洪武十四年入滇，沐英和将士们始终生活在一起，勤政爱民，不辞劳苦。十年时间，他仅回朝觐见过君主一次，前后不过十天左右。明洪武二十五年，因积劳成疾，年仅四十八岁的沐英病逝于云南任所。离世前，他嘱咐子孙，务要尽忠报国，世代相守，而这一守便是两百多年。
3: 从沐氏家族开始，迁居昆明的老街人便把一份为国尽忠、为民尽责的精神延续了下来。数百年之后，同样身居昆明的人，也以一身正气和勇于担当的精神为老街人所敬仰。
1: 每逢周末，喜好诗词书画的老街人便会相聚一堂。他们最常书写的是明朝大儒杨慎所作的《临江仙》：
4: 关关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十分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日夕阳红。
1: 一首《临江仙》不知诉说了多少英雄儿女的壮志豪情，然而他的作者杨慎的一生却过得颠沛流离。在离老街不远的西山山路，有一所生安祠，这位状元的晚年时光便是在这里度过的。
5: 整个规模呢，
1: 明正德十六年，杨慎因直言朝中礼制问题而被贬云南。虽然身处内地，他依旧不减人生志向，以诗文表达民生疾苦。一次，杨慎发现地方豪绅以疏浚滇池出水口为名，勾结官吏强占民田，牟利自肥。年近七旬的他，不顾友人相劝，为民喊冤。
5: 他就奋笔疾书，写了一首这个《海口行》，强烈的讽刺这些这个土豪劣绅。这样还不行，杨慎呢马上就写一封这个措辞比较强烈的这个一封信，当时一下就流传开了。
1: 诗文的流传让那些为非作歹之人恨透了杨慎，他们纠结地痞流氓，试图阻挠他再次告官。当时许多人也好意相劝，一个戴罪之身如若多管闲事，弄不好性命难保。
5: 杨慎啊呢，一腔的热血毫不在乎，我这个状元和我这个一身的学问，我不为别的，我就要为国家、为老百姓好，所以他呢，不屈服于这个压力，把这封信呢毅然的送到了这个官府手里。
1: 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面对威胁时，杨慎一身正气，在他看来，这是君子的道义所在。最终，因为杨慎的坚持，官府终还百姓一个公道。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流放生涯中，杨慎没有一刻消极颓废，始终心系天下苍生。当云南土司起兵反明时，他高呼： 此无效国之日也，慷慨参战。当遇到地方官员盘剥百姓时，他挺身而出，仗义直言。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还写下一篇自赞，启迪后人。
5: 临力不敢先人，建议不敢后生，量无补于事业，要不负荆轻。利益面前呢，那是要避让三分啊，在这个义面前呢，要勇往直前啊，站在这个义的这个高度啊，维护这个老百姓的利益，真正的为百姓做事啊，为百姓担责。
1: 杨慎，这位赞誉昆明为春城的文人，以他的铮铮铁骨为世人所敬仰，一代代老街人传颂着他的故事，也继承着他的道义和品德。
3: 一首《临江仙》在老街传颂了几百年，成为老街人前行的精神坐标。在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老街人挺身而出，毅然地走上了抗日救国的人生道路。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中国西南边陲的重要城市，昆明成为抗战的大后方，运输的大动脉。离老街不远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培养出了众多爱国将领，开国元勋朱德、叶剑英就是从这里毕业，走上抗日救国的人生道路。在战火之中，昆明也成就了一所被后人铭记的学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仅存不到9年的大学，却是中国教育史上爱国进步奉献精神的一座丰碑。钱穆、陈寅恪等学者相继在这里写出了一部部史学巨著。华罗庚在这里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冰心完成了他的散文名篇《莫卢士比》。沈从文、穆旦、闻一多等人都留下了无数诗篇和文章。在动乱的年代里，他们唤醒着沉睡中的华夏大地。这些时代的最强音一遍遍地奏响在中华大地上。位于昆明老街的甬道街73、74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聂耳的故居。就在他出生的前一年，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辛亥革命爆发，隐隐之中，这位少年的命运也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今年84岁高龄的聂丽华老人是聂耳的侄女，至今依然生活在老街中。
6: 你看聂耳的日记里写的有，他有时候要教妈妈讲故事，讲那个安安送米啊，讲梁山伯祝英台啊，一边唱一边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深受家庭环境的熏陶，聂耳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几个小伙伴还组建出一支乐队，在家练习演奏乐曲。如果只是在欢乐中成长，也许聂耳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昆明，正处于时代变革的洪流之中。当时，地处西南一隅的昆明，是各个军阀派系争夺的要地。在离老街不远的北门街江南会馆里，堆满了数量庞大的军火炸药。一天午后，火药库突然爆炸，
6: 房子也炸得人也死了， 然后聂耳当时在上学嘛，他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他组织大家

0: 写在刊议，救灾嘛。
1: 那次爆炸现场深深震撼了这位少年的内心，那是他第一次亲眼看见灾难中的人们是怎样的悲痛欲绝，更感受到了一个羸弱动乱中的国家和民族所遭受的苦难。1935年，尼尔得知一部号召全民抗战的电影《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当他看到歌词时就被深深触动。那时电影主题歌的词作者田汉已经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入狱，尼尔深知自己一旦接手，他也会有性命之忧，但国难当头又岂能坐视不理，
2: 太亏了
0: 当时开着他的黑名单呢，要缉捕他，缉捕他呢，他躲到那个朋友家里头，后来走的时候我爸爸去送他，他们去到车站去送他去。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尼尔前往日本避难，到达东京后他很快就完成了谱曲，并把定稿寄回上海。就在定稿寄回后不久，尼尔在一次游泳中不幸遇难，年仅23岁，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完整地听一遍由他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上映，由田汉作词、尼尔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正式唱响。当时，这首激昂奋进的歌曲深深震撼了正处于民族存亡之际的中国人。它犹如战鼓，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加入到保家卫国、抵御外敌的战斗中。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伴随着中国人走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那一刻，当聂耳的家人得知消息后，久久无法平复激动的心情。
0: 唱起国歌我就流泪，不知道是为什么，特别激动。我就觉得他那个其实是替老百姓讲话的。聂耳去世了84年，可是他说过了23岁，为什么人们还要记住他呢？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他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样的话呢，你的人生才有意义。
1: 对社会有所贡献，人生才有意义。尼尔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却创造了无限的价值，他的事迹将永远被中国人所铭记。老街的一所宅院里传来一阵歌声，唱歌的人都是从老街走出的铁道兵战士，退役之后只要有时间，他们就会聚在一起，谈得最多的还是当年修建成昆铁路的故事。
3: 当时我写了一个快板书，就是
1: 成昆铁路是共和国建设初期中国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具有高度的战略、军事和经济意义。然而，由于地质环境特殊，成昆线上2/3是崇山峻岭，到处深涧密布、沟壑纵横，工程难度堪称世界难题。
4: 外国专家就用那个说法说，你成昆线上的话，你修不成铁路。为什么修不成？他说，因为这1000多公里的地段上，它是一个地质博物馆，有各种各样的地质灾害在里边，包括瓦斯，包括破碎段，还有里边出现地下水，就是地。

0: 一次情况出现的各种的问题都有可能在你成功线上都要出现。
1: 除了自然灾害频发，在全长1100多公里的成昆线上，平均1.7公里就要修建一座桥梁，或是打通一个隧道。由于当时装备简陋，战士们只能徒手攀爬悬崖，在峭壁上开山凿洞，随时都会遭遇危险，甚至牺牲生命。
0: 当兵是干啥的？我们自己不清楚，清楚吗？是不是啊？所以当时我们这些人呢，也是抱着一个，就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兵就得要准备牺牲的。
2: 我不敢。
1: 周少蝶也是从老街里走出的一名铁道兵，当时他主要负责成昆线的勘探和设计工作，为此他的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
3: 不能画错一条线，画错一条线，那个战士要付出多少的体力，甚至会牺牲战友。
1: 为了确保线路设计的精准性，朱少蝶会亲自到达每一个勘测点。当时他只有一根绳子来保护自己，一次在攀爬一个悬崖的时候，他遭遇了惊险的一幕。
3: 下去的时候荡来荡去的，就在那个石头上的，就在那个岩石上就磨破了，磨破了就断了，断了我就滚下去了。幸好这个树还比较多，结果那些树就把我拖住了。
1: 即使前面的路再危险，也要闯过去，这是一名军人的职责和使命。周少蝶的那次任务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但是这样的幸运并不会经常出现。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在1000多公里的成昆线上，有1000多名铁道兵战士牺牲。这个数字相当于每一公里就有一位年轻的生命逝去，他们用血肉之躯铸成了这条交通大动脉，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如今幸存下来的战友们每年都会前往烈士陵园看望长眠在那里的兄弟们。虽然岁月易逝，但铁道兵们不畏牺牲、敢于担责的精神却永驻世间。
4: 回望昆明老街，这里收藏着人们世世代代的集体回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老街人始终热爱着它，因为这里的每一条街道和小巷不仅记录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更承载着所有人的梦想。人们沐浴着云贵高原的璀璨阳光，更享受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彩。
1: 近年来，人们对昆明老街进行了一系列保护性开发，除了保留传统的古民居外，老街也汇聚着现代的时尚与繁荣。每到周末，街巷里就能看到许多年轻人的身影，他们不仅是来老街聚会交友，更是在这片文化的土壤中汲取灵感，创作出属于昆明符号的艺术作品。
5: 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当夫妻天下不会撇头。
1: 在正义坊南段的马家大院里，常年进行着本土戏剧的创作和演出，其中昆明老街、九道茶、实景体验话剧《昆明老宅》、《聂耳》都是近年来最受欢迎的艺术作品。
6: 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更好地抒发自己对家乡、对亲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最近越来越把我们本土的文化宣扬出去，让全国各地的乃至全世界的游客到我们昆明来，都能够感受到我们昆明本土的文化。
1: 这是一份情感的共鸣，
5: 土。
1: 身为老街人，他们深深热爱本土的文化，希望能够把这份热爱传递给每一个来到老街的人。如今行走在老街上，每一处都能唤醒一份美好的回忆。无论是感受老物件的历史沧桑，还是在街道巷弄里寻找儿时的回忆，老街总是会给人带来惊喜。它不像时代弄潮儿般华丽时尚，但却同样不失繁华和乐趣。这便是昆明老街，一个肩扛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却依旧能够欢笑前行的地方。

0: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1: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2: 非常好，获得1分。

0: 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思路小小印这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秦岭腹地，陕西省安康市的宁陕县。
1: 我们都知道宁陕地处于秦岭腹地，素有秦岭之心的美誉。这里青山环绕，溪水潺潺，一草一木啊，都是让我们感觉到是大自然的馈赠。而且当人和自然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宝库。那么说到大自然啊，我先问问小朋友们，你们提到大自然心里想到的是什么呢？
2: 我最喜欢吃的是果子，
3: 是小草。
4: 我最喜欢的是大树。
5: 我最喜欢的是苹果。
6: 我最喜欢小花。
7: 房子
8: 是大树。
9: 树叶
10: 我想到的是草莓。
11: 我想到的是柠檬。
12: 我最喜欢的是小草。
13: 我想到的是小动物和昆虫。
14: 我最喜欢的是香蕉。
15: 我想到的是柳树。
0: 刚才小朋友都说到了很多和大自然有关的很多的植物，包括我们的小动物也说到了。那么接下来我要问一问所有的小朋友们，大家准备好开启我们这一趟的旅程了吗？第一站，我们先跟着我们大自然的脚步去感受这里的诗意与美好。

0: 小朋友们，我们刚刚啊边走边看，是不是大自然很美啊？
1: 是啊。
0: 其实大自然的美藏在每一个小的角落当中，我们看到的风景、听到的声音都是来自于大自然。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叫诗词的溪流。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小朋友分成两个小组，我们来看看哪组小朋友会成为诗词小冠军，好不好？
2: 好。
0: 我们现在呢要给第一个小朋友传递这句诗词了，注意听。听见了没？来给下一个小朋友传递。
3: 竹外桃花三两枝。
4: 竹外桃花三两枝。
3: 竹外桃花三两枝。竹外桃花三两枝，竹外桃花三两枝，竹外桃花三两枝，
5: 竹外桃花三两枝，
6: 竹外桃花三两枝，
7: 竹外桃花三两枝。
8: 那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一句古诗，然后你传递给下一个小朋友，好不好？好。这句诗叫做和风送香气。
9: 和风送香气。
10: 和风送香气。
11: 和风送香气。
12: 和风送香气。
13: 和风送香气。
14: 和风送香气。
15: 和风送香气。
16: 和风送香气。
17: 和风送香气。
18: 猫咪。
8: 好，我们的传递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好，那现在有请我们刚刚最后一个听到我们这句话的小朋友站在我的身边。你有没有信心觉得他们说的这个话对不对啊？
19: 有。
8: 你有信心啊？好，那你大声地告诉我们，你听到的是
19: 和风送香气。
17: 和风送香气。和风送香气。

0: 好课堂的时间了啊！我们一会儿呢可以给大家发一些彩纸，你们先看看我手中拿的这个剪纸作品好不好看啊？嗯，
1: 好，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待会儿教我们剪纸的尤老师，尤老师来跟小朋友打个招呼吧。
0: 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霓裳，接下来呢就由尤老师教你们剪纸，好不好？ 一会儿呢，我们每个人手上都会有这样一张红色的纸，然后呢，我们要用纸对折。好，对折完之后呢，这边有图案，里面有好多的小点点，这些地方呢，我们要用剪刀把这些画的小点的地方先剪下来，剪完了之后，我们剪刀由边缘这些线条把它剪下来就可以了。
2: 好，
1: 大家记住老师刚才教大家的步骤了吗？
2: 记住了。
0: 好，那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到我们的手工小课堂时间，大家用红色的这彩纸，还有剪刀开始自己的创作之旅，好不好？
2: 好。

0: 我的作品叫春天的大自然，
1: 我的作品叫鲜花，
2: 我做的这个叫做柿子。
3: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好多好多小圆点，是不是？来，我们先剪这里面的小圆点。
2: 我准备把这个送给我的姐姐，祝她事事如意。
0: 我想送给我的爸爸妈妈。
4: 我要送给爸爸妈妈。
5: 我准备把这个带回我的房间，然后贴在墙上。
6: 我想把我的作品送给家人。
7: 你想送给爸爸吗还是妈妈？
6: 妈妈。
7: 为什么要送给妈妈？
6: 因为她很Okay.
0: 我想把我的作品送给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陪我度过了很多的天。
8: 我要送给我最好的好朋友，因为他对我关系好。
4: 我想把它送给别人。
7: 想送给谁呢？
4: 我想送给我的好朋友。
7: 你的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呀？
4: 夏天芒果英语。
7: 啊，叫啥？
0: 我要把这个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妈妈每天都会很忙，所以我想让她每次都能感受到一个东西。
9: 我想送给我的父亲。
7: 为什么呢？
9: 因为这个机会是他带给我的，我想给他个礼物作为回报。
10: 我想送给我爸爸。
7: 为什么？
10: 因为爸爸每天给我做饭。
11: 我给姥姥和妈妈还有爸爸，他们因为给我做饭，因为还陪我睡觉。
12: 我很爱他们。

0: 我们就要一起走进知识和书籍的海洋，来去寻找大自然的小天地，一起让我们走进我们的宁陕秦岭书屋。
1: 我身边这位呢是秦岭书屋的老师，来和我们的小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刘老师，欢迎各位来到秦岭之心绿都宁陕。在我们的秦岭书屋，不仅能够在书本里找

0: 到大自然。嗯，当我们抬起头望向窗外，或者是走出门，就能看到真实的大自然。嗯，那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余湾一谷的秦岭书屋。
1: 当然，
0: 像这样的书屋一共有26个，哇，分散在我们宁陕县的各大景区景点或者是民宿当中。
2: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游戏，游戏的名字就叫寻找大自然的足迹。那游戏的规则是什么呢？
0: 所有的小朋友分成4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秦岭书屋里面寻找有关大自然的元素。
2: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寻找大自然的足迹吧。
1: 出发。

0: 好，找着了，我们来看看你找到什么了。
1: 这些草。嗯，
2: 没错，对，这个也是树，还有白云，这些都是大自然的元素。恭喜你找对了啊！池塘里面的
0: 小猫
1: 啊，
0: 小鱼，
2: 这几条小鱼啊，对，没错，
0: 获得一分。这是什么？
2: 菠萝。对，两分了，现在。
1: 这个是树叶。
0: 是树叶啊，
2: 树叶对不对？哎，找到了，这是一个小狗，是不是？
0: 是的，
2: 这是小动物，这个可以的，一分。
0: 几分？好像也没有。
2: 这个也没有啊。
0: 没有啦，
2: 但是已经很棒了。
0: 是的，已经很棒了，得了一分。看看你找到什么了？
2: 先看封面，
0: 大自然在哪里？
2: 大自然的元素呢？
0: 是不是因为这有一个燃，所以它叫大自然的元素？
2: 封面上超级多啊，是这个树叶都是大自然的元素。
0: 好，一分，
2: 加一分。
1: 熊猫，还有小草，还有小花，还有大树。
0: 非常好，
2: 是树叶，
0: 是
2: 这个可以算是一分啊。
0: 一分，哪里有大自然的元素？哈哈，中间这棵树，
2: 大树，对，羚牛，
0: 熊猫，
2: 金丝猴，
0: 朱鹮，好，
1: 海，
0: 哦，有海，
1: 山，
0: 哦，小盆栽，
2: 对，小盆栽，
0: 五分了，很厉害。最后一个，我们来看看兔子，
2: 兔子，这个呢，
1: 大象，
0: 我们来看它总共是六分，哇，很厉害，来击个掌，太棒了，来，第一组得分14分。找了一张，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大自然的元素在哪里，指一下。非常好，
2: 猫，
0: 一分。
2: 这个好像是一本关于建筑的书啊。封面上也没有大自然的元素，不能得分。很明显啊，这个大自然的元素全是花，
0: 都有。
2: 一分，
0: 一分。
1: 小鸟。
2: 是的，
0: 非常好，一分。
2: 里面有一只小动物，对不对？小狗，所以说这个算
0: 再积一分。
2: 一分。自然元素也很多，有小花也可以加一分。
0: 两分。小盆栽
2: 加一分，
0: 三分。
2: 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0: 好，
2: 大树、小草都
0: 一分。
2: 对啊，
0: 大自然是树，对不对？
2: 还有小动物都是
0: 两分，第二组总共得分7分。
3: 好的，那接下来寻找自然游戏，我们的第三组就准备开始。好，我看看你找到的第一个是什么？
1: 这个是这个
3: 大树和仙人掌，
2: 仙人掌，
1: 这个小草，
2: 小草也可以得一分。
1: 这个
2: 这是
3: 各种各样的
2: 叶子，也是小草啊，这个也可以得一分。
1: 这个花朵。
2: 对，还有这些小动物都是，这个可以加一分。
1: 这个鸟。
2: 很明显啊，加一分。
1: 这个草。
2: 对，草。
1: 还有这个动物。
2: 也小动物，这个也可以加一分。
1: 这本是要菠萝。
2: 几分？草地、花还有草地。
1: 花。
2: 对。
1: 森林。
2: 森林。还有吗？
1: 瓢虫。
2: 对，这里有小动物。
0: 这个是
3: 恐龙。
2: 这个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1: 恐龙。
3: 哎，恐龙。
2: 对。
3: 所以你一

0: 获得了2分，记住了吗？这是什么？
1: 熊猫。
0: 很好。
1: 小鸟，狐狸。
2: 狐狸，记住花儿，对不对？
0: 太阳，是不是获得4分？
3: 这个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呀？
1: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0: 非常好，获得1分。
1: 草花天，有小动物，有草，
3: 没错，
1: 还有石头。
3: 对，
0: 好，3分。
2: 再加1分。
1: 树，还有昆虫。
3: 对，这是一只蚂蚁。
0: 经过小朋友们的寻找自然环节啊，第3组最终得分24分。

0: 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1: 山，山，还有河啊，树木，
2: 园林，
3: 就是一个树叶，对不对？
2: 植物，好，获得一分。
1: 这个树还有月亮，
2: 森林，月亮，
0: 这是什么？
4: 木头，
0: 木头是一个大树，木头，对的，没错，对的。
4: 树叶子，
0: 加一分。这个哪些是大自然的？
4: 树，
0: 树，
2: 森林，
0: 森林，
4: 大象，
0: 大象，动物，对。
4: 小兔子。
0: 是吗？没错，都是小动物。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树叶。对，兔子。
4: 蛇。
0: 没错，再加一分。这个是什么？
4: 锦鲤。
2: 非常好，获得一分。
0: 加一分。
4: 蘑菇。
0: 蘑菇。哎，这个是一个小动物，这是一个什么？没错，公鸡。这是我们端午节吃的一个粽子。
2: 也是呀，因为粽叶也是，
0: 粽叶也是大自然元素。
2: 对，是的。
0: 其实这个大自然元素非常多，你看这是花儿，是不是也是？这个也可以加一分。
4: 大象、蝎子的长鼻子、小狗、
0: 小狗、狐狸，还有小动物，这个也可以加一分。
2: 恭喜你获得两分。
0: 恭喜你获得两分。
2: 第四组小朋友他们的分数一共是18分。在刚刚啊，孩子们进行了四组的比赛，那么寻找大自然元素最多的呢是第三组，他们一共找到了24个，所以让我们一起恭喜寻找大自然游戏当中的冠军是我们的第三组，
3: 掌声送给他们。当然其他的小组呢也不要气馁，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游戏，我们争取把接下来的任务完成，好不好？
5: 好。

0: 这个景色真的是太好了。嗯，我突然想起来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村居》。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什么？放纸鸢。这纸鸢就是风筝，你看看是不是跟我们现在这个画面特别的贴合？
1: 对，
0: 千年前的诗意，就好像随着那一阵风吹到了我们面前一样。
1: 是，所以此刻我们就安安静静的看孩子们把今天一天当中的美好。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宁陕最具诗意的地方子午梅苑。这里呢是宁陕一处非常有温情而且景致非常漂亮的地方，

0: 梅树错落有致，而且在空气当中也有淡淡的梅香，这就是藏在秦岭深处的自然与浪漫。其实我们接下来呀、要进行的是气化体验，
1: 是的，
0: 而气化体验也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梅苑之旅。小朋友们，你们期待吗？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放入水中，对，
1: 妈变成黄，
0: 变成什么颜色了？
1: 橘黄色了。
0: 橘黄色。
1: 我喜欢。
0: 好，好。
1: 在这里要慢慢的下。
0: 对。
1: 好的。
0: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1: 喜欢。我的漆扇上面有四个字，吉祥如意。我的扇子上有个号，是花香如愿，是代表每个心愿都能实现。我感觉我扇子还有彩虹的颜色，我觉得它好看。
2: 我做了一个扇子，我想把它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呢，我妈妈做饭很好吃，而且每一次做饭都会问我我想吃什么。
1: 嗯，我想送给我妈妈，
3: 爸爸妈妈。
4: 我想送给妈妈，
5: 我想把这个扇子送给我爸爸。
6: 我想把我这个扇子送给我妈妈。
7: 我想分给我爸爸和妈妈。
8: 我想送给我全家人，
9: 想送给自己，
10: 留给自己。
11: 我希望我自己会能找到个更快，
12: 因为我喜欢这四个字前程四季。
2: 我想对妈妈说，我爱妈妈。
13: 妈妈我爱你。
14: 爸爸妈妈我爱你。
15: 爸爸我爱你。
16: 好看的漆扇，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游戏比拼环节了。嗯，我们要做到的呢是诗词拼拼乐。小朋友们有没有信心完成啊？
1: 这是啥字呀？
17: 立
1: 多立，
17: 立
1: 立，他找到这个钟，
17: 这个谁呀？
1: 他天反了。
18: 锄禾日当午，
19: 对，锄禾日当午。
20: 汗滴禾下土，
2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张四，
17: 这个谁呀？
1: 嗯，四吧。
2: 山在我这儿。
1: 引进
17: 是这个字吗？
2: 对，木在你呢。
1: 更
2: 是这个。
1: 一在我这儿。
22: 啊！完成了。你
21: 想走入海流，欲游千里目，浪上银河流。
2: 年在谁呢？春年的年。在哪？
1: 天哪！姐姐，这个天哪！
17: 妹妹，你不能
1: 木。
2: 就在这。你四，最后一个字。
1: 多
2: 少？

0: 我这儿，
1: 野火烧不记在这儿。
2: 你们现在有草，草字儿，这个酒的。OK， 谢谢。
1: 有命布，布鞋要用。
2: 你们现在有穗子。
3: 这里。
2: 烧着呢。
3: 在这儿。
4: 我们在宁陕的自然诗意之旅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一起去到了鱼湾驿谷，看到了田野，来到了子午梅苑，感受到了诗意秘境。
5: 对，
4: 而且还一起动手来剪出了关于自然的剪影，还有就是和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放飞了属于我们独特记忆的风筝，拼出了我们跟自然有关的古诗词，还在我们的景致当中。

0: 找到了诗意的故事。那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其实啊，在千百年前的人们和我们一样，他们啊用诗意和浪漫装点着我们如今的生活。那接下来啊，我想问问小朋友们，这两天我们学习和了解了很多经典的古诗，你们都记得有哪些吗？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桥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忽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日照山如生紫烟，遥跨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4: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笛未成音，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5: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6: 刚才呢，孩子们背诗背的都特别的好，我也感受到了他们想表达的诗意。通过这次旅程呢，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真正大自然的诗意，就藏在山间的雾霭和瀑布里，也藏在草木勃勃的生机里。当然我们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我们心中总会浮现出那首诗，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以我提议接下来我们共同大声地朗诵这首诗，好不好？荡胸生层云，
7: 荡胸生层云，
6: 决眦入归鸟，
7: 决眦入归鸟，
6: 会当凌绝顶，
7: 会当凌绝顶，
6: 一览众山小，在清风绿野间，在千年的诗意当中，我们丝路小脚印这期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喊出节目的口号：
7: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6: 再见，拜拜。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示第二批拟扶持的12部微短剧项目，作品题材丰富多元，覆盖历史、乡村振兴、廉洁文化、法治教育等方向，发挥精品示范引领作用。近日 ，AI 微短剧“容像容声”权益保护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明确 AI 使用人像、声音必须取得授权，建立全流程风控机制，多家头部平台参会，推动行业规范发展。近日，2026抖音心动追剧盛典在西安圆满举办，活动集结短剧演员与实力歌手，带来沉浸式舞台。现场还设置行业论坛与心动市集，探讨短剧精品化、数字化发展。盛典打造内容加场景加文旅新模式，依托短剧流量赋能古都文旅，把平台流量转化为城市人气，激发消费活力，为千年古城注入新潮活力。近日，陕西卫视推出 AIGC 廉政微短剧《汉江清浪》，剧集以汉江水源地为背景，聚焦基层监督，依托 AI 技术完成创作。该剧以轻量化短剧传播廉洁文化，是主流媒体借助新技术创新廉政宣传的全新实践。红色微短剧《侯少球》

0: 星耀云间将于9月22日至23日登陆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该剧以革命烈士侯少球的生平事迹为主线，生动再现其早年投身革命、领导工人运动、为理想信念舍生取义的峥嵘岁月。
1: Data AI 剧查查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新鲜出炉。这份报告啊，从综合实力、发行、制作、出海等多个维度盘点国内各大城市 AI 剧漫剧产业发展水平，北京、深圳、杭州等头部城市各展所长，形成差异化的产业格局。报告也提出，城市区位并非行业发展的决定性门槛，中小城市同样有机会孵化出优质作品。那么究竟哪些城市表现亮眼，行业又暗藏着哪些机遇与挑战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份行业数据背后的真相。
0: Data AI 剧查查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显示，在 AI 技术全面赋能文娱生产的背景下， AI 剧漫剧赛道迎来爆发式崛起，成为微短剧行业核心增长极。报告预估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全年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同比增速达138%，国内活跃从业者与个人创作者超50万，海外市场同样势头强劲，是中国文化出海的新兴力量。国内各城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政策条件，形成梯队化、差异化的城市产业格局。综合实力榜单中，北京位居第一，深圳、杭州并列第二，广州、上海分列第四、第五位。头部城市产业集聚效应显著。
2: 首先AI 漫剧它的门槛是足够低的啊，比如说一些大学生或者一些需要做兼职的做副业的，他可能网上自学或者学校学习一些 AI 的技能或者一些创作的技巧，他就可以快速的用AI 工具去实现AI 漫剧的创作。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收益的它的模式是非常扁平化的，或者说普通的创作者他也能实现一定的收入，甚至是比较丰厚的收入。
0: 发行实力上，北京依托大批头部播出发行平台，掌握行业渠道话语权，深圳建成完整分发链路，商业化发行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嘉兴承接沪杭产业外溢，打造出 IP 生产发行一体化的产业集群。制作实力上，杭州凭借网文 IP 储备与完善文创人才供给，稳居制作实力榜首，持续产出多部市场爆款。西安、郑州依托原有短剧成熟产能，快速向 AI 剧漫剧赛道转型。上海依托雄厚 IP 资源，重点布局精品内容创作。出海实力上，北京取得满分成绩，聚集大量出海平台总部，引领行业全球化布局。深圳硬科技底座完善，跨境配套成熟，与北京并称出海之都。杭州走出精品内容出海路线，打造独特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2: 第一点最核心的，这叫剧本的能力，特别是剧本的工业化的能力过去这些头部城市，比如说杭州，比如说郑州、西安，他们都已经在微短剧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剧本的工业化，他们能批量产出大量的这种 IP 的改编的或者是原创的剧本，那么提供 AI 漫剧去改编去二次的创作。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专业化的投流发行，这些能力也是在一线城市会比较突出这些在过去真人微短剧已经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企业。
0: 整体报告指出，城市资源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但行业核心竞争力在于内容质量，地域并非发展壁垒。未来行业将摆脱唯流量的粗放发展模式，迈向精品化、多元化、国际化。一二线城市负责技术迭代、生态整合与出海拓展，中小城市发挥成本与创作环境优势深耕精品，多方协同构建 AI 剧漫剧健康可持续的产业生态。
1: 看完这份 AI 剧漫剧行业数据报告，相信大家对于短剧赛道的产业现状、城市产业格局有了清晰的认知。短剧行业百花齐放，除了技术驱动的 AI 剧漫剧，也涌现出不少扎根地域风土、传递人文温度的现实题材作品。

0: 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本期的佳片推荐环节。今天啊，为大家带来的微短剧《爱在博尔塔拉》，剧集立足边疆大地，将当地风土人情融入故事叙事，用细腻的镜头讲述动人的人间温情。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作品。
1: 辽阔的博尔塔拉草原以山河为幕，铺展一段成长与奉献交织的时代故事。爱在博尔塔拉立足湖北对口沅江现实背景，以下村乡村振兴实践为叙事载体，描摹青年一代在边疆土地上完成自我蜕变、双向奔赴的动人图景。怀揣精神困顿的湖北青年任真，卸下都市职场的疲惫，来到博尔塔拉，与扎根基层的驻村书记焦力相遇。在沅江教师尹长英的引导下，拥有电商专业能力的任真选择留下，携手焦力探索乡村电商发展之路。
2: 那我们的账号做什么内容呢？
3: 下村什么都能拍啊，每天生长的、发生的都可以拍成 vlog， 也许很快就能出爆款。
4: 巴特爷爷，
3: 巴特爷爷，您不用紧张，您就当我们不存在，做您平常做的事情就行了。
5: 我的妈！
1: 从枸杞鲜果、枸杞深加工产品到北疆风物好物，二人从零搭建短视频账号，借镜头记录乡土人间，历经流量突围、直播爆火，又直面物流破损、理念分歧等现实困境。
3: 下村人会种枸杞我承认，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怎么把这些鲜果送到几千里之外的顾客手上，这个也是事实，你也得承认。
6: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枸杞是启农的，他们也想参与进来。
7: 任真姐、书记哥，你们别着急撒。
3: 你自己看，
8: 书记，你给我发的是烂果。
9: 我的枸杞也是烂的。
8: 大帅哥黑心，太没好感了。
9: 我支持乡村振兴，你就这样糊弄我？
10: 退款，别墨迹。
1: 矛盾与磨合之中，他们读懂乡土发展的内核，不只是商业效率，更是对村民的包容与赋能。赛里木湖的浩渺碧波，草原上热闹的那达慕课堂，村落里烟火升腾的日常，见证着两颗心灵的彼此靠近。任真从逃避现实的城市空心人，蜕变为点亮乡土的星星人，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处。
6: 物流出问题后，大家都很自责，比谁都心疼那些枸杞鲜果。他们主动找过来，说要学习专业的打包技术。白天种地，晚上就聚到一块儿，跟着视频学习。遇到不明白的，就立刻连线专家，做线上指导。
7: 书记，你看我现在一分钟能装好两个包裹。
11: 我妈装的慢些，但是嘛，包是最好的，你看。
7: 任真姐，我拿我手上的老茧保证，这次绝对没有问题呢。
12: 放心吧，质量绝对能过关。
3: 那我们开播吧。好。
1: 剧集将个人命运、青年理想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紧密相融，没有悬浮的叙事，以平凡人的抉择与坚守诉说跨越山海的守望，让大爱扎根博尔塔拉的广袤大地。
0: 欣赏完《爱在博尔塔拉》这部充满家国情怀的微短剧，我们感受到短剧作品传递出的时代温度。一部好作品的呈现啊，离不开演员对角色的用心打磨。接下来进入到嘉宾访谈环节，今天做客本期节目的是短剧演员秦琛琛。拥有多元从业经历的他，深耕微短剧赛道，对于短剧表演、行业 AI 浪潮都有着独到的思考。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秦琛琛来到现场。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秦琛琛，是咱们陕西宝鸡乡党，希望你能够在这里认识到一个全新的我。

0: 你是一个全能型的艺人，这些全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积累的呢？
1: 不敢当。首先我是学播音主持出身的，跟您可能有点相似。那在我大三这一年，我去了台北艺术大学学习了表演，之后也去过厦门广电进行主持人的工作。

0: 那一直以来比较喜欢在舞台上，包括在聚光灯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这是可能是我一些演绎的最早期的经历。那其实像您刚才说了，我做过主持人，做过舞者，然后做过演员。那其实中间我还进行过创业，有当过老板，管理过项目。
1: 哇，
0: 那其实整个我的生活角色经历比较复杂，那以至于到现在我会觉得对于我的演员成长来说是一件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1: 那比如说进入到微短剧行业之后，大家对微短剧演员可能一开始都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就是你们需要瞬间的那种张力或者情绪的爆发，然后我们心目当中如果直说的话，会觉得一个好的演员他应该是慢慢递进的，他应该是细腻的，但是你说在微短剧行业也可以去锻炼你这方面的能力，那这两者是矛盾的，你怎么看？
0: 我觉得它不是矛盾的，它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形式。那确实我刚开始接触微短剧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但同时它有很强的挑战性。它的挑战就像你说的快，然后高效的情绪的表达。那很多人会觉得短剧演员，我想给看这条视频的观众一个非常好的引导。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很多人觉得微短剧演员他就是表演情绪，表演一个表情，它是一个简化表演的过程，但是于我而言，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浓缩表演的过程。如果你真正是一个好演员的话，你尽管是微短剧的这种表达形式，但你依旧要做到演员应具备的素质。你的可能情绪转变的节点没那么快，但是你内心一定要有，我觉得观众是会看出来。
1: 所以你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抛去一些刻板印象，不要觉得好像短剧的演员他的演技就不达标，
0: 是，
1: 而是说在他快的节奏下，对于演员来说要求更高了。
0: 是，以及也是这个形式的导向，因为他需要很快的去吸引观众的眼球，
1: 对，
0: 他需要有这样的刺激性，它是形式所致，但不代表这些东西都是粗制滥造。
1: 对，整体在拍摄微短剧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很多时候都是特别辛苦的，那种累对你来说你会怎么看待呢？
0: 是真的累
1: 啊，
0: 但是会去调整。
1: 这个怎么去调整？
0: 我觉得我自己会从三个方面吧，一个是我要简化我的作息，我需要除了我演员工作本身的其他的事情，需要有人去帮我去做到。比如说我有宣传，有我的助理，他们会去负责我的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包括对接其他工作上的事情。那第二个，我可能会要做很多的提前量，去塑造角色，去看剧本，去看台词，以至于我现场会相对来说比较的舒坦一些。那最后一个，我可能会在一些生活方式上去让我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比较面对镜头。
1: 那像你已经拍了有50多部短剧了，对吧？尝试过不同的角色，哪一类型角色你觉得是你演起来最带劲儿的？
0: 我觉得每个角色我都挺带劲的，我都会认真对待，但是我会喜欢某一类的角色。
1: 比如
0: 他可能有真实的故事的背景，他有人物的弧光非常的完整，他有前后期的对比，有他的成长线。这不得不提到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戏，就是《长乐长歌》。
1: 对，这部剧也在我们陕西卫视微短剧的这个平台播出了。
0: 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什么戏的话，一定要去支持一下，叫《长乐长歌》。它是讲述陕西宝鸡工业发展的一部戏。
1: 对，
0: 它是大国大爱的，非常有情怀的一部戏，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1: 你当时在这个角色当中，其实是塑造了一个在那个非常热血年代的这么一个充满正能量的青年。
0: 是。
1: 他其实和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短剧，比如说霸总、逆袭，这些都不一样。那你在演这类角色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这类角色可能我会多做一层的前期的准备。不仅是要了解人物成长的经历，更多是你要了解当下他那个社会局势发展的情况。不管从经济、政治等等各个维度，当你有这些非常多的沉淀之后，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塑造一些细节。
1: 所以为什么就是会思考的演员他会比同龄人要成熟很多，就是因为每一个角色都会让他去学习积累去体验，对吧？这个无形当中就会不断地在丰盈你自己。
0: 是，我觉得很荣幸能够参与这个行业，做很多不同的角色跟人。
1: 那你觉得现在就是你看 AI 也出现了，也有人说 AI 也冲击着这个微短剧的发展，你自己同意这个观点吗？
0: 首先我觉得任何形式的变化，局势的改变是一定的，只是当下这个 AI 的出现会让我们更加的警觉。首先 AI 确实能够创造出非常多人为很难创造的画面，它带来很多新的视听的效果。那与此同时，演员最可贵的是他拿到角色之后当下即刻的情绪的表达，这个可能在短暂时间内无法取代，但未来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去判断。那你接受冲突的时候，接受挑战的时候，你做的只能说做好你当下要做的事情就好了。
1: 对，

0: 也不用去畏惧，顺势而为。
1: 那你自己有没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拍摄经历能够跟我们分享？有趣的或者痛苦的都可以。
0: 说实话，其实每一次进组都是面临着一群全新的工作的小伙伴，我每一次都会觉得很欣喜。但是我还是很想感谢一下依旧在微短剧行业里扎根的这些工作人员，不管是摄像、导演、录音等等，包括场记甚至场务，大家依旧在这种高压高频甚至有时候不太适合人类生存环境下依旧在坚持，能够为大家一直有这样的微短剧的作品的表达，我会觉得这群人更让我感动，更让我想要去记住他。
1: 那最后呢，就是有什么话想要对一直以来支持你的粉丝朋友们说，可以通过我们镜头告诉他。
0: 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一下，首先非常感谢每一位点进我作品去观看的观众，谢谢你们的支持，不管是好的坏的评价我都觉得非常可贵。那最后最重要，感谢我的皮皮陈，真的因为有你们，我会在很多低迷很多否定的时刻让我一鼓足气想要坚持下去，谢谢皮皮陈们。
1: 其实通过跟你的聊天我们会发现，就是你的这种规划也带给了我很多的思考，就是人际，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随意的人，但是如果当一个人完全去规划着自己成长的时候，他的每一步都会走得很扎实。再有就是刚才像陈晨说过的一句话，他可以接受一切的变化，那么这样一个人未来一定有很广阔的空间，也会有更加丰富的经历。那么再一次感谢你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期待你未来能够创造更多的惊喜给大家。
0: 谢谢，非常感谢。
1: 好，那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黑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感谢秦晨晨的真诚分享，让我们近距离了解到了微短剧演员台前幕后的真实状态，也听到了他对于表演行业发展的独到见解。短剧行业百花齐放，除了演员镜头前的演绎，一部剧集的诞生离不开整个剧组在片场的日夜打磨。接下来呢，我们就将从嘉宾的分享走进真实的创作现场，一起去探寻短剧拍摄的趣味与细节。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剧组探班环节，一起出发吧。
3: 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大家好，我是杨硕。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呢来解锁一个爽感十足的豪门商战大戏。话说呢，这个主角陈平啊，他3年呢就扛起了100亿巨债，但换来的呢却是他的爱人和对手的联手夺权，危机接踵而来，而陷阱呢也是层层铺设。最终他手握着证据，实现了逆风翻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跟这部戏的主创一起来聊一聊，解锁更多的幕后花絮，走吧。
4: 开始。
5: 陈平先生的婚前财产以及程氏明确指定赠与陈平先生个人的股份、房产以及继承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6: 我们这个短剧呢，它是一个商战夺权大戏。男主和女主的婚姻呢本身是存在缝隙的，然后女主背叛男主，与男反，然后进行用计谋使男主背上了巨额债务，然后最后结果其实就是恶人有恶报，最后自食恶果。
7: 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短剧演员刘新颖。在这部戏当中呢，我的角色名字叫做陈平，就和这个名字一样，其实我所有的情绪都是非常平静的，所有的情绪都发生在我的内心活动当中。因为我是了解了我的前世今生以后，包括我的前妻所有的事情，然后一直埋在心底，然后缓慢地进行一个整个的复仇计划，所以在剧中表现会相对平静，但是我会去用些许的微表情啊，或者是眼神去告诉大家我当下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大家敬请期待一下。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短剧演员袁思琪，我饰演的呢是这一部戏的女主苏清涵。她是一个功利虚荣而且看不清现实的一个女人，但是在经历了一些背叛欺骗之后才幡然醒悟，明白靠婚姻去走捷径这样是不对的，最后也只能独自承受生活的压力。
3: 那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为大家介绍和推荐这部戏，你想说什么呢？
8: 一场背叛，10亿的负债，看清婚姻与现实，实力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底牌。
7: 大家在看这个剧情的时候，不要带着对以往短剧固有的思想，会去沉下心来理解每一个人物，去理解我们的创作，我们当时的思想感情，对于你们看这部短剧的时候

0: 听以往拍的这些，就是我曾经这些戏里边的很多亮点，都是大家没有看到过的。嗯，期待大家在现场观看。
1: 好的，让我们共同期待这部微短剧吧。精彩的幕后分享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可以说啊，这部戏的主角是经历了夺权、背叛，甚至是层层的圈套，最终呢，凭借着自己的信念和实力，实现了逆风翻盘。而这部戏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商战大戏的一种张力。那究竟还有哪些高能的反转在剧中可以让大家见到呢？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这部剧的上线吧。亲爱的朋友们，也让我们相约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2: 刚刚呢，我们走进剧组幕后，感受到了影视创作的用心与温度，而好的影视作品总能以鲜活的叙事直击人心。接下来呢，进入到每周为大家精选优质微短剧的新片有约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聚焦产业工人的微短剧《我心滚烫之老枪》，剧集以大国工匠李万军为创作原型，讲述一线焊接匠人攻坚克难、坚守初心的奋斗故事，把工匠精神搬上屏幕。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力量的作品。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路飞。当湖光划破车间厂业，当坚守对抗岁月磨砺，有一种力量平凡却滚烫，低调却铿锵。全国首部聚焦产业工人题材微短剧《我心滚烫之老枪》重磅来袭，致敬每一位以匠心守初心的奋斗者，礼赞滚烫不息的中国工人力量。该剧以大国工匠、全国劳模李万军为原型，艺术还原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群像，硬核工业叙事里藏着最动人的人间温情，夫妻相濡以沫的扶持，师徒间亦师亦友的传承，父子间从隔阂到理解的和解，细腻笔触为冰冷的车间注入了温暖底色，让英雄回归凡人，让坚守更有温度。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一同奔赴这场匠心与坚守的时光之约。
4: 只要咱不倒就要练，只要不病咱就要焊，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
5: 啥？干电焊的？你是死了？
4: 不是，干电焊咋的？
6: 那焊工又穷又脏又没前途，那将来能有好吗？
4: 你觉得你能行？
7: 我怎么就不行了？我
8: 不自量力，不可理喻。中国的焊工就是不行。
6: 你们中国的焊没有资格修改我们的技术。
9: 现在焊工环境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必须承担责任。
8: 如果我可以，
4: 咱们中国焊工的尊严从来就不是靠买别人的技术撑起来的。
10: 中国工人是靠手艺顶天立地的。
8: 焊道要直，人心要正，再难的工作总得勇敢。
4: 我觉得你一定要为中国工人争光。
7: 没有门咱就跳窗，没有窗咱就把墙给他扒了。
8: 宝军，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所有中国人的骄傲。
7: 我要把我全部的智慧和技能融入中国高铁的每一条焊缝，实现产业报国，为中国梦提速。
3: 作为献礼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的精品力作，这部剧打破了微短剧流量困局，以真实故事传递主流价值，用匠心之作致敬劳动者。每一道焊痕都是勋章，每一份坚守都在发光，致敬匠心，不负滚烫。走进我心滚烫之老枪，看平凡人生如何铸就不凡，感受工匠精神的时代光芒，汲取直抵人心的奋进力量。
2: 微短剧战场硝烟正劲，每周都在上演神仙打架般的流量对决。有人凭借反转的剧情牢牢锁住视线，有人呢靠电影级的质感制作征服观众，更有脑洞大开的创意突出重围。究竟谁能够在这场白热化的竞争当中登顶，成为万众追捧的流量王者？话不多说，本周微短剧热力榜重磅开启，快来见证爆款诞生时刻，一起来看。
1: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71期第10名，好人难当那就不当了，累计热力值超255万。第9名，岳父下岗的第6年，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526万。第8名，妻子频繁升职后我。

0: 3.3%，累计热议值超816万。第二名，三年婚姻一场戏，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议值超244万。第一名，老公半夜让我挪车，可我没有驾照，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议值超417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男频加都市日常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女频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此刻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重磅登场，谁能在演技与流量的双重角逐中突围而出，登顶行业人气之巅？锁定这份权威榜单，一同见证本周微短剧圈的闪耀之星诞生时刻。
0: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可以，代表作我才不会爱上你呢，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62.1万。 TOP 二郭雨欣，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214万。 TOP 三王小艺，代表作都君夫人竟是赊刀人二，他深情倾入，火热值196.1万。 TOP 四玉嘉玲，代表作满记老祖被虐后拳皇是求我回归，福皇，火热值189.7万。 TOP 五苏嘉欣，代表作女儿被长官那夜我亮出真实身份，意外中奖傻弟竟成姐姐靠山，火热值182.9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颗唇，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291.4万。 TOP 二张翅，代表作渐染，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268.1万。 TOP 三陈思，代表作爱在久别重逢时，姐她真是我姐夫，火热值228.1万。 TOP 四王浩真，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朝思暮时，火热值188.1万。 TOP 五邓威，代表作仙尊下山无人可挡，意外中奖傻弟竟成姐姐靠山，火热值187.7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解决地下党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路程就靠我们了。
3: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4: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5: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4: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2: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就是东海。
7: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6: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7: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8: 黄包车，
9: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10: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11: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7: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11: 老师，不能冒险。
12: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3: 我更想去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14: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0: 既如此，便如此。
7: 信仰无声。
15: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1: 等过上好日子，
16: 叶希，
11: 我会弥补你。
7: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17: 长夜将。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一件梅瓶抵押百万后无故失联，
2: 我现在心里面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1: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3: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1: 铜胎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2: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1: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地。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可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众议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7: 红平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6: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8: 患者思想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11: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12: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7: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12: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5: 对我妻子说，对不起，我为了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6: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7: 我们团队这17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

0: 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1: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一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2: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3: 扎根乡土，学习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4: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0: 嚯，好枪啊，好枪！哎，妹子，你在哪儿捡的啊？
1: 捡的，你赶紧捡看看，这枪是海琼姐缴获的，还杀死一个二鬼子呢。
2: 是啊，哎呀，哎呀，看看，还产闺女啊！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儿，脸红去吧！
3: 谁又缴获枪了？
1: 是啊，
4: 马主任。哎，
0: 马主任，
3: 来，让你看看。
1: 不给，谁让你瞧不起俺了？哥，你受伤了？
3: 好，没事，就是擦破点皮。
1: 马主任，你干嘛评评理？这女人为啥不能炸鬼子、埋地雷？
5: 这规矩谁定的？
1: 就是那赵副团长。
5: 这个男尊女卑、不合情理的破规矩，我宣布废掉。
6: 好，
7: 好，好，
0: 走了，
4: 走了，走了，
0: 咱们走喽。
5: 崔师傅，哎，这是给手根兄弟退烧的西药，哦，一天两次，一次一片。
8: 好，我一会儿给他敷上。
5: 哎，好。赵副团长，哎，我马上要回索要证据。
3: 还要去啊？啊，
5: 军分区正在开展整风学习，我来是专门送药的。啊
3: 啊，弄脏了？啊，
5: 没事儿。那我先回去了。
3: 好。

0: 有四五条路，啊，两班的外，红西路泥瓦，米奇港，鸟子卡，伊斯卡阿里马斯。哎，
1: 海军，您还是小心着点儿，我估计土八路肯定在这大道土路上埋了不少地雷呀！啊，
0: 徐雷克，我这一趟去啊，需要去天哪去呀？啊，考哈几个工啊，运气得。记得哦，我买路，哈子得死。
2: 认真
3: 各部听令，原地休息。哎，部长，咱俩做的分工，坚壁清野，组织乡亲们转移啊，这些个婆婆妈妈的繁杂事，由俺担起来。你带着民兵啊，负责监视小鬼子动向。看看这雨天，这小鬼子，
4: 恐怕也不会再来了。
5: 谢连长，咱们还不能掉以轻心。这小鬼子连连吃了败仗，一定会报复。俺看这样，俺带些人啊，再去埋了地方检查一遍。
6: 行。
7: 虎子，满仓，怎么回事？
6: 虎子，小鬼子摸进村了。你咋不点火传消息呢？
7: 我点过了，那俺们没看见啊。

0: 这是被大雨啊浇灭了！不要再说了，满仓、扁担，你们两个组织民兵带着老百姓往山里撤，我去埋雷的地方看看。哎，咋老忘记自己是个副团长呢？满仓，让座。
1: 太监，您慢点，慢着，慢着，慢着。八旗龙部殲滅するための一番の方法は野手だ。警察队长，様には太陽に分して将校村までの道のりの地雷撤去を命ずる。
2: 请大队长，小泽司令官命令你带领两支小部队先前探路，摸清土八路埋雷的区域，为大队人马扫清障碍。是。
3: 是，王小队长，哎，听清楚了吗？赶紧带人去。
4: 大队长，俺的腿不好使唤啊。这条路就你熟，你不去谁去？还让我带你去？奶奶的，快点！
5: 哎，哎，你们。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
0: 起来！

0: 沿木乡那边的冲锋队向山上转移。好，走。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没有？好，快点！哎，
1: 哥，去。小鬼子到哪儿了？
2: 我在那儿啊，一直没敢动。
1: 小鬼子啊，都被炸怕了，不敢活蹦乱窜了。
2: 谢扁担慌里慌张。

那把乡亲们转移到山上去，纯属瞎折腾。谁说的？这不明摆着吗？进村的大街小巷都埋上了地雷，鬼子能进得来啊？除非他们长上了翅膀飞。

0: 师傅，俺跟你去。不用，我手扶着手杠，万一小鬼子进不了村的话，我和手工就不动了。啊，师傅小心。师傅慢点。刚开始啊，我脚底一踩空，咯噔一下子，心里说这下完了。我当时大脑啊一片空白，傻了好一阵啊才缓过劲来。
1: 刚好这一阵又有人踩上地雷了，可是没炸。俺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2: 哦，大队长，司令官。
1: 这个秘密可是俺用性命换来的，是用功的解释，亏待不了你。
3: 何て言った？これは何でもないです。全軍を三隊に分け、将校村に奇襲攻撃を仕掛ける。八路軍の奴らを根絶やしにしてやる。食料も全部奪え。

0: 村长，谢村长，俺清点过了，只剩文丁甲还没上山呢。
1: 咋把他给拉下来呢？
0: 俺去他家了，他说啥也不肯来，说是要给文家保护好家产。
2: 这个丁家，
3: 要是这样，那出了啥错，那就不怪咱们了。
2: 虎子咋回事啊？也不派个人来递个信儿，俺这心啊一直悬着放不下。哎，
0: 啊，
2: 你干啥去？
0: 俺去看看。
2: 快去快回，小队长，
4: 谢队长，
2: 哎，
4: 谢队长，是山隘口打的枪，
2: 是吧？
4: 这小鬼子咋进来了呢？
5: 赶紧回去瞧瞧。
2: 哎，别忙着都过去，俺觉得有点蹊跷，这枪打得这么密，地雷一颗都没响。先把乡亲们安顿好再说，走，
4: 走，
0: 走。
6: 队长，我已经在你手上有地雷，我根本要你不会给我开枪。
4: 啊，嗯，枪给三姐。谁在跑？

0: 团长兄弟，团长兄弟，团长兄弟，
1: 狗日的！
2: 小泽和立田他们被挡在山那边了吧？
3: 放心，大队长，他们一会儿就能过来。地雷失了灵啊，赵晓东他们一伙就成了任咱们宰割的土鳖了。
2: 果然，
1: 走。

0: 出什么事了？
1: 小鬼子、二鬼子闯进村来了！
0: 啊，路上那么多地雷，怎么没炸？
1: 哎呀，别管那么多了，俺得先把你藏起来。啊，快！

0: 师傅，小光，师傅，你怎么？不管外面发生啥情况，你可不能出事啊！
1: 师傅，
0: 哎，放心，没事。
2: 师傅，小心。

0: 报告太君，我已经带兄弟们都搜遍了全村，老百姓都跑光了，根本没有粮食。
1: 黑头毛，小裤料毛，哪里毛哪里得死。

0: 你们给俺仔细搜啊，连个老鼠洞都别放过！快点，快点！屋子里面除了几件破衣服，其余啥都没有。
1: 队长，没有。

0: 师傅，
1: 闭嘴！
2: 别脏辣的名声。
3: 报告队长，屋里好像有修仙人待过，被窝还热乎呢。
1: 走，站住！
2: 你要是想还有个好下场，赶紧带着你这些人滚开。
0: 师傅，你把受伤的交给俺，俺就带人离开。
2: 放你娘的屁！
0: 师傅，你不让俺收，俺一帮火把这个鬼地方点了。
2: 王来子，这观音庙人有俺一个，神有一大群，你要是敢作孽放火烧庙，神鬼也饶不了你呀。
0: 那好，那您随俺走一趟，见到太君回个话，俺也好交差。

0: 开枪啊！
1: 开枪啊！让他自己走。

0: 都在这呢。
1: 哥，
0: 哎，胡子啊，鬼子到哪儿了？哎，都进村了。俺跟边溜在山里头绕了好几个圈，才把鬼子给甩掉。哇，
2: 干得真带劲儿，啪啪一枪一个，就没弄到枪，
3: 还弄枪了，弄个屁枪！
2: 要不是俺及时把乡亲们撤到山上，这会儿非吃大亏不可。胡子，你这地雷咋没炸响呢？
0: 俺也正在纳闷呢。哎，埋了那么多地雷，一个也没响。这十有八九啊，是昨天晚上那场大雨闹的。
2: 昨天你们几个还拍着胸脯打包票说啊，布好了新琢磨出来的地雷阵，招虎村的人可以放心大胆的睡安稳觉。啊，幸亏没信任你们，要不然这会儿俺们村啊就变成杀人场了。
0: 那要不咋说你是正团长，俺是副的呢？
2: 你这啥态度你啊？啊，出了错，差点闯出大祸，俺还不能说你几句啊？切。
0: 情况怎么样？
4: 没伤筋骨，掰事了。
0: 哎，万藏，哎，一会儿你下山去弄个雷回来，俺要看看这雷到底出啥问题了啊。
4: 好。
1: 哥，俺爹呢？啊，
0: 师傅昨天晚上要回村去看守更。哎，没上山吗？
1: 没有啊，俺以为跟你在一起呢。
5: 走上吧，老王。
6: 有事啊？
5: 回来。
6: 司令官，司令官，俺抓住了招虎村土八路的主事爷。
7: 小靠松的，头哈就是滚西到下午，只看买马西的。

0: 同一だな。よし。
1: 八郎軍の地雷を発見しました。

现在该是我问问你了，想不想做断头鬼啊？

0: 把院门关上，快！
1: 快快快快！
2: 喂，落ち着いて話し合おうと伝えろ。
3: 孙万焕，你别乱来啊！怎么可以通过商量来解决？
1: 什么商量解决？揣你娘的蛋！都别动！谁敢动一动啊，我先宰了他！想知道地雷的秘密吗？你们这些小鬼子，老汉奸、小汉奸，闯进俺们村来，翻箱倒柜的找地雷，瞧见了吧？这一屋子的地雷，够给你们送葬的了。你们该满意了吧？啊，都给我听着！明年的今日，就是俺和你们的共同忌日。
0: 等等，师傅，别脏了俺的耳朵。俺有个天大的秘密跟你说。
3: 说，
0: 不能让旁人听见。师傅，是关于小洞和海琼的。俺把这个秘密跟你说了再死，俺才会心安理得。师傅。感谢你，教会俺这么。

0: 小东，打呀，好好的打，多打死几个，给俺陪葬啊！
1: 死了，对，
0: 死了，对。
1: 俺的小东，俺哥，你好，
2: 哈，打人。

0: 师父，俺打小父母去世的早，您把俺当亲生儿子看待，这往后您想抽烟想喝酒闷了想找人说说话，给俺托个梦，俺来陪你。琼妹子，您尽管放心，俺会照顾好她的。
1: 爹，俺烙了你最爱吃的饼，你想吃的时候就吃一口。爹，你把俺一个人扔下了，往后俺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0: 海秋妹子，有哥呢，啊，
1: 哥。俺想这辈子都跟你在一起。

0: 师兄，师兄，情况咋样？叶云飞已经给俺递话，不过俺刚才看到西园的门口多了两道警戒线，从这个阵势上看，小泽肯定过去。师兄，要不这样，我和山茂带人跟着戏班混进去，控制住后台，掩护撤退。我想，到时候你的手榴弹一响，肯定一片大乱。我们趁乱撤出去，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比较困难的是。 你怎么样才能突破两道警戒线，接近小泽？
1: 这件事就不用你管了。俺进去之后，会拉上手榴弹。你和山豹就对准小泽开枪，不惜任何代价打死小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

0: 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黎明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0: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1: 不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哎，那范警官，你怎么不看了？胸口有点闷，出去透透气。哦，那带你后台转转，找个女戏子啊，一会儿小夜去。
1: 你把这里当什么地方了？妓院呢？
0: 真差不多。你别看娘们儿在台上唱的花枝乱颤的，只要有钱啊，一样漂亮的。
2: 瓜子儿，给我拿包瓜子儿。你聋了眼？你他奶奶，还吃你半回人给你面子，你知道吧？哎，上，谁管？哎。

0: 不行了！
1: 什么？大哥，师兄没事吧？
2: 啊，没事，这还不能确定小泽有没有被炸死。
1: 师兄，赶紧去后门去，快，走，到了，快快快！

0: 要。
1: 赵小栋同志，你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啊？
2: 怎么了？
1: 你的行动得到批准了吗？你这样行动，那是绝对错误的。
2: 俺是为了给师父报仇。
1: 现在宣布，撤销你明明自卫团副团长的职务，关禁闭一天。
2: 你有啥权利撤俺职？关禁闭啊？啊？
1: 俺是没有权利，可是党有这个权利。你们还愣着这干啥？
2: 关起来！不看谁关？赵小栋，你难道想造反不成？

哥，这么晚了，回家吃饭吧。

0: 这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哪能行啊？
1: 俺不吃，俺气都气饱了。俺当兵兵就是想打鬼子，不是受谁窝囊气。对了呀，除了谢扁担身边的几个铁杆，都在为你抱不平呢。
0: 这地雷上咋都是泥巴？
1: 这地雷啊，是刚从路上挖回来的，还浸着水呢。
0: 不用说，俺知道。

0: 往后这地雷的事儿也用不上俺管了。
1: 哥，
2: 虎子，虎子，虎子，
3: 燕玲啊，你希望加入组织这个事儿啊，俺已经向上级啊做了汇报，啊，秘密自卫团啊很快就会正式成立党小组，俺把你啊和其他几个积极分子啊当成骨干去发展，哎，你可不能让俺让党失望啊。
4: 你放心吧，俺一定好好干，不让党失望。嗯，
3: 党是有严格纪律、严格要求的。
5: 就像俺这样积极要求入党的，
3: 早已把个人的哎这个私心啊、个人的感情抛开掉，一心一意的对党忠心，为党办事儿。
4: 俺也对党忠心，为党办事啊，俺不含糊。
3: 哎呀，这说起来容易，可是到了关键的时候。怕你经不起党对你的考验啊！
4: 你说吧，党怎么考验啊？
3: 赵小栋被撤了职，肯定对党心怀不满。如果他要反党，你咋办？
4: 不会啊，俺大师兄不是那种人啊。
3: 这人是会变的嘛。你还记得陪着那个贾首长到咱们这儿来那个小郑？
4: 啊，
3: 俺听说啊，他入党比俺还早。在甄首长身边当了多年的警卫员，那咋也投了敌叛了变了？你说这多危险啊！哎呀，这军分区啊、县委、区委的领导，还有俺们村的民兵啊，差点因为那个小子给一锅端了。
4: 俺大师兄怎么能跟那个人一样啊？
3: 他现在是不会，俺不是说假如吗？如果赵小栋啊

0: 要是对党不满，啊，产生对党不利的言行，你说你应该怎么做？哎呀，这是，
1: 你看看看，俺没说错吧？到了党对你考验的关键时候，你就动摇了。是讲江湖义气，还是讲党性原则？那是区分群众与组织的一杆秤啊，兄弟。
2: 二师兄要是做了对不起党的事儿啊，俺就站在党的一边。
3: 哎，哎呦，满嘴的蒜味，酒气熏死人了！以后惯了马尿，别上我这儿来。
4: 何以为？不是跟我来劲儿吗？不是，撞死你！
3: 这是哪个野男人的？
4: 什么野男人呢？俺爱跟谁好跟谁好，你管得着吗？你要是看不顺眼，别来呀。

0: 看刚才啊，随便逗你一玩的。
1: 给我，你放手！哎呀，讨厌你！
2: 来来来来，过来。哎，
3: 沈宝，邓哥咋没来啊？
2: 人家是特派员，麻烦事儿比较多。哎，洪子哥，你就别不高兴了。你说你跟这谢扁担有什么可争的？啊，俺打一开始就没正眼瞧过他。
3: 不是跟他争，俺就是看不惯谢扁担那个做派，啊，整天在我面前表现出一副啊党代表的样子。党代表是什么？
2: 屁大的官儿，
3: 指手画脚，比大领导还大。
4: 哎呀，那种人，下回俺见着面，给他个风眼锤，他就老实了。
2: 对，算子说的对。
4: 来来来，喝酒。
5: 哎呦喂！你说你这咋知道哥哥这鞋底磨破了呢？你说，哎，拿来，让哥哥先试试。来来，让哥哥先试试。呵，这活做的。
4: 来，哟，大小还正好。
5: 俺啥时候能穿上？
1: 做梦娶媳妇儿，净想美事儿。
5: 哎呀，你说俺这命咋就这么苦啊？啊，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还不如海离子呢。
1: 你知道为啥不？
5: 为啥呀？
1: 因为呀，你长了张招人烦的嘴。
6: 这嘴咋了？俺看挺好的。
2: 胡子，俺还得劝你。你说，你就为什么非在谢扁担手底下干？啊，还是个副团长。那么几个人，那么几条破枪，有什么意思？你看，哎，你看俺现在，俺好歹也是个上校团长，一点不假啊，登科亲自写的为人状。
4: 小东哥，要实在不成，你干脆也到俺们清平寨来，让登科大哥也给你弄个上校当的。
3: 俺当兵啊，一不为钱，二不为官，但也不能让别人踩在脚底下受这份窝囊气。从今往后，这谢扁担如果再这样对俺，俺就带着兄弟们上山投靠你跟邓科打鬼子吧，在哪儿不都一样？
2: 哎，这就对了。哎，文哥，你什么时候上山通知俺一声？

0: 带着亲兵站的兄弟们敲锣打鼓的欢迎你。
1: 可话又说回来了，俺挺佩服彭书记马主任的。不说了，喝酒。
2: 来，喝。
3: 行了，这经理不是酒。
4: 走。
1: 黑子，你要干什么啊？弄枪对着我，小心枪走火伤了人啊！
2: 俺就对着你了。
4: 站住！
1: 这边的，你要干啥？
2: 把枪放下。
1: 俺从不用枪对着自己人。
5: 赵小豆，你企图率领民兵队伍叛变投敌，俺代表组织拘捕你。
1: 你他娘的血口喷人！
4: 站住！
5: 俺不和你废话。啊，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心里头清楚。到了公审大会那天，有你说话的机会。嗯，你几个还愣着干啥？啊，
4: 让捆起来！
5: 站着干啥？啊！你们到底是听党的还是不听党的话？
4: 这可是马主任的意思，快绑起来！
1: 来，谢边的，俺要见马主任，
5: 会让你见。
4: 带走，
1: 走走。
6: 海丽子，常勇哥，谢扁担把虎子哥给绑起来了。为啥？俺也不清楚。听说要公审，枪毙的。
4: 这谢扁担是疯了是傻了？
7: 这王八蛋，
4: 是不是想找死？走，那你看看，
8: 咱们看看。
4: 走，走。
1: 把门锁着。
9: 谢扁担，他娘的入了个十两盘。有啥事儿，就当面锣对面鼓的个案说清楚。
1: 你说俺叛变投敌，啊？你有啥证据？你把证据拿出来啊！这做人呐，要有人的样子；做狗要有狗的样子。你看看你，啊？你算他家的啥？哼！你呀、啊，只不过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货郎，俺根本就没瞧得起你。你借党的名义往俺身上泼脏水，给俺穿小鞋，你的心咋就那么狠呢？啊！谢扁担，这可是关帝庙，小心关老爷显灵，一刀劈了你！你别走，俺要找马主任，俺有话跟他说。回来。
10: 哎，别溜了！哎，
9: 你回来！
10: 明天拉上几个可靠的积极分子，把赵小宋押到索庙镇，交给彭书记和马主任审问。见了真佛，俺看他还敢不交代，看他还敢耍横斗狠。
11: 哎呀，这事儿俺只是听了个没头没尾的，不一定是真的吧？
10: 话是他说的吧？啊，这都没错吧？
11: 话倒是他说的，可是他只是说去投靠清平寨的稷山豹和行登科，并没说去投靠日本鬼。
10: 稷山豹和行登科是啥人啊？那一个是土匪，一个是二鬼子。
11: 可俺听说他们两个也归顺了国民党，也是打鬼子的啊。
10: 哎，国民党是打小鬼子，可也处处与俺们共产党作对啊。那远的不说吧，前段时间在安徽知道吗？一次就杀了俺们新四军好几千人啊。清平寨就是土匪、二鬼子和国民党，投靠他们，哼，那不是投敌那是啥？
11: 哎呦喂，你怎么越说俺越糊涂了呢？
10: 哎，别溜子，你可不能犯糊涂啊！彭书记和马主任反复叮嘱啊，现如今对敌斗争的形势很复杂，要不是你恰巧听到了他们的密谈，那俺们民兵队伍啊就被赵小栋拉到了清平寨去了。在这是非关头，你可千万不能心肠发软，站到党的对立面。
12: 对呀、啊。

0: 别人听导航准没错。
1: 下面的你他娘的凭什么帮胡子哥？凭什么帮他你们？
2: 凭什么还要带着民兵队伍投敌叛变？
0: 叛变？你他娘的还叛变了？

0: 你是不是你？你拽我干嘛？我是听党的吩咐。团长，你看他呀，你不干嘛呀你？
1: 我告诉你，海丽子，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兵队伍，不是土匪，由不得你胡闹。
0: 胡闹又怎么了？你要是有种的话，把老子也给绑了。
1: 你他娘的敢造反，我他娘就给我干绑你！
0: 哎呦，哎。
2: 这怎么钱？谁他妈打俺？海初，你他娘的反了你！给我绑起来！
3: 别推俺，哥，把俺绑这儿吧。
2: 你咋来了？
3: 俺跟你一样，也投敌叛变了。
2: 老实点。
3: 根本就没有投敌叛变，是那个谢扁担栽赃陷害。俺知道，俺就是气不过，打了他一拳。哎呀妈呀，
2: 你这不添乱吗？
3: 俺就添乱，乱的让那谢扁担当不成团长。再说，他根本就不配当团长。哥，那个位置早就应该是你的。
2: 妹子，俺根本就不想当这个官儿。 不过你这一拳啊，把假事打成真事了，哥就跳井黄河洗不清了。大不了
4: 公审枪毙，俺陪着你。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赵小栋又带着民兵队伍去投靠清平寨，让俺给关起来了。打算明天。
5: 把他送到县上去审问，是非真假，由县委彭书记和马主任一审就清楚了。俺想告诉大家的是，招虎村民兵自卫团，那是共产党新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不是谁家的户员家丁。想带走他另行投靠，那是对俺村的乡亲和他们的靠山共产党的背叛。俺不答应。 乡亲们和共产党也都不会答应的。俺要求你们，不愿意和赵小豆投敌叛变，愿意跟共产党走的，站到俺这边来。

0: 小心呛死你！你什么时候做县长啊？别整天给我只知道画一张大饼，也得给我实实在在的指望啊！
1: 快了快了，这不，明天啊，俺把赵庆都押了县委，立了大功。
0: 接着就入党升官。嗯，咋的了？赵大胆出啥事儿了？
1: 啥事儿？他犯的事大了，他想把民兵团。 带去投靠国民党，弄不好，这小子就要被杀头。
0: 杀头啊！

0: 如果咱们都死了，我有何脸面去见你爹、啊、师父？俺曾经在师父坟前发过誓，这辈子要好好待你，让你过上好日子，将来给你找个好的男人。
1: 俺不嫁人。哥，不管是死是活，俺只想跟你在一起，每天听你叫俺几声妹子，俺心里可高兴了。

0: 你想啥呢？哥，啊，你是不是生俺气了？
1: 没有，咋会呢？
0: 俺是在想啊，谢扁担要对咱们下黑手了。你不怕？不怕。俺想过了，只要能跟你在一块儿，就算去见阎王，俺都愿意。
1: 不许胡说！

0: 慢点啊！
1: 哎呀！
0: 哎，看着点路。哎，妈呀，吓死俺了！咋进来的你？真
1: 是，你胆子不小啊你！连共产党的民兵团长你都敢勾搭？
0: 这什么共产党？说啥呀？俺不知道。
1: 你嘴还挺硬啊！
2: 对啊，说实话是吧？
1: 等到了保安大队，给你灌上辣椒水。你就跟俺说实话了，
0: 灌辣椒水啊，舍得吗？
2: 啊，舍得！走，跟俺走。
0: 王队长，王队长，求求你了，就看在俺们以往的情分上，您放俺一马吧。不就那借扁担吗？王队长，俺这是一时糊涂呀，再也不敢了。啊，王队长，我。不说话呀，别吓俺了。
1: 那俺就不吓唬你了。你给俺说实话，谢扁担跟你说了些什么？
0: 他就是让俺在你那儿打听点消息。
1: 就说了这些？
0: 啊，哦哦，还有，他说把赵大胆给抓起来了，要杀头。
1: 把赵大胆抓起来了？真的？
0: 半点不假。
1: 他娘的，这倒奇了怪了。
3: 汪队长，您消消气，消消气啊！咱们上炕去，俺一边伺候你，一边慢慢说。
2: 伺候。
4: 哎呀，你看看。

0: 真实的。严老板，我刑警山一辈子最见不得女人受罪，我替你想好了，摆在你面前呢，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生路，一条是死路。
1: 何为生路，何为死路，还请邢大队长明示。
0: 生路呢，请严老板屈尊嫁给我，我保证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我说话算数啊。死路啊，只要我一出这个门，日本人就会对你先奸后杀。

0: 所有兄弟们都给我精神点！哎，你打起！
1: 三伯，
0: 三伯，这是干嘛？俺把所有的兄弟都集合好了，今天晚上就打炮了。
2: 不，这事儿待会儿咱们再商量商量。
0: 各位弟兄，我和大当家的有话要说，你们先下去吧。
3: 哎，
1: 不用，
0: 俺跟兄弟们之间没有秘密，你说吧。
1: 这是私事，跟弟兄们没关系。
3: 大哥，
0: 先下去吧。
3: 走。
0: 来，坐下。坐下。我告诉你，燕云飞不在行政跑路。你说什么？他被我爹救了，在我家养伤。你爹？你们家？邓克。
1: 上次你爹赔折场也就算了，还不死心啊！哎，我告诉你，这次要是我跟你爹因为燕云飞真刀真枪的干起来，可别怪兄弟无情。山豹，我爹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很清楚。可燕云飞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得清吗？
4: 你该醒醒了！你整天为了这么一个女人晕头转向的，弟兄们怎么看你？你怎么当这个大当家？
1: 你再好好想想吧。

0: 快到家了，来来来来来来，慢着慢着，叫三姨太啊，三姨太，给三姨太上床去，慢着慢着，
1: 太远，太远，
2: 大，哟，叶老板，
0: 什么叶老板，以后叫三姨太，
2: 哦，三姨太，三姨太，恭喜恭喜啊，
3: 看看账房去吧，
4: 哎哎。
0: 看什么呢？哎，
4: 啊，大爷，
5: 是
4: 在老洞啊，他们被自己人给抓起来了，而且有可能啊被
5: 秦内控，这是好事儿。赵小洞要是死了，咱不就省事儿了吗？
4: 哎，大爷，俺有个主意，
5: 什么主意？
4: 咱啊，给他添把火。

0: 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1: 俺去赵虎村送封信，
0: 给刘东西。
1: 赵小栋，
0: 我去拿过来。
1: 二师兄弟，这不成啊！托俺送信的人有个交代，信一定要亲自交给赵小栋。
0: 找骆驼，快掏出来，快点！
1: 还有别的吗？
0: 有。
2: 民兵团里面赵小栋的铁杆很多，为了防止他们闹事儿，管辖赵小栋的房间一定要严加把守。哎，门口让黑子和疙瘩两人负责。
3: 徐团长，拿到赵小栋偷地叛变的铁证，

0: 写的什么呀？赵晓东投靠了行进山，委任他为保安队副大队长，还商量着拉队伍当汉奸的计划。这，
1: 哎呀，不可能，虎子哥不是那种人，咋不可能？那行进山汪赖子脑门上也没贴着汉奸俩字儿。要不是接获这封信啊，哪们民兵自卫团就完了。
0: 送信的人呢？
2: 押回路上跑了。
0: 跑了？坏了。
3: 要出大事了！这小子跑回刑侦一汇报，那行进山就要带人来抢人。民兵自卫团赵晓东的铁杆一反水里应外合，那俺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4: 那怎么办，谢团长？
5: 当机立断，把赵晓东秘密处死，其他人就翻不起大浪了。
4: 那我就不客气了。
6: 哎，不，
4: 没看清，没看清。
6: 大哥，出事了！
4: 怎么了？ 刚才我在寨门口碰见葛文玲过来报信，说谢本刀要杀赵小栋呢，让咱们赶紧去救他。
6: 到底怎么回事？
4: 俺也不知道啊。那葛文玲挺着急，说完这一溜烟就跑了。啊，说是通知马宁和彭怀阳去了。大哥，晚了就来不及了。
6: 召集弟兄们，下山救人。
4: 好。

0: 你们几个把他的嘴用布缠上，别让他喊出声来。压得厚实，找个隐蔽处弄死他。
1: 用枪吧，
2: 不行。
3: 用刀捅，枪一响，容易被人发觉。
1: 谢团长，
4: 谢团长，一伙不明来历的人马往南村里来了。
1: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看来邢敬山跟赵小东已经串通好了，想把俺们明玉团一网打尽。
0: 来的不是黑狗子，看不出来是哪的。
1: 赶紧集合民兵，组织乡亲们转移。
0: 来不及了，快到村口了。
1: 那也不能坐着等死。扛地雷，抄家伙。

0: 黑子哥呢？你们俩赶紧把赵小东给俺押过来。
1: 谢队长，
0: 大嘴冲着龙王庙，这不自己人吗？啥自己人？你没看到那阵势，子弹已经都上了膛。大伙听着，如果那边敢硬闯的话，听俺的命令，就开枪。
2: 上面他们肯定是救虎子哥的，俺劝他们顺手宰了谢便的这个王八蛋。
3: 小点声，你也想惹事儿？
4: 村里的父老乡亲，俺今天带人来，一不抢粮，二不杀人，也不是为了跟谁过不去，俺只有一个要求，把俺师兄放出来，让俺带走。
3: 哼，记者报，赵小东犯的是俺们队伍的纪律，应该咋处置？
4: 那是俺们内部的事情，你凭啥替他出头？
3: 凭啥？就凭他是俺师兄。
2: 你师兄，别仗着你人多枪好就敢来耍横。俺手上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
3: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打算放人了？
4: 没错，
2: 俺今天就要把赵小栋押到索庙镇。有本事，你到俺们八路军军分区去要人。敬酒不吃吃罚酒。
5: 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会服软。
2: 走，哎，带人进村，谁要敢打，拿他妈机枪突突了他，
3: 俺还就不信邪了。常远哥，准备点炮。
6: 哎。

0: 你要敢动我师兄一根毫毛，我豁不劈了你！
1: 韩道险滩难回头，你要再逼俺，哪门子同归于尽？
0: 山豹、邓科，你们这是救俺，还是害俺呢？
2: 师兄，这还用问吗？
3: 好，今天不放了你，俺他妈跟他拼了！
4: 什么？
3: 你们这样做，双方的兄弟会血拼一场，死的死，伤的伤。
4: 真要到了这种地步，也只能怪这狗娘养的不通人情。跟他死的兄弟也不会放过他。
5: 谢团长，
4: 我们都是抗日的队伍，你不要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只要你放了师兄，我马上撤兵。
0: 俺是民兵团的团长，凭啥听你吩咐？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要是真干起来，你们肯定吃大亏。
6: 你少来这套，
0: 俺们不怕。
6: 大不了一起去见阎王。
0: 你胆大是吧？你不怕死是吧？好，那就当面锣对面鼓的会会你，看谁更有种。
6: 什么？
7: 干部，俺警告你别过来啊！
8: 什么？
7: 你再过来，俺就开枪了，俺真的开枪了！
0: 开枪啊！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

0: 怎么凉？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你。

0: 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们家的小鸽子有来无回，
1: 有来无回，有来无回，
0: 有来无回。
2: 你胆大是吧？你不怕死是吧？好，那俺就当面锣对面鼓的会会你，看谁更有种。过。
3: 山凤，俺警告你别过来啊！
4: 什么？
3: 你再过来，俺就开枪了，俺真的开枪了。
2: 开枪啊！开呀！
4: 谢美丹，咱们放了虎子哥，俺反了，
5: 俺也反了，
4: 一块反他娘的！
5: 先站谢美丹，站住！
3: 哈哈哈哈哈！好，老子今天好像是看到鬼门关了。既然你们把俺逼到了绝路，那老子也没什么好怕的了。山豹，俺喊三下，你要是不收枪撤兵，那俺们就一起上路。

1: 看轮到俺手了，三，四，师兄，四哥，师伯，听俺说句话，你这样做就会逼着背叛共产党，知道吗？不管共产党、国民党，就认这个师兄。小宝，等彭书记、马主任回来，事情我自然搞清楚。
2: 谢团长，杨远回去吧。不行，信不过这个臭卖货的。
3: 师傅，
2: 如果再这样做，我就不认你这个师弟。
3: 师兄，
2: 放心吧，俺没事。
3: 好，
2: 那我们在这儿等彭先生，等他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结果。
3: 好，俺也不希望。 咱们自相残杀，等彭书记回来，让他给你们谈吧。你要敢动我是英语根好吗？我活剥了你狗皮！雷子疙瘩，
4: 哎，
3: 把赵团长带走。
4: 是，
3: 走。
2: 马主任，没事。
5: 刘亮啊，你照顾马主任，情况紧急，我先走了。
2: 哎，好，
4: 注意点啊。
2: 走吧，走吧。
5: 彭先生，我有一事不明，请您指教。不必客气，说吧。
4: 我师兄赵小栋是贵党民兵中的佼佼者，爆炸英雄。我不明白，贵党为何罗列莫须有之罪名横加迫害？现在外边，我刚从军医局赶过来，具体的情况还不了解。但是你要相信，我们共产党员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凭什么相信你？凭什么？凭咱们共同抗日。
2: 这事我一定要查清楚，秉公了断。你说是吗？既然彭先生把话说到这份上，我可以信你一次，而且我也相信贵党不会颠倒黑白、构陷公正。
4: 好，还请邢特派员说服你的部下，把兵撤走，以免擦枪走火。 造成流血冲突，
2: 这点你放心。冲我师兄，我也可以撤兵，但是一旦他有什么三长两短，我随时回来。
4: 好，一言为定。

0: 怎么样？没事，快走。
1: 秦特委员，这就是我们刑侦的五委会主任马宁同志。
2: 马宁，你……
3: 你好，邢特派员，彭书记，情况怎么样了？
1: 邢特派员同意先把队伍撤走了。
3: 谢谢你的理解，邢特派员。
2: 行，那先这样，我先告辞了。
1: 马主任，这里没什么事儿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3: 好。
4: 彭书记，
5: 彭书记，
1: 把门打开吧。
6: 是。
7: 彭书记，彭书记，他们冤枉俺哥。
1: 冤枉不冤枉？等审查完以后才能知道。来，把海琼先放了。
4: 切断上有过交代，我们不敢放人。
1: 这事跟他没关系，我让你放就放，快
4: 撤。
7: 彭书记，
1: 你们俩先出去。
7: 那俺哥呢？
8: 妹子，听彭书记的。
9: 哎，康友啊，见到彭书记没有？
10: 好像在院里呢。
9: 哦，
10: 哎，啊，伙计会长出啥事了？
11: 哎，拿到了赵小栋当内奸的铁证，这回啊，他小子死定了。
10: 怎么就成内奸了呢？
9: 彭书记，俺拿到了赵小栋当内奸的证据。这是邢阎王赏给他的大洋。
1: 这事儿咱们晚上再研究。
9: 好。彭书记，
1: 我看赵小栋有很大的嫌疑。
7: 彭书记，这怎么可能？
11: 咋就不可能呢？
12: 马主任，俺说一句话你可别介意啊。
13: 你这地主的闺女都能当共产党，赵小栋天生一副土匪胚子，
12: 为啥不能当内奸？
7: 谢团长，现在讨论的是赵小栋的问题，你不要往我的身上扯。
12: 马主任，那你刚来的时候怎么不说清楚呢？
7: 我觉得没必要，我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组织上很清楚。
12: 你
1: 好了好了，别争了。如何处置赵小栋，你们俩有什么想法？
12: 俺的意见啊，就俩字儿，枪毙。
7: 我不同意。彭书记，我觉得这事儿太蹊跷。要说赵小栋投靠清平寨，这话我信，可是要说他当了内奸，我不信。
12: 这铁证都已经摆在眼前了，还有啥好说的？赵小栋这种人不杀，那往后俺们民兵团啊没办法带了。彭书记，你拿意见吧。
1: 我同意老谢的意见。
7: 彭书记，
1: 今天夜里我就把赵小栋带回去，接受组织审查。马宁，你还发着烧，赶紧回去休息吧。

0: 你找啥？
1: 俺那枪呢？是不是被隐藏了？
0: 俺不想让你去闯祸。
1: 啥叫闯祸？虎子哥有难了，俺能见死不救吗？
0: 你想咋救？是拿枪去抢人，还是去杀人？
1: 俺就是抢人。姓谢那个王八蛋，要是敢阻拦的话，俺也敢杀了他。
0: 俺不让你去。
1: 放开！
0: 俺已经有了身孕，要是你闯了祸，坐了牢，俺以后依靠谁呀？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当然是真的，这还能骗你啊！虎子，就为你这事儿，咱们的队伍都快自己打起来了。要不然你再压下去，非出事不可。
1: 你想把俺怎么发落？离开这里，这样我才能把队伍稳定住。去哪儿啊？军兵区。我这里有给李部长一封信，我让满仓和常友送你过去。你就不怕俺跑了？
0: 你能跑哪？
1: 投靠邢进山，别废话，你在那里老老实实待几天，等李部长把情况了解以后，我接你去。马宁的情况怎么样了？
0: 我拿扁担去请大夫了，走吧。
2: 在这等俺一下，俺进去看看马主任。

0: 俺要连夜赶到分区去接受调查。马主任，好些了吗？
1: 还好，赵副团长，我们都相信你。但是这事儿啊，必须有组织上的结论，你明白吗？
0: 俺什么都明白，只有一点俺搞不懂，为啥有人把俺要往死里整呢？
1: 赵副团，
0: 马主任，马主任。

0: 马主任，你得什么病啊？可能是霍乱。啥叫霍乱呢？俺咋没听过呢？也叫狐狸啦。这病啊，发作起来很厉害，上吐下泻，传染性也很大。你们啊，都得离远点。啥药能治？
1: 听说有一种西药，叫盘尼西林。哥，快派人去买药吧！哎，
0: 买不来，这药日本人控制得很严。马主任，你先歇着。
1: 哎，
0: 赵副团长，
1: 哎，
0: 就别为我操心了。
1: 俺知道了。
0: 哥，你早点回来。
2: 马玲姐，你先睡会儿吧，
0: 你也去休息吧。哎，哎，满仓长友，你们有事儿啊？
3: 等那个虎子呢？他不进看马主任了吗？
0: 他刚出去啊。

0: 谢团长呢？还没回来。好，我现在去一趟县城，明天见到谢团长，告诉他们。
1: 知道了。
0: 你们回去吧。哎，等等。

0: 王大夫，
1: 哎，
0: 他这到底得的是啥病啊？
1: 说真话吗？
0: 那当然了。
1: 从症状看，舌苔紫黑，发烧，胃火，上吐下泻，得的是瘟疫啊！
0: 啊，瘟疫！
1: 瘟疫！哎，庚子那年，咱们胶东也得过一次。凡是传染上的人，九死一生，很多村庄都死绝户了。
0: 那咋办才好啊？
1: 这个病我也是听说过，没法救治，替他准备后事儿吧。哎，还有
0: 啊，
1: 从现在开始必须把他隔离开，禁止任何人接触传染
0: 啊。
1: 他死后啊，最好别挪动，把这间房子一块儿烧掉。
0: 安乐鸟，这么严重啊？
2: 同志们，马主任带回的瘟疫啊，
3: 真是太可怕了。
2: 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俺们招浦村啊，那就又要变成绝户村了。黑子、疙瘩，
4: 哎，
2: 你们俩先带几个人把海兄的屋子给封了，前后门都要钉死，在门外边撒上生石灰，挂上警戒线，不准任何人进出。
4: 新闻呢？你这么做啥意思啊？你把马主任当成瘟神了？
3: 海狸子，你说的不对，不是俺把他当成瘟神，
2: 俺这么做也是为了全村的老少乡亲们着想。小六，
5: 来，
2: 张勇，来，富贵，你们赶紧把全村得瘟疫的人，不管是男女老少，都给俺集中到一间大屋子里边去，门口啊也撒上生石灰，画上警戒线，死了的人不许抬出来，就地火化。
6: 俺大爷也生着病呢，不想离炕，更不想火化。
2: 部长，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措施，要执行纪律。
6: 俺要是不让呢？
2: 那俺就执行纪律，枪毙你！
7: 土根，你几个撒石灰，门前屋后全打一道。疙瘩，
4: 到，
7: 人都走了以后把门钉死。
4: 是。
8: 干啥？

0: 黑子，你这大晚上要干啥？
1: 谢团长怕瘟疫会传染，害了全村几百户人家，让俺们把你家封了。你吃了豹子胆了？这是俺家，都给我出去！出去！出去！
2: 海晴，海晴。
3: 婉玲姐，你都听见了，他们要封门，困死你。海琼，你先过来。海琼，我这病传染性太大，不采取措施的话。
2: 后果会很严重的，这是俺家，俺不准他们这样。
3: 海琼，别争了，他们这么做呀，不是出于恶意。我染上这病也是命，你呀，也得离我远些。
0: 俺不。俺就要在这照顾你。

0: 阿秋，你为什么不离开我？
1: 做人要讲情义，你病成这样，俺咋能不管？
0: 情义这两个字的分量，我算是真正感受到。你和赵副团长为了我，都不顾生命了。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他一面了。
1: 马宁姐，你不会有事儿的。俺哥已经进城给你弄药去了，你一定要等他回来。马宁姐，马宁姐，
2: 我在这推那个，我不别你，奴婢可没头了。

0: 这都是什么药？啊，一样也治不了吗？你的病，
1: 何书记，俺再去趟医院。
0: 站住！你还想去送死吗？要不是我把你二师弟叫来，你还能站在这里吗？无组织无纪律，啊，你知道吗？你破坏了我们整个计划。
1: 胡里拉在盆子山区传播很快，我们的战士们、干部一天一天的解决。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日本人存放在城里的药品弄到手。可是这次这么一折腾，日军肯定加强戒备，他再想从那儿想办法就更难了。
0: 何书记，俺错了。
2: 给俺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咋样？
3: 怎么补？
2: 俺都听你的。你让俺干啥就干啥。现在只能在日军仓库里想办法了。
3: 您给俺个笑脸好不好？啊！哎呦，
4: 那进来，那进来，进来，
2: 这儿的绸缎可不错呀，进去瞧瞧。
3: 哎吧，来，哎，哎，来各位客了啊！您这边瞧，
2: 这招呼，招呼，招呼，
3: 这不行的，那什么？哎呦，一二三，样什么？
2: 好，
3: 您看这刚到的伺候，
2: 等着，
3: 准备。
2: 我让太太，你看咱们今儿是全包圆啊，还是扯几件？啊，得，您拿主意，您拿主意，您拿主意。
3: 哎，把上好拿过去，您
5: 看这一段。
3: 哎，这就是刚来那个。
2: 啊，对，刚来的，
3: 还没下过去。还没剪呢。哎呦，这要是做件旗袍好啊！好啊，怎么着？
2: 随便吧。
3: 得嘞，全给俺包上。
2: 好嘞，
3: 是吧？把那皮货跟那绸缎都给俺送府上去。
2: 好嘞，
3: 账房结账。
2: 行。
3: 啊，
2: 好嘞。
3: 爷，
2: 您慢走。

0: 无耻，败类！先前啊，拿出邢阎王给赵小栋封官许愿的证据，你们好多人还不信啊？还为他鸣冤去抱不平，怎么样？现在都验证了吧？
1: 俺没亲眼看见，就是不信。
2: 是啊，你怎么就断那虎子头的邢阎王了？
3: 等他穿上黑狗的皮，把你们都抓起来，你们谢完了。
4: 你说啥？
5: 你三条黑狗呢？
6: 海力子，
7: 你想为赵小栋翻案是不是？是又怎么样？
6: 俺是团长，俺想把你怎么样就把你怎么样，你能把怎么样？
7: 俺现在就关你禁闭。
6: 你试试看。
0: 老谢，
5: 彭书记，
6: 谁的紧密都不能关。
7: 这个海力子他，
6: 我们现在有新的任务。
7: 中村太君答应尽量弃车运价格，这面子给大了呀。
8: 那他也应该的。明晚保安队给他撑腰，中村能在邢村据点站住脚。再说了，他那汽车是运盐进城，捎带脚给俺运家庄。

0: 那也是啊。哎，大姐啊，俺想请个假，在城里啊多歇一天。您娶了个年轻漂亮的三姨太，回行政风流快活，俺想抽空会个两小好。
1: 鬼子对出库物品盘查很严，没有单子就是装成鬼子，也没办法把东西运出去。
2: 那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吗？
3: 偷，
2: 偷，怎么偷？
3: 在房顶开个洞，把人顺下去。
2: 那怎么用就成呢？
1: 这个不用犯愁，我已经准备好一辆马车，我再去弄几套服装，咱们装成鬼子，把马车压出去。
2: 好，今晚三更前，我带区小队到城外接应你们。忙好之前，分头准备吧。
1: 好，大家都来了。
4: 哎，来了，王书记，副书记。
5: 哥，告密的事儿是俺干的，差点人把命都丧了。平时总让管好俺这张嘴，俺真……
3: 别聊，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了。啊，进来吧。
5: 哎，我这张嘴，
3: 别聊。俺知道你不是诚心的，
5: 哥。俺以后就听你的了。

0: 四哥，你在数啥呢？
1: 德哥刚才说了，第三个架子中间放的就是这个药。

0: 杨老板，娘子，开门来呀！
1: 严老板，呦呦，
2: 邢大队长，虽然说您救了我，我应该感激您。可是我燕云飞在胶东湾也是个名角，是要脸面的。
1: 严老板，俺保证把脸面给你撑得大大的，跟俺回兴镇，啊，保证把婚事办得是风风光光的。今儿晚上，别让俺老婆这，
2: 不行。
1: 行，
2: 我不能让你们邢家的人小看了我。
1: 你瞧，
2: 邢大队长。啊，请回吧，
1: 明娟儿，得了，明娟儿，燕老板，哎，这是明娟儿，明娟儿有个小脾气，得，今儿先忍忍。

0: 就用日本里的汽车，你说，用小鬼子的汽车。嗯，据内线提供的情报，邢定居点明天有一辆运盐的车从县城返回的。
1: 那这么说，咱们还得化妆成鬼子。对，截住他，把药品装上去，运出去。
0: 好，快出去，俺知道了。嗯，我走了。
2: 哎，哎，温先生，嗯，想象你打听一个人。
0: 哦，谁呀？
2: 昨天见到的那个马主任，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名字？
0: 哦，
2: 啊，你说马宁同志啊，怎么，你认识？看着很面熟，他很像我的。
0: 哎，等哥，
2: 你看上共产党八路军的你干部了？哎，小心点啊，
0: 说什么呢？好了，我先回赵武川，等你们好消息。好，哎。
3: 慢着啊，慢着，快点，快，快点！
4: 两个笨蛋，两个大男人看不住一个女人，啊，就是得吃啊！
3: 快点，快点，找你
4: 们，没吃饭啊？
3: 找不回来，俺扒你皮！

0: 燕老板，啊，三太太，您怎么不辞而别呀？啊，
1: 我回来看看。
0: 您还是跟俺回去吧，让俺也好交差啊。

0: 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牛奶，就是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高钙多维的牛奶，而且这个牛奶还是咱们的乳制品国民品牌君乐宝提供的。
1: 那就是君乐宝的遇见奶牛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
0: 对，
1: 其实平常我们在超市里看到像这样一罐700克的奶粉，大概的价格都在100多块钱，
0: 那绝对没跑了。
1: 今天带给您这样的一罐奶粉，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一罐只要99块钱，但是别着急，还没有完。平常是一罐99的，今天我们您买一罐，我们再送一罐，2罐700克的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2罐只要99块钱啊！最主要的是这款奶粉是专门为中老年啊。持续特定的营养输出所设计的一款奶粉，所以各位赶紧扫码进入到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当中啊！你一边拼手速抢着，因为数量有限，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这库存就没有了，对不对？你一边呢抢着，一边呢听我们给您说说这款奶粉到底好在哪儿。先说这个奶粉，首先这个奶牛得好，它这个品种叫做荷斯坦奶牛。哎，君乐宝的每一头奶牛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号。
0: 如果我们大家想要溯源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就能够溯源的。
1: 是。
0: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奶粉里啊，它还富含我们的高钙，加上我们的维生素 D， 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呢维持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骨骼健康，还有帮助到大家的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
1: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好，它是零蔗糖，
0: 也就是很好的呵护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的健康。
1: 没错，每100克我们的奶粉里边蛋白质含量是高达17.4克，里边还有维生素 A、D、E、B2、C 以及镁、钙、铁、锌等等等等。非常的多的营养元素，
0: 太棒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君乐宝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奶粉呢，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而我们钱之声优选商城同样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1: 99块钱，对吧？买一罐我们就送你一罐，2罐只要99。所以各位拿出手机，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才能购买。而且您放心，我们的这个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的商城，
0: 对，
1: 所有都是我们经过严选的好物，而且7天无理由的免费退换货。另外还有运费险，并且给您包邮送货上门，还等什么呢？把这么好的奶粉赶快带回家吧。
0: 今天带给大家的优选好物就是我们的同仁堂染发梳，它是一个梳子这样的形状，也就是说我们在染头发的同时呢，就可以像梳头一样，非常便捷。这里有一个按钮，只要一摁，我们的染发膏就从梳子上出来了。
2: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用量不会太大，就不像普通的染发剂用在头发上顺着头皮往下流，这个呢就完全不会了。
0: 没错，而且呢我们的这一款染发膏啊，其实今天呢也是给到了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染发膏是刚需啊，因为这个中老年朋友他头发一白，你就要经常染。
2: 对，
0: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啊，我们是买2发3，3支到手只需要90元
2: 哦，
0: 啊，1支合下来才30块钱哦。所以对于我们的各位有白头发困扰的叔叔阿姨，甚至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们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而且呢我们说啊，大家啊在这个染头发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他这个里面有不好的一些添加剂。
2: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些原材料在里面啊，草本萃取我们植物调理的一种深层的染护，可以让大家享受到染发的便捷。
2: 对，所以呢这些东西爸妈您用在头发上啊放心，咱们作为子女的也非常的安心。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

0: 可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买两只您就可以带走三只，只需要90元。
1: 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10款颜色，您可以挑选棕色的、巧克力色的、咖啡色，甚至葡萄紫色的，我们一一都有。是这，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自己进到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您在里面去挑喜欢哪个色，我们就挑选哪个色。
0: 没错了，大家在购买的同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在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您下单是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还会有运费险，赶快下单吧。我们给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款家家适用的洗衣标配，我们的老牌国货洗衣液露丝洗衣液。
1: 没错，您看春天啊，孩子衣服上的什么泥巴青草汁儿，夏天 T 恤上的一些汉字和冰淇淋，对，秋冬时呢衣服上的一些烤肉味儿啊、火锅味儿啊、油渍啊、污垢，那家里的床单被罩啥的日常清洗咱就不说了。
0: 对，
1: 有了它咱可以一网打尽。
0: 我们说这款老牌的国货洗衣液啊，露丝洗衣液，在咱们琴之声优选商城只要99元，朋友们，
1: 是的，
0: 就能够拿到32斤的洗衣液，加上我们80颗的洗衣凝珠。可以说呢，买一次用一年，实在是太划算了，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
1: 这款露丝洗衣液啊，是老牌国货，品质值得信赖。
0: 没错，
1: 没有荧光剂，富含素洁因子，带来超强劲的洁净能量。深入衣物纤维，就像吸尘器一样啊，带走污渍，像油渍、化妆品渍、血渍，遇到它啊都得乖乖投降。
0: 没错了，而且它可以在不伤衣物的情况下呢，完成深层的清洁，晾干以后啊也没有痕迹，就像刚刚买的一样。我们说呢，这个护理衣物啊，会是希望呢我们的衣物会更加的柔顺，并且呢也不褪色，而且呢馨香宜人，温和不伤手，各种面料的衣物呢都可以放心的使用的哈。像是中性的配方呢，它也非常的温和呀，无论是对我们的皮肤还是对衣物都不会造成损伤。像是棉、麻、丝、毛，还有的一些合成纤维、混纺等等多种质地的衣物都非常的适用。
1: 太厉害了。而且呢是环保零添加，无添加零，无荧光剂，无漂白剂，像宝宝啊大人咱都能用，洗得干净又安心。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露丝洗衣液，琴之声优选商城特惠，仅需99元就能到手32斤洗衣液加80颗洗衣凝珠，8桶加8袋，您所见即所得，太划算了，买一次用一年，
0: 这么划算还有谁，大家还在等什么，赶快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吧。
1: 是的，您现在呢就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琴之声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琴之声优选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0: 赶快下单吧。
1: 今天啊，我们琴之声优选商城帮您来推荐世界我们知名的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秋季冲锋衣，抗风、保暖、防水、耐磨，2种款式可以选。您看，许诺后面这个纯色的，叔叔穿上去绝对拉风。阿姨，您太适合穿这件衣服了，看。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您就是最拉风的女王，就算你有200多斤也能穿上。这阿姨您150多斤也能穿，我们的尺码全着呢。这么好的冲锋衣在外面确实贵，199块钱一件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限时直降，到手不过百，100都不要您的，只要99元。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来下单。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件，看黑色的许诺穿上好不好看， 这款黑色的穿上，把人的气质又提出来了。那叔叔您穿上能不好看吗？不管您去爬山、去钓鱼，包括阿姨们去跳广场舞，都太合适了。它采用的是透气科技面料，面料上呢有这种微米级别的网格孔，像身上的热气啊、湿气都能迅速排出，不会捂汗，也不会闷汗。另外呢，它上面有

0: 这种领先的仿荷叶聚水聚污黑科技，哎，就使得我们的衣服表面啊拥有像荷叶一样滴水不沾的性能，所以能够阻挡风雨。我给大家看一下，您往这儿看，厉不厉害？确实可以啊，这许诺下手也够狠的，但是完全是干干爽爽的。另外呢，这款衣服可以承受长期的磨损，有效的可以延长使用寿命。所以呢，提醒一下叔叔阿姨，这款吉普秋季的冲锋衣男女同款啊，我们不要199，不要1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件，穿到您的身上真的是好看。给自己给家人赶紧来囤货吧，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是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1: 冬天的炮，滚地的雷，滚着的小鬼子哟。

0: 老板，你跑什么呀？跑得出俺的手心儿去了？哼，是不是嫌俺老了？
1: 没有，我就是想回戏园子告诉大伙我要结婚了。再说了，他们也算是我的娘家人，我不能结婚的时候连个娘家人都没有吧。
0: 瞧你这张小嘴儿啊，得，这关你又算闯过去了。

0: 看着，放开！哎，我怎么瞧你们这几个太君那么眼熟啊？啊？
1: 哎，放开！
2: 你们等着啊！哎。

0: 走，北子，哎，走。哎，
1: 王书记，这唱的哪出戏啊？
2: 在原文。你快走！阎王终于给你抓住了。
0: 阿达，把新阎王带到官厅面去。
3: 好，走，
0: 快走。
4: 赵小东，把车放下！
5: 赵小东，不能进！不能进！
4: 往里放点！别动！
5: 不能进！
4: 马主任，马主任，马主任，怎么样了？马主任，还行，神姐。
5: 哥，你可回来了！
4: 马主任怎么样了？
5: 吓死了，一直都没醒过来。

0: 是大汉奸行径山的闺女，怪不得一见面，那总觉得面熟。这一家子啊，左边是共产党，右边是国民党，中间还夹个汉奸，这不成了满汉全席了吗？
1: 老谢，严肃点，这可不是小事儿。
0: 这当然不是小事了，咱们党内居然出了大地主大汉奸的后代。
1: 可是，他彻底背叛了家庭，投身于革命。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彭书记，你别介意，俺们山里人啊见识少。碰巧我们抓了刑警三，这事情啊，一定要马主任知道。彭书记，俺看这样，等马主任病好了以后再告诉他吧。
0: 是啊，当务之急的尽快让他脱离危险。如何处理刑警三，必须征求马主任的意见。 可是邢进山那是马主任的亲爹，他要把他放了咋办啊？
2: 谢团长，这话不能这么说。马主任毕竟是共产党的干部，
0: 共产党干部也架不住邢进山是他爹。
1: 好了，别再争了，这事儿先放一放，等马主任身体恢复以后再告诉他。小东啊，
3: 哎，
1: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3: 行啊。

0: 严老板，想什么呢？
1: 您想什么，我就想什么呗。
0: 你想的跟俺想的肯定不一样。
1: 为什么不一样？
0: 严老板是想，俺可有机会离开这个老鬼了。
1: 瞧您说的。那您怎么想啊？
2: 严老板。

0: 再想一个能让咱俩都安全脱险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你想啊，这些穷花子见了白花花的现大洋，他能不动心？你说呢？
1: 可你要是遇到那种死活都不给你推磨的鬼呢？
0: 那就认命。那就是阎王爷要把俺招回去，再回贵族。18年以后，俺又是个棒小伙。
1: 老爷子，我觉得您这个法子值得一试。说不定要真成了的话，我还能借您的官平安无事呢。
0: 聂老板，打听打听去，俺行径山是什么人？把心放在肚子里啊！我保你平安无事。

0: 小黑子，是小黑子吗？小黑子，
1: 老东西，叫什么叫？哎，你怎么知道俺名字？哎呀，
0: 真是小黑子，小黑子，哎呀，小黑子，你跟你爹老黑子长得是一模一样。哎，几十年了。老东老火了，你爹跟我们家干了几十年活，你问你爹去，我没亏待过他。
1: 你有什么屁快放了！
0: 啊，瞧这孩子说话，小黑子，把你们团长叫来，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他说。
1: 俺们团长忙着呢，没工夫听你瞎叨叨。哎，
0: 那个黑子，那个麻烦你啊，麻烦你啊。

0: 小兄弟啊，嗯，赵小栋在吗？我和赵小栋认识的，我找他有点事儿，你能帮我把他找来吗？
1: 啊，赵团长忙着呢，老实待着。
0: 小兄弟，
2: 严老板，别跟你废话了。
3: 小子，
1: 胡子哥，那个唱戏王不是也交给你？那个老东西也说有重要事情，这是他扔出来的。
3: 把门打开。
1: 好嘞。
3: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4: 嗨，二当家的，得饶人处且饶人呐。这么着，你放了俺给你3000块现大洋，再贡献20吊枪，20吊。
3: 3000块大洋，20吊枪？
4: 要不再加2000发子弹？
3: 就这些，想买你的老命？做梦！
4: 二当家的，
3: 站住！黑子，
1: 哎，
3: 把这老家伙给俺绑柱子上。
1: 好嘞，
3: 绑结实点。
1: 来，
4: 你这，
0: 二当家，
3: 哎，你的事俺知道了，俺会跟俺山帮兄弟说的。师兄，哎，我妹就交给你了。你放心吧，马主任身体很虚，俺想办法给补一补啊。我见你为他搞药，连命都不要了，你是不是对他有点意思？这点你就不懂了。俺跟马宁是革命同志，如果早知道他是你们老邢家的人，俺还真不会这么伤心。你看，你是国民党的特派员，你爹呢，又替小日本鬼子做事。哎，师兄。
5: 啊，你们准备对我爹怎么样？
3: 邓哥，你爹替小鬼子做。

0: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但他毕竟是我的亲爹啊。如果说你们把他给枪毙了，那，邓哥，这事很复杂，俺一个人做不了主。
1: 哎，师兄，如果说我爹认罪态度好，答应以后不再为日本人做事了，你们能放他一马吗？
0: 邓哥，你的心情俺非常理解，就这件事来说。
1: 要看乡亲们的态度，要看你爹认罪态度。最重要的是，俺要听俺的上级命令。他怎么偏偏是你和蒙宁的爹呢？行，不管怎么样，到时候给我个准信儿，好吧？
0: 哎，
1: 那我走了。
0: 好，哎，等等，
1: 这是山豹的信号给他的。
0: 这对冤家，哼，先告辞，
1: 告辞。

0: 赵虎村长，民兵自卫团同志们，我代表县委、县五委会宣布，由赵虎村民兵自卫团为骨干，改编而成的抗日游击支队正式成立了。
1: 好。
0: 经过县委、县五委会研究决定，任命赵小豆同志为海洋县抗日游击支队的支队长。
2: 好。
3: 马宁同志为指导员，谢鹏举同志为副支队长。现在，请新上任的抗日游击支队的支队长、中共正式党员赵小豆同志为大家获奖讲话。
4: 好，
3: 好，好。俺这个人啊，不太会讲话，表个态。 从今天开始，俺就是彭书记手下的一名亲兵。彭书记指到哪里，俺就打到哪里，绝不含糊。
5: 哎，
6: 小赵，
5: 啊，
6: 我纠正一下，不是我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一切行动要听党的领导。
5: 哎，
3: 你是书记，代表党吗？啊，
5: 好，
6: 好。
5: 马宁姐。 你看看，脸色好多了吧？嗯。你病的这两天呢，可把俺给吓坏了。哥。
3: 哎。
5: 喝点粥。
3: 哎，
5: 谢谢。
3: 那俺回去了。

哟，媳妇的汤又喝了。

0: 谢谢团长。抄家伙干啥？俺又没有恶意。上吧。
1: 谢团长。
2: 山宝，啥意思？

0: 一点小意思。谢团长，你说了算，俺就想赎一个人。
1: 你是不是想赎那个女戏子啊？
0: 没错。
1: 山豹兄弟啊，你来晚了，你想赎的那个人已经被赵小栋给活埋了。
2: 胡总，胡总，胡总，赵总出来！
3: 山豹，怎么了？你什么意思？
2: 你为什么把他活埋了？
3: 俺把谁活埋了？
2: 你把燕云飞的血书给的，你又把他活埋，你到底什么意思？
3: 俺把燕云飞活埋了。谁说的？
2: 你们那个谢团长。
3: 他
4: 报告
3: 进来。
4: 支队长，人带来了。
5: 山豹。
2: 云飞，
6: 你没事吧？
3: 没受什么罪吧？
5: 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3: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2: 妈的，谢扁担，他妈把你活埋了。
3: 什么？这人给你带来了，外加一车嫁妆，怎么样？够意思吧？
2: 师兄啊，这个支队长是个什么军衔？
3: 这共产党人不讲军衔，
2: 那你还是不如俺。哎，俺怎么着也是个上校嘛，怎么样？好了，那俺告辞了。
3: 好，
2: 走。
7: 林姐，我从小就在山上玩，俺在那儿还抓过野兔子呢。
8: 是吗？哈。
9: 马主任。
8: 哥。
9: 小熊妹子，这要去哪儿啊？
7: 俺带她出去转转。
9: 身体都好利索了。
8: 啊，好多了，这多亏啊海球妹子的照顾。
9: 赵队
8: 长。说那干啥呀？
9: 哎，海球啊，俺跟马主任说点事儿。
8: 啊。
9: 你先回去吧。
7: 那行，马林姐，俺去给你煮点地瓜粥。
8: 哎，好。什么事儿啊？
9: 啊，俺是代表彭书记来找你说点事儿。
8: 这当了支队长，说话都不一样了。
9: 有些话不太好说。
8: 出什么事儿了？跟我哥有关系？啊，
9: 跟登科没关系，是你爹。
8: 我爹怎么了？
9: 你爹被抓了，现在就关在关帝庙里面。你爹的情况你也知道，他爹小鬼子办了很多坏事，这次被抓恐怕

0: 要不找个地方先坐一下。
1: 彭书记有什么指示？
0: 彭书记让我来找你，想听听你的意见。
1: 我就是因为这个家，才改了这个名字。离开这儿，我也从来没想过再回来。现在上级把我派回来，面对这个汉奸爹，
0: 王主任，不想说就先别说了，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你当年在家的时候，你爹对你咋样？

我爹他对我很好，我是在他肩膀上长大的，他疼我，爱我，对我百依百顺。

0: 不过你放心，我爹是个什么样的人，犯了什么罪，我心里有数。出来呀！
1: 哎，这边，走，老实点儿。

0: 看来您也是个当家的。是这样，我刚才跟你们那个当家的叫赵小栋的说了，只要把俺放了，俺出3000块钱那样，20条枪，再外加2000发子弹，啊，只要把俺放了，他不是那个
1: 爹，
0: 梅茹，哎呀，真的是你啊，
1: 爹，是我。
0: 哎呀，闺女呀，你总算回来了，爹还以为见不着你了呢。
1: 爹，
0: 哎，
1: 您老了，头发也白了，皱纹也多了。
0: 我跟他闺女，哎呀，闺女啊，手咋这凉了？啊，走也不说一声。
1: 我要是走的时候跟您说了，我还能走吗？其实我真的很想您和娘。
0: 你咋知道爹跟这儿啊？啊，你打哪儿来呀？
1: 我是军分区派来工作的。
0: 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啊！
2: 我邢景山的闺女，到哪儿也是好样的。
0: 嗨，总算回来了，走，跟爹回家，啊，走。
1: 爹，
0: 嗯，
1: 我来就是看看您的，感谢您的养育之恩。本来我应该好好回报您的，但是现在。怕是没机会了。
0: 哪呢？为啥呀？你不是这儿当家的吗？一句话的事儿啊！
1: 我不能。你虽疼我爱我，可是你把自己出卖给了日本鬼子，欠下了太多的血债。女儿没法放您出去。
0: 你打算咋着？我你爹一辈子，
1: 您必须接受公审，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赔偿死难的乡亲们，祈求他们的原谅，并保证以后不再给日本鬼子干事儿。
2: 俺啥也保证不了，公审让你爹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休想！俺是汉奸，俺是大汉奸。俺为啥大汉奸啊？为了这个家，这家是我一人的，俺没有你呢，没有你这混蛋哥哥呢。

0: 你们腰里头别着枪呢，来吧，来吧！你把你爹毙了，亲手把你爹毙了。
1: 方书记，怎么处置邢金山？你能不能拿个主意啊？
2: 怎么，想逃避现实？
1: 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关系，我应该回避的。
2: 王宁啊，不是组织上为难你，你刚到家里工作时间不长，凡事就上交给领导，对你的威信不利。我看，就是你自己处理。
1: 那我应该怎么办？
2: 秉公执法。
1: 那就只有公审枪毙。
2: 那不一定，你要多动动脑筋，变不利为有利啊。
1: 这么说，还有争取的机会？
2: 可以争取，现在大敌当前，一致对外。不过，最坏的打算你也得有啊。
1: 你放心，我有心理准备。
2: 不管做出什么决定，必须报送上级领导，不能擅自动手啊。
1: 知道了。
2: 还有，尽量少让别人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免得工作被动。好了，我走了啊。
1: 哎。

0: 哎呀，骗干啥？开门，下自行车。啊！队长，啊，我们俩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
1: 可变六啊，可变六啊！真有你小子的啊！这公判大会马上就要开了，台上的领导都已经到齐，这台下好几百口子男女老少，红着眼睛等着要看邢进山的老东西给就地正法。你小子可倒好啊，就这么利利索索的让他给跑了！你说，是谁在后头指使你的？
2: 哎，快说，怎么回事？
3: 没有人在后边指使啊！
2: 哎呀，不想让他跑啊！哎，一宿都没敢闭眼，他跑了，俺能去啊？
4: 咱们快啊，把他赶紧捆起来，
2: 快点！走，这媳妇队长，你媳妇队长，
3: 俺说的都是实话。这，俺家三代啊，都跟邢景山有仇啊！啊，俺爷爷那边就邢景山他爷爷，和当时地头蛇拴了个圈套，把俺家那五间大瓦房还有二十多亩地都给赌博赢走了。
2: 到了俺爹这一辈儿，就他们家养的那大狼狗，咬了我们家三口人，不但咬了我，还咬了我侄子。哎，他咬！他！葛别玲，你少在这痛说家事啊！俺告诉你，你少耍滑，给俺老师交的问题，是你自己把那个老东西给放走的，还是有人在后边指使你？
5: 谢队长。
6: 邢进山和我的特殊关系，大家都知道，我还是回避一下。
5: 啊，哎呀，马主任，你可千万不要误会，俺可不是那个意思啊。你是上级派下来的领导干部，思想觉悟最高，革命意志最坚定。这个避不避嫌嘛，都无所谓了。
6: 我看是有所谓，避嫌的原则还是要遵守的嘛。
5: 这样吧，我叫赵小栋来和你一起审，怎么样？
2: 啊，也行。

0: 也行。
1: 不管谁生啊，俺都实话实说，谁有半句假话啊，天打五雷轰，将来生孩子没屁眼儿。

0: 真没意思，整天这么自己人整自己人，你说，还有个啥奔头？
1: 谁跟你委屈受了？
0: 别委屈受啊，那倒没什么。他娘的，竟敢冤枉虎子哥，还恨不得把他扔到海里喂鲨鱼。你说的是谢扁的吧？不是他有谁？本来啊，俺对他挺敬重的，他这个人脑子灵活，见谁又广。可是后来他怎么变得越来越心胸狭窄，说话阴阳怪气的。
1: 对谁都有疑心，像个老娘们一样。
0: 就是，这几天他到处散布消息，说是邢晋升的逃跑和虎子哥还马年姐有关系。哎，他有啥根据吗？
1: 根据，他的根据啊，就是对虎子哥的嫉妒。民兵大队一成立，虎子哥被任命为正队长，他一下子成为副的了，不服气呗，就想着法子整虎子哥。
0: 俺知道虎子哥肯定是被冤枉的。
1: 可是马年姐呢？难道她就真忍心看自己亲爹被枪毙啊？那怎么不能？这个大义灭亲，自古就有。俺听马主任亲口说，亲不亲阶级分。
0: 啥叫阶级啊？你这嘴里怎么尽是新名词呢？
1: 俺这是跟虎子哥从彭书记、马主任那里学的，一时半会儿啊，跟你讲不清。哎。
2: 山豹，怎么回事？不是把师妹救回来了吗？怎么还抱着酒坛子不放？说实话，
3: 俺一看见他，浑身就冒火，俺恨不得立马就把他搂在被窝里。那是他冷落你了？没有。那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俺就是。
2: 俺就是一想到他跟邢静在这炕上搂着睡觉，俺再高的火苗子也都浇灭了。你呀，对谁心粗的都像水缸，唯独对这个燕云飞心细的嘛像个针眼儿。那刚才还让韦山子熬鸡汤给他补身子，对吧？ 师弟啊，男人嘛，心得放宽。哎，你想过没有啊？因为咱们救师傅，燕云飞被抓进了鬼子炮楼。这个时候呢，邢静山摆两条路给他走，要不给鬼子糟蹋，要不跟他回家。换做是你，你会怎么选？

0: 哎，燕老板，燕老板，哎，这是俺们大当家的特意吩咐小的用山蘑菇给您炖的野鸡汤，说呀给您补补身子，压压惊。
1: 谢谢，放那边吧。哎，待会儿等他回来，我和他一起喝。哎，他也挺辛苦操劳的。
0: 哎，大哥，

0: 我说话直说，不是我说话绕弯子，是你心里有事儿，就没说出来。什么事儿？
1: 邢静山，你别老跟我提这个老王八蛋，行不行？都不说了，你还说。
0: 我在这儿要是让你心烦的话，那就让栓子把我送回去吧。云飞，在我走之前，我要告诉你，我没有和邢静山上过床。云飞，那个没有，就别找了呗。
2: 来来来来来。

0: 先把汤喝了吧，要不凉了。
1: 鸡汤凉了好热，人心要是凉了，就难热了。
0: 你说话别总绕弯子行吗？

0: 鸡汤，多好的鸡汤！来，云飞，你怎么了？
1: 我燕云飞的命还没有睡觉重要是不是？难道说我们女人天生就是应该陪你们男人睡觉的吗？
0: 云飞，都是俺的错，俺小肚鸡肠，俺不是男子汉。俺当时一看到这个，立马就召集兄弟们下山，还带了很多的金银珠宝去赎你啊！
1: 山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

0: 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
0: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1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

0: 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1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大半个中国的科技落后，都挤到这小小的蛋堡上。
0: 暗夜里的蓄力，
5: 这张钓鱼饵，把饵放出去，剩下的钱，
0: 压迫层层疑云。
6: 在基奥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中，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9个磁场。
0: 明证案件分属天平两端。
7: 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他。
8: 查供谍固然重要，
9: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0: 一次次突击行动，
10: 老太太，啥？
11: 你还想搜山吗？
12: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0: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3: 栽赃中将刺史，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刑部长的主意吗？
0: 还是刺穿你，守得云开？
14: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3: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水晶实现。
15: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6: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7: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2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

0: 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1: 五毛八夜空，
0: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2: 医者不止一面，
0: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2: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

0: 滚家的小鬼子有来无回，
1: 都是俺的错，俺小肚鸡肠，俺不是男子汉。俺当时一看到这个，立马又召集兄弟们下山，还带了很多的金银珠宝去赎你啊。
2: 山豹，你为什么要赎我？
1: 因为你是俺山豹的女人啊。
2: 可我要是上了行径山的床呢？
1: 不是没上吗？过去的事儿，将它过去了。俺纪三宝还是那句话，除了你燕云飞，俺谁都不娶。
2: 抱抱我。
1: 啊？
2: 抱抱我。

0: 老爷，黑翻译和汪队长求见。
1: 混蛋！俺不跟你说了，俺去县城了吗？是，不见。
2: 是。
3: 大队长，知道您大难不死，汪队长回来，
1: 这个小子赶紧来看啊！您来了，这不是正好在路上碰见黑翻译官了。
2: 他翻译官倾家荒林，有失远迎啊。
1: 邢大队长，这可就是你的错了。不管你是怎么回来的。
2: 你也得先到中村太君这儿报个到，要是让太君知道了，派我过来请你，你可就被动了。您老人家也知道，他躲得了初一，他躲不过十五啊。
3: 什么叫躲呀？俺就是先回家冒两泡压压惊。
2: 甭管怎么说，俺也是大难不死。
1: 中村太君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多说好话，多磕头吧，啊！
2: 俺没做什么对不起皇军的事儿，要杀要剐，随他便。

0: 秋太秋，拜见中村太君阁下。老朽真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羞愧，羞愧万分呐！
1: 哎呀，马里利，可以骂死他。
0: 咱们中国军人，命を惜しむからいかん。我々帝国軍人は殺されても捕虜にならん。最後まで天皇に忠誠を尽くす。你们中国军人贪生怕死，而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宁可杀身成仁，也不当俘虏。
2: 是，太君说的对。日本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俺们都是给太君，当随从的啊。

0: レニボンココンは本当の軍人です。
1: よし。ゲラジョ、貴様に日本軍への忠誠心を示す機会を与えよう。
0: 很好，邢大队长，现在有一个效忠皇军的好机会啊！
2: 是啊，好，
1: この度チンタオの指令により、我々は大日本帝国のために慰安婦を提供することになった。
0: 青岛司令部下达命令，要求我们地区为皇军抓数量大大的慰安妇。
2: 慰安妇是什么东西啊？
0: 邢大队长，说你见识短吧，让小弟我告诉你，慰安妇啊，就是送到日本军营跟太军将士们干那个的娘们儿。
2: 嗨，那是军妓呀。
0: 别忘了你现在的处境。
1: ゲータちゃんに言ってやれ。もしこの任務を果たせなければ、その軍閥に処す。
0: 太君说了，你要是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1: 死啦死啦。
3: 王警，葛边溜我们审了两天，可是他死活不承认放了邢金山，你看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啊？
4: 彭书记，这葛边溜的确有些失职，说他投靠邢金山打伞都不相信。
3: 葛边溜这个人啊，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但是打起仗来还是很勇敢的。
5: 嗯，是这样的。
4: 彭书记，这葛边溜已经关了好几天了，惩罚一下就算了，您说呢？
5: 你的意见呢，谢副队长？
6: 俺现在只是个副队长啊，这说话也没啥分量，各位领导定夺吧。啊，
4: 扁担哥，这有事说事儿，发什么牢骚？
6: 好，俺不说话还不行吗？
5: 葛部长的问题就这样吧。今天我带来了敌人内部的最新情报，鬼子要在咱们的地区抓数百名的青年妇女，送到前线充当慰安妇。
4: 这小鬼子也太可恨了。
3: 所以啊，咱们要想想办法，做一些防范措施。
6: 哎，俺看呢、啊，把这个大闺女、小媳妇儿都集中到关帝庙来住，在这个庙周围啊埋上地雷，把这妇女们都保护起来。
3: 这个办法可以应付几天，可是时间一长就行不通了。
5: 这样吧，先给青年妇女提个醒，尽量不要外出。
4: 还有，把他们都召集起来，练点防身功夫。
3: 哎，这个办法好。
5: 嗯，我们还要动员各村的民兵，严密监视敌人的行动。
7: 嗯。今年收成真好。大嫂，你家收了几麻袋啊？
8: 收了八麻袋。
7: 真好。葛冰溜，葛冰溜，你咋这么快就回来了？
9: 你还嫌快了？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拿俺开玩笑啊？俺在小黑屋子里边关了两天两宿的，你也不是去这看看？其实俺这心里边特别难受，这也不明不白的把俺给枪毙了，浪费共产党那个枪子不说，关键是俺还没给老葛家留一个后代呢，你说是吧？
8: 做亏心事呢，不怕鬼敲门。
10: 共产党是不会要一个好人的。
11: 俺们共产党也不会放走一个坏人。
7: 谢队长，你说这放走邢金山的人会是咱内部吗？俺咋看谁都不像呢。
11: 海清妹子，你知道啥叫灯下黑吗？那越是不像的，就越是他干的。
7: 俺咋越听越糊涂了呢？来干活。
12: 哎，黑锅底，俺说你小子有点意思啊，不但能识文断字，还能写这么大的方块字儿。
13: 哎，你看看这八块门板往这一立，多像那么回事儿啊！咱也跟正规的军营学学，这叫什么？狗带犄角，整点洋事儿。哎，看这字儿写的，这，哎，这写的是什么？
14: 黑大哥，京城团结，忠义救国，俺这国字就差这两刷的了。

0: 哎，恒哥，怎么样？
1: 精诚团结，忠义救国，这是党国在抗战时期的座右铭啊！
0: 季团长这次整治清平寨的决心很大，我相信，只要咱们拧成一股绳，一群侠马完全可以变成虎狼之师、威武之师。嗯，说得好，去，让首要兄弟们拿枪。
2: 集合兄弟们，现在就开始操练。
3: 是，全体集合。
4: 姐妹们，从今天开始，咱们每天抽出些时间，练习一些防身的基本武功。以后再遇到鬼子汉奸，咱们可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5: 海雄给咱们表演表演，
4: 月灵，
0: 哎，
4: 你配合一下。
5: 好嘞。
0: 来这儿，花姑娘你，哟。
4: 哎，起来。

0: 又想回妮儿妹子了。她在天有灵，知道你这样想着她，一定会很开心。但是，她不希望看到你痛苦。
1: 你来，只是想跟俺说这个。你知道了。如果没其他的事儿，你可以回去了。

0: 你在看着我吗？虽然咱们俩没拜过堂，但在登科心中，你一直是我的妻子。还记得小时候吗？你的手啊，一直是冰凉冰凉的。
1: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邢登科这辈子，我要天天的握着它，我要帮你把它温暖。我念了很多的书，我可以在别人面前侃侃而谈，但我在你面前，我说不出来，我不会表达自己。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初我把这些话都对你说了，你会多爱我一些吗？

其实我知道，在你心中，只有大师兄一个人，所以我一直在等。我在等我感动你的一天，我在等你心甘情愿嫁给我的那一天。

0: 我们的婚姻在那边过得怎么样？你放心，今生今世，登科星中只有你一个人。燕老板，
1: 对不起，二当家，我不是有意的，我是。山豹呢？他下山喝酒去了。 我过来是想找你借本书，但是没想到，我还是一会儿再来。

0: 二当家，不怕你笑话，刚才听了你那些话让我很感动。
1: 叶老板，有话直说。
0: 我常想，山豹如果有你那种对爱人的感情，
1: 人和人的个性是不同的，山豹是个粗犷的人，但他对你的情分非同寻常，他可以为你去做任何事情，甚至不惜丢掉性命。怎么，我说错了？
0: 没有，其实我和你一样，在感情上都是阴差阳错。我最纯净的感情都给了我的师妹小玉珠。
1: 小玉珠，她的真名是不是叫李玉霞？
0: 你知道她？啊，
1: 听朋友说的，说她前段时间来过海洋。
0: 是啊，她那个时候就住在我那儿。她丈夫去世了，只剩下她一个人。我想留下她和我一块唱戏，但是她说不想唱了，她还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办。
1: 作为女人，要在乱世中求得生存不容易啊。这样吧，这本书你先拿去看。严老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你说。
1: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要离开此地？
0: 你的意思是，
1: 如果山豹因为你继续和邢静山斗下去，我怕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
0: 谢谢。
2: 咱们可以在无数的地点打一个一个的小胜仗。哎，大伙儿别小看这小胜仗啊，对咱们来说可以说鼓舞士气，但对于鬼子来说啊，可以让他心惊胆战，整夜睡不着觉。这种战术就叫游击战。刚刚开始是共产党人毛泽东提出来的。起初啊，我也看不上这个什么所谓的游击战，但我最近仔细看了看毛泽东的书，别说，真是那么回事儿。哎，山豹回来了。我正在和弟兄们说游击战的战术呢，一起听听。
3: 哎，啊，你要不听了，算了，让他们活动活动。
4: 哎哎，走了，兄弟们，哎，活动活动。
2: 干嘛呢你？
4: 啊，快点快点。
2: 怎么了？
3: 刚从季家庄办事回来。哎，燕云飞就不见了，明知道俺不认识字儿，又留这么一个东西。念念，
5: 我搭山下马财主家的马车去城里办点事情，一两日就回来。
3: 哎，俺早上走的时候不跟俺说，俺走了他自己进城，明知道这两天日本鬼子在抓什么花姑娘，你说，哎，俺就是派魏栓子跟着他点儿，好歹俺也放心不是？
5: 我说你就别担心了，这燕云飞见多识广，他不会出事儿的。来，三哥们，一、二。

0: 上白云飘，家乡的风光处处好。男女老少齐上阵，小女鬼子把家包。小女鬼子把家包。
1: 婉婷姐，你唱的可真好听。等将来呀，把鬼子赶走了。你唱歌，俺跳舞。哎，海良，嗯，你不是跟你爹学过拉胡琴吗？嗯，到时候咱们仨在海棠城搭个班子亮亮相，好的风光风光。
2: 好啊，到那时候满宁姐就要当八路军的大官了吧？哪有时间陪咱们疯呢？
0: 我呀，就喜欢跟你们两个一起疯，一起乐。
2: 哎，那满宁姐要疯起来，该是什么样呀？
0: 哎，你们看，那边还有几朵野花呢，走。
2: 是啊，这一路上咱们还是第一次看见野花。太累了，满年姐，咱们坐这儿休息一会儿吧。
1: 不行，这才走了几里路啊！俺看你是被海狸子宠坏了吧？
0: 瞧你这张嘴！不管怎么说呀，人家海莲妹妹当了媳妇儿，还这么努力学习，就是好样的。
2: 满年姐就是好，说出话来让俺心里暖洋洋的。
1: 满年姐，好看不？
0: 好看，你们两个呀，一个是沉鱼落雁，一个是闭月羞花，
1: 什么意思？俺怎么没听懂呢？
2: 是啊，那是什么意思呀？
0: 就是说你们两个好看呗。
1: 满玲姐，你真有文化，往后啊，俺一定努力跟你学习。俺从小没读过书，不像海莲，还上过两天学。这次去军分区学习。人家不会笑话俺吧？
0: 是啊，不会的。参加这次培训班的大多是贫苦出身的姐妹，只要大家努力学习，谁都不会笑话谁的。嗯。天色不早了，咱们赶路吧。
1: 哎，走。
3: 哎，今天的事儿就靠你了。
4: 好久不见了啊。
5: 来，师姐，吃菜。
6: 我打算换个活法。人生在世，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我想和你一块儿去青岛，把这里的一切恩恩怨怨都做个了断。
5: 好啊，我真高兴你能走出这一步。我两天之内办完事情就回青岛。后天早晨9点，码头上会合。
6: 到时候我要是没有到码头，就是我这边实在无法脱身。那你就先走，随后我找机会去青岛找你。
5: 嗯，好的。只是去青岛的早晚都无所谓，关键是要保证好自己，不要节外生枝啊。
6: 那我就先赶快回去了，尽量不要让山豹起疑心。
5: 嗯。师姐，你一定要多保重啊。我等你。

0: 云飞啊，嗯，你说男人在外边拼啊、杀啊、抢啊，都是为什么？
1: 为什么呀？都是为了屋里的女人，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吃上好、穿上好、过上好日子。我知道你的心。 你是个爷们儿。
0: 哎，那你说，你更俺后悔吧？
1: 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

0: 两厢情愿，一个巴掌也拍不响啊。
1: 好，说得好，那就好好的拍一拍。
0: 好啦，山宝，你就真的这么喜欢我吗？我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还是找一个贤惠的，能够伺候你和你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女人吧。
1: 还没想过像俺这样有今天没明天的人，眼前的好就是好，想那么多干嘛呀？俺就稀罕你。稀罕你能让俺这么稀罕你？哎，不会说什么，反正啊，在俺的心里俺是最明白。
0: 好了好了好了，我也不问你了，赶快睡觉吧，啊。嗯，
1: 睡觉。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大哥，啥事儿？传我命令，集合队伍。哎，哎，大哥，咱去哪儿啊？哎，
1: 又来这一套，给俺念去。对不起，山豹。 你对我的情谊，我终身不忘。但我们缘分已尽，不要找我，我要远走高飞了。你要多保重。意料之中啊，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意料之中？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俺？你自己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0: 俺感觉什么？哎，你说俺对他怎么样？ 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你们不是一路人。俺们怎么不是一路人？啊？俺们从小一块唱戏，一块学艺，青梅竹马到今天。是，他今天是角儿了，可俺也是上校团长啊。
1: 山豹，算了吧，放他一马。
2: 毕竟这么多年的情分呢，放他一马。没有燕云飞，你就活不下去了，对吧？咱就干不成大事了，对吧？哎，你谁啊你？找谁啊你？表姐，是俺呢。秀莲呢？你咋成这样了？哎，昨天半夜，日本鬼子和保安队进了俺们十里铺去，挨家挨户抓走了很多大姑娘，还有小媳妇儿。幸亏俺躲在猪圈。

0: 里面才躲过去了。这不一大早，俺婶子让俺赶紧到表姐这里来躲一躲呢。哎，
1: 好好好，赶紧进屋去啊。嗯，走。
2: 娘子。哟，
1: 你来啦。
2: 啊，这是谁啊？
1: 这是俺表妹秀莲姑娘。哎，汪队长。啊，
0: 汪队长好。
2: 别见外，叫俺姐夫吧。啊。哟，
1: 谁答应嫁给你了？
2: 你没听人说吗？下海啊，要带捞鱼网；嫁人啊，要嫁汪队长。
1: 别听他胡扯，吹牛不上税啊！啊，进屋吧，走。
3: 你们最近啊，一定要小心，没事啊，别往外跑。这日本啊，到处在抓慰安妇呢。啊，
1: 可不是嘛，俺妹子都躲到俺这儿来了。
3: 躲你这儿也不十分安全啊。
1: 俺这还不安全呢，你不是保安大队的小队长吗？
3: 日本人啊，翻脸不认人。
1: 俺妹子可是个黄花大闺女，你给她想个主意。
3: 哎，依然给出主意，给秀莲妹子找个婆家。你说呢，秀莲妹子？
0: 俺听俺姐的。
1: 可这找个婆家也不能保险呢。
3: 俺给你找一家就肯定保险。
1: 哪家？哎，
3: 给俺邢大队长当三姨太。
1: 不行不行，这老头子都能当秀莲的爷爷了。秀莲啊。嗯，
0: 姐，俺不干。
3: 你妇人之见。滚。嗯，
4: 我管你干净了，呀
5: 西，嘿！
6: 你们两个在那儿学习的怎么样？
1: 俺都学会30多个字了。哎
0: 呀，海豚姐，你进步真大。嗯。
1: 哎，海豚姐，听说俺们学习这几天，咱村的民兵又打了个大胜仗。
0: 是啊，把鬼子还没建成的炮楼都给拔了。
1: 哎，那咱们也没来得及帮着忙搀下手呀。哎，
0: 别急。这打鬼子呀，是一场持久战，以后有咱们显身手的地方。嗯
7: 嗯。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
1: 快走！恭
7: 喜你，恭

0: 打他的钥匙，大哥，克隆，克隆，八哥，他把我的花姑娘打的厉害，
1: 克隆。
2: 回家里可以换姑娘吃饭，慢点。
3: 出事了！
2: 出啥事了？
3: 俺娘呢？
2: 俺们从军文局回来路上，
3: 别着急，慢慢说。
2: 俺们从军文局回来路上，碰到了鬼子。

0: 马宁姐和海莲被鬼子给抓走了。
1: 俺爹小鬼子骗了，俺领导，俺领导，鬼子哥，
2: 赵队长说的对，不能蛮干。阿娟，他们被抓哪儿去了？
3: 好像是刑侦那边。

0: 谁家把自己闺女养上大，容易吗？结果那梦里面让他们糟蹋，这是什么世道？
1: 老天爷瞎了眼了！
0: 小声点，让汪队长听见，没你们好果子吃。
1: 咱这帮狗吃屎的，也得落到绝祖坟呐！
2: 你们这帮畜生，欺负我们妇道人家算什么能耐？放我们回去！
3: 那你对，
4: 对你们国公啊，就是要一级没拿一卡拉，卡路就给他苦，啥事得莫拉伊玛斯的。
0: 嗯，一点，我々に貢献できるだけでも名誉と思いたまえ。
4: はい。
5: 太君说了，你们这些女人们，就应该替大东亚共荣做出贡献。
2: 呸！
5: 你臭娘们啊！
4: 到时候第一个让你伺候太君，
5: 你他娘的就明白了，
4: 给老子进去吧！

0: 胡子，要不咱们先挖个地道吧？
1: 不行，现在挖地道恐怕来不及了。
2: 胡子哥，那我们先去军区首长求救吧。
1: 这样也不行，八路军的队伍不是你想调动就可以调动的。
3: 女民兵葛大小姐前来报道，请队长检查。
1: 笑啥你们？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们还笑得出来啊？
0: 俺说卞六子，这都啥时候了，你还弄成这个鬼样子？
1: 这是俺虎子哥的主意，让鬼子把俺当花姑娘抓进去，然后啊，俺们里应外合，是不哥？
2: 是。
4: 虎子，这么好的办法，可以想得出来啊？
0: 不行，这太冒险了。万一被识破了，小鬼子还不用狼狗把你小子给撕了。
1: 那谢副队长，你不是常给俺们说吗，为了抗日啊，献身最光荣，俺今天啊也让大家伙看看葛文溜啊到关键时刻是英雄还是狗熊。哼，
5: 哎，我说啊，这葛文溜啊可真是个好样的啊，这才是顶天立地的男爷们儿。哎，文溜，你要是真进去了咋发挥作用呢？
1: 就用咱们明星的绝活铁西瓜呀。你们看，你们看，哎，哎呦，哎，俺就把这两个宝贝疙瘩呀带进关押妇女的仓库里边，肯定能把那个墙啊炸开，打窟窿出来。
4: 哎，这主意好，这主意好，好啊！
0: 不行不行，
5: 这不行，
0: 真是太危险了！
1: 不行行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文六，进去以后就靠你了，
3: 放心吧。
1: 别那个，把这件事情向彭书记汇报。
0: 好吧。
1: 韩林子，通知邓哥告诉他马主任的情况。
6: 好。
1: 马仓，
7: 哎，
1: 跟俺去趟刑侦。
7: 好。
1: 周更，通知秘密团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8: 是
7: 是。
8: 你跟，
9: 日本人真够歹毒的，大姑那小媳妇进了这种地方，是。

0: 十个有八个得让他们给折腾死。
1: 李贵，滚！滚！李贵，滚！李贵，滚！
0: 那倒是啊。这日本兵啊，现在一个个都是正当年的工毛驴子，这见到花姑娘，就跟常人见了血一样。
2: 可怜呐！大人啊。

0: 享受享受了。但是啊，换成咱们也是一样。
1: 孩子，
0: 哎，
1: 你小的是脑瓜顶长疮，脚底流脓，你坏透了你。
0: 大队长，您别揍俺呀。嗯，有俺在您身边前后左右的伺候您，您是不是觉得方便多了？
1: 你在俺身边还少得便宜了。
0: 大人啊，
1: 嗯，
0: 您说句真心话，自从燕云飞又飞走以后，您晚上钻被窝是不是又想搂个水嫩嫩的？那俺给您保个媒，拉个签儿。
2: 开窍了，就凭我这张嘴就没有说不成的事儿。
3: 最容易的。
2: 哎，话说回来，咱真能有那么多彩礼吗？邢大队长不会是骗人的吧？
3: 哎呀，俺就知道财迷心窍。
2: 切，论财迷心窍啊，怎么也比不过你啊。
0: 哎，夜长梦多是不是一直？俺现在就带秀莲妹子到邢大队长那儿相亲去。
2: 行。我去给他收拾收拾。
3: 好。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

0: 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不管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

0: 村的青花酒，
1: 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从武夷山西路顺势而下的涓涓细流，在赣府平原上汇聚成一条宽阔的府河，缓缓向北流去。温润恬静的河水环绕府都城而过，滋养着两岸富饶的土地。一座古老的文昌桥连接着城里与城外，相比城里的热闹繁华，城外显得更加古朴而幽静。这里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文昌里。
1: 在府中啊，文昌里被人们誉为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档案馆和老城博物馆。来到这儿会感受到强烈的文化气息。街道两旁一栋栋古韵十足的赣东特色传统民居令人赏心悦目，博物馆当中精心陈列，展示着老街过往的变迁。街道上的特色小店供人们来此感受各种传统的手工艺。对于今天的老街人来说，或许一杯茶一本书就足以度过一段惬意的好时光。
0: 文昌里街区位于江西省抚州市的东北部抚河西岸，北到赣东大道，南至岱湖。抚州古称临川，西晋永嘉之乱，北方王李曾燕等氏族相继避难南迁，定居临川。到了隋唐，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抚河边的这条老街日趋繁华。唐代中期，为了解决抚河水患，修筑了蓄水堤坝文昌堰，附近区域则被称为文昌里。千年时光里，老街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的印记，谢灵运纪念馆、王羲之洗墨池、岱湖、万寿宫、正觉寺，这些古老的建筑分布在老街的青砖灰瓦。

0: 间，寻常巷陌里。历史上，王羲之、谢灵运、颜真卿、戴叔伦等文人大儒相继在临川为官，造福一方百姓的同时，也开启了老街的一脉文风。他们大兴教育，提倡儒学，把崇文重教的风气带到了这里。从此，朗朗的读书声不绝于耳，书香墨韵的儒雅浸润着老街千年的时光。
1: 所以咱们这个地方呢，它的读书风气实际上是非常浓厚的哈。
2: 有这个风气啊，就是说那个这个上有这个牛背上读书，船板上练字，有这个说法。它就是以读书为荣，大家都崇尚读书。那个书院，宋代的书院，我们这个地方有40所。40所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江西省是200多所，200多一点，它是占到了大约1/5。然后江西省呢是占到了全国的1/3。
0: 浓厚的文风和良好的学风，使得老街成为一方钟灵毓秀、文化昌盛之地。自宋至清，抚州共走出了6名状元，2470名文进士。
1: 王勃在他的《滕王阁序》中写道：“夜水诸华，光照临川之笔。”其中所提到的临川，就是今天的抚州。历史上，这里相继走出了王安石、曾巩、晏殊、汤显祖等众多文化大家。仅唐宋八大家中，抚州就独占了2家。也正因如此，人才辈出，这里也被人们誉为“才子之乡”。
0: 在距离老街不远的地方，有一条京公路。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就出生在这里。相传，少年时代的王安石并不安心读书，他喜欢舞枪弄棒，向往行侠仗义、习武济贫，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子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3: 他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他说：“你还接攀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0: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过。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3: 老师就说：“何其何？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
1: 怎么讲呢？
3: 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0: 先生的一番话犹如一股清泉，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此以后，他手不释卷，苦思精读。庆历2年，王安石赴京应试，得中进士，最终官至宰相。在他当政期间，主持了熙宁变法，开创了精工心学，使得宋朝国力日渐强盛。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临川，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荆树奔去。面对满树荆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3: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

0: 如果没有你当时那一金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可能还建了一个亭子叫金条亭。
1: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老街人常常以他为榜样教育子女，不仅要读圣贤书，更要明世间礼，这样才能成为栋梁之才。两宋时期，老街上书馆林立，最有名气的当属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创办的兴鲁书院。书院虽几度毁于战火，但老街人有数次复建，如今已经成为抚州一中。一千多年来，他滋养着一方文脉，培养出无数名人贤士，小小的文昌里一跃成为了抚州城的文化中心和精神圣地。南宋乾道八年，因不满官场腐败，从抚州走出的一代名儒陆九渊回到家乡，把自家宅院的东偏房槐堂辟为讲学场所，一时间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每次开讲听众多达二三百人。
2: 他这个收门徒叫弟子，一开始就是教育他们怎么来立志，是志于义呢还是志于利呢，啊，你是这个志于这个为社会奉献，还是志于为自己的贪图享受呢？所以他一直倡导尊德性，他的教育啊主张强调以德为先。
1: 以此，朱熹邀请陆九渊前往江西九江，为白鹿洞书院的学子讲课。陆九渊节选《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进行阐释，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当时读书人为了利益而沉迷于科举的不良之风。
2: 他其实点得非常准确，考举人，考进士。考到了举人，考到了进士，就想求得一个官。你当了一个小官，然后又整天他想，期盼当到一个更大的官。你得到一点比较少的俸禄，又整天期盼得到更多的俸禄。那这一生，哇，就是为了私利。
1: 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军国。在陆九渊看来，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明理做人，做官的目的是为了造福百姓。要是一个人总是想着俸禄高低，想着如何升官，就是与圣贤精神背道而驰。
2: 他说啊，如果给没有立德的人，没有道德的人让他读书啊，就等于是啊假扣兵啊知道粮，啊，什么意思呢？就等于是借兵给土匪，就等于是给强盗粮草。没有道德的人呐，去读书，去学更多的学问，学更多的技术，可就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1: 当时还是二月的天气。陆九渊的话却令听课的学子感到阵阵脸红，朱熹也深受触动，令文生把他的讲义刻在书院门前的石碑上，让后世的读书人时时躬身自省。尊德性，道问学，陆九渊德育为先的教学思想影响了众多学子。他在槐堂书屋讲学期间，创立了儒家重要流派心学的雏形，他的思想与王阳明一起被后世称为陆王心学，对中国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昌里也因其思想的光芒成为众多读书人的朝圣之地。

0: 明清时期，抚州印书业达到鼎盛，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名工人，100多家印书作坊。人们在木板上播种文字，在书籍中传播着思想。清淡的墨香飘散在街头巷尾，不仅繁荣了抚州的文化，也给老街带来了财富。
1: 哎，这就反映那个时候我们抚州整个的这个临川文化圈里面呢，出了一大批的大思想家，他们要传播他们的思想，他就必须要通过书籍来传播。
2: 早年间这样的书卖得贵吗？
1: 哎，几个例子吧，《苏轼记》那一本书，那一本书呢，他就要买16个大洋，那个时候，
3: 那是很贵的了。
1: 16个大洋可以买2头牛哎，我宁愿我家里不建房子，他都要去买一本书。为什么那个时候呢？哎，整个社会就形成一种这个崇尚文化的这种氛围。
0: 如今在老街上还流传着这样的传统，家里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长辈要送一套文房四宝，一支勤勉的笔，一块诚信的墨，一张义理的纸，一台孝廉的砚，给予孩子勤勉读书，正值清廉的厚望。
4: 在农村的话，他那个还有一个这样一个风俗习惯，就是读了大学的大学生就可以这个在宗谱里边把它列入到这个明贤录里边，就是这个宗谱
3: 啊，到现在依然是这样，
4: 依然是这样的。
0: 教育的昌盛也带来了商贸的繁荣，依托府河码头，文昌里渐渐地成为了抚州的商业、仓储和转运中心，商行、粮店、茶庄遍布街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汇聚于此。汤显祖的高祖父在明朝初年迁居到文昌里。
5: 文昌里是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出生地，受家乡尚读文化的影响，他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正是在这儿，他创作出了自己的代表作《牡丹亭》，成为世界戏剧史上的不朽经典。从古至今，人们不断地把这部戏搬上舞台，反复地演绎。
0: 汤显祖出生于书香世家，家中藏书40000余册，他的少年时光就是伴随着这些书籍度过的。一年除夕，邻居失火，火势很快蔓延到汤宅，人们赶紧组织救火，汤显祖也冲入了火海，抢救出来的却不是金银细软，而是一本本书籍。然而，让汤显祖懊恼的是，大部分书籍仍被大火付之一炬。房子毁了可以再建，但没有藏书的房子却仿佛失去了灵魂。自此之后，汤显祖节衣缩食，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搜罗当地的图书古籍，10多年的时间里买了几千套的图书。
6: 他为了以后的话呢，防止再发生这些事情的话呢，那么他后来在看书的时候的话呢，他都要把它存抄。
5: 那个时候几千册书他都要这样做。
6: 对，这种抄写量的话呢很大，同时的话我想的话呢，这也表现出他对书的一种酷爱，一种痴爱。
0: 汤显祖认为读书是立身之本，塑身之道，因此不可一日无书。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他还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凡是读过的书他都要誊抄一遍，只有这样才会把知识牢记在心，也就不会再失去书籍。汤显祖一生为官清廉，辞官归里后，他捐出自己的俸禄，为家乡修建书院和文昌桥，以至于生活变得十分清贫。有人劝他去攀附当地的官员，但汤显祖却以无不能以面皮口舌博钱刀之言断然拒绝。
6: 江西的文人的话呢，他们历来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是重细节，第二的话呢才是重文章。那么给朋友指着玉明堂里面的书说，我有这些书籍，我就由此

0: 不平移。那么不平的话呢，是指什么？这就是我的精神其实是很丰富的，我精神上有这种财富。
1: 汤显祖常常教会他的门人和子弟，要真正做人，清廉用事，并做了一首《粒粒歌》，警策儿孙：“米粒粒我所入，不爱惜之真可弃；书篇篇我所兼，不爱惜之真可怜。何足可怜何足弃，教素藏书真缓急。”汤显祖把一腔热情透过笔端流淌在作品的字里行间，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潜移默化地警醒着世人。在文昌里的老宅里，汤显祖写下了享誉天下的临川四梦。据记载，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护送，机令西厢减价，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他的作品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真谛。一曲虚和高腔《游园惊梦》又在老街的戏台上上演，人们喜欢的不仅是牡丹亭的故事，其作者人品的高洁也成为一代代老街人品格操守的楷模。如今的老街不仅延续着一方文脉，还是传统手工艺人的聚居地。紫砂艺人在专心创作新的作品，金银錾刻的店里还在咚咚作响，炉火熊熊、叮叮当当的铁匠铺里经营着传统的营生，制作竹椅、竹席的竹椅街都是热闹非凡。
2: 像咱们这个地方，原来用竹编用的特别多吗？
3: 我们这里人呢，家家户户都用竹子做些，比如说笔筒咯。哎，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家无读书纸，官从何处来？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家里如果连个放笔的地方都没有，哪里来的读书的儿子呢？
1: 老街人不仅把日子活得明白通透，也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早起的一碗水粉，再配上一碟牛杂，是最地道的临川美食。每到冬至前后，家家户户会把芥菜和辣椒一起腌制，做成菜梗，然后入坛封存，在时光的酝酿下慢慢发酵，才能变成美味。就如同学海无涯，只有漫长的积累才能成就人生。
2: 今天的抚州依然延续着才子之乡的美名，抚州一中、临川一中等重点中学每年都会培养和输送出大批的可造之才。在注重学业的同时，当地人更看重对于学生人格和道德的塑造。一直以来与圣贤相伴的老街人懂得见贤思齐的道理，更加身体力行把老街的精神发展传扬。
1: 如今的文昌里已经成为一座文化宝库，许多热爱家乡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临川文化研究所、王安石研究会、曾巩文化研究会、象山文化研究会、汤显祖国际研究中心等数十家文化团体。时常与先贤圣哲为伴的日子，让老街人有了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豁达与从容。每到周末，老街上的年轻人就会聚在一起，分享自己读书的喜悦与心得。今天，这场读书会的主角是刘俊文。自己一起去。刘俊文小时候最喜欢与小伙伴在青砖灰瓦的街巷里嬉戏玩耍。由于十分顽皮，爷爷就常常把他关到书房里。渐渐的，他喜欢上了阅读， 最感兴趣的是有关家乡历史与文化的书籍。

0: 当时看完书之后自己也会写东西嘛，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坐上火车去月球。对，然后在小学班上的时候，当时老师们就把我这篇文章让我读出来嘛，读出来之后是有一种成就感的，就是说我每天在外面那种自我玩的时候那种快乐跟这种快乐是不一样的。对，这种快乐更加的是被大家也所认可的一种快乐。
1: 大学毕业后，刘俊文回到了家乡，一代代先贤的故事，千年一脉的文化传承，是老街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那时刘俊文就想做一档介绍抚州当代才子的节目，让才子们的精神品德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0: 你像我们在抚州有大学生创业园区，里面也有一些回来的乡贤才子，因为他们也年纪也比较年轻，有其中有一些在海外留学的，还有一些博士，都是很年轻的80、90后。然后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传递的更多是他的情怀，不再是说追求物质财富的最大化，而是说自己对于这个社会贡献的最大化了。是，我觉得自己其实也是在向他们学习这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物质财富不能作为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拘束。
2: 互联网领域崭露头角，
1: 几年的时间里，刘俊文和同事们采访了数百位抚州当代才子，乡贤节目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更多年轻人的人生轨迹。2017年初，刘俊文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一家文化类的企业找上门来，想让他去做管理工作。
3: 我们要留下的，只要留下我。他这
4: 那个时候给出的薪酬会比你现在高吗？
0: 最开始大概是2倍，到后面有3、4倍的。
2: 做这个文创这一块。
1: 反复思考后，刘俊文没有接受那份高薪工作。对他而言，目前的工作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乡贤节目就像一本厚重的书，记录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从老街走出去的才子，更是这片土地的一段历史和文化。
0: 当代的才子故事都可以被更多的青年一代所熟悉的时候，他所发挥的影响就像在小时候我在阅读抚州古代才子故事一样，这个栏目可以影响到更多的青年，让这群青年也向他们学习。
1: 滴水虽微，却能汇聚百里江河，虽然力量有限，但许多抚州当代才子通过这档节目又回到了家乡。他们在老街上开设了文创中心，投资了艺术体验馆，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党政代表团赴新疆学习考察，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携手推动对口援疆和陕新合作迈出新步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省委书记赵一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
1: 省长赵刚在主持召开全省经济运行调度会时强调，采取更加务实高效的工作举措，全力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0: 我省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
1: 西康高铁4座新建车站正式亮相，开通运营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即将在西安开幕，多项特色活动。

0: 开启光影盛宴。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6号至18号，省委书记赵一德率我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学习考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对接15、57陕新对口支援和深化合作事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有关活动。
2: 17号下午，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邢善平和自治区党委常委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兵团党委常委万平分别介绍陕西省自治区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陕西省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党中央将陕西省纳入援疆省份，壮大了对口支援力量，为新陕两地深化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陕西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陕西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强两地战略对接和发展联动，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凝心聚力，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在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上优势互补，协力推进科技创新，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合作质效，在落实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上协同联动，加强中欧班列和口岸协作，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在推动援疆成果惠及民生上精准发力，加大教育、医疗、智力援疆力度，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陕西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和兵团锚定5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次学习考察更加深刻感受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更加深刻感受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实践伟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自治区和兵团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赵一德指出，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是党中央赋予陕西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时代使命。我们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做实做细治理援疆、民生援疆、产业援疆、文化援疆等工作，更好助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希望陕新以对口支援为纽带，在开放互促、创新互动、产业互补、文旅互融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开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疆期间，赵一德率团进行了实地调研。在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赵一德走进校史馆、机电工程学院，了解学校发展历程、学科和专业布局等情况，观摩学生实训操作，勉励援疆教师发挥好一校援一院机制作用，为受援地引入更多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提升学校教学科研综合实力，帮助更多边疆学子

0: 成长成才。在亳州人民医院，赵一德查看陕西省人民医院健康体检分中心和远程医学中心，听取组团式医疗援疆情况介绍，鼓励援疆医务人员立足受援地实际需求，扎实做好技术帮扶与人才培育，积极推进区域特色医疗中心建设，努力为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人才队伍，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在爱菊秦江食品有限公司，赵一德走进生产车间和仓储厂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深耕主业赛道，发挥优势，链接陕西，辐射中亚，推动粮油进口、中转、加工、外销全链条提质增效，更好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在阿拉山口铁路国际联运大楼，赵一德考察口岸建设和中欧班列西安运行情况，希望两地加强口岸及开放平台之间的合作，持续完善关检汇税路由一体化、智慧化、便捷化通关服务体系，协同推动开放通道升级、外贸企业培育，联合打造中欧班列经济圈。在第五师八十一团下黑葡萄种植基地，新疆欧亚铜业有限公司、金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赵一德深入了解农文旅融合、铜基新材料产业发展、风力发电技术创新等情况。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第五师双河市城市展示中心，赵一德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红星耀双河”陈列。他表示，透过波澜壮阔的时间长卷，更加深刻认识到党的坚强领导和创新理论指引的关键作用。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赵一德还率团看望了我省首批援疆干部人才，向大家表示诚挚慰问。赵一德说，今年是陕西对口援疆第一年，大家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不远千里奔赴边疆，充分展现了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打头阵挑大梁的担当精神。希望大家提高政治站位，珍惜宝贵机遇，不忘初心，不负重托，不留遗憾，自觉向新疆干部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先进典型学习，多做兴产业、惠民生、聚人心的实事好事，奋力跑好我省援疆第一棒。省委和省政府将始终关心支持援疆干部人才，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刘建明，省领导王兴宁、蒿慧杰、王海鹏、李军，陕西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18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全省经济运行调度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进一步强化经济运行监测调度，采取更加务实高效的工作举措，全力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赵刚强调，各地各部门要锚定全年目标不动摇，常态化做好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找准工作偏离度，提高政策精准度，加快补短板、赶进度、提增量，坚决稳住经济基本盘。要在安全合规前提下，加快释放能源优质产能，持续做好制造业重点企业联系帮扶工作，解决好企业在生产经营、增资扩产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努力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紧盯国家和我省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加快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要扎实抓好粮食生产工作，科学防范应对丘陵天气，确保全年粮食丰收。要持续狠抓高质量项目建设，围绕政策支持方向积极谋划储备项目，提高招商引资工作成效，着力推动重点项目，特别是产业类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投产达效。要持续激发消费潜力，聚焦群众消费需求、市场消费热点和区域自主品类商品，细化完善差异化促消费政策，抢抓中秋、国庆等节点，加大促消费力度，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提升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要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切实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统计局、省工信厅、省商务厅和西安市、延安市、安康市分别汇报了有关情况。省政府秘书长吕

0: 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我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上午，在西安、渭南、延安、子长、安康、宁陕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
1: 我们现在要缅怀先烈，不忘历史，珍惜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
2: 做我们这一代都是从那个吃苦那过来的人，知道共产党把我们领导今天这个样子很不容易，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0: 今天上午，西安事变纪念馆在张学良公馆旧址举行铭记历史、勿忘九一八主题纪念教育活动。伴随着西安市全域防空警报准时鸣响，现场举行三次集体默哀仪式，致敬峥嵘历史，寄托无尽哀思。
3: 防空警报鸣响，集体肃立默哀，就是用庄重的仪式敲响历史警钟，缅怀在抗日战争中遇难的同胞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是告诫我们不忘苦难过往，更加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0: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子长革命烈士纪念馆、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历史照片、革命文物前驻足，重温抗战历史，凝聚奋进力量。
4: 今天是九一八，然后我们从那个东北大连来延安旅游，看到这个革命先烈艰苦卓绝的那个斗争的过程，更加感觉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来自辽宁的游客王龙飞特意选择在九一八当天徒步重走长征路，抵达吴起。
5: 能够在这个日子里来到这里，有双重意义，既是长征精神的学习贯彻，又是抗战精神的践行。
0: 渭南潼关地处关中东大门，抗战时期曾直面日军炮击和空袭，当地中小学通过主题班会、校园电视台和手抄报展等形式引导学生了解抗战历史。延安子长市秀岩初级中学组织师生观看情景剧《松花江上》，重温九一八事变历史。西安高新区第十一初级中学举办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以周恩来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主线，带领师生重温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初心使命。
6: 我的心里现在不止只有激动，更有对现在与未来的展望。青春不负，强国有我，这就是我们的铮铮誓言。
7: 通过今天的纪念活动，我们是想为大思政教育注入一种持久的红色动能，让孩子们、青少年在铭记历史中厚植家国情怀，在赓续精神中持续地汲取奋进的力量。
8: 2026年陕西省全民国防教育暨国防动员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今天在安康启动。本次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现场设置庄重的纪念教育环节，伴随着诗朗诵《长征精神永放光芒》的深情演绎，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高唱国歌，回望峥嵘岁月，凝聚奋进力量。随后，两轮水上救援综合演练接续开展，直观展示水域应急处置实战能力。现场群众近距离观摩参演装备和专业器材，感受国防力量建设成果。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我省各地将陆续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全民国防教育系列活动，营造热爱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9: 西康高铁牛背梁站、柞水西站、镇安西站、安康西站四座新建客站目前已完成竣工验收，站内客运客服设施全部安装调试到位，今天正式亮相，标志着西康高铁开通运营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康高铁安康西站，随着西康高铁四座新建客运站房装修全部完工，站前配套施工有序推进，这座坐落于秦

0: 淡水之间的全新高铁站正式亮相。
1: 安康西站站房建筑面积19987平方米，以凌絮汉水一江秀，市城秦巴二脉雄为设计立意，入口取汉代鎏金铜蚕为灵感，站厅微型实体模拟秦巴山脉，菱形渐变开窗复刻汉水波光。
2: 安康西站作为安康市第

0: 我们成立了一个联调的机制，应对大客流方面或者恶劣天气的方面，我们这个联调机制里面数据共享，实时的更新相关的数据，确保旅客的接驳顺畅。
1: 牛背梁站紧邻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西康高铁进入秦岭腹地的第一站，从西安出发仅需10余分钟即可到达。站房以秦楚驿站锦绣山河为设计立意，人字形屋顶的轮廓与秦岭临海融为一体，如同一幅山水画卷。候车厅吊顶墙面沿用山峦造型，玻璃栏板运用秦岭山脉元素，展现秦岭主脊中南之冠的独特地位。柞水西站位于柞水县城西北侧，站区规模2台4线，站房立足中南首义生态柞水，以溶洞奇观、山川灵秀为设计理念，将柞水溶洞的钟乳石、石笋等形式与纹理融入建筑立面。候车厅天花板提取山峰、瀑布叠水、溶洞等自然形态元素，打造出驿站驿景的园林式站房。镇安西站站房以唐韵镇安再书盛世为设计立意，从镇安古兴隆寺中汲取灵感，通过舒展屋面、唐风柱式与斗拱造型，塑造出古朴大气的站房形象。候车厅吊顶提取唐代建筑天花造景、岔角等元素，立柱采用晶状造型，室内空间融入唐代视窗花格与篆书艺术符号，体现唐风汉韵的历史文化特色。
2: 目前西康高铁已完成静态验收、联调联试、初步验收及安全评估，站房工程全面竣工，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开通运营后，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米字形高铁网初步成型，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3: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19号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序，让跨越山海的影像落地千年古都，打造一场中外电影人欢聚的行业盛会。本届电影节以高质量发展为牵引，广邀全球影视界理论研究、内容创作、影视教育、法律版权领域齐聚一堂，共话产业未来，创造影视创新发展的更多可能性。将围绕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设置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 AIGC 技术与影视产业交流活动、2026西安国际虚拟现实电影交流、精品微短剧大会等多场专业活动，把脉最新动态，助推产业融通。本届电影节影片展映从9月16号持续到23号，特色单元轮番登场，400多部中外佳作通过影院、云端、户外、校园展映，让经典不老，新作绽放。平价惠民场次温情上线，用普惠光影拉近艺术与寻常项目的距离。电影节期间还将举行丝路电影生活季，以电影加美食、出游、文娱市集为主线，4家主题文化园区、13家核心商业体，让电影节不止于观影，更融入城市肌理。观众凭本届电影节展映影片票根，可解锁600多家合作商户折扣减免专属优惠，在观影期间畅游古都西安。
4: 网格是城乡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汉中市立足人口稠密社区、偏远乡村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实际，全域推进网格化治理体系建设，让网格员成为服务群众的贴心人、化解矛盾的和事佬、守护安全的前哨兵。
5: 地处汉中西乡县城北的东关社区，人口稠密，高龄老人与特殊困难群众占比较高。在独居老人乔锦莲家中，网格员们陪老人拉家常，反复叮嘱他各种安全注意事项，有困难随时联系。
6: 要注意身体，
7: 是
6: 啊，有啥事了要打电话。
5: 目前东关社区149名网格员已建立起动态帮扶台账，他们聚焦独居、残障等特殊群体，常态化开展爱心服务。
8: 社区的网格员对老人挺关心的，平时呢经常来看，如果有啥事需要他们帮忙，交给他们都俺们也挺放心的。

0: 除了日常走访照顾，邻里矛盾协调处理也是网格治理的重点。在南郑区大河坎镇李家营社区，两户居民因建房问题发生矛盾，社区网格员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上门了解情况，通过多次面对面沟通劝导来化解两家的矛盾，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1: 以后关系还要相处还好，
2: 要相处一辈子。哦，
1: 不是，不能再争吵了。有啥事情了，及时给我们反映了，对了。
2: 双方都很满意，我们才顺顺利利地把这房子完成了。
0: 如今，李家营社区已构建起完善的两级网格治理体系，64名专兼职网格员定岗定责，常态化摸排隐患，调处矛盾，确保各类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网格员既是服务员、调解员，更是汛期安全员。略阳县金家河镇惠家坝村附近有一处滑坡隐患点，直接威胁着5户11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专职负责监测的网格员程瑞，每逢汛期便格外留意。
3: 一个星期来3次巡查，但是下了雨，那是一天来3次。平常原来的那江湖，
0: 依托全域网格化体系，略阳县数千名网格员在汛期冲锋在前，精准承担险情排查、信息报送与群众转移重任，成为基层防灾减灾的中坚力量。
4: 我们按照面划片、片分段、短定点的这一工作模式，将全县5612名网格员全部镶嵌在城乡网格的末梢。
0: 截至目前，汉中共设立1级网格17297个，2级网格94819个，专属网格707个，覆盖1944个社区及15353个农村村组，实现城乡治理触角全域延伸，全力守护群众的平安幸福生活。
5: 近日，省国资委勤资共享、存量换新三资盘活专项资产推介会在西安举办。通过平台归集、市场定价、产融对接、闭环赋能的市场化全新路径，系统化激活国有存量资源，推动静态国有家底加速转化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增量动能。
6: 专项推介会通过构建省级平台，归集国有资产存量，打破以往国有资产企业自主零散处置的旧模式，盘活国有资产存量市场化、规范化、常态化发展。
7: 去年年底建设并上线了陕西国资存量盘活共享平台，该平台致力于打造成为全省国有存量资产盘活的核心载体。目前平台已形成资产发布、匹配、对接、交易的闭环机制，我们既要当好运营方，用数字化手段实现供需的精准撮合，又要当好服务者，为省属企业提供全流程帮办，努力实现市场效益和使命担当的统一。
8: 我们通过搭建现在目前的这种这个平台了以后啊，省市联动，促进了我们市属的这个闲置的或者存量的低效的这些国资呢走上平台，来很好地发挥它的作用，来带动我们国资未来的这个高质量的发展。
6: 推介会上，长安汇通、陕西金控与多家省属企业、金融机构、产业合作方集中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通过组建常态化合作联盟，正式构建资产归集、资金赋能、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彻底改变以往单次对接、零散盘活的被动局面，推动全省国有三资盘活从点状突破转向体系化、常态化、市场化全面推进。
9: 我们在这个盘活中，企业得到实际的经济效益，我们下一步再深化我们其他省属企业的这个盘活。
6: 从过去企业被动闲置、零散处置，到如今主动盘活、体系赋能，本次专项推介会构建起陕西国有三资盘活的全新市场化格局。随着省市联动机制持续完善，产权交易体系不断下沉，产融产业深度耦合，全省存量国有资产将持续转化为增量资本、优质产业和发展动能，为全省国资国企改革深化、产业结构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5: 陕西省玉米重大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示范现场观摩与技术交流会日前在咸阳新平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农技专家走进玉米示范田，实地观摩玉米绿色防控技术示范成效，集成推广5项绿色防控单项技术，助力全省玉米绿色高质高效生产。

0: 9月16号 ，S25 零油至降帐高速公路降法段扶风南出入口开通运营。零降高速是我省省级高速公路网中的南北向通道，北起宝鸡零油县，南至扶风降帐镇。扶风南出入口的运营打通了零降高速与地方路网的衔接，助力周边果蔬基地农产品快速外运外销。为期3天的第4届西安国际养老产业博览会9月17号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展会共吸引605家国内外企业机构参展，4万平方米的展区涵盖养老服务、智慧养老等多个领域。
1: 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发布了第3届陕西魅力休闲乡村和陕西特色魅力田园名单。西安市蓝田县玉山镇洞峪村等20个村入选陕西魅力休闲乡村，榆林市榆阳区古塔镇杏花景观等13个景观入选陕西特色魅力田园。此次推介覆盖关中陕北陕南，旨在加快农村1、2、3产业融合，丰富消费供给场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2: 亘古华彩马家窑文化彩陶展近日在咸阳博物院开展，来自甘肃省临夏州彩陶馆的41件馆藏精品，生动展现了马家窑先民定居农耕、驯养家畜、制陶冶铜的社会生活图景。马家窑文化彩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彩陶艺术的巅峰代表，距今约5800年至4000年，被誉为史前的中国画。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3: 再见。

0: TV 一周刊周周有精彩。大家好，我是徐晶，欢迎收看本期节目。9月9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在陕西延安举行。陕西广播电视台以权威准确的报道聚焦大会，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实践的故事，延安精神时代传承的故事。此次专题推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以两个结合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壮阔进程，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参会，为权威、准确、生动地报道此次大会，陕台组建记者团队，开启为期3天的全面报道，将与会代表的参观点滴和真实感悟呈现给观众。
1: 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这个博物馆，也是第一次来你们这座美丽的城市。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博物馆也非常有教育意义，它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以及为此付出的所有奋斗。
2: 是不是你们？哦，
0: 为提升报道的可视性，随团记者深入挖掘每个参访点的特色和故事，其中红色主题秀“延安延安”成为记者的报道焦点。
3: 那么在观看这场演出的时候，我看到现场的外方嘉宾们，其实他们是完全沉浸式的融入到了这场演出中，而且我看到很多外方嘉宾举起手机在全程拍摄记录。那通过这样一个情景剧的演出，可以让这些首次走进延安或者说是多次来延安的外方嘉宾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到这段历史。

0: 我提前翻译好了所有台词，也了解了故事梗概，可当我真正观看演出的时候，依旧感到十分震撼。演员的演绎太棒了，我不懂中文却看懂了整个故事。我要向所有参与演出的人员表达感谢。
1: 除新闻报道外，闪台还策划系列专访，邀请与会嘉宾和国内专家学者，以此次宣介会讲述的五个故事为原点，展开深度访谈。每年的中秋佳节，赏月吃月饼，再加上一抹长安的诗意，才算把中秋氛围感拿捏到位。现在陕西广播电视台为观众准备的视听大餐《诗从长安来》2026中秋诗会正在紧张彩排中。今天呢，就请跟随镜头来一场沉浸式探班，看看都有哪些别样惊喜。
2: 来了第二遍是啥？第二遍是保大景，大景动一下，好吧？第三遍就等于这一遍都是特写，两个特写再投入下就是。
1: 眼前所呈现的场景就是陕台《诗从长安来》2026中秋诗会中见了就见了的彩排现场。节目打破单一的诗词朗诵模式，将热门流行歌曲重新改编，使流传千年的唐诗名句融入动感节奏，让音乐旋律在西安街头生动传唱，焕发新生。
3: 如今的小南门呢，它是我们网上非常有名的打卡圣地，那么阳台音乐会就在小南门，它也非常的有名。在创作当中，我们就在想，既在古代有文学气，就在现代有烟火气的一个地方，怎么融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于是我们就选择了现在非常火脍炙人口的一首歌，同时加入唐诗，就是张九龄的《望月怀远》，进行了一个巧妙的融合，进行了改编，变成了一个创新的节目，现在就见了。
1: 本次诗会以盛唐文人中秋赏月雅集为创意思路，串联西安多处经典历史地标，让节目既有盛唐文人吟诗作赋的深厚历史底蕴，也凸显当下古城最鲜活热闹的市井烟火，打造出可观赏、可游玩、可互动的中秋盛宴，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诗词文化体验。

0: 本次中秋诗会中中秋夜约正圆节目更是耳目一新，现场新潮动感的国潮编曲瞬间打造出一场氛围感满满的唐诗嘉年华，引了不少路过的市民驻足围观，融入其中。
1: 当这个音乐响起，所有在现场逛街的、吃饭的，我们的西安的市民全都簇拥过来，然后大家都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在摇摆、在欢呼，有创新、有律动，让大家一听起来就觉得哇，好嗨，很快乐。我就想打造这样的一个唐诗嘉年华这样的一个感觉。
0: 这里所剧透的点滴只是节目的冰山一角，本次诗会中还会采用花车夜游的形式，打造一条流动鲜活的长安赏月文化长廊。同时晚会将邀请文史学者、文化嘉宾做客节目，带领大家寻着唐诗足迹，解锁专属长安的中秋赏月地图。

0: 那么我们希望呢，这不仅仅是一场传统的诗词朗诵的晚会，我们更希望呢，把整座西安城变成我们的舞台，将为大家呈现一台扎根在潮哀文脉里，兼具着东方诗意与现代活力的诗会，来呈现一台独属于这座城市沉浸式的中秋文化盛宴。
1: 目前诗从长安来，2026西安中秋诗会正在紧锣密鼓彩排打磨中。当千年唐诗走出课本，跳出传统，和新潮音乐、市井烟火撞个满怀，这场诗意拉满的晚会还藏着多少惊喜？9月25日，让我们共同期待。如今电信网络诈骗的花样不断翻新，其隐蔽性更强，迷惑性更大，不法分子会精准针对不同人群设下陷阱，这让不少市民防不胜防。近期陕西二套都市快报记者跑街，群星推出系列反诈科普报道，

0: 将鲜活实用的防骗知识送到市民身边。反诈科普系列报道，用观众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方式，全方位普及实诈、防诈、反诈技巧。
1: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自己的钱袋子，因为电信诈骗相对案件类型会比较多发，而且是常见常新，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记者跑街的形式，为大家及时去揭秘一些新的一些电信诈骗套路。
0: 反诈宣传要精准发力，靶向实测，针对不同人群的专属诈骗陷阱，跑街记者走进基层派出所，跟随民警梳理典型受骗案例，采访亲历群众，深度拆解诈骗作案手法。
1: 比如说年轻人想要兼职的，有可能会涉及一些黑灰产的电信诈骗的帮凶这样的工作，比如说宝妈，他们可能会有刷单类的这样的诈骗，相对中年男性可能也会有恋情类的相关的这种杀猪盘类的诈骗。
2: 为啥跑？他们说可能就是啊，他们在哪？就是网上的，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他在哪看到的？
3: 他是外面省的，然后他让我线下来做兼职，然后就说搞一次有什么几百块的，然后就让我来做这个。
0: 本次系列报道通过实景还原、情景模拟、现场拆解的方式，直观再现诈骗全过程。同时，报道会结合民警的专业剖析，清晰梳理每类骗局的漏洞、套路和识破方法，让反诈知识变得具象化、可视化，帮助观众辨识不法分子诈骗陷阱。
4: 你哪个单位？几号多少？你问谁呢？你看不到我们是谁吗？不要猖狂，不要猖狂，迟早有一天会把你抓回来的。
5: 话没有说几句，然后对方直接就给挂断了。随后我就给报警人赵女士说，多亏赵女士报警及时，然后她名下的银行卡第一时间挂失的也比较及时，所以她这个财产没有任何的损失。
0: 目前都市快报记者跑街反诈系列报道仍在持续更新，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时刻绷紧反诈之弦，提高警惕，牢牢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钱袋子。近日，陕西广电老年大学秋季班开班了，百余位银发学员走进课堂，开启新学期的学习生活。本期课程同样丰富多彩，同学们通过课堂收获知识，结识伙伴，乐享充实多彩的晚年生活。本期陕西广电老年大学秋季班共开设朗诵、太极拳、舞蹈、电吹管等九个教学班，不同课堂各有精彩。影视表演班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陈小艺担任授课老师，这里没有激烈的飙戏，而是从练嗓开始，练好发声，科学开嗓是影视表演的第一课。
6: 不要发声，看我的肚子。
0: 瑜伽教室的氛围平静舒缓，学员跟随老师的形体动作调整呼吸，舒展脊柱。老年学员们不追求高难度动作，只在肢体伸展中感受身体的轻盈，收获内心的平和。
7: 双肩稳定住，呼吸，呼气，左腿延展着脚触地再弯膝，保持一个吸气，胸口提起来延展，呼气，宽向后，臀部去找脚跟。
0: 化妆课堂、电吹管课堂以及舞蹈教室同样洋溢着对美的热爱，一笔一画描绘生活之美，一旋一转舞出夕阳精彩，一曲一调吹奏心中挚爱，大家用学习充实时光，用热爱追逐美好。
8: 闲下来啊，得找点事儿干，找什么事儿肯定是自己比较喜欢的，就能投入，所以来这儿跟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0: 在陕西广电老年大学，学习有良师，展示有舞台。依托陕西广电融媒体矩阵，学员们有机会登上陕西老年春晚、老年才艺大赛的舞台。优秀学员作品还将在都市青春频道、银铃频道等大小屏展播。目前，陕西广电老年大学秋季班招生正在进行中，欢迎有梦想的您参与其中，让晚年生活绽放绚丽光彩。下面进入今天的 TV 连连看，送您试听新亮点。近期，陕台新闻中心联动市县融媒体中心，带来我省各地秋收风。

产主题报道，报道立足关中、陕南、陕北地域特色，聚焦秋粮抢收、特色林果、桑蚕种植等重点农业工作，推出系列报道，生动展现机械化抢收、智能化采收等亮点，全方位展现我省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与特色农业发展活力。金秋时节，都市快报栏目紧扣中国农民丰收节节点，策划推出周至猕猴桃系列报道，记者跑街，围绕猕猴桃开源发布会及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聚焦科技赋能、品牌出海等核心议题，深入剖析产业发展短板，讲述新农人奋斗故事。近日，起点新闻客户端联合学习强国陕西学习平台启动三秦秋实主题征集活动，活动面向全省征集秋季美景、丰收景象和人文风貌的影像作品，截至9月11日已征集作品近100件，题材涵盖关中平原的丰收景象、陕北高原的秋日风光、陕南地区的田园秋色等，其中多部优秀作品一经平台刊发便被多家媒体转载，获得广泛关注与好评，让我们一起用影像定格这个秋天最美好的瞬间。9月14日，2026年陕西省应急科普讲解大赛决赛在陕西广播电视中心落幕。本次大赛由陕西省应急管理厅主办，陕西省安全生产科技教育中心、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交通经济中心承办。大赛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设置个人科普展示和自主命题讲解两个环节。来自我省各地的40位晋级选手，围绕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领域展开比拼，最终决赛评出10佳讲解员及最佳科普作品、最佳创意、最佳原创作品、优秀奖和优秀组织单位等奖项，以赛促学，以赛促用，共筑安全防线。好了，本周节目就到这里了，您的饮品旅程由我为您导航，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下周同时间我们再见。

0: 莎莎，准备好了吗？
1: 随时可以开启一场闪耀的任务哦，乐迪。哦，
2: 早啊，乐迪、莎莎。
3: 你们今天的任务目的地是挪威的奥斯陆。
0: 公主赫达想和她的小狗亨利克参加一场雪橇比赛，但是报名的动物只有驯鹿。赫达她担心小狗没办法参加，我为她准备了合适的道具，相信可以帮到她。
3: 乐迪，准备出发。

0: 航启动，升空发射，出发去挪威了。
1: 别急，亨利克，我知道你也想参加比赛，但报名的都是驯鹿，你可能参加不了。唉，希望超级飞侠能早点来。
2: 快递光速到达。
3: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4: 我是莎莎，爱心和勇气是我最耀眼的皇冠哦。
1: 超级飞侠，我是赫达公主，这是我的管家西格德先生。
5: Good dog， 这在我们说的挪威语里是你好的意思。
1: 还有我的小狗亨利克。
6: Good dog。
3: 对了，赫达公主，听说亨利克也想参加驯鹿雪橇比赛，试试这个吧。
1: 太好了，是鹿角样式的头箍。

0: 请注意安全，公主，希望你们几个玩得开心。
1: 我会的，谢谢你。嘿，亨利克，放轻松哦。虽然你个头小，但我相信你能行的。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年度雪橇比赛，今年好像还是只有驯鹿参赛，这再次证明了驯鹿是拉雪橇的高手。今天你们将挑战三项赛道，雪堆障碍赛赛道、滑冰赛道还有雪山赛道。参赛选手需要运送毛线球通过三个赛道，第一个成功带着毛线球到达终点的选手获胜。
3: 看来亨利克很喜欢毛线球呢。
1: 是的，但是抱歉啊，亨利克，我知道毛线球是你平时最喜欢的玩具，但是现在还不能给你玩，他们得一直留在雪橇里边。
4: 请稍等一下。
5: 怎么了？
4: 出问题了。
2: 我们的安全员由于航班延误无法准时赶到。超级飞侠，可以邀请你们作为安全员来保护大家的安全吗？
6: 当然，以公主的誓言守护一切。定了。
2: 那么比赛正式开始，各就各位，预备，好。
3: 莎莎，我们分开行动，这样才能照顾到所有参赛选手。你在前面引导，我在后面跟着。
6: 明白，乐迪。各位，安全第一哦。参赛者们马上进入雪地障碍区了，坐稳扶好哦。定了。
3: 怎么了，亨利克？
1: 他可能是觉得自己做不到。
3: 糟糕，如果亨利克在这停下，他可能会被淘汰的。
1: 我知道了。亨利克，把球找回来。太棒了，亨利克。
3: 动作真漂亮。
6: 现在是滑冰赛段，参赛者们请小心地滑哦。
1: 加油，勇敢的好人啊。
3: 充气护栏行动。
1: 你可以的，亨利克，继续跑。
7: 追上那只小个子，
1: 我们不能被赶上。
6: 赫达公主，你现在领先了。耶，
1: 我们要保持住领先的优势。跑完最后一半赛道，这里就是我们的了。亨利克，冲啊。
6: 丢了，欢迎来到雪山赛道。
1: 雪山很高，但挡不住我们的梦想，对吧，亨利克？呀吼！加油，亨利克！
3: 不好，我的毛线球！我的也掉了！雪球！大家快上开！
1: 莎莎，那个雪球会给大家带来危险的。
6: 别担心，赫达公主，安全员莎莎会阻止他。来吧，乐迪，
8: 马上出动！

0: 快点，雪球太大了，拦不住了，我们需要支援，呼叫超级空间站，紧急情况需要超级电能舱支援。
1: 收到，超级电能舱马上就来，超级电能舱发射。
2: 气候电能全开了。

0: 现，机器人模式启动，
1: 超级飞侠无限合体。
2: 啊，糟糕了，那个雪球越滚越大了，我们要是被追上就麻烦了，千万别停下呀，亨利克！
3: 强力断带，行动！
0: 雪球分解，行动！闪耀无限，焰能旋风！
3: 保险球回来了！
4: 他们怎么还没来啊？赛道太难了吗？
2: 哇！亨利克最后冲刺啦！前面就是终点啦！哇！
0: 焰能超级飞侠守护雪橇比赛成功！
3: 这是一只狗？
5: 不会吧，太了不起了，这是第一次有别的动物战胜驯鹿。
6: 恭喜亨利克，开赛以来没有其他动物敢来参加比赛，但今天他打破了这个记录并夺得了冠军。
3: 恭喜你亨利克，
0: 还有赫达公主。
2: 谢谢你们，超级飞侠！
3: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7: 谢谢超级飞侠。

0: 要是薛琪回来的话，我叫他到哪儿找你？
1: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会回来找你。你还没答应我，从此以后不再见王宝钏，那是不可能的。
0: 你，好个薛平贵，居然没有上当！虽然我不知道你住哪里，但只要我手上有薛琪，我就一定能找到你。

0: 你们等着吧。什么？真有此事？
1: 臣无能，请皇上降罪。真没想到啊，这匹红鬃烈马居然如此难于驯服。
0: 是啊，微臣也在担心，西凉使者见我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对我大唐的声望打击太大。
2: 是，
0: 的确有此顾虑。那么，此事该如何是好？
3: 启禀皇上，老臣有个建议。说，皇上如加开科期，下旨召集能人异士降服此马。若谁能降服红鬃烈马，那就破例录取入朝为官。不知皇上意下如何呀？
4: 这主意真不错，
0: 可行。王丞相言之有理，那朕现在就下旨。 看咱们国内有什么能人异士可以降服此马，朕将封他为神威将军。是，
5: 老臣接旨。奇怪，我总觉得最近好像看见一个跟皇上相似的人。
0: 王丞相，
5: 啊，
0: 在想什么？
5: 启禀皇上，老臣。 这就去办，过两天就要过年了，希望年后在西凉使者回去之前能降服此红鬃烈马。嗯，
6: 说的是，对呀，对呀。哎，老大，这是我要的钱，
7: 真的不少啊，
6: 这是我的，
7: 还有银子呢。
8: 哎，还有银子呢！哎呦，哎呦，这小子，我也要了不少，你也要了那么多，哎呀，咱们这运气怎么这么好啊？嘿，你看，我也有收获。
7: 这什么呀？这个，
8: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上次那个肉摊的老板娘啊，被人欺负的时候，我出面帮她解了围，结果今天她送我这一块大的猪肉。哎呀！
7: 越来越过年的气氛了，你看我们又要了这么多钱，哇，今年可以好好来办个年夜饭了啊！请平贵大吃一顿了。
6: 是啊，今天晚上我们可都有肉吃了。
9: 张伟，
6: 先告诉你啊，这个贵哥要多吃一点，你不可以吃太多。
7: 好啦，你就想到你的贵哥，来来来，肉给我，我来料理。哇，哎，那咱们回寒窑好吧？
9: 哎，好，
7: 走走走，
9: 走了啊。

0: 你跟他是在这儿认识的？
1: 不是，不是。
0: 那你们约好了在这儿见面，又或者是他在这儿等你？
1: 也不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到底来破庙干嘛？